0: 雪糕车啊！
1: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哥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2: 又落品尝靓哥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再度添上，送上更多谭校长谭咏麟嘅至尊金曲。

谭校长当年以呢首《爱情陷阱》同埋佢嘅专辑《攀上歌唱事业》第一个巅峰，其中一句歌词《这陷阱偏我遇上》更加系当时嘅金句。跟住呢首情歌亦系有名嘅作品，描写夏雨晚上嘅凄美，有雨夜的浪漫。

谭咏麟有唔少日本改编歌曲嘅作品，呢首算系代表作之一。原唱系日本乐队安全地带嘅玉置浩二，而广东版又充满神秘感嘅《酒红色的心》。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翻嚟另个新地节目。上个礼拜有啲日子嘅天气感到热辣辣，如果有翻阵夏日寒风就舒服晒啦。但当进入秋季，就会见到漫天秋叶，充满意境，最好系用嚟写爱情故事啦。

跟住为大家准备一首深情嘅合唱作品，系讲亲电影《用爱足伊人》嘅主题曲，由谭咏麟同嚟自日本嘅佐见优主演嘅爱情故事。合唱版主题曲《偏爱》由佢两位以粤语同英文演绎嘅。

0: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1: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0: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好多朋友都打过桌球，即是我们叫做台球，英式的 snooker， 又或者是美式的 pool。 就算没打过的至少都有见过啦。一般正式的桌球那张台一定是用绿色的绒面来做台布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绿色呢？其实用绿色作为台布颜色的原因是跟桌球的起源有关的。因为桌球原本就是由一种类似草地滚球的地面台球的运动而演变而来的，而地面台球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面进行的，所以后来衍生出来的桌球也都跟随传统以绿色来作为桌球的台面颜色了。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4: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5: 今日为大家带来更多谭咏麟的影视主题曲。首先登场是一位保险调查员，在一个雨天晚上差点撞到一个红衣女子，而这个女子原来是一只刚刚意外过身的女鬼，后来还互相爱慕。故事是来自港七电影《阴阳错》，而一首非常凄美的主题曲有《幻影》。
6: 我不是害你的，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7: 但是我没对你不住、啊、
6: 我不保险金、啊、你不用去查了，我是死于意外的，不是自杀死的。
7: 是是，
6: 其实那笔保险金我是拿来给个小女孩读书用的，只要你拿到我一定好点报答你的。
7: 你不用报答我了，我做人事的，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就得了。
6: 我喜欢来找你、啊、因为你当黑

0: 底。
1: 你做咩啊？
2: 我想做一件历史上从来冇人做过嘅事。
1: 咩事啊？
2: 我想试下人同鬼 kiss 嘅滋味。
1: 唔得噶，我哋阴阳相隔，你唔可以掂我噶。
2: 咁咪好冇瘾。

0: 接住送俾大家嘅歌曲系嚟自港产电影《君子好逑》，内容系讲一班社会名流想做一个实验。假设有啲年青人对社会冇责任感，对人生冇目标，如果谈恋爱之后，会唔会改变佢哋嘅人生态度呢？电影里面嘅男女主角就受到考验啦，由谭咏麟同林青霞主演，主题曲有谭校长嘅《爱的根源》。
1: 你哋望一望，一睇就知系硬嘢嚟，唔系等闲人压得住嘅。嗱，不过咁，我蚀底啲，示范表演一次。
2: 睇有啦，千祈唔好买啊！
3: 咩意思啊？
2: 缩水甩色坏拉链泛泛仔，同样货色呢度买一条，九龙城坐底买三条。
3: 你啲技师同老板倒米嘅喎。
2: 吓，做生意事少，交朋友事大啊嘛。我唔系逢人都咁讲噶。嗱，我嘅格言就系、是、交朋友呢系贵乎坦白诚恳。
3: 咁我真系唔使睇咯。
2: 咁又唔系，我哋收埋好多私伙嘢噶嘛。嚟，转个身体啊！34、22、34，
3: 差唔多啦。
2: 我好少睇漏眼嘅 ，size 配身材，颜值就衬眼睛。等我睇清楚你哋灵魂之窗先。
3: 喂，
2: 我睇清楚你啦，磨砂玻璃咁，中式带警察男，艺术品咁啊。小姐，呢条裤一定啱晒你嘅，入去试下啦。
3: 唔使试啦，既然 size color 都啱，又要听晒你话啦。

我唔系嚟捣乱嘅，我只不过系嚟讲埋最后几句令自己舒服啲嘅说话。有一日，有个女人嚟我铺头买牛仔裤，佢拣咗好耐，试过好多，最后拣咗一条，行到我面前就对我讲，话前袋改斜袋，裤链改裤扣，前面加多两个闸添，系我自己着嘅，我就唔惯嘅。但系顾客至上，佢话点改就点改。我改好咗之后，发觉条裤已经系条西裤咁嘅款嚟，我包好俾佢，但系佢竟然话佢从来冇打算过要买，只不过想话俾我听一条裤应该系点嘅样子，我就冇所谓啊。但系条牛仔裤就喊到啡啡声，佢仲问我点解个女人唔要佢，佢有乜嘢错？我对条牛仔裤讲，人哋要嘅系西裤，无论你个款系点改啊，你个质地始终系牛仔布嚟，人哋系唔会要你嘅。我真系唔可以冇咗。

0: 最后出场是有丁蟹和方展博两个在股票市场斗过你死我活，更道出一套股票必胜法。不过能不能够参透过中奥妙，就要看看阁下的智慧了。这一出就是 TVB 经典电视剧《大时代》，主题曲是由谭咏麟唱出的《我的生命我的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了。拜拜。
1: 买股票嘢唔使识嘅，几多股票大坑啊够识啦！玩股票损手烂脚，连命都冇埋啊！呢见到街市婆啊，是但哪只嚟买都发咗达啦！未买过唔紧要，只要够运啊，盲拳都会打死老师傅啦！总之呢，你记住，股票之道嘴人去我取，当大家买跌嘅时候咧，你一定要买升，咁咧就可以同其他人背道而驰，先可以大发噶。你几时见过成村人啊？买股票会发嘅啫。来来去去咪得几个人，咁啊证明大多数人意见咧吓，就未必系啱嘅。
2: 二哥，对唔住，我有心急啊，就
1: 你又点啊？我再送你八字真言，咁多人死，唔见你死。
3: 咁多人死，唔见你死。

我呢段期间，我综合咗我呢一生人喺股票学到嘅嘢，加埋你老豆所讲嘅嘢，我谂出咗一条好犀利嘅必胜方程式。师傅只讲一次，我能谂翻第二次。股票必胜法，贪心输钱赢，输血不输钱，人人去输血，杀人不打风，乐于利刀，离家饮年奶，见人分为赞，出玉叶千声，快乐无人家，出家无人功，功无不可，战无不胜意。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命运就地改写只因你我当天那一眼，静静互望哑口无言，原来邂逅太简单，大地就像一刻之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našo itako uchiwa. Stam našo itako uchiw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2: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星期日母亲节当天，来惠顾千味厨房晚市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2: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1: 千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移民故事，我的小老乡。算起来，我的小老乡他来加拿大不到八年，由打 labor 工开始，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跳槽到有强力工会做后盾的政府某公司做技工，工作稳定，福利不错，他技术一流，独当一面，工资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飙到每小时几十块。还记得当年他说加拿大是好地方，果然如他所言被验证了。他还说，叔，那个啥，家里的水管呀电器呀不好使，叫我。我一面为他高兴，一面逗他，俺哪敢叫你呀，太贵请不起了。他也笑了说，行情到那儿了吗？对别人咋说少的这个价儿？他伸出双手比划着，然后又说，叔，给您干活不要钱，修啥说句话我全包。他每次都热情地望着我，扑扇的小眯眼很是动情。我也触景生情，感慨回答，仿佛又回到我们同住过的那座老楼。我是和他在电梯中相识的，那天他和旁边人说话，口音带我们的家乡腔，我听着蛮亲切，就故意插句老家土话。他惊喜地说，哦，是老乡。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在国外。当时我们虽然没有泪奔，但眼睛都一亮，相互一笑，心领神会。此后我就开始注意他。我这个小老乡当时三十刚出头，面庞稍瘦，留平头，眯眼睛，厚嘴唇，肩宽臂长，论个头算不上高大魁梧，咋看也不像脑子灵活多机灵的一个人。所以对他在技术移民竞争激烈的加拿大是否能找到好工作，当时我心里真没底，而对他的所谓乐观感到奇怪也搞不懂。我想到古话，也许人不可貌相，仔细倾听他言谈，观察他行动，又觉得他的自信也不是毫无道理。看他不怕苦的劲头，感到他骨子里有股那种坚韧顽强，认准的事儿就会像颗钉子咬牙坚持。也就是这一点又让我觉得他是条汉子。那个时候他才移民一年多，在家大陆人居多的小厂起早贪黑的打 labor 工，小时工资10块钱。别人都说挣得少工作累，来加拿大吃亏了，他一点不抱怨，反而说，我看加拿大不错，是福地。我听得诧异，才10块小钱就这样，是不是这位小老乡太没志气了？的确，那时我对这位小老乡的感觉有时很矛盾。那时他风雪无阻骑自行车上班，车是垃圾箱边捡的，下班不回家先学英语，课霸啃口面包又去听技术讲座。我说注意身体，他说没关系，他是农村娃出身，打小劳累惯了，说他老家穷，上高中背干粮吃咸菜，大学一星期不敢吃两顿肉，这里好多牛奶面包鸡肉天天吃，营养周全，不会有事儿。一天下午放学，天蓝如洗，罕见的看到他带着孩子在楼下放风筝。孩子那会儿7岁，上小学2年级，一见我就高声叫爷爷。我看到孩子这么乖是他教的，也许他们有事儿。果然当晚他到我家说，他和妻子要是两个人都上全天班，下午放学孩子没人管，这在中国不是事儿，可在这儿不行，希望我能帮他，放学先将孩子接到我家，他们下班再接走，还说按小时付钱。我们是老乡，他又一副恳求的样子，再加上孩子叫爷的声音还响在耳边，我无法拒绝。我说就不要钱了吧，他说那不行，这是加拿大。因为孩子我和他接触密切了，知道了他两口总共才赚3000加元，房子电话学费一角所剩无几，
日子过得紧张，也确实如此。我家做葱花油饼那晚，孩子说到加拿大爸妈总是忙也不买，他就没有吃过油饼。小家伙说得我心酸，由不得就把第一张热油饼先给他吃。那孩子一双猫眼般乌溜溜的大眼珠瞪着喷香喷香的油饼，随后狼吞虎咽吃了个痛快。我说你在我们这儿得吃饱，再给你爸妈带几张。当天晚上10点半，我的小老乡敲门，他进来不好意思地说，叔，给油饼钱。他手心放着几枚闪光的硬币，我生气地推他，拿回去拿回去，咋这么见外，油饼烙饼是个啥贵东西，你们忙孩子可怜，都是同乡，在我这吃点算什么。他急了说，不是不是，孩子在你家吃捞面米饭，这回还给俺两口拿油饼，实在过意不去。说着他哽咽了，说不出去胡乱话。那晚儿他感激激动，神态异常，此情此景让我想很多。这不仅是钱，更是他的心意，而那也不仅是油饼，也是我的心意。从此我们两家的心贴近了。他的孩子聪明，在我家还教我学英语，苹果叫阿坡，葡萄叫葛瑞坡，俺俩边吃边笑，一下子就记住了。孩子教得认真，还即兴发问，单词我还行，句子就答不上来。他叹气了，说我笨，不教了。为了不伤孩子的心，我使劲儿的念，使劲儿的背。孩子回家了，我还不敢掉以轻心，想着那绕口的英语，想着他明天的提问。现在孩子长高了，功课不错，出息成美丽的大姑娘，准备考多伦多大学。每当说到他的孩子，他都喜得如同一朵花，看来孩子是他发奋的动力，喜欢的源泉。我也问到他妻子，他说有工作，现在脾气好着呢。又说不求他挣多少，有我呢，男子气十足，骄傲自豪得很。他的自豪是自己与自己比，今年和去年比，加拿大和国内比，他的日子真是一节比一节高，一节比一节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谢谢你曾嘲笑我。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布朗说，当你嘲笑别人的缺陷时，却不知道这些缺陷也在你内心嘲笑着你自己。诚哉斯言，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那些喜欢嘲笑别人的人往往一辈子毫无建树，而那些被嘲笑之人却往往以顽强的生命力在痛苦的泥沼里开出夺目的人生之花。影响全球华人的国学大师、耶鲁大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的哲学与人生课在台大开设17年以来，每堂课都座无虚席。而后，他受央视邀请，在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得到众多学者大师的认可。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演讲家，却曾经饱受嘲弄与歧视。小时候的傅佩荣有些调皮，常常学别人口吃，却不料这个恶作剧导致他自己不能流畅地表达。9年的时间里，傅佩荣的口吃常常被人视为笑柄，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虽然他经多年的努力，终于克服了口吃，并成为众人敬仰的演说家，但是这段被人嘲笑的经历还是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一次，傅佩荣去赴一个访谈之约，那一天骄阳如火，但他仍然坚持穿着笔挺的西服接受访谈。因为场地没有设麦克风，他就大声说话，甚至有些喊的味道，到后来他的嗓子都哑了。众人深受感动，无不赞美傅佩荣为人谦逊，没有名人的架子。而他自己说，曾经口吃的痛苦经历令我对自己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我终生都不会嘲笑别人，因为我被人嘲笑过，知道被嘲笑的滋味，这使我自身没有优越感。二，我非常珍惜每次说话的机会，因为我曾经不能流畅地说话，所以现在当有机会表达时，我会非常珍惜。同样因为口吃受尽了嘲笑与讥讽的拜登，不仅被别人起了很多难听的外号，而且还被老师拒绝他参加学校早晨的自我介绍活动。他难过的落泪，觉得自己就像被戴了高帽子，站在墙角受罚一样。悲痛往往催生动力，拜登决心一定要摘除这个命运强加给他的紧箍咒。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每天对着镜子朗诵大段大段的文章。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不但成功地摘除了这个紧箍咒，而且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和领导者奠定了坚实的口才基础。被人嘲笑是痛苦的，那些刺耳的嘲笑，无情的眼神，是一把把尖利的刀，深深刺进你的心。面对这把刀，傅佩荣和拜登都选择了奋起。没有任何人规定我只能有这样的际遇，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不改变它呢？而那些嘲笑、讥讽，甚至侮辱，其实都无需拔出，就让他们插在你的心上，然后忍住痛跋涉。当你跋涉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的热血就会变成一股烈焰，融化那把尖刀。而那些曾经嘲笑你的人，早已渺小的挤不进你的视野，甚至匍匐在你的视野之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机会就在背面。毕业三年之后，终于有了第一次同学聚会。虽说只有短短三年，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了几分沧桑。老师关切地询问每个同学的近况，结果除了个别人春风得意之外，大部分都遇到了或多或少的麻烦。有的怀才不遇，有的遇人不淑，有的人际关系一团糟。看着大家伙一个个愤世嫉俗的模样，老师没有说什么，他拿出一盒水彩笔和一张纸交给同学们说，第一次聚会，大家用自己喜欢的颜色把名字写在上面，我留作纪念。功夫不大，小小的纸上就写满了五颜六色的名字。就在有人准备把这张纸交给老师的时候，老师问，谁还能在纸上画出一朵花？大家不解地望着老师，因为纸上写满了名字，已经没有花朵的立足之地。老师没再说什么，他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接过了那张纸，把它翻转过来，在纸的背面画了一朵美丽的牡丹。大家顿时恍然大悟，老师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无论是谁，在生活工作中总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麻烦和困难，在这时抱怨和痛恨是无济于事的，这时不妨试一下给自己的思维翻个面儿，有时机会就在背面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越早订购。
1: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精致幻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粹，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恢复年轻柔嫩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中的七问。如果说让你安于现在的平稳生活，自己喜欢的职业和人际关系，你可能会欣然接受，但是这些能让你展现才能，帮你做最优秀的自己吗？南非心理学家兼生活顾问克莱尔·牛顿说，在你二十几岁的时候，最好能偶尔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他和另外几位专家列出了几个人生应该思考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建议，以帮助你的人生更上一层楼。这七问中第一问就是，我是谁？在你二十岁以后，心理上的独立很关键。心理学家凯伦·斯奇帕斯教授说，当你必须要在一种人际关系或事业问题上做出重要决定时，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相当重要。所以你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最重要，而不是对别的什么人。所以建议您呢，花一些时间陪陪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在孩童时遇到过哪些成长中的重要事情？现在你为何会擅长从事某种职业？比如你小时候，也许因为父母有时不在家，你就必须要尽早成熟起来，照顾兄弟姐妹，这帮助你培养出了照顾他人的能力和负责任的美德。斯奇帕斯还说，明晰你年少时经历的重要事情和他们对你的影响，能够让你想清楚是否应该把这样的角色在以后的生活中延续下去，这样你就能够明白自己因何会做出某种选择，因为什么会在某种职业或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从而清楚自己以后应该做出的决定。而这第二问就是问自己，我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你是谁的一部分？克莱尔说，如果你不清楚自身价值，你就不能完全真诚客观地面对自己。价值观如同一个罗盘，你需要时时知道自己的方向，才能始终在人生之路上保持正轨。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问问自己，你所认识的三种价值观是什么？克莱尔说，你的价值观不要太多，三种即可，这样你就能将思想集中在目标上。不要只是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即使是你自幼能熟知的有名人物，他们的价值观也未必就会在以后适合你，也许从来都不适合你。而人生第三问就是，我为何会在这里？人生在世，我们都应该有更崇高的追求，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寻求快乐或名利。克莱尔说，穿戴名牌和拥有一间办公室也许会给你带来满足感，但拥有这些并不能说明你达到了自我实现。要想实现自我，你就要有更高的目标，你的目标应该超越自身的获取，也就是应该能让别人的生活有所改观。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也就是你有什么才华和天赋可以利用起来服务他人，使这个世界有所改观。如果你的工作圆满了你的人生目标，无论你是护士还是教师，你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你就会从工作中获得巨大的快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聊聊人生七问的第四问。人们常犯一个错误，就是在获取时还会怨别人。心理学家拉纳纳拉说，你的男朋友给你买了一件不称心的礼物，老板定的完工期限太短，但是你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这样你的精力更多是耗在抱怨上，而不是和对方交流。如果连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别人怎么知道？所以给您的建议就是了解自己，每天设定一个静思的时间，比如把闹钟提前十分钟，或者跑步时摘下随身听，让自己能自由思考，然后问问自己，你在交往、工作或社会生活中需要什么，以使生活更美好。如果你想不出，可以找一位生活顾问或心理医师进行咨询。在清楚了自己的需求之后，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礼貌地寻求帮助。你未必能如愿，但是学会为之努力是第一步。人生第五问就是，我是否在怨恨他人？不论有意无意，别人可能会有伤害你的时候，但是积怨于心不会让伤害你的人就此悔改。心怀怨恨，惩罚的不是他们，而是你自己。所以主动学会原谅他们，为了不让苦恼积在心里，可以把他们给你带来的痛苦写在纸上，然后把纸连同你的愤怒和伤痛一起撕掉。原谅并不是要忘记，而是你将放下包袱，迈步向前。人生之第六问是，是否真的是爱情？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会因为心理压力而错爱一个人，接连收到的婚礼请柬会让你产生不安，从而急于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任何因为恐慌而失落而做出的决定都不是真正的爱情，也对你无益。所以反思一下你的情感动机，和对方相处时是不是和想象中那样富有热情。当你觉得两个人在照片里并肩而战比在现实生活中更温馨时，你就应该诚实地离开了。人生最后一问就是，问问自己，我后悔过什么？在你对自己或别人有伤害时，后悔是正常的，这是你还有责任感的象征。但是如果你的悔恨持久不去，就会纠缠住你，让你无法前行。所以这时你要重新评估自己的想法。朋友们，问一问自己，是否为弥补损失尽过力？你要接受一点，有些事是无法弥补的。你还应该问自己，是否在这次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并且能在以后生活中引以为戒。做到这些，你就原谅自己，然后继续前行吧。记住一句话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无完人，然后忘掉。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送出这样一篇小短文，回避与代价。有三位跋涉者结伴而行，上帝为了考验他们，在他们前进的途中设置了一座独木桥，桥下是无底的深渊。第一位跋涉者没有丝毫犹豫，勇敢地踏上了独木桥，顺利地走到了对岸。第二位跋涉者来到独木桥边，见桥下万丈深渊，心生胆怯，迟迟不敢迈步。最后在第一位跋涉者的鼓励下，还是勇敢地踏上了桥，尽管在桥中央被一根木筏刺破了脚掌，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走到了对岸。第三位跋涉者却怎么也不敢过桥，这时天渐渐黑下来，第三位跋涉者的身后响起了凄厉的狼嚎，他被逼得没有退路，只得壮着胆子，双脚颤抖地踏上了桥，可没走几步就掉入了桥下的深渊。一位天使见了这一幕，不解地问上帝，为什么让第一位跋涉者顺利通过，给第二位跋涉者一点点小的麻烦，却让第三位跋涉者坠入无底的深渊呢？上帝回答说，我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在困难面前，回避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了这个小故事之后，您也能有所启发。好朋友们，夜色已深了，此时此刻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和关注，在这里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颖欣与陈建邦妙语如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李彦青、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兴，
1: 还有李查、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林、林国安，让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与大家相聚。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女士宣布希望在6月份能够访问美国，这个距离她就任主席的时间仅仅超过了半年的时间。那么她的前任主席朱立伦也是在2022年6月上任约半年后的时间访问美国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比照前面的例子。有些人或许认为台湾政治动荡不安，但是在许多方面并不是这样子，政治人物起起伏伏，面孔或许有改变，但是重要的议题往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现。对郑丽文而言，机会风险并存，如果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见到川普总统最好，其次是跟真正能够做决策的高层见到面。但是在台湾政治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甚至在国民政府迁台以前就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或分裂的程度影响到他对外的能量，而这个问题近期再度的浮现。譬如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一件事，以及民进党总统赖清德提出新台币1.25兆军购特别的预算之后国防支出应该增加多少的争议，前几天一些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已经爆发到台面上，副主席纪凌莲公开批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原因是韩国瑜似乎支持比纪凌莲更高的军购特别预算的支出。党中央的版本是3800亿台币加 N， 而韩国瑜比较支持8000亿。而在这个同个议题之上，国民党党中央也在和2024年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公开相互的批评。对美国政府而言，已经多次明确的表态支持民进党提出的新台币1.25兆元的军购特别预算， 而不是国民党或民众党的版本。国会的议员透过访台、公开信或者社群媒体表达对这个预算的支持，国民党试图说明不会给民进党赖政府空白的支票，但是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说服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此外，曾立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并和总书记习近平见面，也在全球的媒体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以及部分所谓专家提出来负面的评论。其中有一些人任职接受台湾政府资助的智库，当然其中也存在某些程度的双重标准，许多批评郑立文和习近平会面的声音，但是怎么不批评即将发生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呢？对于政协会，民进党在社群媒体上引用多个国际媒体的标题，像日经亚洲称国民党和中共形成对抗台湾主权的统一战线，英国的卫报称习近平在罕见的会晤中告诉台湾反对派领袖两岸同属中国人，路透社报道台湾反对派领袖与中国谈和平，其政党却缺席台北的防务会谈，以及中国一面和反对派谈和平，一面持续派遣军机军舰。那么民进党的立委也在社群媒体分享很多负面的报道，包括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等等，捷克的报纸，他在台湾设有办事处，称这样的行为言论令人不安，而且说在国民党内此行未获得所有成员的同意。像这些负面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的，因为国民党党主席并不需要全体党员同意才能够出访。尽管许多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智库对台湾内政的了解远不如他们自我吹嘘的程度，譬如有人说郑立文访中在台湾毫无支持，事实上是他在跟习近平会晤之后，民调显示超过60%，甚至有高达66%的民众支持恢复两岸对话。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他访美的风险，因为国民党在国际媒体中的形象长期受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李登辉以后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国际媒体就开始以亲中来形容国民党。此后在洪秀柱、吴敦义、江启臣、朱立伦等人担任党主席期间，这个标签也继续被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郑立文主席即将访问华府，无论他是否如近期电视专访所言的会晤川普总统或仅和川普政府其他重要的官员会面，此行都存在的风险。前面除了我们讲的标签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项重大的挑战是华府人士未必清楚他究竟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还是同时也将成为2028年总统候选人呢？如果他不是，那么外界认为他的发言未必代表未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在中国或者国防政策上的立场。换句话说，你这一次访问华府，就算敲开了白宫大门，但是将来的总统大选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若不是你的话，你现在所说的话、所做的承诺是不是没有意义？回顾2022年朱立伦访问华府之前， 我们也曾经提出了五项观察的重点。这五项观察重点是以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那么这五点现在在四年之后的2026年同样适用于郑丽文此行。第一个是朱立伦当年在华府公开演说如何谈九二共识，今年郑丽文一定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朱立伦可以选择回避，重申其为国民党对中政策的基础，或者宣布放弃。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他说是什么？说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引来民进党的批评。对郑丽文而言，这道题目不是问题，因为他立场清楚，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好处是立场明确，坏处是美金华盛顿多数外交政策专家、国会议员还有川普政府的人士比较多的人支持民进党立场，反对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的基础。第二个观察重点是是否会出现像2011年奥巴马政府的时候用隐姓埋名的方式批评蔡英文访问美国的情况。目前已经有接近川普政府的人士公开批评郑丽文，不排除政府本身也会如此的做。一旦发生的话，对赖清德总统而言将是利多于弊。再来是郑丽文是否会像朱立伦在2015年还有2022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那样子，匆匆忙忙的进去，匆匆忙忙的出来，因为行程安排不好。这样子情况之下，难以令人留下好印象。还有6月份的时候，许多国会议员正忙着其中选举，他们未必在华府，可能在自己的选区。还有郑丽文是否会将所有会面对象称为老朋友，上一次朱立伦的时候常常如此称呼外国政要和学者，事实上却是即使见过面，多数美方人士对国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印象偏负面，并非他的朋友。尽管国民党的主席放下了身段，但是你的一厢情愿无法改变人家既有的印象。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国民党是否有能力有效的回应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或华府亲绿的团体对于郑丽文还有国民党的全面批评的攻势。换句话说，国民党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论述？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分析。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6: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1: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4: 家台正品。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好的，各位听众，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各位听众朋友，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抗议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前面我们说到了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有一种看法就是访美似乎会对地方选举有帮助。但是我们回过来看2022年国民党地方选举成功，跟前面几个月6月份朱立伦访美没有关系。 所以2024年总统大选也大败。同样的，今年11月份的地方选举的结果也不是取决于郑丽文这一次的访问华府。事实上，朱立伦2022年访美并没有帮助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4年的大选。同样的，2026年的访美对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会有帮助吗？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能的情况是，2028年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将在选前几个月到华府进行一场面试。要在这场面试中成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民调大幅领先。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川普总统还是偏向民进党。如果民进党要胜选，必须靠自身的能力说服台湾选民，而不是认为说有美国的支持就一定胜券在握。当然能够敲开白宫大门，那当然是好事一件，最起码你有这个机会。但是怎么样把负面的形象转变，机会有了风险降低，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如果6月份访美成行的话，而且能够拜会美国总统川普先生，讨论如何透过对话避免与大陆发生冲突，并且郑丽文支持川普表态反对台湾宣布独立，这样的话原本是把想政协会后的和平讯息带进华府，并替国民党补上对美国信任的拼图，可是也让绿营抓到了舆论攻防的一个入口。这次访美之行规划安排国会的拜会、智库的沟通、政党交流，被视为一项国民党修补对美关系的务实的工程。继政协会之后，他再喊出希望政川会，虽可他再喊出希望政川会，

韩国瑜，让党中央威信和立法院党团的立场同步受伤。如果说郑丽文一边质疑天价的军购，反对空白授权，一方面又想见那位最爱要求盟友加码军费的川普总统，必须要有完整而且充分的论述，不然的话，绿营一定见缝插针。所以四月份前脚跟习近平谈两岸和平，后面又罕见川普支持川普表态反台独，民进党不可能不反击。如果说国民党说不清和平、国防、军购还有对美国之间的信赖这几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会被贴上一手亲中一手求美的标签，虽然不公平，但是这就是政治攻防残酷的事实，这也是防美的风险在这里。当年八年抗战的时候有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看起来对国民党而言不是政治口号，是政党政治理的基本功夫。如果真的想替国民党打开美方信任的大门，第一步不是高喊会见最高层，而是先让党内对国防两岸对美的政策形成一条一致性的路线。所以在想敲开白宫大门之前，必须先回头处理国民党自家大门里面的风风雨雨，那才有机会敲开白宫大门，降低赴美的风险。时间很巧，四月份习近平郑丽文会面，五月份下个礼拜或再下个礼拜习近平川普碰面，那么六月份如果说郑丽文再能够访美的话，可以感觉得出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似乎在操纵中美平衡术，似乎在让这两强之间取得台湾在中间的一个平衡。但是由于军购的这个案子迟迟没有过关，除了朝野的矛盾激化之外，国民党内的斗争也浮出了水面。刚刚我们讲了副主席纪凌莲为了维护3800+N的党中央版，炮轰韩国瑜、徐巧芯，甚至威胁开除党籍，所以不同路线的冲撞成为焦点。那如何把郑丽文所叙述的亲人与恩人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呢？对于即将访美的郑丽文是重大的考验。尽管这两天军购已经改成了，军购的数字改成了3800+4200等于8000亿，和民众党的3000+5000等于8000亿几乎一致了。跟前任朱立伦不一样的是，郑丽文没有亲美的标签，反而旗帜鲜明地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身份，并将两岸关系改善作为入主党中央之后的优先的题目。为此他不顾党内一些先进同志的侧目，登陆举行了政协会，所以在四月上旬如愿已常完成了，成为这十年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大陆和中共领袖会谈的国民党主席。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如期而至。在政协会中，两党的领导人就两岸同为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相谈甚欢。在敏感的议题上，习近平提出了国共两党两岸同胞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而美国对台军售正是中国大陆眼中

0: 外来干涉的重要的体现。绿营传言郑丽文用党军购来换取政协会，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也不可能让1.25兆新台币的军购案不打折轻轻松松的过关。妇联会的主委雷倩博士就说出来，如果说郑丽文在军购案上退让的话，那么先前所有的努力通通归零，通通打水漂。另一方面，郑丽文主张台湾不应该陷入大陆美国二选一的错误逻辑里边，并抛出了大陆是亲人，美国是恩人的说法，希望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能够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点，并表示美国一直都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友邦盟邦，会延续维持对等尊重互惠健康的双方的关系。而且他还留任了朱立伦所任命的驻美代表秦日新。如果在温哥华侨界待得比较久的话，知道秦日新秦代表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更重要的是，郑丽文预计在6月份访美，并且直接说了有希望见到川普总统，举行川政会，这再次让舆论对这个另类的国民党主席刮目相看。那在中国大陆的眼光，学者的眼光来看，郑丽文在中美之间走钢索，不表示他是骑墙派、投机派，而是国民党内对美路线战略自主派的代表。同样观念的还有谁呢？除了郑丽文之外，还有洪秀柱、萧旭成等人，他们对美国对台政策的自立性相当清楚，对美国对台承诺的可信度也放了一个问号，主张平衡对美关系和对大陆的关系，维持国民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所以他们既然要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避免贴上亲中反美的标签，但是也明确的在拒绝军购、经贸方面对美国的要求照单全收。这个是郑丽文他本人对美的一些看法。这是在两强之间走钢索，可是另外一个负面的代价就是你两面不是人，特别是近期美方的现任议员、退役的将领、智库的学者轮番上阵访问台湾，或者是媒体投书，就军购的议题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这也是国民党内讧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郑丽文很难彻底的挡军购案，所以现在一个折中的金额就是8000亿新台币，比1.25兆足足少了4000多亿新台币。其实中国大陆不知道吗？当然晓得，他也预期了习近平给川普的要求也只是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可能军售归零。5月中川习会将在北京登场，到时候中美两强围绕台湾的问题的博弈将会有眉目。那么对郑丽文而言，在一个月之后才可能到华府去，因此他是谋定而后动，以拖待变，为国民党还有他本人累积筹码，这是企图在中美两强之间能够取得平衡的一个做法。目前郑丽文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国民党跟美国的距离为什么会这么远。以前两方是相当关系好的两个政党啊，两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国民党与美国的距离。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这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妈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3: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您心意的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2: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石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及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壁，电话热线604-277-3927 277-3927。
3: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4: 家财正品，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前面说了机会跟风险一一列举出来了，那么也对他敲开白宫大门的可能性做了预估，那么也解释了郑丽文主席试图在两强中美之间取得平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美国和国民党之间有这样这个距离在这里。近期处理国防采购特别条例呢，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国民党副主席纪凌年在中常会啊讲了一番话，甚至要开除立法院的韩国瑜。所以国民党内亲美派、以美派的争执越演越烈，核心原因是在国民党在野之后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的不信任与不理解形成了现在的僵局。那么这个僵局矛盾的之大，鸿沟之深，恐怕也是积极游说军购案的美方根本料想不到的。美国人放出的消息很清楚，希望川普总统希望盟友提高军费的基础上，期盼台湾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国民党是国会的最大党，美国人重视他所扮演的角色，积极游说国民党重要的人物，也暗示着国防特别预算处理得当，美方跟国民党的合作指日可待。那么美国人所放出来的讯号，在国民党党内呢，知美派、亲美派理解，并且积极配合喊话调高预算上限到8000亿。可是党内的保守势力、以美派的势力阻力相当大，主因或许是与大陆因素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国民党在野这几年来累积下来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以美派大行其道。由于美方在蔡英文执政期间与蔡政府密切合作，国民党许多人、许多重要人物怀疑美国介入多次的选举，帮助民进党击败国民党，进而质疑美国在军事安全还有经贸上面的企图，像是美国只会卖旧的过期的军品，给了钱货还没有到，在贸易上欺负台湾的产业，像是把台积电、愚公移山给搬走了，农产品倾销，欺负农民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对于以美论坚信不疑，扯民进党可能会贪污只是表面的借口，更深的原因是对美国是否会站在国民党这边，或者是美国是不是坚定的站在中间毫无信任感。而在美国来看呢，台湾应该透过国防特别条例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上限多少代表决心到哪里。 但在国民党以美派的眼里呢，这就是要保护费，表面上不会跟美国正面冲突，但所谓的3800亿加 N 的意思，就是把美国视为是逃保护费的流氓，你不特别开口就不给。所以双方完全不是在同一个逻辑之上，美方难以理解国民党为何如此强硬，国民党也无法理解美方为何还不能接受，形成鸡同鸭讲。对国民党而言，军品军购的成本大概就是3800亿，其他加的 N， 这个 N 指的是其他的费用，可能人员的训练费用等等，这些认为够了，所以双方不站在同一个逻辑之上。那现在回头来看，只能说过去十几年双方渐行渐远，现在突然要回头一起来协商事务，光靠眼前短暂的时间远远不够增加彼此美国跟国民党之间的理解。所以尽管时间还有一个多月两个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在这里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啊，机会很大，风险我们也一一说明了。那么国民党跟美国的距离主要就是不信任，那如何双方能够化解这个心结，有在于之后的表现。而且对国民党而言，最能够表现自己实力的就是民调跟选举。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来问，上个礼拜是讲到了斯瓦蒂尼、赖清德无法出访，因为三个国家不给飞航许可，可是赖清德总统搭乘了斯瓦季兰的专机而到了斯瓦蒂尼。那么这一段外交的发展，希望我们家台正评做一些说明。好的，搭乘斯瓦蒂尼政府高层的行政专机呢，顺利抵达斯瓦季尼出访，赖清德总统当然很高兴，因为他的意志念之在之出访的意念达到了。在台湾目前政治高度极端化的社会中，运用这种方式完成出访的行程，必然是政坛的议题，就看解释还有看的角度，当然是天差地别。对赖清德政府执政高层还有国安团队的行事风格来说呢，基本上也仅能满足同温层的政治消费，其他各方面的观点还有警告了，只要不是喝彩鼓掌阿谀奉承呢，基本上赖总统还有他的心腹智囊都是笑骂由人，充耳不闻的态度淡化处理。为什么要以这种手段出访斯瓦蒂尼的行程呢？不论各方解读是放在向北京叫板示威，或者展示绝不屈从外交力量的斗志，甚至是极端重视巩固斯瓦蒂尼邦交，证实任何外交失利盟邦转向形成的挫败打击，这些都是他政治声望不可承受之重。但是说句实话，除了政治计算，就是考虑未来选战的票房。另外一个大家很少讲的就是，由这一次专机的出访做人家的国家的专机，显示出来外交的窘境，但是赖清德总统一意孤行非要做到的这种思维，很难担保他不会突然之间 要台独，或者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刚刚我们说他这个的算计是选票，从民进党创党到现在，不论是在朝在野，所有政策的选项都是以选票的得失为主要考量。那至于国家的利益和民生福祉都次要的，因为民主政治选举体制就是选票连结的权利，没有选票你就没有位置，没有位置你就没有权利。社会正义还有公共利益了，都是装点争取选票的其他的因素。至于搭乘或借用他国领袖的专机，或者不使用专机直接搭民航机进行出访公务的行程呢，也都有。譬如像金正恩向北京商借专机，教宗搭乘意大利的专机，意大利空军飞行组视为教宗服务为至高的荣幸，而教宗巡回全球牧民啊，搭乘各国民航机家常便饭。甚至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也搭过民用航班，同样受到乘客们正面的回应。因为很多国家的财力无法负担行政专机，所以政府领袖出访没有专机，但是很多国家领袖是务实考量预算的支出，所以搭乘民用的航班。各种做法都有不同的背景因素，甚至还有政权垮台搭乘专机逃出国家的也不胜枚举。譬如说当年蓝月的总统阮文绍就搭乘专机到了台湾。所以政治领袖除非极端的必要，或是能够获得社会理解，否则总是让人觉得用别人的飞机有点触眉头，因此还是要审慎为之。许多国家政治领袖都会指派行政的专机前往动乱的地区救援本国的民众，所以许多国家的民众对于搭乘总统专机或者总理专机从战乱地区撤回到家乡，都会成为该国政坛的政治佳话。这绝对是具成本效益的公关呢。那么赖清德总统搭乘斯瓦蒂尼的专机出访，北京一定会说他是串访，台湾政坛也会大打政治口水战。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我们所面对的外交困境和挑战，客观事实无法借由主观的信念来扭转，无情的现实只能靠着政治上的做法。但是这种擦边球的做法恐怕只能偶尔为之，因为无法再把它视为常态。那么突访斯瓦蒂尼之后，接下来有三件事一定会发生。第一，台湾会大喊突破，而且会喊一阵子，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但是绿营喊的并没有那样的大声，不像大罢免大成功一样。第二个是斯瓦蒂尼一定会从台湾还有美国得到一些收获，我们不讲是好处，一定会有的。同样的，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实质的对策，那至于什么时候实行就不知道了，应该在川习会之后。只是在如此预言预估这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这是一场外交豪赌。那么至于这个外交豪赌之后的代价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这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家财正频的朋友们分析。
6: 多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7: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6: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7: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好，继续我们今天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提问，就是对于赖清德总统访问斯瓦蒂尼的这件事情，用他国的行政专机，我们前面说了分为外交的窘境，还有现在来说明这一场外交豪赌的代价。斯瓦蒂尼王国的专机载了赖清德总统还有他的相关的团队抵达在非洲中华民国唯一的友邦斯瓦蒂尼，高调公布突破外交封锁。表面上看，这一场外交行程在当前的美中竞争、台海紧张，还有川习会即将举行的背景之下，是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讯号战。原本因为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还有塞西尔三个国家撤回了飞航许可而被迫延后，一般认为是中国压力所致，但北京否认。不论是北京主动是不是如此，但是他对于封锁台湾的态度相当明确。为了反击，透过机密的安排搭乘斯瓦蒂尼的行政专机突围，以行动对外表示台湾绝不会被北京的压力所吓倒。他的决定对不少台湾人而言或许振奋人心，但对更多冷静观察台海风险的人而言难免担心，这是否代表两岸将升高对抗，后续的风险是否已经有所准备。北京试图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也不是从今天开始了，已经70年了。那台湾确实需要有所回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有外交的主体性。从国家尊严的角度看呢，行动有必要，也有政治感染力。但是国际政治充然不是只要有勇气就够了，如果缺乏战略的安排就变成豪赌，如果缺乏风险的管理，那么就是全民共同承担后果。赖清德总统可能判断北京此刻不会做出过激的反应，原因是正与美国竞争全球领导地位，也正向全球南方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如果北京对赖清德总统访问一个非洲友邦采取过度的报复，反而会让国际社会看见中国大陆以大国的压力对付民主的小国，破坏其外交的叙事。另一方面，如果反应过头的话，可能在台湾内部激起更强烈的反中情绪，重现类似当年太阳花运动时期的政治动员，反而让北京不喜欢的执政党民进党获得加分。因此北京可能采用的做法不一定是全面升高军事压力，而是转向跟川普政府斡旋。可以把这个事情包装成赖清德挑衅现况，要求华府管理台湾人的鲁莽行为。这个对台湾而言才是真正需要警觉的地方，因为川习会在即，若是台湾议题被放上美中的谈判桌，台北就必须思考美国会把赖政府的行动视为需要力挺的盟友的坚持吗？还是视为增加美国战略负担的风险呢？也就是美国人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这是台湾最敏感的外交的现实。美国支不支持台湾？支持，但是美国不一定支持台湾每一个可能升高风险的政治的行为跟动作。盟友同情台湾的处境，但是同样价值观的盟友不一定愿意为台湾所有突破封锁的行动来分担代价。因此，若台湾希望国际社会站在自己这一边，就必须让世界相信台湾不是情绪性的挑衅中国大陆，而是在理性稳健而有必要的范围内捍卫自身的权利。赖清德总统这次展现出一种战争时期领导人的姿态，不退不躲，不接受北京替台湾划定的行动边境。这样的表态可以凝聚支持者，也向中方传递了清楚的一个讯号。但是战争时期的领导人不只需要勇气，也要让人民知道政府已准备好承受后续的压力。外交突破之后，如果北京加大军事的威慑，或者邦交国再被拿走，外交更为孤立，或者经济施压，或者资讯战的操作，那么台湾是否有完整因应的方案呢？如果台湾相当自豪的一些同样价值观的盟友，若他们只发表关切的声明而没有实质的行动，那么台湾接下来又要如何来接招呢？这都是种种的问题。所以政治人物做决定不能只看一时的掌声，不能只看你的动作行为是不是能够带来这一次选票。支持者的兴奋可以理解，但是国家的代价不是由按战的人单独承担的。同样的，台湾的社会也不能用勇敢或挑衅两个简单的标签来理解这个事。真正成熟的民主的政治应该同时肯定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也要严肃追问行动之后的战略的成本。成功抵达斯瓦基尼了，赖清德的确突破了北京的封锁，也向世界宣告了台湾不会被外部压力吓倒。但是我们从更大的战略的角度来看，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来看，这一场外交的突破了困境之后的豪赌才刚刚开始。关键不是有没有飞出去，而是台湾能不能承受飞出去之后的后果。台湾已经上桌，接下来看是北京如何出牌，美国如何接牌，而台湾自己是否清楚知道，如果说这一局有变，变化的代价恐怕不是一时的政治攻防，而有可能是整个地缘政治国家前途的重新的洗牌。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的，一两个礼拜之后的川习会如果如期举行的话，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透露出来的。同样的，在郑丽文访问敲开了白宫大门之后，这个情势会更为明朗。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您的问题，我分别用外交窘境跟外交豪赌来回答，希望您在收音机的那一端听到为您做的说明。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提出了机会跟风险，然后如何敲开白宫的大门，中美的平衡术，郑丽文正在操作的这个 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跟美国之间有那么远的距离。好的，家财政评魏麟说明到现在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停车。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移民故事，我的小老乡。算起来，我的小老乡他来加拿大不到八年，由打 labor 工开始，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跳槽到有强力工会做后盾的政府某公司做技工。工作稳定，福利不错，他技术一流，独当一面，工资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飙到每小时几十块。还记得当年他说加拿大是好地方，果然如他所言被验证了。他还说，叔，那个啥，家里的水管呀电器呀不好使，叫我。我一面为他高兴，一面逗他，俺哪敢叫你呀，太贵请不起了。他也笑了说，行情到那儿了吗？对别人咋说少的这个价儿？他伸出双手比划着，然后又说，叔，给您干活不要钱，修啥说句话我全包。他每次都热情地望着我，扑扇的小眯眼很是动情。我也触景生情，感慨回答，仿佛又回到我们同住过的那座老楼。我是和他在电梯中相识的，那天他和旁边人说话，口音带我们的家乡腔，我听着蛮亲切，就故意插句老家土话。他惊喜地说，哦，是老乡。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在国外。当时我们虽然没有泪奔，但眼睛都一亮，相互一笑，心领神会。此后我就开始注意他。我这个小老乡当时30刚出头，面庞稍瘦，留平头，眯眼睛，厚嘴唇，肩宽臂长，论个头算不上高大魁梧，咋看也不像脑子灵活多机灵的一个人。所以对他在技术移民竞争激烈的加拿大是否能找到好工作，当时我心里真没底，而对他的所谓乐观感到奇怪也搞不懂。我想到古话，也许人不可貌相，仔细倾听他言谈，观察他行动，又觉得他的自信也不是毫无道理。看他不怕苦的劲头，感到他骨子里有股那种坚韧顽强，认准的事儿就会像颗钉子咬牙坚持。也就是这一点又让我觉得他是条汉子。那个时候他才移民一年多，在家大陆人居多的小厂起早贪黑的打 labor 工，小时工资10块钱，别人都说挣得少工作累，来加拿大吃亏了，他一点不抱怨，反而说，我看加拿大不错，是福地。我听得诧异，才10块小钱就这样，是不是这位小老乡太没志气了？的确，那时我对这位小老乡的感觉有时很矛盾。那时他风雪无阻骑自行车上班，车是垃圾箱边捡的，下班不回家先学英语，课霸啃口面包又去听技术讲座。我说注意身体，他说没关系，他是农村娃出身，打小劳累惯了，说他老家穷，上高中背干粮吃咸菜，大学一星期不敢吃两顿肉，这里好多牛奶面包鸡肉天天吃，营养周全，不会有事儿。一天下午放学，天蓝如洗，罕见的看到他带着孩子在楼下放风筝。孩子那会儿7岁，上小学2年级，一见我就高声叫爷爷。我看到孩子这么乖是他教的，也许他们有事儿。果然当晚他到我家说，他和妻子要是两个人都上全天班，下午放学孩子没人管，这在中国不是事儿，可在这儿不行，希望我能帮他，放学先将孩子接到我家，他们下班再接走，还说按小时付钱。我们是老乡，他有一副恳求的样子，再加上孩子叫爷的声音还响在耳边，我无法拒绝。我说就不要钱了吧，他说那不行，这是加拿大。因为孩子我和他接触密切了，知道了他两口总共才赚3000加元，房子电话学费一角所剩无几，
日子过得紧张。也确实如此，我家做葱花油饼那晚，孩子说到加拿大爸妈总是忙也不买，他就没有吃过油饼。小家伙说得我心酸，由不得就把第一张热油饼先给他吃。那孩子一双猫眼般乌溜溜的大眼珠瞪着喷香喷香的油饼，随后狼吞虎咽吃了个痛快。我说你在我们这儿得吃饱，再给你爸妈带几张。当天晚上10点半，我的小老乡敲门，他进来不好意思地说，叔，给油饼钱。他手心放着几枚闪光的硬币，我生气地推他，拿回去拿回去，咋这么见外，油饼烙饼是个啥贵东西，你们忙孩子可怜，都是同乡，在我这吃点算什么。他急了说，不是不是，孩子在你家吃捞面米饭，这回还给俺两口拿油饼，实在过意不去。说着他哽咽了，说不出去胡乱话。那晚儿他感激激动，神态异常，此情此景让我想很多。这不仅是钱，更是他的心意，而那也不仅是油饼，也是我的心意。从此我们两家的心贴近了。他的孩子聪明，在我家还教我学英语，苹果叫阿坡，葡萄叫葛瑞坡，俺俩边吃边笑，一下子就记住了。孩子教得认真，还即兴发问，单词我还行，句子就答不上来。他叹气了，说我笨，不教了。为了不伤孩子的心，我使劲儿的念，使劲儿的背。孩子回家了，我还不敢掉以轻心，想着那绕口的英语，想着他明天的提问。现在孩子长高了，功课不错，出息成美丽的大姑娘，准备考多伦多大学。每当收到他的孩子，他都喜得如同一朵花，看来孩子是他发奋的动力，喜欢的源泉。我也问到他妻子，他说有工作，现在脾气好着呢。又说不求他挣多少，有我呢，男子气十足，骄傲自豪得很。他的自豪是自己与自己比，今年和去年比，加拿大和国内比，他的日子真是一节比一节高，一节比一节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谢谢你曾嘲笑我。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布朗说，当你嘲笑别人的缺陷时，却不知道这些缺陷也在你内心嘲笑着你自己。诚哉斯言，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那些喜欢嘲笑别人的人往往一辈子毫无建树，而那些被嘲笑之人却往往以顽强的生命力在痛苦的泥沼里开出夺目的人生之花。影响全球华人的国学大师、耶鲁大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的哲学与人生课在台大开设17年以来，每堂课都座无虚席。而后，他受央视邀请，在百家讲坛主讲孟子的智慧，得到众多学者大师的认可。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演讲家，却曾经饱受嘲弄与歧视。小时候的傅佩荣有些调皮，常常学别人口吃，却不料这个恶作剧导致他自己不能流畅地表达。9年的时间里，傅佩荣的口吃常常被人视为笑柄，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虽然他经多年的努力终于克服了口吃，并成为众人敬仰的演说家，但是这段被人嘲笑的经历还是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一次傅佩荣去赴一个访谈之约，那一天骄阳如火，但他仍然坚持穿着笔挺的西服接受访谈。因为场地没有设麦克风，他就大声说话，甚至有些喊的味道，到后来他的嗓子都哑了。众人深受感动，无不赞美傅佩荣为人谦逊，没有名人的架子。而他自己说，曾经口吃的痛苦经历令我对自己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我终生都不会嘲笑别人，因为我被人嘲笑过，知道被嘲笑的滋味，这使我自身没有优越感。二，我非常珍惜每次说话的机会，因为我曾经不能流畅地说话，所以现在当有机会表达时，我会非常珍惜。同样因为口吃受尽了嘲笑与讥讽的拜登，不仅被别人起了很多难听的外号，而且还被老师拒绝他参加学校早晨的自我介绍活动。他难过的落泪，觉得自己就像被戴了高帽子站在墙角受罚一样。悲痛往往催生动力，拜登决心一定要摘除这个命运强加给他的紧箍咒。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每天对着镜子朗诵大段大段的文章。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不但成功地摘除了这个紧箍咒，而且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和领导者奠定了坚实的口才基础。被人嘲笑是痛苦的，那些刺耳的嘲笑、无情的眼神是一把把尖利的刀，深深刺进你的心。面对这把刀，傅佩荣和拜登都选择了奋起。没有任何人规定我只能有这样的际遇，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不改变它呢？而那些嘲笑、讥讽甚至侮辱其实都无需拔出，就让他们插在你的心上，然后忍住痛跋涉。当你跋涉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的热血就会变成一股烈焰，融化那把尖刀。而那些曾经嘲笑你的人早已渺小的挤不进你的视野，甚至匍匐在你的视野之下。

和您聊聊机会就在背面。毕业三年之后，终于有了第一次同学聚会。虽说只有短短三年，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了几分沧桑。老师关切地询问每个同学的近况，结果除了个别人春风得意之外，大部分都遇到了或多或少的麻烦。有的怀才不遇，有的遇人不淑，有的人际关系一团糟。看着大家伙一个个愤世嫉俗的模样，老师没有说什么，他拿出一盒水彩笔和一张纸交给同学们说，第一次聚会，大家用自己喜欢的颜色把名字写在上面，我留作纪念。功夫不大，小小的纸上就写满了五颜六色的名字。就在有人准备把这张纸交给老师的时候，老师问，谁还能在纸上画出一朵花儿？大家不解地望着老师，因为纸上写满了名字，已经没有花朵的立足之地。老师没再说什么，他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接过了那张纸，把它翻转过来，在纸的背面画了一朵美丽的牡丹。大家顿时恍然大悟。老师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无论是谁，在生活工作中总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麻烦和困难，在这时抱怨和痛恨是无济于事的，这时不妨试一下给自己的思维翻个面儿，有时机会就在背面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人生中的七问。如果说让你安于现在的平稳生活，自己喜欢的职业和人际关系，你可能会欣然接受，但是这些能让你展尽才能，帮你做最优秀的自己吗？南非心理学家兼生活顾问克莱尔·牛顿说，在你二十几岁的时候，最好能偶尔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他和另外几位专家列出了几个人生应该思考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建议，以帮助你的人生更上一层楼。这七问中第一问就是，我是谁？在你二十岁以后，心理上的独立很关键。心理学家凯伦·斯奇帕斯教授说，当你必须要在一种人际关系或事业问题上做出重要决定时，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相当重要。所以你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最重要，而不是对别的什么人。所以建议您呢，花一些时间陪陪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在儿童时遇到过哪些成长中的重要事情？现在你为何会擅长从事某种职业？比如你小时候，也许因为父母有时不在家，你就必须要尽早成熟起来，照顾兄弟姐妹。这帮助你培养出了照顾他人的能力和负责任的美德。斯奇帕斯还说，明晰你年少时经历的重要事情和他们对你的影响，能够让你想清楚是否应该把这样的角色在以后的生活中延续下去，这样你就能够明白自己因何会做出某种选择，因为什么会在某种职业或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从而清楚自己以后应该做出的决定。而这第二问就是问自己，我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你是谁的一部分。克莱尔说，如果你不清楚自身价值，你就不能完全真诚客观地面对自己。价值观如同一个罗盘，你需要时时知道自己的方向，才能始终在人生之路上保持正轨。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问问自己，你所认识的三种价值观是什么？克莱尔说，你的价值观不要太多，三种即可，这样你就能将思想集中在目标上。不要只是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即使是你自幼能熟知的有名人物，他们的价值观也未必就会在以后适合你，也许从来都不适合你。而人生第三问就是，我为何会在这里？人生在世，我们都应该有更崇高的追求，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寻求快乐或名利。克莱尔说，穿戴名牌和拥有一间办公室也许会给你带来满足感，但拥有这些并不能说明你达到了自我实现。要想实现自我，你就要有更高的目标，你的目标应该超越自身的获取，也就是应该能让别人的生活有所改观。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也就是你有什么才华和天赋可以利用起来服务他人，使这个世界有所改观。如果你的工作圆满了你的人生目标，无论你是护士还是教师，你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你就会从工作中获得巨大的快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聊聊人生七问的第四问。人们常犯一个错误，就是在获取时还会怨别人。心理学家拉纳纳拉说，你的男朋友给你买了一件不称心的礼物，老板定的完工期限太短，但是你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这样你的精力更多是耗在抱怨上，而不是和对方交流。如果连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别人怎么知道？所以给您的建议就是了解自己。每天设定一个静思的时间，比如把闹钟提前十分钟，或者跑步时摘下随身听，让自己能自由思考，然后问问自己，你在交往、工作或社会生活中需要什么，以使生活更美好。如果你想不出，可以找一位生活顾问或心理医师进行咨询。在清楚了自己的需求之后，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礼貌地寻求帮助。你未必能如愿，但是学会为之努力是第一步。人生第五问就是，我是否在怨恨他人？不论有意无意，别人可能会有伤害你的时候，但是积怨于心不会让伤害你的人就此悔改。心怀怨恨，惩罚的不是他们，而是你自己。所以主动学会原谅他们，为了不让苦恼积在心里，可以把他们给你带来的痛苦写在纸上，然后把纸连同你的愤怒和伤痛一起撕掉。原谅并不是要忘记，而是你将放下包袱，迈步向前。人生之第六问是，是否真的是爱情？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会因为心理压力而错爱一个人，接连收到的婚礼请柬会让你产生不安，从而急于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任何因为恐慌而失落而做出的决定都不是真正的爱情，也对你无益。所以反思一下你的情感动机，和对方相处时是不是和想象中那样富有热情。当你觉得两个人在照片里并肩而战比在现实生活中更温馨时，你就应该诚实地离开了。人生最后一问就是，问问自己，我后悔过什么？在你对自己或别人有伤害时，后悔是正常的，这是你还有责任感的象征。但是如果你的悔恨持久不去，就会纠缠住你，让你无法前行。所以这时你要重新评估自己的想法。朋友们，问一问自己，是否为弥补损失尽过力？你要接受一点，有些事是无法弥补的。你还应该问自己，是否在这次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并且能在以后生活中引以为戒。做到这些，你就原谅自己，然后继续前行吧。记住一句话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人无完人，然后忘掉他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送出这样一篇小短文，回避与代价。有三位跋涉者结伴而行，上帝为了考验他们，在他们前进的途中设置了一座独木桥，桥下是无底的深渊。第一位跋涉者没有丝毫犹豫，勇敢地踏上了独木桥，顺利地走到了对岸。第二位跋涉者来到独木桥边，见桥下万丈深渊，心生胆怯，迟迟不敢迈步。最后在第一位跋涉者的鼓励下，还是勇敢地踏上了桥，尽管在桥中央被一根木筏刺破了脚掌，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走到了对岸。第三位跋涉者却怎么也不敢过桥，这时天渐渐黑下来，第三位跋涉者的身后响起了凄厉的狼嚎，他被逼得没有退路，只得壮着胆子，双脚颤抖地踏上了桥，可没走几步就掉入了桥下的深渊。一位天使见了这一幕，不解地问上帝，为什么让第一位跋涉者顺利通过，给第二位跋涉者一点点小的麻烦，却让第三位跋涉者坠入无底的深渊呢？上帝回答说，我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在困难面前，回避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了这个小故事之后，您也能有所启发。好朋友们，夜色已深了，此时此刻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和关注，在这里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喺 AM1320 app 喺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2: 就得噶啦。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专柜会员嘅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齐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咁今年嘅4月13号到4月16号，喺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咗香港国际创科展 Innox 2026。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展览，睇下 亚洲嘅科技同埋我哋北美洲嘅科技究竟有冇咩唔同？今次展览嘅主题定位就系创新、自动、起飞 （innovate、automate、elevate）， 而重点就系聚焦五大方向。第一个就人工智能 （AI+）， 第二个系机械人技术，第三个系低空经济，第四个系房地产科技，第五个系零售科技。 净系睇五大方向，我哋可以睇到少少嘅端倪。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呢两个科技，目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系好重视嘅。但系低空经济、房地产科技同埋零售科技就更加贴近香港本身嘅性质啦。首先讲下第一项技术 AI+， 喺呢个展览里边 ，AI+ 已经唔系单一嘅技术，而一个融合咗嘅概念。 即系话唔只系做 AI 模型，而系把 AI 嵌入到城市、企业同埋日常生活里边。就因为咁 ，AI+ 就列为五大核心领域嘅首位。喺个展览会里边，设立咗一个智慧香港展馆，而 AI+ 就被拆成8个嘅具体应用区。第一个就系 AI 加公共服务，例如政府嘅数码化，包括申请、自动审批、智慧客服。 Chatbot 目的系提升政府效率，降低人力嘅成本。其中例子就系数位政策办公室 DPO， 透过响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同埋澳门设立咗自动服务机，实现咗超过80项香港服务嘅跨域通办。技术逻辑上打通咗跨境数据同埋身份验证嘅壁垒。至于政府嘅智方便， 已经累积咗430万注册用户，串连超过1430万公司型服务，成功构建咗香港数位身份主权嘅底座。呢部分亦都体现咗科技响公共服务领域里面嘅贡献。第二个应用板块就系 AI 加医疗创新，其中 AI 医疗影像就可以对 X 光片同埋 MRI 作出分析，例如 AI 牙科诊断、卫生署嘅 POC 项目。 透过 AI 自动解读 X 光片，并生成牙位图，大幅缩短咗临床嘅行政时间，优化医疗资源嘅分配，帮助医疗人员揾到问题嘅所在，亦都有疾病预测嘅模型，令到医疗界更容易掌控咗疫情。佢嘅目标就系从医疗辅助嘅角色走向预测医疗。第三个领域就系 AI 加日常生活啦。 呢一个应用区就比较接近我哋而家所接触嘅 AI， 包括智慧家居啊、个人 AI 助手。而第四部分就系 AI 机械人，呢啲机械人系由 AI 驱动嘅，有自主导航同埋决策能力，例如自动化飞行区灯清洗同埋检查嘅机械人，由机电工程署研发，结合咗 RTK 精准嘅定位同图像分析。 实现咗机场维护无人化嘅高精度，另外一个就系水质机械学习监测船，环境保护处利用传感器同埋网状网络 mesh networking 响地下排水系统等极端环境中实现咗污染源嘅实时监察。 而第五部分就是 AI 出行 Mobility 啦。这个部分就包括了智慧交通的系统、自动驾驶的辅助，可以解决城市挤拥堵塞和效率的问题。而第五个就是安全 Security 啦，包括了人脸识别、行为分析。虽然这个领域是比较高需求，但同时亦都是比较具争议性的，因为涉及私隐和误判。第七部分就是基础建设，包括了智能建筑、能源管理。这种 AI 的应用就比较隐藏式的，属于一些底层系统，而我们表面上未必知道它实际上运行着。第八点就是低空经济，当然就包括无人机的调度、低空空域的管理。 AI 将会成为飞行系统的核心控制层。而今次展览会的 AI 展示，由过去的展示 AI 模型的能力，包括准确性，包括它的速度，现在就是展示它的完整应用，包括 AI 加软件加硬件加数据加场景，比较一个完整的落地方案。而今次展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有政府的直接参与，超过20个政府部门都展示了它的 AI 应用，同埋政府同埋产业初创的共同开发。这个代表着 AI 不只是市场的需求，而是政策驱动市场。而今次展览亦都强调它的可部署性，而并非一些概念，即是说可以即时应用、可以规模化、可以商业化，已经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技术，而是真真正正可以落地的产品。而 AI Plus 在这个背后对应了三个核心的商业模式，就是 AI SaaS 软件即服务，包括了 AI 客服、AI 分析平台，而这类服务通常都是订阅制的。而另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AI 解决方案 Solution Based， 其中的例子就是智慧城市系统、医疗的 AI 平台。收费方式通常以项目计，当然完成这些项目价钱就比较高一点了。第三种就是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所使用背后的 AI 云端平台或者算力平台，收费方式就是用量来计算的，即是用多少计多少，或者是用一次计一次。而 AI 在香港有什么战略意义呢？主要就是香港的角色会是 AI 的连接器，是用来连接中国技术和国际市场，亦都可以作为 AI 商业化的试验场。展览会都强调全球合作与市场对接这个概念。而 AI 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数据显示约莫有 78% 的企业已经采用了或者测试着 AI， 所以 AI 已经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而 AI 的竞争已经从模型的能力转向于落地的能力、数据和生态系统。总括来讲， AI 已经不是工具，而是城市和产业的操作系统。因为时间的关系，香港国际创科展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下集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信息，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2: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远在英国方面的 Maggie 你好。
6: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你们好。
5: 好啦 ,Maggie 啊，咁啊呢排嘅天气就进入一个季节变化啦，发觉呢好多人都有嘅，小朋友又有，后生仔又有，靓女又有，甚至乎呢个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呢都有嘅。就一啲湿疹嘅一啲毛病呢开始有少少痕痕地喇喎，咁湿疹呢样嘢好似好多人都试过，咁但係好怪㗎喎，搽药啦或者係严重嗰阵去睇医生食嘅药啦，好快佢就撳返落去，咁好似冇乜嘢。不过呢唔知点解啦，到咁上下呢佢又是再翻发㗎喇喎。想问下 Maggie， 湿疹到底是一种菌呢，定是一个病毒呢，定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么难医得好的呢？
6: 其实我们讲的湿疹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特应性皮炎。它呢是一种，其实是一种炎症来的，它就不是细菌啊，它也都不是什么病毒啊，这样。简单来讲，它就是我们皮肤发炎这样。那这个皮炎呢，就是有些人呢可能是会因应季节的变化，可能我皮肤干少少，它就会引发它爆发啦。咁亦都有啲人呢，佢可能呢就係天生嘅，即係佢基因令到佢係比较容易会有呢个皮肤干燥嘅情况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呢，佢可能係过敏嘅情况㗎喎，比如话佢係对某个食物过敏啊，或者係对花粉过敏啊，咁佢就唔係好似人哋咁样会哮喘啊，或者係会咳啊，或者係会点样，佢个症状呢就係、就係湿疹咁样。咁所以其实湿疹呢好少话可以一句讲晒佢系乜嘢嘅，即系佢有太多唔同嘅原因啦。
5: 即系话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因素咧，都会令到我哋嗰个皮肤上咧系一粒粒一粒粒。咁啊嗱，我又见到咧就有啲朋友喺只手度啦，手啊有，脚啊有，但系有啲朋友唔系喺啲后颈啊，或者系有啲接皱嘅啲地方，好似我哋大腿嘅内侧啊，或者系脚骨窿嘅后边啊咁样样。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嗱，我知道佢冇乜接触其他一啲化学嘅物品啊嘛，但系佢哋咧都会系出呢个湿疹咯。咁啊，仲有咧，即系我哋大人知道话痕，尽量唔好拗佢啦。咁但系小朋友你知咧，一痕嗰阵，佢咪好容易拗到佢咧就起晒水泡啊咁。哇，好多妈咪都觉得系好苦恼啊呢、這个问题 ，Maggie 吓。
6: 系啊，咁其实咧湿疹咧，佢系最常见咧就系喺一个幼儿上边嘅，咁即系可能几岁啊，或者甚至几个月嘅小朋友啊咁。咁点解咧？因为小朋友咧佢嗰个皮肤啊本身咧就比较幼嫩一啲嘅，咁佢咧就好需要保湿嘅。咁如果我哋个皮肤方面咧，突然之间你个天气变化少少啊，或者我呢几日着嘅衫可能系同我个皮肤唔系好夹啊，咁咧个小朋友咧就会开始有呢个咁嘅湿疹嘅情况噶啦。咁所以最常见嘅咧就系喺小朋友身上边嘅。咁点解佢会喺唔同位置咧？咁因为我哋其实唔同位置个皮肤佢都唔同啦。咁我哋好似头先燕兄你讲到嘅喺个大腿嘅即系后边嗰、那个。个膝头哥背后嗰度啦，然之后我哋有时咧就系个肩颈位啦，有时系脚底啦，有时咧就系可能系成只脚啊，成只手啊咁咧，即系唔同嘅地方咧，佢个皮肤嗰、那个质量咧又唔同喎，咁所以咧佢嗰个敏感程度咧就唔同，咁所以咧就变到佢好似有啲人咧就皮肤干裂啦，咁有啲人咧就好痕啦，咁有啲人咧佢系好似肿咗啊咁样，即系皮肤会凸起身啊咁样，咁有啲咧甚至咧仲系会即系佢嗰个地方，即系嗰个地方附近咧，佢个皮肤系会变得比较黑色啊，或者甚至系结痂啊咁样都有嘅，咁所以咧呢一种皮炎咧。通常咧，佢系第一次发作咧，一般都系五岁以前。咁然之后咧，可能咧就成个青春期同埋成年期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小朋友嗰阵有过一次嘅话咧，你大个咗之后嘅佢复发嘅几率就会高啦。咁同埋佢复发嘅嗰、那个症状咧，都会同你小朋友嗰阵好似嘅。
5: 即系话咧，如果我系好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系有呢个皮炎，即系我哋俗称嘅讲嘅呢个湿疹咧。大个咗咧，都会系跟住嚟，系咪即系咁讲咧？如果系有呢个湿疹体质嘅人咧，就好难去根治咧。我哋尽量有啲咩方法去避免咧 ，Maggie？
6: 我都好希望佢系有办法可以根治到佢咧，因为我自己都有受呢个湿疹嘅困扰嘅。咁但系好无奈嘅咧，就系、是、因为呢个湿疹佢个本身嘅原因咧，系因为。太多嘢可以導致濕疹啦，佢可能係佢其實最根本咧就係我哋皮膚嘅防護力咧係失效咗，咁或者佢會冇咁即係冇咁全面啦，咁導致我哋會有濕疹嘅，咁基因嘅突變啦，咁水分嘅缺失啦，有時一啲細菌啦，一啲刺激嘅物品啦，一啲過敏嘅嘢啦，環境因素啦，咁比如話煙草啊咁樣咧，佢都有可能係導致濕疹嘅，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一旦有濕疹咧，你唔去完完全全揾到呢个原因嘅话咧，你系冇办法去话避免佢啦。咁同时你亦都系冇办法去完全根治佢嘅。咁所以对湿疹嚟讲咧，最好嘅一个 一個做法咧，就真係係去即係防止佢發生啦。如果係想話去防止佢嘅話咧，基本上咧要養成一啲比較好嘅護膚習慣咧，係可以幫助到嘅。咁比如話咧，我哋即係要個皮膚個保濕要做得好好啦。咁我哋即係洗乾淨，即係首先佢要衛生啦，然之後要保濕啦。咁洗乾淨之後咧，搽下一啲好似 cream 啊，或者一啲藥膏啊咁樣咧，係可以去鎖住個水分嘅。咁然之後咧，就係每一日咧都要即係沖涼啦，盡量就唔會話隔幾日先沖一次啦。咁然之後沖涼嘅時候咧，用嘅嗰啲沐浴露啊，或者洗頭水啊，咁咧一定即係要用一啲温和啲嘅，咁就唔好話個味道太重啊，或者係即係有太多酒精啊咁樣。我知道有好多人咧係會中意用一啲磨砂膏啊。或者是一些即是比较刺激的，好像有什么酸啊这样的东西的。那最好呢，就如果你有湿疹，是湿疹体质的话呢，就尽量不好啦。那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我想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那就是冲完凉之后呢，很多人就是会用个毛巾这样去抹干自己啦。那这个习惯呢，虽然是好啊，但是呢其实更加好。就是用个毛巾去吸走啲水分，即系去浸干佢，而唔系去擦干佢，咁样咧就唔会话扯损啲皮肤啦。咁如果我哋每一日都系坚持咁样去做嘅话咧，早晚保湿啊，咁样咧，即系最起码系会改善少少嘅，即系会令到佢冇咁经常去复发呢个湿疹嘅情况嘅。
5: 嗯，系啦，嗱，你正话讲到咧，就是、用毛巾呢个系去抹身啦，即系我哋细个嗰时候咧，啲习惯就系要将嗰条毛巾咧，就系喺个背脊度，我哋叫做锯背啦，咁好似好舒服。不过我发觉咧，真系如果咁样样去擦嘅话咧，好快脆嗰个皮肤咧就真系干。干咗之后咧，就跟住就好快咧就会痕嘅。咁特别咧，我哋呢边咧就系暖气啊嘛，咁所以咧嗰个湿度又唔够咧，就更加容易造成呢个痕痒啦。唔一定或者真系湿疹嘅。嗱，咁你正话讲到咧呢个湿疹嘅时候咧，我哋尽量去避免一啲刺激性嘅一啲用品啦。咁但系好难嘅，都要保持嗰个习惯噶嘛，要经常洗手啊，仲要洗得好彻底、好干净啊。咁我发觉咧就系、好似经过呢几年咧，我只手咧。嗰、那个防御能力好似真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因为以前呢戴嗰个手套个机会少啲咁样，而家多咗戴手套，而家发觉嗰只手呢如果係焗得太耐呢，除低个手套之后呢都有一啲少少嘅粒粒喺度嘅。咁呢啲呢係咪即係话都会因为我哋嗰个习惯变咗，我哋嗰个皮肤都会改变呢？
6: 係㗎，咁因为我哋年龄嘅唔同啦，或者係比如话有啲人可能啱啱比如话啱移民过嚟加拿大啦，咁个环境唔同啦，咁我哋个身体呢都会因应我哋个外界环境或者因应我哋自己个年龄去有一啲改变嘅。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8: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9: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0: 考考你的智力，
9: 考考我的智力。
10: 周末自救分，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0: 周国贤、塔塔
9: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话通热线啊，6042671320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咧，请教阿 Maggie 有关呢个医疗医学方面嘅啲问题嘅。我哋首先有呢位系 Christine， 你好 ，Christine。
2: 你好，我想问一下 Maggie 咧，就我又开始咧有黄斑病变嘅问题，咁我就要观察住啦。我想问一下咧，如果黄斑病变通常佢发展落去咧，如果万一即系穿咗咧，系咪要做手术？我听医生讲话系喺个脑嗰度开个窿嚟填补翻嗰啲虚位、嗰啲窿位啦。我想问黄斑病变佢发展是会快一定是慢的呢？我的年纪是大概66岁左右，唔该。
1: 咁啊，请教下 Maggie 啦。
3: 系，咁我听到 Christine 嘅呢个问题咧，其实我自己都比较担心嘅，因为我早前做咗一个基因测试咧，我都有携带呢一个黄斑病变方面嘅一个基因嘅，咁但系就佢就话唔一定会增加我风险啦，咁但系我都惊，咁所以呢个黄斑病变咧，我都有留意嘅。咁黃斑病變呢其實有唔同種嘅，咁我就唔係好清楚佢先嘅情況啦。咁一個呢就叫做肝性嘅黃斑病變，咁呢個我諗可能係會比較常見嘅一個形式嚟嘅。咁佢呢係因為我哋視網膜入邊呢有一個部位叫做黃斑啦，咁呢個地方呢佢個功能呢主要係即係感應呢個光嘅強度啊，咁所以佢有一個光嘅明暗嘅感覺嘅細胞啦，咁呢啲細胞呢佢隨住年齡嘅增長呢佢係會慢慢去分解嘅，咁所以呢有時我哋會見到點解啲長者呀佢哋個視力可能唔係話差，但係佢哋好似有時會睇唔清楚嘢呢，咁可能就係呢個黃斑嘅問題啦。呢一種情況嘅話呢佢會係慢慢分解咗啦，咁然之後嗰個細胞分解得比較快啲啦，咁然之後個視力呢就即係中心嘅視力呢就會慢慢開始喪失啦。咁如果呢一個係肝性嘅黃斑病變嘅話呢，佢都會取決於你係咪有呢個基因攜帶呢，咁如果有嘅話呢佢嗰個速度呢可能會快啲嘅，即係我哋講緊可能係幾年啦，咁樣可能就會發展得比較嚴重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普通嘅個情況係比較輕強一啲嘅，咁可能呢你就要差唔多成個過程10年啊，或者係再長啲啊，咁樣先至會導致你個視力去喪失啦。咁如果係另外一種叫做濕性嘅黃斑病變呢，個區別呢佢個原理係唔一樣嘅，佢係因為我哋個黃斑呢個區域落邊嘅血管呢係發生咗一啲奇怪嘅一啲扭曲啦，咁佢呢亦都係比較薄弱一啲啦，咁令到呢個血管比較容易破裂啦，咁然之後流血啦，咁導致咧我哋眼睛入邊嘅嗰啲液體係會流出嚟啦，或者蛋白質啦，咁佢慢慢咧就形成一個疤痕喺嗰度。呢一個濕性嘅老年嘅黃斑病變咧，佢係可以去治療，亦都可以去減緩佢呢個病變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當佢發展到視力喪失啦，視力喪失嘅情況係好嚴重，而且係永久性，係即係基本上係好難去逆轉到嘅。如果我哋治療嘅話咧，肝性嘅黃斑病變咧，目前係冇乜治療嘅方法嘅。咁但係醫生可能係會叫你食多啲含砷啊，或者維他命 A 啊、C 啊、E 啊咁樣嘅補品咧，去緩解呢個疾病嘅進程。咁如果係濕性嘅話咧，因為佢個情況比較嚴重啦，咁所以咧佢都應該係要提早去治療啦。咁佢有可能係喺眼入邊去注射，打喺個眼入邊咧，係注射一啲阻止呢個血管異常嘅一個藥啦。亦都有可能咧，係用一個激光嘅療法嘅，咁用呢個激光去剪咗呢一橛異常嘅血管啦。咁當然頭先佢先有講到嘅一個手術治療咧，呢、這個手術治療咧，其實一般嚟講咧係比較少去用到嘅方法嚟嘅。當然佢要去邊一個角度去進入到我哋個眼球嘅呢個眼框嘅位啊，然之後佢係要點樣去將嗰啲手術嘅工具去深入去嗰個位啊，咁、那個手術嘅工具要用邊啲啊，咁呢個呢就係要全面去評估你個眼球嘅深淺啊，唔同嘅角度嘅嗰啲窿窿罅罅嘅嗰個寬度啊，咁樣去評估。咁所以我諗未到手術呢個階段呢，你都唔會知道佢係由邊度開始去幫你去做呢個手術嘅。咁但係依家呢，如果你係驚嘅話呢，無論係肝性抑或是濕性啦，我覺得都係可以去食返一啲含砷啊或者 ACE 咁樣嘅補品去緩解我哋個眼睛情況嘅。
1: 嗯，系啦，咁因为做手术咧就好唔同嘅，即系我屋企嘅长辈们啦，咁啊眼部咧都系有呢方面嘅问题啦，咁有一个直情咧视力系突然间短时间里边咧就系

0: 喪失得好犀利咁，咁即係比較急性啲啦。咁但係做手術呢亦都係唔一樣嘅，即使兩隻眼睛都係有黃斑病變呢個問題，咁但係兩隻眼個手術呢都唔一樣，咁所以呢好難講話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係咪一定要喺邊個部位做手術，應該講係每一個唔同，即係一個人兩隻眼做嘅手術都唔一樣啦。好，咁回答咗呢位聽眾嘅問題，我哋又有李生。Hello， 你好，李生。
1: 你好，我想問一問，如果有呢个黄斑病啊，可唔可以食呢个叶黄素咧？
0: 系
1: 叶黄素喺边一度买？系咪可以去呢个 healthcare center 有得买嘅咧？
0: 好嘅，我哋请教一下 Maggie 啦，唔该啊 Maggie。
2: 系咁，我听到阿李生嘅呢一个问题，亦都系关于呢个黄斑嘅。咁黄斑病变咧，其实佢就可唔可以去补呢个叶黄素呢？叶黄素其实佢对黄斑嘅呢个视力功能嘅维护呢系好重要嘅，冇错。所以如果我哋系正常嘅一个成年人呢，佢每一日呢大概系需要6毫克左右嘅叶黄素呢，去令到隻眼系比较健康啲。咁如果我哋系本身嗰个眼系比较攰啲嘅，可能已经开始有啲黄斑嘅情况啦，咁我哋可以系增加少少。咁但係其實比如話你六，即本身係六，咁你增加到可能7、8啦，咁都已經係夠啦。葉黃素嘅有個大問題呢，就葉黃素佢係對肝臟係有一個好大嘅負擔嘅。咁我哋如果每一日係吸收到12毫克左右嘅葉黃素呢，其實佢就已經係我哋最高嘅劑量啦。咁市面上嘅葉黃素補充劑呢，一般呢就係差唔多10毫克左右嘅。咁即係一日一粒呢，其實已經係夠㗎啦。咁如果你係本身個肝臟又係有啲問題嘅朋友呢，甚至我兩日食一粒或者係三日食一粒咁樣。咁亦都有一啲醫生係建議呢，你可以食一個月，然之後休息一個禮拜唔食，然之後再食一個月咁樣。葉黃素呢，除咗呢個黃斑病變之外呢，好似話高度近視啊、肝癌啊、糖尿病引起嘅視網膜病變啊，各種嘅呢啲眼睛嘅問題呢，其實佢都係要需要好足夠嘅葉黃素嘅。咁市面上當然有呢個葉黃素去買啦，即係好似Shoppers 啊，或者有時呢你上網買都買到嘅。咁除咗呢個葉黃素藥片之外呢，粟米啊、嗰、那個紅蘿蔔啊、番茄啊、菠菜啊、黑木耳啊、海帶啊、提子啊、芒果啊，咁呢佢其實嗰個葉黃素都係好豐富嘅。當然我哋中醫方面成日都講話食杞子有明目嘅作用啊，然之後嗰、那個菊花啊咁樣呢，咁其實係嘅，杞子比較多嘅一啲飲品或者湯啊咁呢，嗰啲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補充一個葉黃素嘅。
0: 呢、這個葉黃素呢副作用呢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嘅肝臟啦，咁所以呢好多朋友要注意啦，如果要補充嘅時候呢，即係唔好話大劑量同埋呢個好長期咁去服用，即係雖然係眼嘅必要嘅營養物質，但係如果係太多同時間亦都係損害到我哋其他嘅例如肝臟或者係其他嘅啲消化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最好请教过医生啊，或者系营养师啊，你系食几多嘅份量咁系最好啦，系咪？
2: 系，咁咧同大家讲咧，就系叶黄素英文叫 lutein， 即系 lutein。加拿大其實都係好多葉黃素賣嘅，一般都係10毫克啦。咁然之後佢入邊可能會加一啲其他嘅嘢，咁都係對眼睛比較好嘅。
0: 咁大家喺呢個揀選嘅時候咧，睇下邊一個係啱你自己啦。好，咁講到呢個問題，我哋又要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接聽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體密碼，健康大本營，
5: 係由華埠廣場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聽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極品靈芝及冬蟲夏草三合一膠囊贊助播出。
4: 節目主持黎燕卿，嘉賓主持李美琪。
0: 好好快脆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已经开通啦，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咧打电话咧加入嚟，或者请教阿 Maggie 嘅问题嘅。好，咁电话方面咧有阿罗女士喺度嘅，你好啊罗女士。
6: 系，两位好。请教啊李小姐咧，我个鼻窦炎啊，成日流鼻水，咁如果系唔做手术，咁佢个将来会点啊？系咪一直系咁流鼻水，还有咩更差嘅咧？
0: 好啦，
6: 同埋仲有一个 问题咧系个头咧成日尿尿痛啊，痛得好犀利咁，点解啊？
0: 嗯 ，OK， 好，咁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阿 Maggie。
2: 是，咁我听到阿罗女士讲嘅，首先系一个鼻窦炎嘅问题啦。咁鼻窦炎咧，其实咧，我谂好多朋友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嘅。咁第一个问题就是鼻窦炎系咪即系一定要做手术先啦？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呢个鼻窦炎咧，其实系其实系因为我哋个鼻哥后边咧有好多啲窿窿罅罅，咁嗰啲咧我哋就叫佢做鼻窦啦。咁如果佢发炎嘅话咧，佢其实一开始嗰阵咧就系、是、有可能系。體質比較虛啦，免疫力比較低啦，咁令到咧感冒之後咧就會引發呢個鼻竇炎嘅，咁咧就係、是、不斷咁樣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樣啦。咁本身嚟講咧，如果你係打乞嗤、流鼻水啊咁咧，可能咧就唔會係太大嘅問題嘅，咁可能醫生咧就會話哦，你可能食啲藥啦，或者係洗下鼻啦，咁就 OK 㗎啦，咁就冇乜問題嘅。咁但係當佢開始即係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咁因為我哋有四個鼻竇啊，同埋鼻腔啊咁樣嘅，咁佢有開口嘅。如果全部都塞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一個人呼吸係非常之困難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有可能咧就要去做呢個穿刺手術啦，咁樣。咁其實呢個手術咧就係佢個原理咧就係要將個鼻入邊嘅一啲窿，即係一啲窿去吸翻佢出嚟咧，咁然之後再恢復咁樣嘅。咁可唔可以話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就一勞永逸就後顧無憂咧？其實都唔係嘅，有啲人可能做完之後咧佢仲係會復發。咁但係佢最起碼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入邊咧，即係個鼻係可以通氣啦。咁令到我哋個氧氣係充足嘅，氧氣充足其實我哋個心臟就會即係就會有一個好好嘅休息啦，尤其是瞓覺嗰陣。咁所以當醫生如果佢覺得你個鼻竇嘅情況係已經影響到你個呼吸啦，你個身體嘅養分啦咁樣咧，可能醫生咧就會建議你去做手術，或者係你自己覺得佢真係好嚴重影響到你生活嘅時候，醫生先會建議你去做手術嘅。咁基本上咧，如果我覺得你個鼻唔係話好嚴重嘅，佢淨係可能流下鼻水啊，就係咁樣。咁你又唔至於話嗅覺失靈啊，又唔至於話頭痛啊、頭暈啊，或者係好嚴重啊，完全唞唔到氣啊咁樣咧，我覺得好似個手術咧就唔一定有必要。咁除非醫生係好強烈建議啦，即係醫生先清楚你嘅情況啊嘛。咁另外咧就是、有可能咧可以係用翻一啲噴鼻嘅嘢去試一試，睇下佢有冇改善嘅。咁但我相信罗女士咧，佢可能会已经系有做过啦。咁你做过，如果佢系冇好转咧，咁我谂咧，医生先会同你提议呢个手术嘅。咁如果医生已经同你讲话要做啦，咁你即系你，我觉得就都可以去试一试嘅。咁有啲人咧，佢可能做完之后咧，佢真系系一劳永逸都唔定嘅。即系之后如果你再去调节翻自己个情况咧，可能就系比较一劳永逸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系有鼻窦炎嘅朋友咧，其实系可以食多一啲富含维他命嘅一啲食品嘅，即系水果啊、香蕉啊，咁一啲比较。同埋一啲比較清淡嘅嘢，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話熱水浸腳咧，亦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個鼻哥去通氣嘅，係一個好神奇嘅一個聯繫咧。咁大概就係有啲人咁樣講嘅，咁同埋仲有鍛鍊身體咧都係可以嘅。咁我自己嘅建議咧就係，除非醫生建議得咧，就即係就。除非佢係即係嚴重影響到你生活，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唔一定話一定要去做手術嘅，咁但係佢亦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手術嚟嘅，即係都唔至於話係一個好又要全麻或者點樣啊咁，所以佢影響都唔大嘅，咁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可能會唔係好舒服嘅一個手術啦咁樣，咁即係可以自己去衡量下做與唔做，我覺得都 OK 嘅，咁就即係可以試下其他方法先咯咁。咁另外一個咧就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成日個頭喺度痛啊，係咪啊？咁就要視乎佢係邊一種痛啦。咁頭痛咧，有啲人咧可能係有偏頭痛嘅情況啦。咁偏頭痛嘅話咧，其實咧冇乜辦法嘅，你就只可以食翻一啲止痛藥啦。咁如果你係其他原因嘅，比如話你隻眼唔舒服，咁令到你個頭痛嘅。咁呢個咧就係要去醫個眼嘅問題啦。咁如果你就係即係成日都係 痛，咁然之后医生又帮你找唔到原因嘅，比如话你个血检结果又冇问题，你去拍个片佢亦都冇问题，咁医生话你全身都好健康啊，咁但系你就系痛嘅话咧，咁可能就真系要系长期去食呢一个止痛药啦，咁就真系冇乜其他办法啦。
0: 嗯，系啊 ，Maggie， 想知道一下咧，即系嗱，佢又有鼻窦炎啦，咁鼻窦炎又会唔会即系话引发佢嗰个头痛呢个症状嘅咧？
2: 嗯，是有的，咁我哋头先亦都有提到呢，就係、是、鼻窦炎呢，其实佢有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一样嘢，就係、是、佢塞住咗个鼻窦之后呢，佢会有一啲脓嘅分泌啦，咁呢啲脓呢可能呢，即係当佢即係变到好严重嘅时候呢，咁就有可能係压迫到呢个神经啦，咁所以燕卿你讲得非常之好，咁呢、這个如果係即係因为罗女士佢本身有一个长期嘅鼻窦炎嘅话呢，佢鼻塞啦，头晕啦，咁然之后你慢慢又头痛啦，咁样嘅话呢，即系多多少少咧，都系会你个头痛咧，我谂都会有一个大部分系因为呢个鼻窦嘅原因嘅。即系如果你呢个头痛系真系好影响你嘅日常生活嘅，或者你嘅日常嘅心情嘅，咁医生系同你讲话、哦，我哋做一个少少嘅手术得噶啦，咁我觉得都可以不妨试一试，咁睇下通咗之后咧会唔会好啲？咁我哋通咗之后咧，如果头痛冇咗，咁就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头痛仲喺度咧，咁就要去揾其他原因啦。
0: 嗯，明白啦。好，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答，咁亦都系回答咗呢位女士嘅问题啦。咁跟住落嚟啊，唐太又有其他嘅问题系咪？你好啊，唐太。
7: 系，你哋两位好。
0: 嗯哼。
7: 我有啲嘢想问啊 Maggie 咧，起风烂，
0: 嗯，
7: 可以有啲乜嘢即系揿住佢唔起啊？
0: 嗯，起风烂系嘛？有啲咩方法？好，咁我哋请教阿 Maggie。系，唔该啊 Maggie。
2: 系，咁呢一个咧，风烂咧，我谂即系我谂，其实风烂呢一个我哋平时日常嘅用语咧，其实佢有几种嘢嘅，咁佢就我哋讲尘麻疹啦，咁就系风烂啦，咁因为点解会叫佢做风烂咧？因为佢太即系佢变化得太多啦，咁然之后佢成日都唔固定一个位置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觉得风烂系尘麻疹啦，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觉得呢个风烂咧就系指湿疹嘅喎。咁所以就暂时未知道我哋嘅唐女士讲嘅呢一种系边一种先啦。咁如果你讲嘅呢一种风烂呢，系真系佢会拱起身嘅，佢好似一粒一粒嗰啲蚊烂咁样呢，好大笪嘅，咁又有啲红，咁最重要呢就系佢好痕啦，同埋有一啲好似刺刺地咁嘅感觉嘅时候呢，咁然之后佢就持续几日，咁之后呢佢就完全冇晒啦，咁样嘅呢，咁就比较有可能係我哋讲嘅尘麻疹啦，亦都即係我哋讲嘅即係真正嘅呢个风烂啦。咁我諗好多人呢都係会有呢、这、一个尘麻疹嘅。首先我哋要知道呢就係乜嘢导致我哋嘅尘麻疹。因为最常见嘅原因呢就係过敏啦。有啲呢係蚊叮虫咬嘅过敏啦。有啲呢係冷热空气嘅过敏啦。风啦，日光咧，即系太阳光嘅过敏啦，有啲系花粉啦，有啲系草啦，有啲系鱼虾蟹咧，有啲系各种各样嘅一啲药物嘅过敏啦，咁都有可能系引起呢个风烂嘅。咁我哋去揾到呢个原因之后咧，首先我哋就要去即系要去避免呢一个原因先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咧就有啲人咧，佢系会用一啲注射嘅一啲药物啦，或者口服嘅一啲抗过敏嘅药啦，咁样。咁但系你如果你话系预防嘅话咧，最好咧就系去避开呢一啲，即系避开呢啲过敏源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人咧就系喺比如话我系对虾过敏嘅，咁我食完虾之后，我又惊出风烂咧，我可以预防性地去食翻一啲抗过敏嘅药。咁咧，希望佢可以撳翻低。咁所以最簡單咧，我諗咧就係去好似係去一啲唔同嘅藥房啊。咁咧你就問佢有冇啲搽嘅或者係食嘅一啲抗過敏嘅藥。咁你喺你覺得你就快要出嘅時候咧，你去食。咁咧佢最起碼咧可以令到個症狀冇咁明顯嘅。
0: 嗯，系啦，嗱，咁其实咧讲开出风烂咧，我自己都有啲个人经历嘅，就系我细个嗰时候咧，就好多时都会出风烂。咁我出风烂咧，就真系俾风吹咧，就会出噶咯，即系好大风嘅时候，要出去户外。咁你知咧喺户外就肯定有好多唔同啲花粉啊，或者系其他嘅啲物质啦，咁。咁我一吹风咧，我就会起到真系成身、成面、成个头就一嚿一嚿咁样样嘅。 咁当然啦，就即刻去医院啦。咁学你话斋，医生就会同我打针啦，同埋咧就俾一啲系过敏嘅药俾我食啦。咁我其他冇乜嘢唔妥嘅，就系次次都系一去外出活动，咁就大风嘅时候就会系出风烂嘅。咁不过咁、就系大过咗之后咧，又好似好咗啲嘅，即系锻炼啦。大过咗个体质好啲，咁就又 OK 喎。咁所以呢你话要查呢都系查一啲好温和嘅药膏啦，因为都唔够胆乱咁查嘅。咁都要系一两个礼拜咁先好返啦。呢个我自己嘅个人嘅经历啦。咁所以呢即系话要明白系乜嘢原因导致呢个出风烂，呢个系最紧要嘅。学你正话话斋，我见到我以前啲同学仔，佢哋唔食得鸡蛋嘅，一食亲鸡蛋就好似我咁，哇，成个人肿噶啦，又系咁，嗰、那个皮肤起到一嚿一嚿咁，咁又系即刻要去医院要打针啊、食药啊，咁啊即刻将佢揿翻低咯咁。咁所以要了解乜嘢原因导致发生，呢、这个系最紧要嘅。OK， 咁讲咗呢个话题嘅时候呢，我哋又要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转头再见啦。
8: 凭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凭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凭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604-267-1320继续为大家开通的电话方面有啊 Judy， 系咪？你好啊 ，Judy。
8: 系你好，主持人好 ，Maggie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 Maggie， 因为我个成日都好容易感冒咧，我想问一下系咪关于我个 WBC 低嘅缘故？因为每次验血出嚟咧，我都系 between 2.8 至到3嘅原因。
7: 嗯，吓，即系话呢个数值低，系咪会容易引起感冒？系咪？好，
8: 系啦系啦，
7: 我哋请教一下 Maggie 啦，系唔该 Maggie。
9: 系咁，首先咧，呢个数值WBC 咧，佢系代表 white blood cell 嘅，咁即系我哋嘅白血球啦。咁白血球就系我哋个免疫军队啦。咁我哋免疫军队咧，佢嗰、那个即系正常嘅一位成年人嘅话咧，女性方面嘅话咧，佢嗰、那个即系其实无论男女咧，即系你只要系一个成年人嘅话咧，其实咧佢差唔多应系要视乎系边一个单位先咧。咁女士方面嘅话咧，可能系会即系佢系到 4.5 到11×20嘅九次方咁样，即系咁多只，每一升嘅血入边有咁多只白细胞咁样嘅。咁我諗呢我哋 Judy 講嘅呢係即係2.8 到 3.0 呢，咁可能都係真係係偏低㗎啦，咁而且都係偏低得幾多㗎啦。咁呢一種情況下呢，當然個免疫力呢就係會低嘅。咁免疫力低呢就自不然呢就係、是、好似乜嘢感冒，好似你講嘅乜嘢流感啊，咁好似都關自己事嘅，即係有啲人會有啲人唔會呢，咁我自己就肯定係會嘅嗰種人咁樣。咁呢個時候呢就即係、你話有咩方法可以去避免呢個情況呢？講真就真係方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呢即係應該係話有冇咩特效方法呢？特效方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平時普通嘅嗰啲方法呢都仲係有嘅，多啲活動啦。咁食嘢嘅時候呢一定係要注意呢個蛋白質嘅均衡嘅。咁比如話會唔會係唔食肉啊，會即係平時自己食嘢嘅時候某一啲營養物質係食得比較少啲啊，咁會唔會係唔均衡啊，或者會唔會即係夜晚瞓覺唔夠規律啊，即係類似呢啲呢我哋都係要好注意嘅。咁本身我哋自己嘅白血球就比較低嘅話呢，咁我哋即係我哋就冇辦法啦，咁即係證明咗我哋自己個體質就係弱過人哋啦，咁我哋就只可以呢就係、是、從唔同嘅即係生活嘅習慣方面去着手啦，咁令到我哋自己去多一重保護啦，比如話著多啲衫啊，或者係令到我哋自己係即係健康啲啊，咁盡量去避免一啲病嘅人啊，咁就只可以從呢方面去入手啦。
7: 嗯，係啦 ，Maggie， 咁按照你咁講咧，即係如果係呢個 WBC 呢個數值低嘅話咧，我哋冇藥物或者係冇啲乜嘢去將佢提升嘅喎，係嘛？即係話要靠我哋自己嗰個自身嗰個抵抗力提高啦，所謂係咪要咁樣理解咧？
9: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呢身体里面是出几多个白血球啊，或者是出几多个红血球啊，这个呢就真的是视乎我们的骨髓的。那我想呢即是有些人好像 Judy 这样呢，他可能个骨髓呢就是出这个白血球出得不是很多，那所以令到他呢就是比其他人是低一点的。那我想呢即除非医生跟你有特别讲话，哎呀不得啊，你要去吃一些药去令到你那个骨髓是生多一点这个白血球啊，那即除非他这样 講咧，就即係醫生都覺得係比較危險咧，咁我哋就要注意啦。咁但係醫生如果冇乜嘢點樣講嘅話咧，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咁但係咧，我就唔係好清楚 Judy 嘅情況啦。咁我自己即係據我所知咧，就係冇乜藥係真係可以令到你單純係白血球即係增加嘅。咁一般咧，可能都會有比較多嘅副作用嘅。咁我諗呢一個都係醫生點解冇建議嘅一個原因啦。咁所以最好咧，就始終都係我哋自己嘅飲食方面啊、生活作息方面啊，咁樣去調整一下咧。咁就希望我哋個骨髓咧係會比較健康啲咧，咁就生成多一啲白血球咁樣啦。
7: 嗯，明白啦。好，咁Judy 嘅问题呢我哋就解答到呢度。跟住落嚟呢位听众系Dan， 你好啊 Dan。
10: Hello， 你好。
7: 系、
10: hey。我想问啊，关于嗰啲螺旋菌嗰啲问题呢、起完系咩？点解起咗啦？如果验到有啦，又点样处理咁呢？
7: 嗯，好啦，螺旋菌嘅问题，咁我哋又唔该啊 Maggie 啦，系 Maggie。
9: 是，咁我听到阿 Ben 嘅问题呢，就是关于呢一个螺旋菌嘅，咁应该就係讲我哋胃部嘅幽门螺旋菌啦。咁呢一个呢其实真係一个令到好多好多华人朋友都好头痛嘅一个问题嚟嘅。点解呢？佢讲到係一种菌呢，佢一种好细菌嚟嘅，咁佢螺旋形状啦，咁佢最鍾意呢就喺我哋个幽门嘅地方，咁幽门就係我哋个胃同埋我哋嘅小肠嘅连嗰个位啊，咁就系我哋个幽门啦。咁呢个地方有咩特别咧？咁呢个地方首先咧，佢系长期咧就喺浸泡于我哋嘅胃酸嘅环境入边啦。咁令到呢个环境本身就好恶劣嘅，就好少其他嘅细菌系可以生长嘅。咁除咗呢个幽门螺旋菌，咁就造成咗佢咧系冇乜天敌嘅，即系冇乜竞争者嘅。咁点解我话系华人嘅一个好头痛嘅点咧？系因为我哋华人嘅飲食習慣呢，本来就係好鍾意分享食物啊，然之后好鍾意即係我夹俾你啊，或者长辈夹俾小朋友啊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就会令到我哋呢就好有可能长辈呢就係传咗俾小朋友都不自知嘅，喺我哋个筷子嗰度传咗俾小朋友啊咁。咁我可以讲呢，就基本上呢有成五成啊，甚至係更高嘅华人呢都係会有呢个幽门螺旋菌嘅。咁有时我哋验到佢有呢，都唔使驚嘅，只要我哋唔係有症状嘅话呢，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啦。咁佢有症状嗰阵係咩症状呢？一般就係我哋会胃痛啦，最起码。咁然之后呢，可能个嘴呢就係会有一阵唔係好好闻嘅味道嘅。咁通常点解我哋会发现我哋有佢呢？咁我諗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呢，係因为我哋胃痛啦，或者成日会觉得呃气啦，唔舒服啦，咁成日都係食嘢好滞啦咁样嘅。咁呢个情况下呢，一般医生就会俾一啲抗生素俾你食啦，咁可能系会开两个礼拜啦，甚至三个礼拜啦，或者十日啦咁样。咁我哋要做嘅嘢咧，就系完全去食晒佢，即系无论我有冇好转都好，我就系食晒呢咁多日嘅药。咁我食完咗之后啦，咁相信咧幽门螺旋菌咧就系会被杀死一部分嘅。咁当佢杀死咗一部分之后咧，我哋要做嘅咧就系好啦，咁我之后咧就尽量咧系唔好去食咁多刺激性嘅食品嘅，一啲辣嘅嘢啦，太酸嘅嘢啦，太熱嘅嘢啦，咁都唔系好适合去食噶啦。咁我哋最起码咧就系休息佢半年啦，最起码。咁因为佢始终都系会有一粒两粒喺度剩翻嘅，咁我哋咧就系要令到我哋个身体系好好嘅，咁令到我哋自己嘅免疫系统系可以殺死即系剩余嗰啲。咁然之后咧，慢慢啦。咁你再去即係食嘢嘅时候，你又注意到啦，咁然之后你亦都唔好有咁多焦虑嘅情绪啦，抑郁嘅情绪啦，尽量去避免呢啲情绪啦，咁久而久之呢係可以杜绝呢个情况嘅。
7: 嗯，係啦，想知道呢，即係如果係有咗呢个幽门螺旋菌啦，我哋都会去做所有嘅测试啦，然之后你正话所讲嘅就食一个疗程嘅药，咁即使嗰个症状是好咗咧，即系我好快脆，三日里边系已经系冇咗症状啦。咁啊，但系嗰啲药我未食完嘅，系咪都要坚持食埋呢一个即系呢个疗程嘅药咧？
9: 嗯，冇错啦。 所有嘅抗生素都係一樣嘅道理嚟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啲細菌呢其實真係好蠱惑嘅一個小生物嚟嘅。咁佢哋最鍾意做嘅嘢呢就係呃你話我已經唔喺度啦，咁令到你掉以輕心之後呢我再去攻擊你。咁佢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呢？佢就係當我有1000隻細菌嘅時候，我會令到你感覺到你唔舒服。咁你食咗抗生素，我食咗3日啦，咁你可能已經殺咗我500大軍啦，我剩返500啦，咁我就醒目啲，我就唔講俾你聽，我就乜嘢都唔整你，我就係喺度安安靜靜，我就令到你覺得你好返啦。咁你有啲人呢可能就會哎呀咁我唔使食藥啦，我留返下一次再食啦。咁其實你就係等於呢係將呢500個精良大軍呢係俾咗時間同埋俾咗啲資源俾佢哋，咁佢哋呢就可以去生佢哋嘅下一代啦。咁令到你下一次再想去殺佢哋嗰陣呢又難咗啦。咁所以就變咗一啲我哋講嘅超級菌啦。咁所以最好呢所有嘅抗生素無論係搽嘅、食嘅、眼藥水或者點鼻、點耳仔呢啲所有嘅抗生素，醫生開幾多日俾你呢，你就一定係要食足幾多日，就唔好去話自把自為去停咗佢。咁同埋呢即係另外嘅一啲藥，比如話頭痛藥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即係比如話我關節唔舒服嗰陣食嘅藥啊，或者點呢，咁嗰啲呢就可以話我唔頭痛啦，嗰陣我就唔食啦，或者我唔發燒我就唔食就可以嘅。但係抗生素就唔同，抗生素係一定係要食曬成個療程先可以嘅。
7: 好，明白。咁仲有啦，如果係我呢一次已經係撳低咗啦，咁第二日仲有冇機會復發嘅呢？
9: 有可能嘅。咁就係因為如果我哋今次撳低咗呢，學得我頭先講咁樣呢，可能仲會剩返一粒兩粒嘅。咁大部分嘅情況下呢，呢一粒兩粒呢我哋個身體係可以撳得住佢嘅，我哋個白細胞係可以撳得住佢嘅。咁但係有時呢，當我食咗呢個抗生素之後呢，我可能個身體呢又會唔舒服一段時間，或者係我掉以輕心啦，咁令到我自己嘅那個免疫系統又冇咁好啦，咁樣咧，咁佢就會卷土重來啦，佢就會即刻又同你犯翻出嚟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呢一個幽門螺旋菌咧，可能真係由細到大都喺你身體入邊啦，你只不過係唔知道佢喺度咁解啫。咁呢一種情況咧，就係非常之困難嘅。點解咧？因為你有可能一世都唔會復發，但係你一旦你亦都有可能係隨時發作咁樣。咁就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是。即係盡一切可能係避免佢發作咧，就係唔好食咁多刺激性嘅嘢，唔好即係令到自己胃酸分泌過多。咁有啲乜嘢會令到胃酸分泌過多咧？就係、是、緊張啊，或者係飲酒啊，食煙啊，然之後即係做一啲唔係好好嘅嘢，即係食太多辣嘢啊、酸嘢啊，咁樣都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哋避免呢啲情況咧，我哋就會健康啲啦。
7: 嗯，好，明白晒。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同我哋讲咗咁多呢个资讯方面嘅啲知识嘅。Maggie，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9: 好，下次再见，拜拜。
6: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 还有李察、张国权、裴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3: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幸运海鲜酒楼，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OK， 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的节目，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如果你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六的半夜或者星期日的，应该是重播的，不用打电话进来啦。如果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谢国星律师，他会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聊天的，直播室里面是由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放假的，要七月跟大家见面啦。欢迎 Ivan 你好。
9: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8: 多谢你啊，咁忙都跟我们做节目啊。或者 Ivan 喺度嘅时候咧，我哋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啊呢啲商务嘅法律问题啊、租务嘅问题啊，可以请教 Ivan 嘅。咁但系 Ivan 今日咧系准备咗一啲同地产有关嘅税务问题啦，同大家逐一解释嘅。Ivan 不如逐个 item 讲下啦，有啲乜嘢real estate related taxes 啊，同我哋倾下。
9: 我觉得是啱啱报税嗰啲限期啱啱过咗啦，所以我觉得好多人报税嗰时候啦，或者唔记得写低喺佢个报税单啦，係有间屋或者楼花啦买咗啦，然后转咗楼花买咗之后即刻再卖返出嚟嘅。如果係咁样啦，我唔知啊，个个人唔知呢，有一个 flipping anti-flipping tax。在 BC 省有一个 flipping tax， 另外一个联邦政府税局亦都是有另外一个 flipping tax， 有三个 flipping tax 和一个 Canadian wide 的 flipping tax。 我不知道有些人买了之后发现哇，如果这样好多买好多钱了。
8: 不知道刚才你说有三个 flipping tax 啊，逐个跟我们讲一下先，好不好？
9: 两个 BC 省的
8: OK。
9: Yeah， 或者简单啦，解释少。
8: B C 省嗰个系点样嘅咧？
9: 但系 B C 省咧系嘅要买咗新屋或系两年嘅时候，假如咧买嘅楼花啦，两年之前两年啦，如果再卖出去咧，当咧系有税比嘅。因为 B C 省我觉得嗰啲卖家咧买嗰啲咁快转咗再卖出去咧。应当咧系佢有个目的咧系争钱嘅，争钱啦，所以佢唔喺嗰度住，亦都唔喺度住，都系仲未超两年啦，系当啦系目的咧系赚
8: 钱嘅 ，OK， 即系当你生意咁做啦。
9: 系啦，所以佢第一年啦买咗，如果你买咗楼花，一年啦买咗出去有两万嘅税比啊 ，$20,000 tax， 然后咧。Afterwards 啦，到咗第二年啦，个$20,000系一步低啲啦，然后后面咧系零嘅。
8: OK， 先 hold 住先啊 ，Ivan，hold 住先 ，hold 住先。嗱，你讲嘅系留花两年啦，乜留花唔系以买嗰阵时写 offer 签 contract 嗰时计起嘅咩？系计成交先嘅咩？
9: Yeah, BC 有同个个联邦个 tax 要分别嘅，联邦 tax 系买咗之后开始计嘅时间嘅，但 BC 省咧流花咧系买签咗个合约先嘅，你买咗个新嘅流花嘅合约开始计嗰两年，所以
8: 系咯，咁
9: 好啲啦。
8: 咁通常流花如果你两年后先起好，两三年后先起好噶啦，如果唔系点流花？咁即系话其实唔系太影响真系买流花嗰、那个即系。买家嘅、哦、理论上吓、啊，即系如果你买嗰个楼花系两三年后先起好嘅，呢、这、一个诶、flipping tax 理论上就唔系好关你事啊。但系联邦嗰个咧，
9: 联邦咧系一年买咗之后，唔系唔理个几时签个合约，你买咗个时间成交啦 ，on the title land title office 转咗啦，然后隔开始隔一年嘅时间。
8: 哦，要喺 land title office 啦 ，OK，
9: 系啦系啦。是啦，一年前啦，但是有什么分别？因为 BC 省的 flipping tax 是最多是或者是两万的，是不是？第一年是两万的税，但是 flipping tax 不同，不是个数的。它看你赚多少钱，那些你赚的那些钱是加上你的 income， 所以是那年的时间的 income tax 加上的。所以呢，你的 regular income 或者十万啦，你赚五十万啦，你的 property 啦，你个五十万加埋你家要十万，后屘你个 150,000 income 先开始计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几多嘅
8: ？OK 啦，阿 Ivan hold 住先，我又要同你搞清楚。头先你讲个 BC 嗰个 flipping tax 系罚两万，
9: 嗯，
8: 系咪啊 ？20,000
9: 系两万，
8: 第一年系罚两万，第二年就慢慢逐渐就唔使。但系联邦嗰个咧就计你赚几多加入你 income 啦。OK， 嗱，我哋而家 hold 住呢一个 thought 先。广告悭翻嚟之后，我哋再继续同大家倾过。
2: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的谢国星律师 Ivan 电话旁边。我们首先听下听众电话先。Hello Mabel 你好。
10: Hello 两位好，有两个问题请教律师。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假如我现在那间屋我买回来住屋来的，我自住那间屋买回来的时间是50万，现在、我买出去是150万，那是不是我那个升值的100万是免税的呢？
8: 你是自住的是不
10: 是？是啊。
8: OK， 第二个问题呢？
10: 第二个问题，假如我现在那间自住，我加上我的女儿的名字，假如将来我走了之后，那个税务的后果是怎样的呢？
8: OK， 你加上女儿的名字，但女儿是不是一直跟你住的？
10: 是啊是啊。
8: OK， 是等阵啊，等啊 Ivan 解答这个问题。Hello Ivan。
9: 是呀。有几个税嗰啲问题，你个女系咪同你一样喺间依间屋？
8: 系啊，一齐住嘅。一齐住嘅。
9: 哦哦 ，OK， 呀，如果加埋个女嘅名咧，第一，嗰啲物业税啦，唔使俾嘅，因为妈俾个女同埋个住住个屋啦，物业税唔使俾。
8: 讲个转让税唔使俾，转让税 transfer tax 唔使俾，
9: 都唔使俾添。
8: 系
9: 系系啦，系啊，都唔使俾嘅。
8: 系咁，跟住咧。第一个问题就是话50万买翻嚟自住，而家150万，咁嗰个增值使唔使俾税咧？
9: 因为系自住个屋啦，所以唔使俾增值税
8: 嘅。OK， 个答案就系、是、答案就系第一个自住屋赚咗嗰个系唔使俾税嘅。咁第二个答案就系、是、如果加个女个名字，而个女不嬲都同阿妈喺度住紧嘅咧，咁都唔使俾嗰个 transfer tax 嘅，系咪啊？
9: 系啦
8: ，OK， 好。Hello， Mabel，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
10: 咁假如地啊，假如我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走咗之后咧， 我女儿住在这里，她不想住在这里，她想买了那间屋，那个税务上高有什么效果呢？
8: OK， 你首先你不是长命契，你走了之后就自动给了个女儿，那个女儿要卖了间屋之后，你是担心个女儿卖间屋的时候要给税？
10: 是啊是啊。
8: OK， 你等阵啊。Hello Ivan。
9: Yeah yeah， 因为这间屋是你两方的住住屋，所以买出去的时候都不用有税给的，因为都是个女儿的住住屋，所以你转了给女儿的时候不用 有，如果是长命契，不用有给刚才说那些物业税，亦都不用给个 probate fee 啦，亦都唔使有 GST 税，所以悭翻全部嗰啲税。
8: 好嘅 ，Mabel 清唔清楚？因为你同个女都系自住嘅喺度，所以到你走咗，自动俾晒个女，而个女系卖咧，佢都系卖紧一间自住屋啫嘛。即系好似你第一个问题咁样，你卖咗一间自住屋，所以你增值啊，点样都唔使俾嘅，清唔清楚？
10: 清楚清楚，唔该晒。
8: OK， 好多谢你。
10: 唔该。
8: 好。是啦 ,Ivan,
9: yeah.
8: 头先你讲緊第一啱啱未听下 Mabel 电话之前呢，我哋讲緊啲新楼花或者新屋买卖，省嗰个呢就两年之内唔准你卖，如果唔就有钱罚嘅，你话最多都系罚到两万嘅啫，係咪省嗰个。
9: 係呀 ,BC 省嘅係。
8: 咪但係联邦嗰个呢就系一年之内呢就攞你嘅加入你嘅收入到啦，咁报税嘅时候呢就搵你个 accounting 哥哥 ,accounting 哥哥姐姐同你报啦，赚咗嗰部分。咁系咪即系话简单啲讲，如果你四年前、五年前买咗个楼花，喺 BC 省嚟讲，你系可以即刻卖嘅。但系喺联邦度嚟讲，如果你即刻卖咧，赚嘅钱佢就会同你打税当收入。
9: 啱。但系或者多一样嘢 ，one consideration 啦，好多人买楼花嘅时候啦，或者买 assignment 嘅。如果是买个 assignment 呢，那个合约个开始那个两年的时间是开始用个 assignment 的时间开始计，不是个本来个 contract date 的。所以 be careful, 那些买家啦、okay. 如果你说我买个 assignment, assignment 是 restart 个 calculate 个时间。
8: Okay,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四年前有个人买了个楼花本来就今年十二月成交嘅，但系你八月嘅时候咧就 assign 咗佢啦。咁嘅时候咧、，BC 省呢个税，呢、這个防止你炒卖税啦吓，就系、是、由八月开始要计两年啦、就唔系四年前嗰个啦，系咪？
9: 啱啊，错
8: 啊。OK， 咁啊，但系嗰、那个联邦政府嗰个咧，都系等你成交咗之后计一年。
9: 是啦是啦
8: ,ok, 这个就是那个 anti-flipping tax 的省的税制和联邦那个大家要清楚啦。好 ,Ivan, 还有什么 real estate related 的 tax 呢？
9: Yeah, 有新的很多人听啦，如果买个新的楼花啦，或者你可以悭返那些 GST 税的。如果那个屋唔系仲未超过$1 million 啦，可以悭翻晒个 5% 个嗰啲 GST 税嘅。因为但系有啲条件嘅，第一咧系应该系第一次买呢间楼花嘅 first time buyer this property， 卖家啦应该系四年前啦，四个 four calendar year before 都冇买另外一间屋住噶 ，so 4 years before 冇间屋 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咧。同埋个 price 应该系仲未超$1 million 先可以悭翻个全部个 5% tax。
8: 系要新屋
9: 超过$1 million 系有多啲要被开始计嗰啲 GST 税嘅。
8: OK， 嗱，我再搞清楚啲，系你买呢个新屋嘅之前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物业，
9: yeah.
8: 就有资格免呢个 GST。咁如果你
9: 应该系仲
8: 系咁，但系咁唔等于你系即系以前咧有一个我哋而家系 GST 啫，唔系 transfer tax，OK、okay? GST 啫，即系你买呢个楼花之前嘅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嘢，唔系呢四年之内你冇买过嘢，咁就可以免呢个 GST。咁系咪有一个可以免埋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噶？不如一齐讲埋啦。
9: property transfer tax 是个不是四年的时间，是两年的时间anywhere in the world 是两年的。 BC 省的 property transfer tax 和个 GST 是联邦的税，有什么分别呢？是 BC 省有两年前都没有 anywhere in the world 是没买人一间屋，那个联邦 GST 怎样悭回呢？是如果 four years before 你要买间屋，冇可能悭翻咁个 percent 噶啦。
8: 系，我都未清楚住，我同你再 recap 下。你话系 BC 嗰个 transfer tax， 你两年内全世界冇，咁点解要两年内？点解？即系你之前全世界冇，咪清清楚楚咯。
9: Yeah，
8: 系咯。
9: BC 有两年嘅时间嘅个 requirement 嘅 ，anywhere in the world。
8: 即系呢两年就得噶啦，即系我十年前我买个嘢都 qualify。
9: Actually 要多少少啲细节嘅。
8: OK，
9: 嗱BC 啦，系嘅，喺 anywhere in the world 冇买间屋，同埋咧喺 BC 啦，应该系 BC 住过两年嘅时间，有报税系两年嘅时间报税。先可以 qualify 嗰個唔使俾個 transfer tax， 個 first time buyer property transfer tax 嘅。
8: Okay.
9: 所以頭先講嗰兩年嘅咧，個兩年嘅時間咧係兩年嘅時間喺加拿大報税先當啦，喺加拿大人先 qualify。
8: 即係首先你做咗兩年嘅 taxable resident 先啦，
9: 係咯，啱，
8: 係咯，然後就。之前你冇买过嘢，冇买过楼，咁同埋喺嗰个价钱内，你就可以免咗呢个 transfer tax 啦。咁呢个价钱系几多？而家嗰个
9: 1.1 million
8: 即系如果你系买 1.1 楼下嘅呢个 transfer tax， 你有 qualify 头先两年报税同埋之前未买过嘢，你系 qualify 嘅。咁 GST 嗰个 maximum 就系 1 million，
9: 系啦，
8: 四年冇买过嘢就得啦。
9: 系啦，啱冇错。
8: 咁即系如果我
9: 所以
8: 新嘅买个 one million 嘅，我又以前未买过嘢，我又喺度报开税，即系买到100万，我又唔使俾 transfer tax， 又唔使俾 GST 噶咯喎。
9: 啱冇错。
8: O、okay. K，
9: 如果系 match the two，
8: 系 O K， 好嗱，因为你
9: 但系如果你系唔买屋嘅时候，有时个 developer 啦 offer 啲人啊。你可以俾你 credit 啦，或者 declaration allowance， 或者咧俾人买个新个EV car 啦，或者加啲 addition， 所以小心啦，唔系佢 bump up 个 price， 啱啱超过 1.1 或者啱啱 one million 超过，先后尾啦，或者个 tax 再有俾嘅，就 watch out 呢啲嘢嘅。
8: 系咯，呢啲佢会唔会呢？但系呢啲咪 upgrade 嘢咧，算唔算喺屋价入边噶？定系净系要你个 property 嘅本身屋价？
9: 有啲 developer 系当啦，系
8: property 嘅本身屋价。
9: 有啲 developer

0: T 唔使俾，系即系讲咗啦。仲有啲咩咧？仲有啲咩上个月悭到？
1: 上年啦，有 interesting 啦。上年有一个 budget 啦，啊 ，Mark Carney 有个 pass 一个 budget 出嚟，其中一个tax 嘅问题，关于个屋啦，系叫要求边个有屋啦，系 hold it trust 系有报税嘅 T3 tax return 嗱、啊，或者 Ben 喺度嗰时候啦，或者清楚啲解释点样喺报税嗰时候报乜嘢嘅咧？但系我觉得好重要啦，系话如果你冇报呢个 tax return 啦，过咗期啦，或者冇俾啊，有个5% penalty 咯。就你个屋值几多钱，有个5% penalty 好贵嘅，如果冇报税嘅。
0: Okay.
1: 所以有啲 property 系应该系有报，有啲唔使。所以我想解释咧，有乜嘢 property 系 holding trust 先有报。嗱，有啲人问啦，乜嘢 trust 嘅，咩意见啊？系 trust property 啦，因为你买屋嘅时候咧，好多人有啲好多 situation 同假意啦。一个人有钱但是没 credit， 另外一个人好 credit 但是没钱，两个夹埋钱买屋啦，银行借钱的时候不给个人没 bad credit 的人不给他借钱的。所以拍档啊，想买屋的时候一定是有哪个可以借钱是登记填我听，但是呢 the property 是 belong to both of them， 有些是一个情况是要 split the ownership between legal registered ownership 同 beneficial。
0: OK， 阿 Ivan 啊，但呢个比较复杂咗少少，我哋唞一唞，留翻 下一节，我哋详细啲讲呢个hold the property in trust 系点样样嘅。OK， 我哋休息阵先。
1: Yeah.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谢国星律师 Ivan 的。那我们上一节就讲开一些property tax 啊 GST 啊那些。那但是 Ivan 上一节提出一个 trust 都要给我报税的时候都要报的，如果没有个 penalty 的，那就怕了。那我怎知道我是不是 trust， 怎样先知道我需不需要报这个税呢 ?Ivan?咁喺个 title search 度睇唔睇到呢一样嘢嘅咧？
1: 通常个 title search 净系嘅睇啦，睇唔到嘅。
0: Okay.
1: 但系有另外一个部门系叫 LOTR， 英文系叫 Land Owner Transparency Register， 呢啲系今年咧系第四年啦 ，operation 啦，边个人买屋嘅时候啦，应该系有报呢个部门啦，报咗呢份表，报咗政府知道屋嘅。是啦，是睇嘅系边个屋，但系真真正正啊，边个屋系应该系 LOTR 嗰度报嘅，有好多情况要咁样写嘅。For example， 如果你有好多人买屋嘅时候俾仔女啦，但系买屋嘅时候佢唔想，佢想个仔女证明啊，买唔到自己买屋买唔到，一定要听个爸爸妈妈先可以买到出去。咁样嘅情况啦，系。The parents 是 real owner 的 ，they still have control， 仲有控制个仔女嘅。Even though 个仔女喺个 title， 佢系应承啊，佢听个妈爸爸讲啊，因为屋嗰啲钱啊，或者个妈俾啊，呢啲情况咧系叫 trust situation。如果系买屋嘅时候，同个律师或者公证人话俾佢听系有咁样嘅情况咧，应该系报呢个 LOTR 话。登记的人 registered owner 是个仔女 ，beneficial owner real owner 啦系个爸爸妈妈，应该是咁样写。如果有啲客啦，写我好清楚写立咗一个文件系 confirm 咗呢个 relationship， 系嗰个文件系叫 bear trust agreement，

0: 档咧，仔女登记 registered owner 同 real owner 唔同嘅，所以写咗一份文件啊，叫 bear trust 嘅。
1: OK， 就系呢个 bear trust 或者 LOTR 要俾呢一个税，系咪要报呢个税？
0: 系啊，系报嘅 LOTR 唔使俾税，
1: 唔使俾税报，系啦，就要报呢个税。
0: 系啦，同埋税局咧系联邦同个 BC 省唔同啦，系咪？
1: 系。
0: 但系联邦系 manage 呢个 trust 嘅。report filing 的要求，他只是说啊，跟个 BC 省的 elder 问啊，因为边个全部个 BC 省边个地有 whole trust situation， 然后他知道啦，应该系边个应该系报税，冇报啦，罚款啦，所以they can easily check 联邦或者系问啊 BC 省嘅政府查晒边个有个 elder 嘅 situation， 有个 trust situation， 嗱，唔系个个 trust 系要报税嘅 ，not every trust。头先讲个 case 啦，如果系住个屋，其中一个屋企人喺度住嗰啲屋啦，系 trust situation 啦，唔使报税嘅，唔使有个一个 trust return 嘅。但系投资个屋啦，一定系有报嘅，
1: okay.
0: 一定系报税嘅。
1: 嗱，我讲清楚啲嗱，再嗱，我 pause 下先，我再讲清楚啲，就系话，如果你住嗰间屋系得你个名，但系其实仲有好多隐形 owner 嘅。咁你都唔需要报呢、這个trust 嘅税，即系唔需要 file 呢一个文件。但系如果你系有间屋系你嘅名，但系嗰间屋系收租屋嚟嘅，入后面仲有几个隐形 owner， 佢哋话到事嘅，咁你就要报呢、這个，要 file 呢个啦。OK， 好。
0: 系啦，
1: 请继续。系。咁嗱，有一件事啦。系，请讲。
0: 你头先话如果睇田乐厅嗰边个屋契啦，睇唔到啦。
1: 系咯，睇唔到噶。
0: 但系睇唔到，唔系话税局唔知道边个系有 hold the only trust situation。系。联邦政府净系问啦 ，LOTR 个部门，嘿，俾我嗰份表，全部 BC 省嗰啲。犯嗰啲地啦，边个系有 trust situation， 佢已经知道啦，所以佢坐嗰度等，每个就 tax return 报。
1: 但系嗰个 LOTR 咧 ，public 攞唔攞到啊？即系我可唔可以 check 到噶？
0: 哦，我 public check 唔到啊，净系 enforcement office 税局啊、市政府啦、省政府嗰啲 government office， 如果系执行个时候啦，佢可以查得。但是 public 啦，唔系 private information。
1: public 嘅意思咧，我意思是譬如啊，我卖屋嘅，我系经纪嚟噶。通常如果有个 seller 话要想卖佢个 property 嘅时候，我第一样嘢就睇一个 title search 系咪你家咁样啊嘛。但系如果你话我就咁睇个 title search， 睇唔到你系咪真系 owner， 咁我咪好大件事？
0: 有或者冇有，most important 啦，你睇个。签名个时候转契个时候一定系个 follow 个跟住个个 title search 系写边个嘅 ，that's important、
1: okay.。
0: 但系个问题 is 如果有咩问题咧，系关于其他个嗰啲税嘅，唔系most of the time 唔使怕呢啲嘅。
1: 即系嗰个
0: 问题有啲 situation 系应该
1: 系，但系嗰个 on title 嗰个人签咗名就生效噶啦，系嘛？譬如 A seller 签咗俾 B buyer 咁样，咁就系卖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佢后边嗰几个隐形 owner 话喂，我唔想卖，得唔得噶？
0: 而佢有问题，可能啊，佢 challenge 个 sale， 因为佢应该，但系 BC 省啊 protect 嗰啲 innocent
1: buyer 系 protect 嘅，即系嗰两个隐形 owner 可以告个 A 嘅，但系间屋就卖咗俾 B 啦。
0: Yeah.Yeah,
1: 可唔可以咁讲 ？OK， 好，电话旁边我哋有阿 Raymond， 我听下 Raymond 电话先。Hello，Raymond 你好。Hello，Raymond， 系咪 Raymond 啊？
2: 系你好，
1: 系你好，
2: 系你好，系。啊，想请问阿律师关于个 flipping tax 啦。
1: OK，
2: 如果系冇钱赚，即系买楼花嗰啲，
1: 系
2: 使唔使罚？即系如果买楼花系，譬如
1: 即系未先一年啦，
2: 到而家蚀。
1: 即系讲紧联邦嗰个啦，系啦 ，OK，、我明白你意思，我问下 Ivan 先。
2: 唔系嗰个一年嘅意思系成交
1: 之内一年
2: 之后，定系签成交之后？
1: 成交呢、這个系联邦嗰个嘛？联、邦嗰个系成交之后一年，省嗰个就你买嗰阵时间，楼花理论上都过晒噶啦，嗰两年。 系得联邦嗰一年啫。OK， 我请教律师，等等下。
2: 咁即系如果系蚀嘅咧，蚀使唔使俾个 prepping tax？
1: 好啊 ，good question。OK， hello Ivan， 嗱个 federal anti flipping tax， 咁你话如果赚咗钱就加落你嘅税，即系 overall income tax 嗰度啊，但系如果蚀咧？
0: Yeah， 所以这个税局会查 ，for example， 你买个人，what's the for example 个 market value 系几多嘅？税局系写低 market value 计出嚟，and then 或者你话啊，我冇赚钱嘅 ，the original sale price 同迟啲 sale price 唔同，你或者系一样添，哇，我冇赚钱啊，应该唔使要俾税 ，but。Of course, the 税局会查 market price。
1: 系我当你系真嘅啦，唔系 market price， 我直情有个 real sale 使到，我真系蚀咗，而家唔出奇啊，系嘛？咁我真系蚀咗，咁俾唔俾我卖先
0: ？Yeah， 所以呢啲系on the face of it 啦 ，it doesn't have 可能都唔使俾嘅 ，but 呢啲系最重要系睇细个问咗会计睇使会唔会有啲税俾啊？亦都有睇噶，问咗会计。
1: 因为嗰个法例就系话，我赚几多，你喺我度打税啫嘛。咁我冇赚，你咪照喺我赚，你咪当我赚咯。但系你咪打唔到税咯。我都会咁多嘅咧，即系我都赚唔到，你咪打税，赚打咩税啫？咁但系可唔可以我蚀嗰、那个减咗我嗰一年嘅 income 咧？呢个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啊。OK， 我睇下 Raymond。Hello Raymond， 解唔解到你少少嘅疑惑啊？Hello Raymond， 好啦，或者我哋听下余太啦。Hello 余太你好
3: ，Hello 你好，想请问你两位，请问律师，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我咧就有阵时住屋，我得一个细路仔嘅啫。咁咧嗱，譬如我两夫妇咁，是但有一个即系年纪大啊，或者昏迷咗啊乜嘢，即系唔能够晒签名，咁我要立即买呢间屋嚟，攞呢笔钱嚟。做事咁可唔可以买呢你间屋
1: ？OK， 等律师俾意见你啊 ，Ivan。
0: 嗯嗯，系咪问啊？点样啊？
1: 可唔可以卖啦？两公婆，我当佢 join tenants 啦。咁但系有一个昏迷咗啦，签唔到名嘅，咁卖唔卖得咧？
0: 如果签唔到嘢。签唔到嗰啲文件，我觉得买唔到啦。但系
1: 之前可以做得啲乜嘢咧？之前可唔可以有啲准备咧？如果未昏迷之前，如果大家系咯，知道病病地噶啦咁样，
0: 最好啊，写一个收钱书俾个仔代表个妈妈爸爸买咗出去嘅。嗰张收钱书应该系特登系话俾佢买间屋。亦都系有三年嘅时间限期冇效嘅，除咗呢个条件，所以咧长期时间可以做嘅，所以写一个特别嘅收权书先可以。
1: O K 啊，麻烦余太先。Hello 余太，
3: 系。
1: 如果真系昏迷咗，唔可以签名系做唔到嘅，所以但系之前要做定功夫咯。
3: 哦，咁系咪即系要写委托书定
1: 授权书？
3: 或者嗰个咩
1: power of attorney？
3: Power
1: of attorney 是之前清醒的时候授权
3: 哦，即系OK， 咁去边度写啊？
1: 律师啊、公证人啊都可以做到嘅。
3: 哦，即系我咧就有遗嘱，但系我就唔知道嗰、那个我个遗嘱咧，即系话啲细路仔就定啲一个去咗咧就俾第二个，第二个去咗就留翻俾嗰个仔女。咁但系我以前之前咧就唔识得呢啲问题。咁样咧，即系，譬如，即系，譬如系咪即系要，攞个遗嘱出嚟睇下，佢有冇写嗰个即系授权俾？
1: 唔关事，遗嘱系要遗嘱系后事嚟嘅、之前系授权、去到你授权书去到遗嘱嘅时候就一齐走埋噶咯噃，遗嘱还遗嘱、遗嘱系走咗之后先至有用嘅、系啊。之前咧计划定咧就系要 power of attorney 啦。
3: 你嘅意思即系话去律师或者去公证人咧，就另外写一封委托书，即系话如果有一个突然间 突然间或者咩失去咗呢个理智啊，唔能够签名，唔能够做嘢咧，就可以委托或者太太或者先生。
1: 系之前
3: 太太
1: 清醒嘅时候，唔系而家昏迷咗嘅时候，
3: 系咪咁啊？
1: 系可以，但系清醒嘅时候。
3: 我一定要写系咪？
1: 唔系嗱，阿余太系喺清醒嘅时候去做呢样嘢。头先你讲，如果已经昏迷咗咧，就做唔到噶啦。
3: 哦，即系要，即系而家两个都冇事。
1: 咁就可以而家写，
3: 咁就
1: 系啦。而家可以写授权书啦。OK，
3: 即系委托边一方都得，系咪咁啊？
1: 系
3: 委托仔女又得，委托太太或者先生都得，一定要喺未有事之前做。
1: 是，但我哋一路用緊嗰个字眼叫授权囉，或者你个委托都可以嘅，但係授权会准确少少啦。授权书。
3: 授权啊。
1: 是。OK， 好多谢你吓。
3: 公证人
1: 或者律师做到㗎啦。OK， 好多谢你。好 ,47 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返嚟再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同我们解答紧听众的问题嘅。咁 before 我们听下张小姐之前呢，Ivan 有少少补充头先嗰位听众嘅问题，点样可以喺一个已经系昏迷紧嘅时候，点样可以做到啲乜嘢嚟继续卖到个 property 咧 ？Ivan，
0: 头先佢讲个情况，如果冇写一个收权书，而家如果冇啦，之前冇准备啦，后屘咧妈妈爸爸想买个屋，但系签唔到嘢，讲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有咩办法啊？唔系话冇办法，都有办法，但系好复杂同埋好贵嘅，同埋用好耐时间先搞掂晒。嗰、那个手续咧系叫 committeeship 啊，所以假如咧妈妈爸爸两方咧都签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点样买得啦？个仔啦，一定要或者仔女啦，系要做一个手续，所以第一个手续咧系揾一个两个医生。写一份证明报告啦，话爸爸爸爸冇晒精神唔好啦，照顾唔到自己啦，打理自己嗰啲财产唔得噶啦，攞两张嗰啲医生报告啦，然后佢会写一个宣誓书证明确认噶呢啲情况，然后咧有一份表咧系要写低嗰个两公婆佢有咩财产，要值几多钱。写另外一个宣誓书，呢两张先系申请个法庭攞个判啊，法官判嘅权俾个仔，俾佢打嚟嗰啲财产，打嚟嗰啲爸爸妈妈嗰啲management 嗰啲 asset 嘅。
1: OK，
0: 你嗱呢啲手续咧，通常要三四或者五个月嘅时间先搞掂。
1: 嗯，
0: 同埋都要律师费啦，都有几千，通常咧都有几千律师费添。所以最好啦，几百蚊啦，可以整一份授权书。
1: 系 OK，
0: 唔使。
1: 即系之前做定功夫做嘅授权书啊，系授权书啊。头先啊讲嘅系委托咧，通常我哋用喺 entrust 嗰度咧就叫委托。但系如果你 power of attorney 咧，通常我哋用授权。授权你要做乜？做授权你要做乜？如果你唔系写 endurance， 通常系三年期嘅，或者系指定做乜嘢都得嘅。OK， 电话旁边张小姐，听下张小姐电话。Hello， 张小姐你好。
7: 系你好，想问翻anti flipping tax 嗰个咧，其实有冇分别系自住定系唔系自住咧？第一，咁头先我听到有听众都打嚟，佢问如果佢譬如话冇赚到嘅当中，我唔记得咗你话需唔需要报啦？有啲问题。第二咧就系话，我想知 bad trust 咧系咪 up to 而家呢段时段都唔需要报咧？吓，
1: 好，请等等啊，好太多啦，我记唔到咁多，记紧啦。Hi Evan，
0: 嗰啲 trust situation 咧系2026年嘅时间系几时报税啦？系下年报嘅，但系今年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啦 ，already 应该系下年报嘅、，next year 好开始报。
1: 同埋张小姐继续就系问：如果唔赚钱，可唔可以卖啊
0: ？No no， 嗰个 trust situation 系赚唔赚钱都冇乜所谓，都有保啊。
1: OK，
0: 唔系 make money。
1: 仲有就
0: 系、是、因为。
1: Yeah. 啊，唔系嗰个佢嗱，唔系未讲 trust 股就系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佢系讲紧就系话，诶 ，anti flipping 嗰个系有冇分 principal residence 或者系我 investment property？
0: 哦，
1: 不过你住紧嘅，
0: 如果
1: 你新屋嚟噶嘛，
0: 如果你买个楼花，同埋你喺嗰度住，然后仲未一年后你买咗。当啦，呢个系 property 系你嘅 investment property。你 it doesn't matter 你住过九个月，但系你仲未超一年喺度住，系当啦，系你嘅目的啦，系 make money 嘅。Even if 系佢喺度住噶
1: ，OK， 即系佢系要你住够一年，
0: 有超一年先，系同埋一年后先买，所以 federal tax 唔使俾啦。Whether or not you live in it 是一年的时间，
1: 就算我不住，一年后先卖都不用给。
0: 是那个 flipping tax 不用给，
1: 就是 federal 这个，我住不住那年，总之我有一年时间才卖，就算我住不住都不需要给这个 anti flipping tax 联邦那个。
0: Yeah，
1: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忘记了，那个 bear trust 了，用不用报？
0: Yeah， bear trust 嘅系都唔系话赚唔赚钱先报，系如果系有个 trust 个情况啦，系有报，俾唔俾系你俾唔俾晒系另外一个问题。
1: OK， 嗱，佢第二个问题就系赚唔赚钱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似冇一个definite 嘅答案，唔赚钱准唔准卖？你罚唔罚我？第三个问题先至系 bear trust 使唔使报？嗱，你答咗啦。第三个问题 bear trust 都要报。即系 bear trust 或者系嗰个 LOTR 都要报。第二个问题唔赚钱准唔准卖？但佢冇罚款噶，佢唔系罚款嚟噶，联邦嗰、那个佢系加你即系赚落你嘅税啫嘛。其实我反而有兴趣知道，如果我蚀钱系咪减咗我嗰年嘅收入添？嗱，呢个等阿 Ben 翻嚟答啦。阿 Ben， 如果你冇瞓觉听到嘅就吓，记住翻嚟答啦。好，揾翻阿张小姐先。Hello， 张小姐。
7: 是 hello， 是我想知道，因为呢是不是 bear trust 其实今年是不需要，即 sorry，bear trust 是不是2025年的 taxation year 是不需要报啊
1: ?2025 年即是你说今年报税需不需要报去年的 bear trust？
7: 没错
1: okay,
7: 没错，
1: 请等等。Ivan，
0: yeah，
1: 去年先 set up 一个 bear trust， 今年使不使报去年？
0: 不用是今年开始计的。所以2027年先报2027报税是关于2026年的 tax year 啦，是有报。
1: 是第一次要你报 bear trust 是吗？ 2027 年真的 OK。
0: 是
1: 啱啱才开始嘛，所以是出年先报。
7: 明白。最后一个很快问一问。刚才你讲的 LOTR 呢，可不可以再解释一点这个的 trust 呢？
1: OK,LOTR、okay, 是一个 registry 来的。Ivan，explain 下 LOTR 系乜嘢？
0: 或者我解释几时开始有呢个法律上嘅要求，有边个 ？Everybody 系买屋嘅 BC 省系2022年开始报嘅。嗱、政府啦搬来啦系想睇啊屋系有冇人系外国人买呢间屋，佢想查呢啲消息，所以个个人。如果有控制呢啲登記個人 ，for example， anyone can control 個 BC 省個 registered owner 要報出嚟，係邊個可以 control 啦？唔係話有 ownership， 唔係都係有假意啦control 啦，可以好多情況可以解釋嘅。For example，
1: 我哋就一分钟嘅时间，
0: 俾多啲钱，然后加拿大人买屋，所以佢边个又揸住个钱俾人屋，佢要佢点啊点啊，所以佢 control 佢系做乜 ？BPC 省2022年要求个个人，如果有呢啲咁样嘅情况，我报出嚟噶。
1: 系 OK， 主要就系想知道，其实呢间屋幕后控制嘅人系边个？ 如果正常嚟讲咧，我哋就咁查 title search 见到一个人嘅，但如果呢个人后面仲有人控制嘅，我哋就想知道呢个人究竟系唔系 BC 省嘅居民啦。OK， 好，我哋早快听到一个电话，陈小姐
8: ，Hello 啊，
1: 系好快，
8: 帮朋友问做非居民。咁你要啊，即系嗰啲物业啊，而家本来嗰个人就有物业自己住紧，如果去转做非居民，咁咧就那个物业要唔要抽税？佢唔租俾人，留翻嘅时更松翻嚟，帮佢住下。
1: O K，
8: 同埋仲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唔使啦，陈小姐，我哋够钟啦。呢、okay. 个问题咧都系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到你啦，多谢你先吓。啊，陈小姐，唔好意思啊，你讲紧系税务问题啦，呢、这个唔系律师可以同你做到嘅嘢。好，我哋今日时间够啦，多谢 Ivan， 多谢大家听众，我哋下个礼拜系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6: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想中期待，却为何共我紧抱着。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2: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5: 咁今年嘅4月13号到4月16号，喺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咗香港国际创科展 InnoX 2026。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展览，睇下亚洲嘅科技同埋我哋北美洲嘅科技究竟有冇咩唔同。今次展览嘅主题定位就系创新、自动、起飞 （innovate、automate、elevate）， 而重点就系聚焦五大方向。第一个就系人工智能 （AI Plus）， 第二个系机械人技术，第三个系低空经济，第四个系房地产科技，第五个是零售科技。只是看五大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少少的端倪。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这两个科技，目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很重视的。但是低空经济、房地产科技和零售科技就更加贴近香港本身的性质了。首先讲下第一项技术 AI Plus。在这个展览里面， AI Plus 已经不是单一的技术，而一个融合了的概念，即是说不只是做 AI 模型，而是把 AI 嵌入到城市、企业和日常生活里面。就因为这样， AI Plus 就列为五大核心领域的首位。在这个展览会里面设立了一个智慧香港展馆，而 AI Plus 就被拆成八个的具体应用区。第一个就是 AI 加公共服务，例如政府的数码化，包括申请、自动审批、智慧客服 chatbot， 目的是提升政府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其中例子就是数位政策办公室 DPO， 透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和澳门设立了自动服务机，实现了超过80项香港服务的跨域通办，技术逻辑上打通了跨境数据和身份验证的壁垒。至于政府的智方便，已经累积了430万注册用户，串联超过1400项公司型服务，成功构建了香港数位身份主权的底座。这部分亦都体现了科技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面的贡献。第二个应用板块就是 AI 加医疗创新，其中 AI 医疗影像就可以对 X 光片和 MRI 作出分析，例如 AI 牙科诊断，卫生署的 POC 项目透过 AI 自动解读 X 光片并生成牙位图，大幅缩短了临床的行政时间，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帮助医疗人员找到问题的所在，亦都有疾病预测的模型，令到医疗界更容易掌控了疫情。它的目标就是从医疗辅助的角色走向预测医疗。第三个领域就是 AI 加日常生活了。这个应用区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所接触的 AI， 包括智慧家居、个人 AI 助手。而第四部分就是 AI 机械人， 这些机械人是由 AI 驱动的，有自主导航和决策能力，例如自动化飞行区灯清洗和检查的机械人，由机电工程处研发，结合了 RTK 精准的定位和图像分析，实现了机场维护无人化的高精度。另一个就是水质机械学习监测船，环境保护处利用传感器和网状网络 Mesh Networking 向地下排水系统等极端环境中实现了污染源的实时监察。而第五部分就是 AI 出行 Mobility 了，这个部分就包括了智慧交通的系统、自动驾驶的辅助，可以解决城市挤拥堵塞和效率的问题。而第五个就是安全 Security 了，包括了人脸识别、行为分析。虽然这个领域是比较高需求，但同时亦都是比较具争议性的，因为涉及私隐和误判。第七部分就是基础建设，包括了智能建筑、能源管理。这种 AI 的应用就比较隐藏式的，属于一些底层系统，而我们表面上未必知道它实际上运行着。第八点就是低空经济，当然就包括无人机的调度、低空空域的管理。 AI 将会成为飞行系统的核心控制层。而今次展览会的 AI 展示，由过去的展示 AI 模型的能力，包括准确性，包括它的速度，现在就是展示它的完整应用，包括 AI 加软件加硬件加数据加场景，比较一个完整的落地方案。而今次展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有政府的直接参与，超过20个政府部门都展示了它的 AI 应用，和政府和产业初创的共同开发。这个代表着 AI 不只是市场的需求，而是政策驱动市场。而今次展览亦都强调它的可部署性，而并非一些概念，即是说可以即时应用、可以规模化、可以商业化，已经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技术，而是真真正正可以落地的产品。而 AI Plus 在这个背后对应了三个核心的商业模式，就是 AI SaaS 软件即服务，包括了 AI 客服、AI 分析平台，而这类服务通常都是订阅制的。而另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AI 解决方案 Solution Based， 其中的例子就是智慧城市系统、医疗的 AI 平台，收费方式通常以项目计，当然完成这些项目价钱就比较高一点了。第三种就是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所使用背后的 AI 云端平台或者算力平台，收费方式就是用量来计算的，即是用几多计几多，或者是用一次计一次。而 AI 在香港有什么战略意义呢？主要就是香港的角色会是 AI 的连接器，是用来连接中国技术和国际市场，亦都可以作为 AI 商业化的试验场。展览会都强调全球合作与市场对接这个概念，而 AI 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数据显示约莫有 78% 的企业已经采用了或者测试着 AI， 所以 AI 已经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而 AI 的竞争已经从无形的能力转向于落地的能力、数据和生态系统。总括来讲， AI 已经不是工具，而是城市和产业的操作系统。因为时间的关系，香港国际创科展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下集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信息，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6: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远在英国方面的 Maggie， Maggie 你好。
9: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你们好。
8: 阿 Maggie 啊，咁啊呢排嘅天气就进入一个季节变化啦，发觉咧好多人都有嘅，小朋友又有，后生仔又有，靓女又有，甚至乎呢个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咧都有嘅，就系一啲湿疹嘅一啲毛病咧，开始有少少痕痕地咯，咁湿疹呢样嘢好似好多人都试过，咁啊但系好怪嘅，搽药啦或者系严重嗰阵咧去睇医生食嘅药啦，好快佢又揿翻落去，咁好似冇乜嘢，不过咧唔知点解啦，到咁上下咧佢又是再翻发噶咯，想问阿 Maggie。湿疹到底是一种菌呢，定是一个病毒呢，定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难医得好的呢？
9: 其实我们讲的湿疹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特应性皮炎。它呢是一种，其实是一种炎症来的，它就不是细菌啊，它也不是什么病毒啊，这样。简单来讲，它就是我们皮肤发炎这样。那这个皮炎呢，就是有些人呢可能是会因应季节的变化，可能我皮肤干少少，它就会引发它爆发啦。咁亦都有啲人呢，它可能呢就是天生嘅，即係它基因令到它是比较容易会有呢个皮肤干燥嘅情况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呢，它可能是过敏嘅情况㗎喎，比如话它是对某个食物过敏啊，或者是对花粉过敏啊，咁它就唔係好似人哋咁样会哮喘啊，或者会咳啊，或者会点样，它个症状呢就是湿疹。所以其实湿疹呢好少话可以一句讲晒佢系乜嘢嘅，即系佢有太多唔同嘅原因啦。
8: 即系话呢，有好多种唔同嘅因素呢都会令到我哋嗰个皮肤上呢系一粒粒一粒粒。咁嗱，我又见到呢就有啲朋友喺手度啦，手又有，脚又有。但系有啲朋友唔系喎，喺啲后颈啊，或者系有啲接皱嘅啲地方，好似我哋大腿嘅内侧啊，或者系脚骨窿嘅后边啊咁样样。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嗱，我知道佢冇乜接触其他一啲化学嘅物品啊嘛，但系佢哋咧都会系出呢个湿疹咯。咁啊，仲有咧，即系我哋大人就知道话痕，尽量唔好拗佢啦。咁但系小朋友你知咧，一痕嗰阵。佢咪好容易拗到佢咧就起晒水泡啊咁，哇！好多媽咪都覺得係好苦惱啊呢個問題 ，Maggie 嚇。
9: 係啊，咁其實咧濕疹咧，佢係最常見咧就係喺一個幼兒上邊嘅，咁即係可能幾歲啊，或者甚至幾個月嘅小朋友啊咁。咁點解咧？因為小朋友咧佢嗰個皮膚啊本身咧就比較幼嫩一啲嘅，咁佢咧就好需要保濕嘅。咁如果我哋个皮肤方面咧，突然之间你个天气变化少少啊，或者我呢几日着嘅衫可能系同我个皮肤唔系好夹啊，咁咧个小朋友咧就会开始有呢个咁嘅湿疹嘅情况噶啦。咁所以最常见嘅咧就系喺小朋友身上边嘅。咁点解佢会喺唔同位置咧？咁因为我哋其实唔同位置个皮肤佢都唔同啦。咁我哋好似头先燕兄你讲到嘅喺个大腿嘅即系后边嗰、那个。个膝头哥背后嗰度啦，然之后我哋有时咧就系个肩颈位啦，有时系脚底啦，有时咧就系可能系成只脚啊，成只手啊咁咧，即系唔同嘅地方咧，佢个皮肤嗰、那个质量咧又唔同喎，咁所以咧佢嗰个敏感程度咧就唔同，咁所以咧就变到佢好似有啲人咧就皮肤干裂啦，咁有啲人咧就好痕啦，咁有啲人咧佢系好似肿咗啊咁样，即系皮肤会凸起身啊咁咧，咁有啲咧甚至咧仲系会即系佢嗰个地方，即系嗰个地方附近咧，佢个皮肤系会变得比较黑色啊，或者系甚至系结痂啊咁样都有嘅，咁所以咧呢一种皮炎咧。通常咧，佢系第一次发作咧，一般都系五岁以前。咁然之后咧，可能咧就成个青春期同埋成年期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小朋友嗰阵有过一次嘅话咧，你大个咗之后嘅佢复发嘅机率就会高啦。咁同埋佢复发嘅嗰、那个症状咧，都会同你小朋友嗰阵好似嘅。
8: 即系话咧，如果我系好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系有呢个皮炎，即系我哋俗称嘅讲嘅呢个湿疹咧。大过咗咧，都会系跟住嚟，系咪即系咁讲咧？如果系有呢个湿疹体质嘅人咧，就好难去根治咧。我哋尽量有啲咩方法去避免咧 ，Maggie？
9: 我都好希望佢系有办法可以根治到佢咧，因为我自己都有受呢个湿疹嘅困扰嘅。咁但系好无奈嘅咧，就系因为呢个湿疹佢个本身嘅原因咧，系因为 太多嘢可以導致濕疹啦，佢可能係即係佢其實最根本咧就係我哋皮膚嘅防護力咧係失效咗，咁或者佢會冇咁即係冇咁全面啦，咁導致我哋會有濕疹嘅。咁基因嘅突變啦，咁水分嘅缺失啦，有時一啲細菌啦，一啲刺激嘅物品啦，一啲過敏嘅嘢啦，環境因素啦，咁比如話煙草啊咁樣咧，佢都有可能係導致濕疹嘅。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一旦有濕疹咧，你唔去完完全全揾到呢個原因嘅話咧，你係冇辦法去話避免佢啦。咁同時你亦都係冇辦法去完全根治佢嘅。咁所以對濕疹嚟講咧，最好嘅一個做法咧，就真係係去即係防止佢發生啦。如果係想話去防止佢嘅話咧，基本上咧要養成一啲比較好嘅護膚習慣咧，係可以幫助到嘅。咁比如話咧，我哋即係要個皮膚個保濕要做得好好啦。咁我哋即係洗乾淨，即係首先佢要衛生啦，然之後要保濕啦。咁洗乾淨之後咧，搽下一啲好似 cream 啊，或者一啲藥膏啊咁樣咧，係可以去鎖住個水分嘅。咁然之後咧就係每一日咧都要即係沖涼啦，盡量就唔會話隔幾日先沖一次啦。咁然之後沖涼嘅时候咧，用嘅嗰啲沐浴露啊，或者洗头水啊，咁咧一定即系要用一啲温和啲嘅，咁就唔好话个味道太重啊，或者系即系有太多酒精啊咁样。我知道有好多人咧，系会中意用一啲磨砂膏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比较刺激嘅，好似话咩咩酸啊咁样嘅嘢嘅。咁最好咧就如果你有濕疹體質嘅話咧，就盡量唔好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諗係好多人都會忽略嘅，咁就係沖完涼之後咧，好多人就係會用個毛巾咁樣去抹乾自己啦。咁呢一個習慣咧，雖然係好啊，但係咧其實更加好。是用个毛巾去吸走啲水分，即是去浸干佢，而唔系去擦干佢，咁样咧就唔会话扯损啲皮肤啦。咁如果我哋每一日都系坚持咁样去做嘅话咧，早晚保湿啊，咁样咧，即系最起码系会改善少少嘅，即系会令到佢冇咁经常去复发呢个湿疹嘅情况嘅。
8: 嗯，系啦，嗱，你正话讲到咧，就是、用毛巾呢个系去抹身啦，即系我哋细个嗰时候咧，啲习惯就系要将嗰条毛巾咧，就系喺个背脊度，我哋叫做锯背啦，好似好舒服。不过我发觉咧，真系如果咁样去擦嘅话咧，好快脆嗰个皮肤咧就真系干。干咗之后咧，就跟住就好快咧就会痕嘅。咁特别咧，我哋呢边咧就系暖气啊嘛，咁所以咧嗰个湿度又唔够咧，就更加容易造成呢个痕痒啦。唔一定或者真系湿疹嘅。嗱，咁你正话讲到咧呢个湿疹嘅时候咧，我哋尽量去避免一啲刺激性嘅一啲用品啦。咁但系好难嘅，都要保持嗰个习惯噶嘛，要经常洗手啊，仲要洗得好彻底、好干净啊咁。咁我发觉咧就系好似经过呢几年咧，我只手咧。嗰、那个防御能力好似真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因为以前呢戴嗰个手套个机会少啲㗎嘛，而家多咗戴手套，而家发觉嗰啲手呢如果係焗得太耐呢，除低个手套之后呢都有一啲少少嘅粒粒喺度嘅。咁呢啲呢係咪即係话都会因为我哋嗰个习惯变咗，我哋嗰个皮肤都会改变呢？
9: 係㗎，咁因为我哋年龄嘅唔同啦，或者係比如话有啲人可能啱啱比如话啱移民过嚟加拿大啦，咁个环境唔同啦，咁我哋个身体呢都会因应我哋个外界环境或者因应我哋自己个年龄去有一啲改变嘅。
1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1: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12: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13: 智力小宇宙。
1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5: 考考你嘅智力，
14: 考考我嘅智力，
15: 周末自救分，
14: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5: 周国贤、塔塔
14: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
3: 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

0: 如果万一即系穿咗咧，系咪要做手术？我听医生讲话系喺个脑嗰度开个窿嚟诶填补翻嗰啲虚位、嗰啲窿位啦。我想问黄斑病变佢发展系会快啊，定系慢嘅咧？我年纪系大概66岁到吓，唔该。
1: 咁啊，请教下 Maggie 啦。
2: 系。咁我聽到 Christine 嘅呢個問題呢，其實我自己都比較擔心嘅，因為我早前做咗一個基因測試呢，我都有攜帶呢一個黃斑病變方面嘅一個基因嘅，咁但係就佢就話唔一定會增加我風險啦，咁但係我都驚，咁所以呢個黃斑病變呢我都有留意嘅。咁黃斑病變呢其實有唔同種嘅，咁我就唔係好清楚 Christine 嘅情況啦。咁一個呢就叫做乾性嘅黃斑病變，咁呢個我諗可能係會比較常見嘅一個形式嚟嘅。咁佢呢係因為我哋視網膜入邊呢有一個部位叫做黃斑啦，咁呢個地方呢佢個功能呢主要係即係感應呢個光嘅強度啊，咁所以佢有一個光嘅明暗嘅感覺嘅細胞啦，咁呢啲細胞呢佢隨住年齡嘅增長呢佢係會慢慢去分解嘅，咁所以呢有時我哋會見到點解啲長者呀佢哋個視力可能唔係話差，但係佢哋好似有時會睇唔清楚嘢呢，咁可能就係呢個黃斑嘅問題啦。呢一種情況嘅話呢佢會係慢慢分解咗啦，咁然之後嗰個細胞分解得比較快啲啦，咁然之後個視力呢就即係中心嘅視力呢就會慢慢開始喪失啦。咁如果呢一個係乾性嘅黃斑病變嘅話呢，佢都會取決於你係咪有呢個基因攜帶呢，咁如果有嘅話呢佢嗰個速度呢可能會快啲嘅，即係我哋講緊可能係幾年啦，咁樣可能就會發展得比較嚴重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普通嘅個情況係比較輕強一啲嘅，咁可能呢你就要差唔多成個過程10年啊，或者係再長啲啊，咁樣先至會導致你個視力去喪失啦。咁如果係另外一種叫做濕性嘅黄斑病变咧，个区别咧，佢个原理系唔一样嘅。佢系因为我哋个黄斑呢个区域落边嘅血管咧，系发生咗一啲奇怪嘅一啲扭曲啦。咁佢咧亦都系比较薄弱一啲啦，咁令到呢个血管比较容易破裂啦，咁然之後流血啦，咁導致咧我哋眼睛入邊嘅嗰啲液體係會流出嚟啦，或者蛋白質啦，咁佢慢慢咧就形成一個疤痕喺嗰度。呢一個濕性嘅老年嘅黃斑病變咧，佢係可以去治療，亦都可以去減緩佢呢個病變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當佢發展到視力喪失啦，視力喪失嘅情況係好嚴重，而且係永久性，係即基本上係好難去逆轉到嘅。如果我哋治療嘅話咧，乾性嘅黃斑病變咧，目前係冇乜治療嘅方法嘅。咁但係醫生可能係會叫你食多啲含砷啊，或者維他命 A 啊、C 啊、E 啊咁樣嘅補品咧，去緩解呢個疾病嘅進程。咁如果係濕性嘅話咧，因為佢個情況比較嚴重啦，咁所以咧佢都應該係要提早去治療啦。咁佢有可能係喺眼入邊去注射，打喺個眼入邊咧，係注射一啲阻止呢個血管異常嘅一個藥啦。亦都有可能咧，係用一個激光嘅療法嘅，咁用呢個激光去剪咗呢一橛異常嘅血管啦。咁當然頭先佢先有講到嘅一個手術治療咧，呢、這個手術治療咧，其實一般嚟講咧係比較少去用到嘅方法嚟嘅。當然佢要去邊一個角度去進入到我哋個眼球嘅呢個眼框嘅位啊，然之後佢係要點樣去將嗰啲手術嘅工具去深入去嗰個位啊，咁、那個手術嘅工具要用邊啲啊？咁呢個呢就係要全面去評估你個眼球嘅深淺啊，唔同嘅角度嘅嗰啲窿窿罅罅嘅嗰個寬度啊，咁樣去評估。咁所以我諗未到手術呢個階段呢，你都唔會知道佢係由邊度開始去幫你去做呢個手術嘅。咁但係依家呢，如果你係驚嘅話呢，無論係乾性抑或是濕性啦，我覺得都係可以去食返一啲含砷啊或者 ACE 咁樣嘅補品去緩解我哋個眼睛情況嘅。
1: 嗯，系啦，咁因为做手术咧就好唔同嘅，即系我屋企嘅长辈们啦，咁啊眼部咧都系有呢方面嘅问题啦，咁有一个直情咧视力系突然间短时间里边咧就系丧失得好犀利咁，咁即系比较急性啲啦。咁但系做手术咧亦都系唔一样嘅，即使两只眼睛都系有黄斑病变呢个问题，咁啊但系两只眼个手术咧都唔一样，咁所以咧好难讲话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系咪一定要喺边个部位做手术，应该讲系每一个唔同，即系一个人两只眼做嘅手术都唔一样啦吓。好，咁啊回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我哋又有李生，Hello 你好，李生，
3: 你好。 我想

0: 我问一问，如果有呢个黄斑病啊，可唔可以食呢个叶黄素咧？
1: 系
0: 叶黄素喺边一度买？系咪可以去呢个 healthcare center 有得卖嘅咧？
1: 好嘅，我哋请教一下 Maggie 啦，唔该啊 Maggie。
2: 系咁，我听到阿李生嘅呢一个问题，亦都系关于呢个黄斑嘅。咁黄斑病变咧，其实佢就。可唔可以去補呢個葉黃素呢？葉黃素其實佢對黃斑嘅呢個視力功能嘅維護呢係好重要嘅，冇錯。所以如果我哋係正常嘅一個成年人呢，佢每一日呢大概係需要6毫克左右嘅葉黃素呢，去令到隻眼係比較健康啲。咁如果我哋係本身嗰個眼係比較攰啲嘅，可能已經開始有啲黃斑嘅情況啦。咁我哋可以係增加少少。咁但係其實比如話你六，即本身係六，咁你增加到可能7、8啦，咁都已經係夠啦。葉黃素嘅有個大問題呢，就葉黃素佢係對肝臟係有一個好大嘅負擔嘅。咁我哋如果每一日係吸收到12毫克左右嘅葉黃素呢，其實佢就已經係我哋最高嘅劑量啦。咁市面上嘅葉黃素補充劑呢，一般呢就係差唔多10毫克左右嘅。咁即係一日一粒呢，其實已經係夠㗎啦。咁如果你係本身個肝臟又係有啲問題嘅朋友呢，甚至我2日食一粒或者係3日食一粒咁樣。咁亦都有一啲醫生係建議呢，你可以食一個月，然之後休息一個禮拜唔食，然之後再食一個月咁樣。葉黃素呢，除咗呢個黃斑病變之外呢，好似話高度近視啊、肝癌啊、糖尿病引起嘅視網膜病變啊、各種嘅呢啲眼睛嘅問題呢，其實佢都係要需要好足夠嘅葉黃素嘅。咁市面上當然有呢個葉黃素去買啦，即係好似Shoppers 啊，或者有時呢你上網買都買到嘅。咁除咗呢個葉黃素藥片之外呢，粟米啊、嗰、那個紅蘿蔔啊、番茄啊、菠菜啊、黑木耳啊、海帶啊、提子啊、芒果啊咁呢，佢其實嗰個葉黃素都係好豐富嘅。當然我哋中醫方面成日都講話食杞子有明目嘅作用啊，然之後嗰、那個菊花啊咁樣呢，咁其實係嘅。杞子比較多嘅一啲飲品或者湯啊，咁咧嗰啲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補充一個葉黃素嘅。
1: 呢、這個葉黃素咧副作用咧，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嘅肝臟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要注意啦。如果要補充嘅時候咧，即係唔好話大劑量同埋呢個好長期咁去服用。即係雖然係眼嘅必要嘅營養物質，但係如果係太多，同時間亦都係損害到我哋其他嘅，例如肝臟或者係其他嘅啲消化，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最好請教過醫生啊，或者係營養師啊，你係食幾多嘅份量咁係最好啦，係咪？
2: 係，咁咧同大家講咧，就係葉黃素英文叫 lutein， 即係 LUTEIN。加拿大其實都係好多葉黃素賣嘅，一般都係10毫克啦。咁然之後佢入邊可能會加一啲其他嘅嘢，咁都係對眼睛比較好嘅。
1: 咁啊，大家喺呢個揀選嘅時候咧，睇下邊一個係啱你自己啦。好，咁讲到呢个问题，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再接听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好快脆返返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已经开通啦 ,604-267-1320, 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打电话啦加入嚟或者请教阿 Maggie 嘅问题嘅。好咁电话方面呢有阿罗女士喺度嘅。你好啊罗女士。
6: 哎两位好。请教阿李小姐呢我个鼻窦炎啊头鼻水。咁如果系唔做手术咁佢个将来会点啊？系咪一直系咁流鼻水，还有咩更差嘅咧？
1: 好啦，
6: 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咧，系个头咧成日尿尿痛啊，痛得好犀利，咁点解啊？
1: OK， 好，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阿 Maggie。
2: 系，咁我听到阿罗女士讲嘅，首先系一个鼻窦炎嘅问题啦。咁鼻窦炎呢其实呢我諗好多朋友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嘅。咁第一个问题就是鼻窦炎係咪即係一定要做手术先啦。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呢个鼻窦炎呢其实係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鼻哥后面有很多那些窿窿喇喇，那些呢我们就叫它做鼻窦。如果它发炎的话呢，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可能是体质比较虚啦，免疫力比较低啦，咁令到呢感冒之后呢就会引发呢个鼻窦炎嘅。咁呢就係、不断咁样打黑黐啊，流鼻水啊咁样啦。咁本身嚟讲呢，如果你係打黑黐流鼻水啊咁呢，可能呢就唔会系太大嘅问题嘅。咁可能医生呢就会话哦，你可能食啲药啦，或者系洗下鼻啦，咁就 OK 噶啦，咁就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当佢开始即系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咁因为我哋有四个鼻窦啊，同埋鼻腔啊咁样嘅，咁佢有开口嘅。如果全部都塞住嘅话咧，咁就会令到一个人呼吸系非常之困难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有可能咧就要去做呢个穿刺手术啦，咁样。咁其实呢个手术咧就系佢个原理咧就系要将个鼻入边嘅一啲脓，即系一啲脓去吸翻佢出嚟咧，咁然之后再恢复咁样嘅。咁可唔可以话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就一劳永逸，就后顾无忧咧？其实都唔系嘅，有啲人可能做完之后咧，佢仲系会复发。咁但系佢最起码咧就系有一段时间入边咧，即系个鼻系可以通气啦。咁令到我哋个氧气系充足嘅，氧气充足，其实我哋个心脏就会就会有一个好好嘅休息啦，尤其是瞓觉嗰阵。咁所以当医生如果佢觉得你个鼻窦嘅情况系已经影响到你个呼吸啦，你个身体嘅养分啦，咁样咧，可能医生咧就会建议你去做手术，或者系你自己觉得佢真系好严重影响到你生活嘅时候，医生先会建议你去做手术嘅。咁基本上咧，如果我觉得你个鼻唔系话好严重嘅，佢净系可能流下鼻水啊，就系咁样。咁你又唔至于话嗅觉失灵啊，又唔至于话头痛啊、头晕啊，或者系好严重啊，完全唞唔到气啊，咁样咧，我觉得好似个手术咧就唔一定有必要。咁除非医生系好强烈建议啦，即系医生先清楚你嘅情况啊嘛。咁另外咧就有可能咧可以系用翻一啲喷鼻嘅嘢去试一试，睇下佢有冇改善嘅。咁但我相信罗女士咧，佢可能会已经系有做过啦。咁你做过，如果佢系冇好转咧，咁我谂咧，医生先会同你提议呢个手术嘅。咁如果医生已经同你讲话要做啦，咁你即系你，我觉得就都可以去试一试嘅。咁有啲人咧，佢可能做完之后咧，佢真系系一劳永逸都唔定嘅。即系之后如果你再去调节翻自己个情况咧，可能就系比较一劳永逸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系有鼻窦炎嘅朋友咧，其实系可以食多一啲富含维他命嘅一啲食品嘅，即系水果啊、香蕉啊，咁一啲比较。同埋一啲比较清淡嘅嘢，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话热水浸脚咧，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个鼻哥去通气嘅，系一个好神奇嘅一个联系啦。咁但系确实系有啲人咁样讲嘅，咁同埋仲有锻炼身体咧都系可以嘅。咁我自己嘅建议咧就系，除非医生建议得咧，就即系就。除非佢係即係嚴重影響到你生活，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唔一定話一定要去做手術嘅，咁但係佢亦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手術嚟嘅，即係都唔至於話係一個好又要全麻或者點樣啊咁，所以佢影響都唔大嘅，咁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可能會唔係好舒服嘅一個手術啦咁樣，咁即係可以自己去衡量下做與唔做，我覺得都 OK 嘅，咁就即係可以試下其他方法先咯咁。咁另外一个咧就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成日个头喺度痛啊，系咪啊？咁就要视乎佢系边一种痛啦。咁头痛咧，有啲人咧可能系有偏头痛嘅情况啦。咁偏头痛嘅话咧，其实咧冇乜办法嘅，你就只可以食翻一啲止痛药啦。咁如果你系其他原因嘅，比如话你只眼唔舒服，咁令到你个头痛嘅。咁呢个呢就係要去醫个眼嘅问题啦。咁如果你就係、是、即係成日都係痛，咁然之后医生又帮你揾唔到原因嘅。比如话你个血检结果又冇问题，你去拍个片佢亦都冇问题。咁医生话你全身都好健康啊，咁但你就係痛嘅话呢，咁可能就真係要係长期去食呢一个止痛药啦，咁就真係冇乜其他办法啦。
1: 嗯，是啊 ,Maggie, 想知道一下呢，即是他又有鼻窦炎啦，咁鼻窦炎又会不会即是说引发他那个头痛这个症状的呢？
2: 嗯， 係有嘅。咁我哋頭先亦都有提到咧，就係、是鼻竇炎咧，其實佢有一個非常之唔好嘅一樣嘢，就係佢塞住咗個鼻竇之後咧，佢會有一啲脓嘅分泌啦。咁呢啲脓咧，可能咧，即係當佢即係變到好嚴重嘅時候咧，咁就有可能係壓迫到呢個神經啦。咁所以燕卿你講得非常之好。咁呢、這個如果係即係因為羅女士佢本身有一個長期嘅鼻竇炎嘅話咧，佢鼻塞啦、頭暈啦，咁然之後你慢慢又頭痛啦，咁樣嘅話咧，即係多多少少咧都係會你個頭痛咧，我諗都會有一個大部分係因為呢個鼻竇嘅原因嘅。即係如果你呢個頭痛係真係好影響你嘅日常生活嘅，或者你嘅日常嘅心情嘅，咁醫生係同你講話、哦，我哋做一個少少嘅手術得㗎啦。咁我覺得都可以不妨試一試，咁睇下通咗之後咧會唔會好啲。咁我哋通咗之後咧，如果頭痛冇咗，咁就最好啦。咁但係如果頭痛仲喺度咧，咁就要去揾其他原因啦。
1: 嗯，明白啦。好，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答，咁亦都系回答咗呢位女士嘅问题啦。咁跟住落嚟啊，唐太又有其他嘅问题系咪？你好啊，唐太。
7: 系，你哋两位好。
1: 嗯哼。
7: 我有啲嘢想问啊 Maggie 咧，起风烂，
1: 嗯，
7: 可以有啲乜嘢即系揿住佢唔起啊？
1: 嗯，起风烂系嘛？有啲咩方法？好，咁我哋请教阿 Maggie。系，唔该啊 Maggie。
2: 系，咁呢一个咧，风烂咧，我谂即系我谂，其实风烂呢一个我哋平时日常嘅用语咧，其实佢有几种嘢嘅，咁佢就我哋讲尘麻疹啦，咁就系风烂啦，咁因为点解会叫佢做风烂咧？因为佢太即系佢变化得太多啦，咁然之后佢成日都唔固定一个位置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觉得风烂系尘麻疹啦，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觉得呢个风烂咧就系指湿疹嘅。咁所以就暫時未知道我哋嘅唐女士講嘅呢一種係邊一種先啦。咁如果你講嘅呢一種風爛呢，係真係佢會拱起身嘅，佢好似一粒一粒嗰啲蚊爛咁樣呢，好大笪嘅，咁又有啲紅，咁最重要呢就係佢好痕啦，同埋有一啲好似刺刺地咁嘅感覺嘅時候呢，咁然之後佢就持續幾日，咁之後咧佢就完全冇曬啦，咁樣嘅咧，咁就比較有可能係我哋講嘅尋麻疹啦，亦都即係我哋講嘅即係真正嘅呢個風爛啦。咁我諗好多人咧都係會有呢、这、一個尋麻疹嘅。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就係乜嘢導致我哋嘅尋麻疹，因為最常見嘅原因咧就係過敏啊，有啲咧係蚊叮蟲咬嘅過敏啦，有啲咧係冷熱空氣嘅過敏啦，風啦、日光咧，即系太阳光嘅过敏啦，有啲系花粉啦，有啲系草啦，有啲系鱼虾蟹咧，有啲系各种各样嘅一啲药物嘅过敏啦，咁都有可能系引起呢个风烂嘅。咁我哋去揾到呢个原因之后咧，首先我哋就要去即系要去避免呢一个原因先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咧就有啲人咧，佢系会用一啲注射嘅一啲药物啦，或者口服嘅一啲抗过敏嘅药啦，咁样。咁但系你如果你话系预防嘅话咧，最好咧就系去避开呢一啲，即系避开呢啲过敏源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人咧就系喺比如话我系对虾过敏嘅，咁我食完虾之后，我又惊出风烂咧，我可以预防性地去食翻一啲抗过敏嘅药。咁咧，希望佢可以撳翻低。咁所以最簡單咧，我諗咧就係去好似係去一啲唔同嘅藥房啊。咁咧你就問佢有冇啲搽嘅或者係食嘅一啲抗過敏嘅藥。咁你喺你覺得你就快要出嘅時候咧，你去食。咁咧佢最起碼咧可以令到個症狀冇咁明顯嘅。
1: 嗯，系啦，嗱，咁其实咧讲开出风烂咧，我自己都有啲个人经历嘅，就系、是、我细个嗰时候咧，就好多时都会出风烂。咁我出风烂咧，就真系俾风吹咧，就会出噶咯，即系好大风嘅时候，要出去户外。咁你知咧喺户外就肯定有好多唔同啲花粉啊，或者系其他嘅啲物质啦，咁我一吹风咧，我就会起到真系成身、成面、成个头就一嚿一嚿咁样嘅。咁當然啦，就即刻去醫院啦。咁學你話齋，醫生就會同我打針啦，同埋咧就俾一啲係過敏嘅藥俾我食啦。咁我其他冇乜嘢唔妥嘅，就係、是、次次都係一去外出活動，咁就大風嘅時候就會係出風爛嘅。咁不過咁、就係大過咗之後咧，又好似好咗啲嘅，即係鍛鍊啦，大過咗個體質好啲，咁就又 OK 喎。咁所以咧，你話要查咧都係。 搽一啲好温和嘅药膏啦，因为都唔够胆乱咁搽嘅，咁都要系一两个礼拜咁先好翻啦。呢个我自己嘅个人嘅经历啦，咁所以咧即系话要明白系乜嘢原因导致呢个出风烂，呢个系最紧要嘅。学你正话话斋，我见到我以前啲同学仔，佢哋唔食得鸡蛋嘅，一食亲鸡蛋就好似我咁，哇，成个人肿噶啦，又系咁，嗰、那个皮肤起到一嚿一嚿咁，咁又系即刻要去医院要打针啊、食药啊，咁啊即刻将佢揿翻低咯咁。咁所以要了解乜嘢原因导致发生，呢、这个系最紧要嘅。OK， 咁讲咗呢个话题嘅时候呢，我哋又要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转头再见啦。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604-267-1320继续为大家开通的电话方面有啊 Judy， 是不是？你好啊 Judy。
8: 是，你好，主持人好。Maggie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 Maggie， 因为我个成日都好容易感冒呢，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关于我个 WBC 低的缘故，因为每次验血出来呢我都是 between 2.8 至 3 的原因。
7: 嗯，即是说这个数值低是不是会容易引起感冒，是不是？好，我们请教一下 Maggie 啦。是，麻烦 Maggie。
9: 是，咁首先呢，这个数值 WBC 呢佢是代表 white blood cell 嘅，咁即係我哋嘅白血球啦。咁白血球就係我哋个免疫军队啦。咁我哋免疫军队呢，佢嗰、那个即係正常嘅一位成年人嘅话呢，女性方面嘅话呢，佢嗰、那个即係其实无论男女啦，即係你只要係一个成年人嘅话呢，其实呢佢差唔多应该係要视乎係边一个单位先呢。咁女士方面嘅话呢，可能係会即係佢係到 4.5 到11×20嘅九次方咁樣，即係咁多隻，每一升嘅血入边有咁多隻白細胞咁樣嘅。咁我諗呢，我哋阿 Judy 讲嘅呢係即係 2.8 到 3.0 呢，咁可能都係真係係偏低㗎啦，咁而且都係偏低得幾多㗎啦。咁呢一種情況下呢，當然個免疫力呢就係會低嘅。咁免疫力低呢就自不然呢就係、是、好似乜嘢感冒，好似你講嘅乜嘢流感呀，咁好似都關自己事嘅，即係有啲人會有啲人唔會呢，咁我自己就肯定係會嘅嗰種人咁樣。咁呢個時候呢就即係、你話有咩方法可以去避免呢個情況呢，講真就真係方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呢即係應該係話有冇咩特效方法呢，特效方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平時普通嘅嗰啲方法呢都仲係有嘅，多啲活動啦。咁食嘢嘅時候呢一定係要注意呢個蛋白質嘅均衡嘅。咁比如話會唔會係唔食肉啊，會即係平時自己食嘢嘅時候某一啲營養物質係食得比較少啲啊，咁會唔會係唔均衡啊，或者會唔會即係夜晚瞓覺唔夠規律啊，即係類似呢啲呢我哋都係要好注意嘅。咁本身我哋自己嘅白血球就比較低嘅話呢，咁我哋即係我哋就冇辦法啦，咁即係證明咗我哋自己個體質就係弱過人哋啦，咁我哋就只可以呢就係、是、從唔同嘅即係生活嘅習慣方面去着手啦，咁令到我哋自己去多一重保護啦，比如話著多啲衫啊，或者係令到我哋自己係即係健康啲啊，咁盡量去避免一啲病嘅人啦，咁就只可以從呢方面去入手啦。
7: 嗯，係啦 ，Maggie， 咁按照你咁講咧，即係如果係呢個 WBC 呢個數值低嘅話咧，我哋冇藥物或者係冇啲乜嘢去將佢提升嘅喎，係嘛？即係話要靠我哋自己嗰個自身嗰個抵抗力提高咧，所謂係咪要咁樣理解咧？
9: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呢身体里面是出多少个白血球啊，或者是出多少个红血球啊，这个呢就真的是视乎我们的骨髓的。那我想呢，即有些人好像 Judy 这样呢，他可能个骨髓呢就是出这个白血球出得不是很多，那所以令到他呢就是比其他人是低一点的。那我想呢，即除非医生跟你有特别讲话，哎呀不得啊，你要去吃一些药去令到你那个骨髓是生多一点这个白血球啊，那即除非他这样讲 講咧，就即係醫生都覺得係比較危險咧，咁我哋就要注意啦。咁但係醫生如果冇乜嘢點樣講嘅話咧，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咁但係咧，我就唔係好清楚 Judy 嘅情況啦。咁我自己即係據我所知咧，就係冇乜藥係真係可以令到你單純係白血球即係增加嘅。咁一般咧，可能都會有比較多嘅副作用嘅。咁我諗呢一個都係醫生點解冇建議嘅一個原因啦。咁所以最好咧，就始終都係我哋自己嘅飲食方面啊、生活作息方面啊，咁樣去調整一下咧。咁就希望我哋個骨髓咧係會比較健康啲咧，咁就生成多一啲白血球咁樣啦。
7: 嗯，明白啦。好，咁Judy 嘅问题呢我哋就解答到呢度。跟住落嚟呢位听众系Dan， 你好Dan。
10: Hello， 你好。
7: 系、
10: hey。我想问啊，关于嗰啲螺旋菌嗰啲问题呢，起完啊咩点解起咗啦，如果验到有啦，又点样处理咁呢？
7: 嗯，好啦，螺旋菌嘅问题我哋又唔该Maggie 啦，系Maggie。
9: 是，咁我听到阿 Ben 嘅问题呢，就是关于呢一个螺旋菌嘅，咁应该就係讲我哋胃部嘅幽门螺旋菌啦。咁呢一个呢其实真係一个令到好多好多华人朋友都好头痛嘅一个问题嚟嘅。点解呢？佢讲到係一种菌呢，佢一种好细菌嚟嘅，咁佢螺旋形状啦，咁佢最鍾意呢就喺我哋个幽门嘅地方，咁幽门就係我哋个胃同埋我哋嘅小肠嘅连嗰个位啊，咁就系我哋个幽门啦。咁呢个地方有咩特别咧？咁呢个地方首先咧，佢系长期咧就喺浸泡于我哋嘅胃酸嘅环境入边啦。咁令到呢个环境本身就好恶劣嘅，就好少其他嘅细菌系可以生长嘅。咁除咗呢个幽门螺旋菌，咁就造成咗佢咧系冇乜天敌嘅，即系冇乜竞争者嘅。咁点解我话系华人嘅一个好头痛嘅点咧？系因为我哋华人嘅飲食習慣呢，本来就係好鍾意分享食物啊，然之后好鍾意即係我夹俾你啊，或者长辈夹俾小朋友啊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就会令到我哋呢就好有可能长辈呢就係传咗俾小朋友都不自知嘅，喺我哋个筷子嗰度传咗俾小朋友啊咁。咁我可以讲呢，就基本上呢有成五成啊，甚至係更高嘅华人呢都係会有呢个幽门螺旋菌嘅。咁有時我哋驗到佢有呢，都唔使驚嘅，只要我哋唔係有症狀嘅話呢，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咁佢有症狀嗰陣係咩症狀呢？一般就係我哋會胃痛啦，最起碼。咁然之後呢，可能個嘴呢就係會有一陣唔係好好聞嘅味道嘅。咁通常點解我哋會發現我哋有佢呢？咁我諗絕大部分嘅情況下呢，係因為我哋胃痛啦，或者成日會覺得氣啦，唔舒服啦，咁成日都係食嘢好滯啦咁樣嘅。咁呢個情況下呢，一般醫生就会俾一啲抗生素俾你食啦，咁可能系会开两个礼拜啦，甚至三个礼拜啦，或者十日啦咁样。咁我哋要做嘅嘢咧，就系完全去食晒佢，即系无论我有冇好转都好，我就系食晒呢咁多日嘅药。咁我食完咗之后啦，咁相信咧幽门螺旋菌咧就系会被杀死一部分嘅。咁当佢杀死咗一部分之后咧，我哋要做嘅咧就系好啦，咁我之后咧就尽量咧系唔好去食咁多刺激性嘅食品嘅，一啲辣嘅嘢啦，太酸嘅嘢啦，太熱嘅嘢啦，咁都唔系好适合去食噶啦。咁我哋最起码咧就系休息佢半年啦，最起码。咁因为佢始终都系会有一粒两粒喺度剩翻嘅，咁我哋咧就系要令到我哋个身体系好好嘅，咁令到我哋自己嘅免疫系统系可以杀死即系剩余嗰啲。咁然之后咧，慢慢啦。咁你再去即係食嘢嘅时候，你又注意到啦，咁然之后你亦都唔好有咁多焦虑嘅情绪啦，抑郁嘅情绪啦，尽量去避免呢啲情绪啦，咁久而久之呢係可以杜绝呢个情况嘅。
7: 嗯，係啦，想知道呢，即係如果係有咗呢个幽门螺旋菌啦，我哋都会去做所有嘅测试啦，然之后你正话所讲嘅就食一个疗程嘅药，咁即使嗰个症状是好咗咧，即系我好快脆三日里边系已经系冇咗症状啦。咁啊，但系嗰啲药我未食完嘅，系咪都要坚持食埋呢一个即系呢个疗程嘅药咧？
9: 嗯，冇错啦。 所有嘅抗生素都係一樣嘅道理嚟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啲細菌呢其實真係好蠱惑嘅一個小生物嚟嘅。咁佢哋最鍾意做嘅嘢呢就係呃你話我已經唔喺度啦。咁令到你掉以輕心之後呢我再去攻擊你。咁佢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呢？佢就係當我有1000隻細菌嘅時候，我會令到你感覺到你唔舒服。咁你食咗抗生素，我食咗3日啦，咁你可能已經殺咗我500大軍啦，我剩返500啦，咁我就醒目啲，我就唔講俾你聽，我就乜嘢都唔整你，我就係喺度安安靜靜，我就令到你覺得你好返啦。咁你有啲人呢可能就會哎呀咁我唔使食藥啦，我留返下一次再食啦。咁其實你就係等於呢係將呢500個精良大軍呢係俾咗時間同埋俾咗啲資源俾佢哋，咁佢哋呢就可以去生佢哋嘅下一代啦。咁令到你下一次再想去殺佢哋嗰陣呢又難咗啦。咁所以就變咗一啲我哋講嘅超級菌啦。咁所以最好呢所有嘅抗生素無論係搽嘅、食嘅、眼藥水或者點鼻、點耳仔呢啲所有嘅抗生素，醫生開幾多日俾你呢，你就一定係要食足幾多日，就唔好去話自把自為去停咗佢。咁同埋呢即係另外嘅一啲藥，比如話頭痛藥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即係比如話我關節唔舒服嗰陣食嘅藥啊，或者點呢，咁嗰啲呢就可以話我唔頭痛啦，嗰陣我就唔食啦，或者我唔發燒我就唔食就可以嘅。但係抗生素就唔同，抗生素係一定係要食曬成個療程先可以嘅。
7: 好，明白。咁仲有啦，如果係我呢一次已經係撳低咗啦，咁第二日仲有冇機會復發嘅呢？
9: 有可能嘅。咁就係因為如果我哋今次撳低咗呢，學得我頭先講咁樣呢，可能仲會剩返一粒兩粒嘅。咁大部分嘅情況下呢，呢一粒兩粒呢我哋個身體係可以撳得住佢嘅，我哋個白細胞係可以撳得住佢嘅。咁但係有時呢，當我食咗呢個抗生素之後呢，我可能個身體呢又會唔舒服一段時間，或者係我掉以輕心啦，咁令到我自己嘅那個免疫系統又冇咁好啦，咁樣咧，咁佢就會卷土重來啦，佢就會即刻又同你犯翻出嚟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呢一個幽門螺旋菌咧，可能真係由細到大都喺你身體入邊啦，你只不過係唔知道佢喺度咁解啫。咁呢一種情況咧，就係非常之困難嘅。點解咧？因為你有可能一世都唔會復發，但係你一旦你亦都有可能係隨時發作咁樣。咁就我哋要做嘅咧、就是，即係盡一切可能係避免佢發作咧，就係唔好食咁多刺激性嘅嘢，唔好即係令到自己胃酸分泌過多。咁有啲乜嘢會令到胃酸分泌過多咧？就係緊張啊，或者係飲酒啊，食煙啊，然之後即係做一啲唔係好好嘅嘢，即係食太多辣嘢啊、酸嘢啊，咁樣都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哋避免呢啲情況咧，我哋就會健康啲啦。
7: 嗯，好，明白晒。好啦，嗱，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同我哋讲咗咁多呢个资讯方面嘅啲知识嘅。Maggie，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9: 好，下次再见，拜拜。
6: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OK， 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的节目，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如果你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六的半夜或者星期日的，应该是重播的，不用打电话进来啦。如果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谢国星律师，他会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聊天，直播室里面是由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放假的，要七月跟大家见面啦。欢迎 Ivan 你好。
5: 哎呀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4: 哎，多谢你啊，咁忙都同我哋做节目啊。咁或者 Ivan 喺度嘅时候呢，我哋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呢啲商务嘅法律问题啊、租务嘅问题啊，可以请教 Ivan 嘅。咁但係 Ivan 今日呢係准备咗一啲同地产有关嘅税务问题啦，同大家逐一解释嘅。Ivan 不如逐个 item 讲下啦，有啲乜嘢real estate related taxes 啊。我哋倾下。
5: 我觉得系啱啱报税嗰啲限期啱啱过咗啦，所以我觉得好多人报税嗰时候啦，或者唔记得写低喺佢个报税单啦，系有间屋啊或者楼花啦买咗啦，然后转咗楼花买咗之后即刻再卖翻出嚟嘅。
4: 嗯。
5: 如果系咁样咧，我唔知啊。个个人知唔知咧？有一个 flipping anti flipping tax 喺 BC 省，有一个 flipping tax， 另外一个联邦政府税局亦都系有另外一个 flipping tax， 有三个 flipping tax 同埋个 Canadian wide 嘅 flipping tax。我唔知有啲人买咗之后发现啊，哇！如果咁啊，好多快好多钱啦。
4: 唔知头先你讲有三个 flipping tax 啊，逐个同我哋讲下先啦，好唔好啊？
5: 两个 BC 省嘅
4: OK。
5: Yeah， 或者简单啦，解释
4: BC 省嗰个系点样嘅咧？
5: 啊 ，BC 省咧系要买咗新屋或系两年嘅时候，假如咧买个楼花啦，前两年啦，如果再卖出去啦，当咧系有税俾嘅。因为 BC 省我觉得嗰啲买家咧买嗰啲咁快转咗再卖出去咧。应当咧系佢有个目的咧系争钱嘅，争钱啦，所以佢唔喺嗰度喺度住，亦都唔喺度住，真系仲未超两年啦，系当啦系目的咧系赚钱嘅
4: ，OK， 即系当你生意咁做啦。
5: 系啦，所以佢第一年啦买咗，如果你买咗楼花，一年啦买咗出去有20,000嘅税比啊 ，$20,000 tax， 然后咧。Afterwards 咧，到咗第二年咧，个20,000系一步一步低啲啦，然后后屘咧系零嘅。
4: OK， 先 hold 住先啊 ，Ivan，hold 住先 ，hold 住先。嗱，你讲嘅系楼花两年啦，乜楼花唔系以买嗰阵时写 offer 签 contract 嗰时计起嘅咩？系计成交先嘅咩？
5: Yeah， BC 有同个个联邦个 tax 要分别嘅，联邦 tax 系买咗之后开始计嘅时间嘅，但 BC 省咧楼花咧系买签咗个合约先嘅，你买咗个新嘅楼花个合约开始计个两年，所以
4: 系咯，
5: 咁好啲啦。
4: 咁通常楼花如果你两年后先起好，两三年后先起好噶啦，如果唔系点楼花？咁即系话其实唔系太影响真系买楼花嗰、那个即系。买家嘅、哦、理论上啊，即系如果你买嗰个楼花系两三年后先起好嘅，呢、这、一个flipping tax 理论上就唔系好关你事啊。但系联邦嗰个咧，
5: 联邦咧系一年买咗之后唔理佢几时签个合约，你买咗个时间成交咧 ，on the title land title office 转咗啦，然后隔开始隔一年嘅时间。
4: 哦，要喺 land title office 啦 ，OK。
5: 系啦，一年前啦，但系有咩分别？因为 BC 省个 flipping tax 系最多系或者系20,000嘅，系咪？第一年系20,000嘅税，但系 flipping tax 唔同，唔系个数嘅，佢睇你赚几多钱啊？嗰啲你赚嗰啲钱咧，系加埋你个 income 啊，所以系嗰年嘅时间个 income tax 加埋嘅。所以咧，你个 regular income 或者10,000啦， 你争50万啦，你个 property 咧，你个50万加埋你家要10万，后屘你个 150,000 income。先開始計你的 marginal tax rate 是幾多嘅
4: ？OK 啦，Ivan hold 住先，我又要同你搞清楚。頭先你講個 BC 嗰個 flipping tax 係罰20,000，
5: 嗯，
4: 係咪啊 ？20,000，
5: 第
4: 一年係罰20,000， yeah. 第二年就慢慢逐漸就唔使。但係聯邦嗰個咧就計你賺幾多加入 income 啦。OK， 嗱，我哋而家 hold 住呢一個 thought 先，廣告慳翻嚟之後，我哋再繼續同大家傾過。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主持 Jeffrey 赵星宇的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我哋首先听下听众电话先啦。Hello Mabel， 你好。
6: Hello， 系两位好。有两个问题请教律师。第一个问题，我唔知道我理解正唔正确。假如我而家嗰间屋我买翻系住屋嚟嘅，我自住嗰间屋买翻嚟嘅时间系50万，而家我买出去系150万，咁系咪我嗰个升值嘅100万系免税嘅咧？
4: 你是自住的是不是？
6: 是啊。
4: OK， 第二个问题呢？
6: 第二个问题，假如我现在那间自住我加上我的女儿的名字，那假如将来我走了之后，那个税务的后果是怎样的呢？
4: OK， 你加上女儿的名字，但是女儿是不是不嬲同你住的？
6: 是啊是啊。
4: OK， 你等一下，等一下 Ivan 解答这个问题。Hello Ivan。
5: 是。Yeah。有几个税嗰啲问题，你个女系咪同你一样喺间呢间屋住？
4: 系啊，一齐住嘅，一齐住嘅。
5: 哦哦 ，OK， 呀，如果加埋个女嘅名咧，第一，嗰啲物业税啦，唔使俾嘅，因为妈俾个女同埋个住住个屋啦，物业税唔使俾。
4: 讲个转让税唔使俾，转让税 transfer tax 唔使俾，
5: 都唔使俾添。
4: 系啦，
5: 都唔使俾嘅。
4: 系，咁跟住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50万买回来自住，现在150万，那么个增值使不使比税呢？
5: Yeah， 因为是自住的屋啦，所以不使比增值税的。
4: OK， 个答案就是第一个自住屋赚了那个是不使比税的。那第二个答案就是如果加个女的名字，而个女不嬲都同阿妈在住的呢，那都不使比那个 transfer tax 的，是不是啊？
5: 系啦
4: ，OK， 好 ，Hello Mabel，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
6: 咁假如第一，假如我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走咗之后咧，我女住喺呢度，佢唔想住喺度啦，佢想买咗嗰间屋，嗰税务上高有咩后果咧
4: ？OK， 你嗱，首先你系唔系长命契啦？咁你走咗之后就自动俾咗个女啦，咁个女要卖咗间屋。之后你是担心个女卖间屋嘅时候要俾税？
6: 系啊系啊。
4: OK， 你等阵吓。Hello Ivan。
5: Yeah yeah， 嗱，因为呢间屋系你两方嘅住住个屋啦，所以买出去嗰时候都唔使用税俾嘅，因为都系个女嘅住屋，所以你转咗俾女个时候咧，唔使有，如果系长命契，唔使有俾头先讲。嗰啲物业税啦，亦都唔使俾个 probate fee 啦，亦都唔使有 GST 税，所以悭翻全部嗰啲税。
4: 好嘅 ，Mabel 清唔清楚？因为你同个女都系自住嘅喺度，所以到你走咗，自动俾晒个女，而个女系卖咧，佢都系卖紧一间自住屋啫嘛。即系好似你第一个问题咁样，你卖咗一间自住屋，所以你增值啊，点样都唔使俾嘅，清唔清楚？
6: 清楚清楚，唔该晒。
4: OK， 好多谢你。
6: 唔
4: 该。好，系啦 ，Ivan，
5: yeah，
4: 头先就讲紧第一，啱啱未听阿 Mabel 电话之前咧，我哋讲紧啲新楼花或者系新屋买卖，省嗰个咧就两年之内唔准你卖，如果唔系就有钱罚嘅。你话最多都系罚到20,000嘅啫，系嘛？省嗰、那个
5: 啊，系啊 ，BC 省嘅系。
4: 唔系，但系联邦嗰个咧就系一年之内咧就攞你嘅。 加入你嘅收入度啦。咁报税嘅时候咧，就揾你个 accounting 哥哥、accounting 哥哥姐姐同你报啦，赚咗嗰部分。咁系咪即系话简单啲讲，如果你四年前、五年前买咗个楼花，喺 BC 省嚟讲，你系可以即刻卖嘅。但系喺联邦度嚟讲，如果你即刻卖咧，赚嘅钱佢就会同你打税当收入。
5: 嗯嗯嗯，啱。但系或者多一样嘢 ，one consideration 啦，好多人买楼花个时候啦，或者买个 assignment 嘅。如果系买个 assignment 咧，嗰个合约佢开始嗰、那个两年嘅时间系开始用个 assignment 嘅时间开始计，唔系个本来个 contract date 嘅。所以 be careful 嗰啲买家啦吓、okay. 啊。如果你话啊，我买个 assignment 或者。assignment 系 restart 个 calculate 个时间。
4: OK 嗱，我举个例子就系话，如果四年前有个人买咗个楼花，本来就今年十二月成交嘅，但系你八月嘅时候咧就 assign 咗佢啦。咁嘅时候咧、，BC 省呢个税，呢、這个防止你炒卖税啦吓，就系、是、由八月开始要计两年啦、就唔系四年前嗰个啦，系咪？
5: 啱冇错冇错。
4: O K， 咁啊，但系嗰、那个联邦政府嗰个咧，都系等你成交咗之后计一年。
5: 系啦系啦。
4: O K，
5: 冇错冇错。
4: 呢、這个就系嗰个 anti-flipping tax 嘅省嘅税制同埋联邦嗰、那个、大家要清楚啦。好 ，Ivan， 仲有啲乜嘢 real estate related 嘅 tax 咧
5: ？Yeah，有新嘅好多人听啦。如果买个新的楼花啦，或者你可以悭翻嗰啲 GST 税嘅个，如果个屋唔系仲未超过$1 million啦，可以悭翻晒个 5% 个嗰啲 GST 税嘅。因为但系有啲条件嘅，第一咧系应该系第一次买呢间楼花嘅 first time buyer this property， 买家啦。应该是四年前啦，四个 four calendar year before 都冇买另外一间屋住噶 ，so 4 years before 冇间屋 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咧，同埋个 price 咧应该系仲未超 $1 million 啊，先可以悭翻个全部个 5% tax，
4: 系要新屋
5: 超过 $1 million 系有多啲要被开始计嗰啲 GST 税嘅。
4: OK 嗱，我再搞清楚啲。是你买呢个新屋嘅之前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物业，
5: yeah.
4: 就有资格免呢个 GST。
5: 咁
4: 如果你
5: 应该系仲
4: 系咁，但系咁唔等于你系即系以前咧有一个我哋而家系 GST 啫，唔系 transfer tax， OK GST 啫，即系你买呢个楼花之前嘅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嘢。唔系呢四年之内你冇买嘅嘢，咁就可以免呢个 GST。咁系咪有一个可以免埋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噶？不如一齐讲埋啦。
5: property transfer tax 系个唔系四年嘅时间，系两年嘅时间啦。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两年嘅 BC 省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同个 GST 系联邦个税有咩分别咧？系。BC 省有两年前都冇 anywhere in the world 系冇买一间屋，嗰、那个联邦 GST 点样悭翻咧？系如果 4 years before 你又买间屋，冇可能悭翻咁个 percent 噶啦。
4: 系我都未清楚住，我同你再 recap 下。你话系 BC 嗰个 transfer tax， 你两年内全世界冇，咁点解要两年内？点解即系你之前全世界冇，咪清清楚楚咯？
5: Yeah, yeah, BC 有两年嘅时间个 requirement 嘅 ，anywhere in the world
4: 即系呢两年就得噶啦，即系我十年前我买个嘢都 qualify。
5: Actually 要多少少啲细节嘅。
4: OK，
5: 嗱BC 啦，系个喺 anywhere in the world 冇买间屋，同埋咧喺 BC 啦，应该系 BC。如果两年的时间有报税，是两年的时间报税才可以 qualify 那个
4: okay.
5: 不用给个 transfer tax， 个 first time buyer property transfer tax 的、
4: okay.
5: 所以刚才说的两年的呢，个两年的时间呢是两年的时间在加拿大报税先当啦，
4: 是
5: 加拿大人先 qualify。
4: 即首先你做了两年的 taxable resident 先啦，系咯，系咯，然后就然后就之前你冇买过嘢，冇买过楼，咁同埋喺嗰个价钱内，你就可以免咗呢个 transfer tax 啦。咁呢个价钱系几多？而家嗰个
5: 1.1 million
4: 即系如果你系买 1.1 楼下嘅呢个 transfer tax， 你有 qualify 头先两年报税同埋之前未买过嘢，你系 qualify 嘅。咁 GST 嗰个 maximum 就系 1 million。
5: 系啦系啦，
4: 四年冇买过嘢就得啦。
5: 系啦，啱冇错。
4: 咁即系如果我
5: 所以
4: 新嘅买个 1 million 嘅，我又以前未买过嘢，我又喺度报开税，即系买到100万，我又唔使俾 transfer tax， 又唔使俾 GST 噶咯。
5: 啊，一啱冇错，如果系 match the two，
4: 系 OK， 好嗱，因为你
5: 但系如果你系唔买屋嘅时候，有时个 developer 啦 offer 啲人啊，你可以俾你 credit 啦，或者 decoration allowance， 哇，俾啦，俾人买个新个EV car 啦，或者加啲 addition， 所以小心啦，唔系佢 bump up 个 price， 啱啱超过 1.1 或者啱啱 1 million 超过，先后尾啦，或者个 tax 再有俾嘅，就 watch out 呢啲嘢嘅。
4: 系咯，呢啲佢会唔会呢啲咪 upgrade 嘢咧？算唔算喺屋价入边噶？定系净系要你个 property 嘅本身屋价？
5: 有啲 developer 系当啦，系价 on the price， 多数都系 just a credit。或者放 adjustment of adjustment， 唔会当个 price 高啲，但系有啲咧真系啊 added to the price or deducted from the price， 有啲系咁，所以小心啦。
4: OK，
5: 到伦敦公司个时候咧，小心做睇。
4: 嗱，头先我哋好快脆咧讲咗两个，一个联邦嘅 flipping tax， 一个系 BC 省嘅 flipping tax， 跟住讲埋嗰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系点样可以 qualify 唔使俾啦，咁同埋嗰个 GST 唔使俾。是即是讲咗啦，仲有啲咩呢？仲有啲咩上个礼拜悭到
5: 上年啦，有 interesting 啦，上年有一个 budget 啦， Mark Carney 有个 pass 一个 budget 出嚟，其中一个tax 嘅问题，关于个屋啦，系叫要求边个有屋啦，系 hold it trust 系有报税嘅 T3 tax return 嗱，或者Ben 喺度嗰时候啦，或者清楚啲解释点样喺报税嗰时候报乜嘢嘅啦。但系我觉得好重要啦，系话如果你冇报呢个 tax return 啦，过咗期啦，或者冇俾啊，有个5% penalty 嘅。就你个屋值几多钱，有个5% penalty 好贵嘅，如果冇报税嘅。
4: Okay.
5: 所以有啲 property 系应该系有报，有啲唔使。所以我想解释咧，有乜嘢 property 系 holding trust 先有报。嗱，有啲人问啦，乜嘢 trust 嘅，咩意见啊？系 trust property 啦，因为你买屋嘅时候咧，好多人有啲好多 situation 同假意啦。一个人有钱但是没 credit， 另外一个人好 credit 但是没钱，两个夹埋钱买屋啦，银行借钱的时候不给个人没 bad credit 的人啦，不给他借钱的。所以拍档啊，想买屋的时候一定是有边个可以借钱是登记填我听，但是啦 the property 是 belong to both of them， 有啲是一个情况啦，是you split the ownership between legal registered ownership 同 beneficial
4: ownership。 OK， Ivan， 但呢个比较复杂咗少少，我哋唞留翻下一节，我哋详细啲讲呢个hold 个 property in trust 系点样嘅。OK， 我哋休息阵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主持 Jeffrey 赵星宇，电话旁边有谢国星律师 Ivan 的。那我们上一节就讲开一些 Property Tax 啊、GST 啊那些，那但是Ivan 上一直提出一个 trust 都要俾我报税嘅时候咧，都要报嘅。如果未有个 penalty 嘅，咁啊惊啦。咁我点知我系唔系 trust？ 点样先知我需唔需要报呢个税咧 ？Ivan， 咁喺 喺个 title search 度睇唔睇到呢一样嘢嘅咧？
5: 通常个 title search 净系嘅睇啦，睇唔到嘅。
4: Okay.
5: 但系有另外一个部门系叫 LOTR， 英文系叫 Land Owner Transparency Register， 呢啲系第今年咧系第四年啦 ，operation 啦，边个人买屋嘅时候啦，应该系有报呢个部门啊，报咗呢份表，报咗政府知道屋嘅契咧系睇嘅系边个屋，但系真真正正啊边个屋系应该系 LOTR 嗰度报嘅，有好多情况要咁样写嘅。For example， 应该系 LOTR 嗰度报嘅，有好多情况要咁样写嘅。For example，

0: 讲啊，因为屋嗰啲钱啊或者个妈俾啊，呢啲情况咧系叫 trust situation。如果系买屋嘅时候同个律师或者公证人话俾佢听系有咁样嘅情况咧，应该系报呢个 LOTR 话登记嘅人 registered owner 系个仔女 ，beneficial owner real owner 咧系个爸爸妈妈，应该系咁样写。如果有啲客咧写我。好清楚寫立咗一個文件係 confirm 咗呢個 relationship 係嗰個文件係叫 bare trust agreement 嘅，當咧仔女登記 registered owner 同 real owner 唔同嘅，所以寫咗一份文件啊叫 bare trust 嘅。
1: OK， 就係呢個 bare trust 或者 LOTR 要俾呢一個税，係咪要報呢個税？
0: 係啊，係報嘅 LOTR 唔使俾税，
1: 唔使俾税報係啦，就要報呢個税。
0: Yeah， 係啦，同埋。税局咧系联邦同个 BC 省唔同啦，系咪？
1: 系。
0: 但系联邦系 manage 呢个 trust 嘅 report filing 嘅要求，佢净系话啊，同个 BC 省嘅 elder 问啦，因为边个全部个 BC 省边个地有 whole trust situation， 然后佢知道啦，应该系边个应该系报税，冇报啦，罚款啦，所以they can easily check 联邦或者系问啦。BC 省嘅政府查曬邊個有個 LOTR 嘅 situation， 有個 trust situation。嗱，唔係個個 trust 係要報税嘅 ，not every trust。頭先講個 case 啦，如果係住個屋，其中一個屋企人喺度住嗰啲屋啦，係 trust situation 啦，唔使報税嘅，唔使有個一個 trust return 嘅。但係投資個屋啦，一定係有報嘅。
1: Okay.
0: Okay. 一定
1: 系
0: 报税
1: 㗎。我讲清楚啲再我 pause 下先，我再讲清楚啲，就係、是、话如果你住嗰间屋係得你个名字，但係其实仲有好多隐形 owner 嘅。
0: 係啦。
1: 咁你都唔需要报呢、這个trust 嘅税。即係唔需要 file 呢一个文件。但係如果你係有间屋係你个名字，但係嗰间屋係收租屋嚟嘅。入后面仲有几个隐形 owner， 佢哋话到事嘅，咁你就要报呢、這个，要 file 呢个啦。OK， 好，
0: 系啦，
1: 请继续，系。咁嗱，有一件事啦，系，请讲、
0: 啊。你头先话啊，如果睇啊田乐厅嗰边个屋契啦，睇唔到啦，
1: 系咯，睇唔到噶。
0: 但系唔睇唔到，唔系话税局唔知道边个系有 hold the only trust situation。联邦政府净系问啦 ，LOTR 个部门，嘿，俾我嗰份表，全部 BC 省嗰啲份嗰啲地啦，边个系有 trust situation， 佢已经知道啦，所以佢坐嗰度等，每一份 tax return 报。
1: 但系嗰个 LOTR 咧 ，public 攞唔攞到啊？即系我可唔可以 check 到噶？
0: 哦，我 check 唔到啊，净系 enforcement office 税局啊、市政府啦、省政府嗰啲 government office， 如果系执行个时候啦，佢可以查得，因为但系 public 啦，唔系 private information。
1: public 嘅意思咧，我意思是譬如啊，我卖屋嘅，我系经纪嚟噶，通常如果有个 seller 话要想卖佢个 property 嘅时候，我第一样嘢就睇一个 title search 系咪你家咁样啊嘛，但系如果你话。我就咁睇个 title search， 睇唔到你系咪真系 owner， 咁我咪好大件事。
0: 有或者冇有，又 most important 啦。你睇个签名个时候，转契个时候，一定系个 follow 个跟住嗰个 title search 系写边个嘅。That's important、
1: okay.。
0: 但系个问题 is 如果有咩问题咧，系关于。其他嗰啲税嘅唔係most of the time 唔使拍呢啲嘅，
1: 即係嗰個
0: 問題有啲 situation 係應該
1: 係，但係嗰個 on title 嗰個人簽咗名就生效㗎啦，係嘛？譬如 A seller 簽咗俾 B buyer 咁樣，咁就係賣咗㗎啦。咁但係如果佢後面嗰幾個隱形 owner 話喂，我唔想賣，得唔得㗎？
0: 而佢有問題，可能啊，佢 challenge 個 sale， 因為佢應該，但係 BC 省啊 protect 嗰啲 innocent
1: 人，係 protect。OK， 即係嗰兩個隱形 owner 可以告個 A 嘅，但係間屋就買咗俾 B 啦。
0: Yeah，
1: 可唔可以咁講 ？OK， 好，電話旁邊我哋有啊 Raymond， 我聽下 Raymond 電話先。Hello Raymond 你好 ，Hello Raymond， 係咪 Raymond 啊？
2: 系你好，
1: 系你好，
2: 系你好，系啊！想 请问啊，律师关于个 prepaid tax

0: 啦。
1: OK，
0: 如果系冇钱赚，即系买楼花嗰啲，
1: 系
0: 使唔使罚？即系如果买楼花系，譬如
1: 即系未先一年啦，
0: 到而家蚀，
1: 即系讲紧联邦嗰个啦，系啦。OK，、
0: 啊、
1: 我明白你意思，我问一下 Ivan 先。
0: 唔系嗰个一年嘅意思系成交，
1: 成交之内一年
0: 之后净系签。成交之后，
1: 成交呢、這个系联邦嗰个嘛？联、邦嗰个系成交之后一年，省嗰个就你买嗰阵时间咧，留翻理论上都过晒噶啦，嗰两年唔系得系得联邦嗰一年啫。OK， 我成交先等等下。
0: 咁即系如果系蚀嘅咧，蚀使唔使俾个 prepping tax？
1: 好啊 ，good question。OK， hello Ivan， 嗱个 federal anti flipping tax， 咁你话如果赚咗钱就加落你嘅税。即系 overall income tax 嗰度啊，但系如果我蚀咧
2: ，yeah， 所以呢个税局会查 ，for example， 你买嗰日，what's the for example 个 market value 系几多嘅？税局系写低 market value 计出嚟，and then 或者你话啊，我冇赚钱嘅 ，the sale original sale price 同迟啲 sale price 唔同。你或者系一样添，哇！我冇赚钱啊，应该唔使要俾税。But of course， 个税局会查。
1: 我当你系
2: market price，
1: 系我当你系真嘅啦，唔系 market price， 我直情有个 real sale 喺度，我真系蚀咗。而家唔出奇啊，系嘛？咁我真系蚀咗，咁俾唔俾我卖先？
2: Yeah， 所以呢啲系on the face of it 啦 ，it doesn't have 可能都唔使俾嘅 ，but 呢啲系最重要系睇细个问咗会计睇使会唔会有啲税俾嘅，亦都有睇噶问咗会计。
1: 因为嗰个法例就系话我赚几多少，你喺我度打税啫嘛，咁我冇赚。你咪照喺我赚， yeah. 你咪当我赚咯，但系你咪打唔到税咯。我都会咁多嘅咧，即系我都赚唔到，你咪打税，赚打咩税啫？咁但系可唔可以我蚀嗰、那个减咗我嗰一年嘅 income 咧？呢个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啊。OK， 我睇下 Raymond。Hello Raymond， 解唔解到你少少嘅疑惑啊 ？Hello Raymond， 好啦，或者我哋听下余太啦。Hello 余太你好。
3: Hello， 你好，想请问你两位请问律师，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我咧就有间自住屋，我得一个细路仔嘅啫。咁咧嗱，譬如我两夫妇咁，是但有一个即系年纪大啊，或者昏迷咗啊乜嘢，即系唔能够晒签名，咁我要立即买呢间屋嚟，攞呢笔钱嚟做事咁，咁可唔可以买咧呢间屋
1: ？OK， 等律师俾意见你啊 ，Ivan。
2: 是咪问啦点样啊，
1: 可不可以卖啦，两公婆我当佢 join tenancy 啦，咁但係有一个昏迷咗啦，签唔到名嘅，咁卖唔卖得呢？
2: 哦，如果签唔到嘢，签唔到嗰啲文件我觉得卖唔到啦，但係
1: 之前可以做得啲乜嘢呢？之前可唔可以有啲准备咧？如果未昏迷之前，如果大家系咯，知道病病地噶啦咁样，
2: 最好啊，写一个收权书俾个仔，代表个妈妈爸爸买咗出去嘅。
1: 系
2: 嗰张收权书应该系特登系话俾佢买间屋，亦都系有三年嘅时间限期冇效嘅。
1: 系
2: 除咗呢个条件，所以咧。长期时间可以做的，所以写一个特别的收权书先可以。
1: OK， 我麻烦余太先。Hello， 余太。
3: 系。
1: 如果真系昏迷咗，唔可以签名系做唔到嘅，所以但系之前要做定功夫咯。
3: 哦，咁系咪即系要写委托书定
1: 授权书？
3: 或者嗰个咩
1: power of attorney？
3: Power
1: of attorney， power of attorney 系之前清醒嘅时候授权。
3: 哦，即系哦 ，OK。咁去边度写啊？
1: 律师啊，公证人啊，都可以做到嘅。
3: 哦，即系我咧就有遗嘱，但系我就唔知道嗰、那个我个遗嘱咧，即系话啲细路仔就整啲一个去咗咧，就俾第二个，第二个去咗就留翻俾嗰个仔女。咁但系我以前之前咧就唔识得呢啲问题。咁样咧，即系譬如即系譬如系咪即系要攞个遗嘱出嚟睇下？ 佢有冇写嗰个即系授权俾？
1: 唔关事，遗嘱系要遗嘱系后事嚟噶，之前系授权。去到你授权书去到遗嘱嘅时候，就一齐走埋噶咯噃。遗嘱还遗嘱，遗嘱系走咗之后先至有用噶。系啊，之前咧计划定咧就系要 power attorney 啦。
3: 你嘅意思即系话去律师或者去公证人咧，就另外写一封委托书。即系话，如果有一个突然间或者咩失去咗呢个理智啊，唔能够签名，唔能够做嘢咧，就可以委托或者太太或者先生。
1: 系之前清醒嘅时候，唔系而家昏迷咗嘅时候。
3: 系咪咁啊？
1: 系可以，但系清醒嘅时候。
3: 我一定要写系咪？
1: 唔系嗱，阿余太系喺清醒嘅时候去做呢样嘢。头先你讲如果已经昏迷咗咧，就做唔到噶啦。
3: 哦，即系要，即系而家两个都冇事。
1: 咁就可以而家写，
3: 咁就
1: 系啦。而家可以写授权书啦。OK，
3: 即系委托边一方都得，系咪咁啊？
1: 系
3: 委托仔女又得，委托太太或者先生都得，一定要喺未有事之前做。
1: 系，但我哋一路用紧嗰个字眼叫授权咯，或者你嘅委托都可以嘅，但系授权会准确少少啦。授权书，
3: 授权
1: OK， 好多谢你吓。公证人或者律师做到噶啦。OK， 好多谢你。好，47分啊，你休息阵，阵间翻嚟再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6: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同我们解答听众的问题的。咁 before 我们听下张小姐之前呢，Ivan 有少少补充头先嗰位听众嘅问题，点样可以喺一个已经系昏迷紧嘅时候，点样可以做到啲乜嘢嚟继续卖到个 property 咧 ？Ivan，
2: 头先佢讲嘅情况，如果冇写一个收权书，而家如果冇啦，之前冇准备啦，后屘咧妈妈爸爸想买个屋，但系签唔到嘢，讲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有咩办法啊？唔系话冇办法，都有办法，但系好复杂同埋好贵嘅，同埋用好耐时间先搞掂晒。嗰、那个手续咧系叫 commitship 啊，所以假如啦，妈妈爸爸两方咧都签唔到嘢，或者乜精神唔好，点样买得啦？个仔啦，一定要或者仔女啦，系要做一个手续，所以第一个手续咧系揾一个两个医生。写一份证明报告啦，话爸爸爸爸冇晒精神唔好啦，照顾唔到自己啦，打理自己嗰啲财产唔得噶啦，攞两张嗰啲医生报告啦，然后佢会写一个宣誓书证明确认啦呢啲情况，然后咧有一份表咧系要写低嗰个两公婆佢有咩财产，要几多钱，写另外一个宣誓书。呢两张先系申请个法庭攞个判啊，法官判嘅权俾个仔，俾佢打理嗰啲财产，打理嗰啲爸爸妈妈嗰啲management 佢啲 asset 嘅。
1: OK，
2: 你嗱呢啲手续咧，通常要三四或者五个月嘅时间先搞掂。
1: 嗯嗯，
2: 同埋都有律师费咧，都有几千，通常咧都有几千律师费添。所以最好啦，几百蚊啦，可以整一份授权书。
1: 系 OK，
2: 唔使。
1: 系啦，即系之前做定功夫做嘅授权书啊，系授权书啊。头先讲嘅系委托咧，通常我哋用喺 interest 嗰度咧就叫委托。但系如果你 power of attorney 咧，通常我哋用授权，授权你要做乜，做授权你要做乜。如果你唔系写 insurance， 通常系三年期嘅，或者系指定做乜嘢都得嘅。OK， 电话旁边张小姐，听下张小姐电话。Hello， 张小姐你好。
7: 系、你好，想问翻anti flexing tax 嗰个咧，其实有冇分别系自住定系唔系自住咧？第一，咁头先我听到有听众都打嚟，佢问如果佢譬如话冇赚到嘅当中，我唔记得咗你话需唔需要报啦？ 有呢个问题。第二咧就系、是、我想知 bad trust 咧系咪 up to 而家呢段时段都唔需要报咧？
1: 好，请等等啊，好太多啦，我记唔到咁多，几人啊 ？Ivan，
2: 嗱，嗰啲 trust situation 咧系2026年嘅时间系几时报税啦？系下年报嘅，但系今年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啦 ，already 应该系下年报嘅。Next year 号开始报，
1: 同埋张小姐继续就问：如果唔赚钱，可唔可以卖咧
2: ？No， 嗰个 trust situation 系赚唔赚钱都冇乜所谓，都有报啊。
1: OK，
2: 唔系 make money。
1: 仲有就
2: 系、是、因为
1: 唔系嗰个佢嗱，唔系未讲 trust 好似系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佢系讲紧就系话anti flipping 嗰个系有冇分 principal residence 或者系我 investment property。
2: 哦，
1: 不过你住紧嘅，
2: 如果
1: 你新屋嚟噶嘛，
2: 如果你买个楼花，同埋你喺嗰度住，然后仲未一年后你买咗当啦，呢个系 property 系你嘅 investment property， 你 it doesn't matter 你住过九个月，但系你仲未超一年喺度住，系当啦，系你嘅目的啦，系 make money 嘅 ，even if 系佢喺度住噶
1: ，OK。即系佢系要你住够一年，
2: 有超一年先，同埋一年后先买，所以 federal tax 唔使俾啦。Whether or not you live in it 系一年嘅时间，
1: 就算我唔住，一年后先买都唔使俾。
2: 系嗰、那个 flipping tax 都唔使俾，
1: 即系 federal 呢、這个，我住唔住嗰年，总之我有一年时间先至买。就算我住唔住都唔需要俾呢个 anti flipping tax 联邦嗰、那个。
2: Yeah,
1: OK。第二个问题就係话唔记得咗係嗰个 bear trust 啦使唔使报
2: Yeah, bear trust 嘅都唔係话赚唔赚钱先报，係如果係有个 trust 个情况啦係有报。俾唔俾係你俾唔俾晒係另外一个问题。
1: OK, 嗱佢第二个问题就係赚唔赚钱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似冇一个definite 嘅答案，唔赚钱准唔准卖？你罚唔罚我？第三个问题先至系 bear trust 使唔使报？嗱，你答咗啦。第三个问题 bear trust 都要报，即系 bear trust 或者系嗰个 LOTR 都要报。第二个问题唔赚钱准唔准卖？但佢冇罚款噶，佢唔系罚款嚟噶，联邦嗰、那个佢系加你即系赚我哋嘅税啫嘛。其实我反而有兴趣知道，如果我蚀钱系咪减咗我嗰年嘅收入添？嗱，呢个等阿 Ben 翻嚟答啦。阿 Ben， 如果你冇瞓觉听到嘅就吓，记住翻嚟答啦。好，揾翻阿张小姐先。Hello， 张小姐。
7: 系 Hello， 系我想知道，因为咧系咪 Bear Trust 其实今年系唔需要，即系 Sorry，Bear Trust 系咪2025年嘅 Taxation Year 系唔需要报啊？
1: 2025年，即系你讲今年报税，需唔需要报旧年个 Bear Trust？
7: 冇错，冇、
1: okay,
7: 错，
1: 请等等 ，Ivan，
2: 耶、yeah, ，
1: 旧年先 set up 个 bear trust， 今年使唔使报？旧年
2: 唔使，系今年开始计啊，所以2027年先报2027报税系关于2026年嘅 tax year 啦，系有报，
1: 系第一次要你报 bear trust 啫嘛，2027年真系 OK，
2: 系啦，系啱，系
1: 系。啱啱先开始啫嘛，所以系出年先至报。
7: 明白。最后一个好快问一问，头先你讲嘅 LOTR 咧，可唔可以再解释少少呢个嘅 trust 咧
1: ？OK，LOTR 系个 registry 嚟嘅。Ivan，explain 下 LOTR 系乜嘢？
2: 或者我解释几时开始有呢个法律上我要求有边个？Everybody 系买屋嘅 ，BC 省系2022年开始报嘅。嗱，政府啦搬来啦，系想睇啊屋系有冇人系外国人买呢间屋，佢想查呢啲消息。所以个个人如果有控制呢啲登记个人啊 ，for example， anyone can control 个 BC 省个 registered owner 要报出嚟，系边个可以 control？control 啦，唔系话有 ownership， 唔系都系有假如啦control 啦，可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情况可以解释嘅， For example，
1: 我哋再一分钟嘅时间，
2: 俾多啲钱，然后加拿大人买屋，所以佢边个又揸住个钱俾人屋，佢要佢点啊点啊，所以佢 control 佢系做乜？ BPC 省2022年要求个个人如果有呢啲咁样嘅情况，我报出嚟噶。
1: 系 OK， 主要就系想知道其实呢间屋幕后控制嘅人系边个？如果正常嚟讲咧，我哋就咁查梯都 search 见到一个人嘅，但如果呢个人后面仲有人控制嘅，我哋就想知道呢个人究竟系唔系 BC 省嘅居民啦。OK， 好，我哋早快听到一个电话，陈小姐
8: ，Hello，
1: 系好快。
8: 帮朋友问，做非居民，咁你要即系嗰啲物业啊，而家本来个人就有物业自己住紧，如果去转做非居民，咁咧就嗰物业要抽税，佢唔租俾人，留翻嘅时间租翻嚟都可以住下。
1: O K，
8: 同埋仲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唔使啦，陈小姐，我哋够钟啦。呢、okay. 个问题咧都系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到你啦，多谢你先吓。啊，陈小姐，唔好意思啊，你讲紧系税务问题啦，呢、這个唔系律师可以同你做到嘅嘢。好，我哋今日时间够啦，多谢 Ivan， 多谢大家听众，我哋下个礼拜系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6: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咁今年嘅4月13号到4月16号，喺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咗香港国际创科展 InnoX 2026。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展览。看看亞洲的科技和我們北美洲的科技究竟有沒有什麼不同。今次展覽的主題定位就是創新、自動、起飛 Innovate, Automate, Elevate， 而重點就是聚焦五大方向。第一個就是人工智能 AI Plus， 第二個是機械人技術，第三個是低空經濟，第四個是房地產科技，第五個是零售科技。只是看五大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少少的端倪。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这两个科技，目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很重视的。但是低空经济、房地产科技和零售科技就更加贴近香港本身的性质了。首先讲一下第一项技术 AI Plus。在这个展览里面， AI Plus 已经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一个融合了的概念。即是说不只是做 AI 模型，而是把 AI 嵌入到城市、企业和日常生活里面。就因为这样， AI Plus 就列为五大核心领域的首位。在这个展览会里面设立了一个智慧香港展馆，而 AI Plus 就被拆成八个的具体应用区。第一个就是 AI 加公共服务，例如政府的数码化，包括申请、自动审批、智慧客服、Chatbot， 目的是提升政府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其中例子就是数位政策办公室 DPO， 透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和澳门设立了自动服务机，实现了超过80项香港服务的跨域通办，技术逻辑上打通了跨境数据和身份验证的壁垒。至于政府的智方便，已经累积了430万注册用户，串联超过1400项公司型服务，成功构建了香港数位身份主权的底座。这部分亦都体现了科技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面的贡献。第二个应用板块就是 AI 加医疗创新，其中 AI 医疗影像就可以对 X 光片和 MRI 作出分析，例如 AI 牙科诊断，卫生署的 POC 项目透过 AI 自动解读 X 光片并生成牙位图，大幅缩短了临床的行政时间，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帮助医疗人员找到问题的所在，亦都有疾病预测的模型，令到医疗界更容易掌控了疫情。它的目标就是从医疗辅助的角色走向预测医疗。第三个领域就是 AI 加日常生活了。这个应用区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所接触的 AI， 包括智慧家居啊、个人 AI 助手。而第四部分就是 AI 机械人，这些机械人是由 AI 驱动的，有自主导航和决策能力，例如自动化飞行区灯清洗和检查的机械人，由机电工程处研发，结合了 RTK 精准的定位和图像分析，实现了机场维护无人化的高精度。另外一个就是水质机械学习监测船，环境保护处利用传感器和网状网络 Mesh Networking 在地下排水系统等极端环境中实现了污染源的实时监察。而第五部分就是 AI 出行 Mobility 了，这个部分就包括了智慧交通的系统、自动驾驶的辅助，可以解决城市挤拥堵塞和效率的问题。而第五个就是安全 security 了，包括了人脸识别、行为分析。虽然这个领域是比较高需求，但同时亦都是比较具争议性的，因为涉及私隐和误判。第七部分就是基础建设，包括了智能建筑、能源管理，这种 AI 的应用就比较隐藏式的，属于一些底层系统，而我们表面上未必知道它实际上运行着。 第八点就是低空经济，当然就包括无人机的调度、低空空域的管理。 AI 将会成为飞行系统的核心控制层。而今次展览会的 AI 展示，由过去的展示 AI 模型的能力，包括准确性，包括它的速度，现在就是展示它的完整应用，包括 AI 加软件加硬件加数据加场景，比较一个完整的落地方案。而今次展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有政府的直接参与，超过20个政府部门都展示了它的 AI 应用，和政府和产业初创的共同开发。这个代表着 AI 不只是市场的需求，而是政策驱动市场。而今次展览也都强调它的可部署性，而并非一些概念，即是说可以即时应用，可以规模化，可以商业化，已经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技术，而是真真正正可以落地的产品。而 AI Plus 在这个背后对应了三个核心的商业模式，就是 AI SaaS 软件即服务，包括了 AI 客服、 AI 分析平台，而这类服务通常都是订阅制的。而另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AI 解决方案 Solution Based， 其中的例子就是智慧城市系统、医疗的 AI 平台，收费方式通常以项目计，当然完成这些项目价钱就比较高一点了。第三种就是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所使用背后的 AI 云端平台或者算力平台，收费方式就是用量来计算的，即是用多少计多少，或者是用一次计一次。而 AI 在香港有什么战略意义呢？主要就是香港的角色会是 AI 的连接器，是用来连接中国技术和国际市场，亦都可以作为 AI 商业化的试验场。展览会都强调全球合作与市场对接这个概念。而 AI 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数据显示约莫有 78% 的企业已经采用了或者测试着 AI， 所以 AI 已经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而 AI 的竞争已经从模型的能力转向于落地的能力、数据和生态系统。总括来说， AI 已经不是工具，而是城市和产业的操作系统。因为时间的关系，香港国际创科展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下集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信息，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远在英国方面的 Maggie 你好。
7: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你们好。
6: 啊 ,Maggie 啊，咁呢排嘅天气就进入一个季节变化啦，发觉呢好多人都有嘅，小朋友又有，后生仔又有，靓女又有，甚至乎呢个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呢都有嘅。就一啲湿疹嘅一啲毛病呢开始有少少痕痕地喇喎，咁湿疹呢样嘢好似好多人都试过，咁但係好怪㗎喎，搽药啦或者係严重嗰阵去睇医生食嘅药啦，好快佢撳返落去，咁好似冇乜嘢。不过呢唔知点解啦，到咁上下呢佢又是再翻发㗎喇喎。想问阿 Maggie， 湿疹到底系一种菌呢，定系一个病毒呢，定系乜嘢呢，点解话即系咁难医得好㗎呢？
7: 其实我哋讲嘅湿疹咧，佢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做特应性皮炎啊。咁佢咧系一种，其实系一种炎症嚟嘅。咁佢就唔系细菌啊，佢亦都唔系咩病毒啊。咁样简单嚟讲，佢就系我哋皮肤发炎咁样。咁呢一个皮炎咧，就是、有啲人咧可 可能是会因应季节的变化，可能我皮肤干少少它就会引发它爆发啦。咁亦都有啲人呢，佢可能呢就是天生嘅，即係佢基因令到佢係比较容易会有呢个皮肤干燥嘅情况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呢，佢可能係过敏嘅情况㗎喎，比如话佢係对某个食物过敏啊，或者係对花粉过敏啊，咁佢就唔係好似人哋咁样会哮喘啊，或者係会咳啊，或者係会点样，佢个症状呢就係湿疹咁样。咁所以其实湿疹呢好少话可以一句讲晒佢系乜嘢嘅，即系佢有太多唔同嘅原因啦。
6: 嗯，即系话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因素咧，都会令到我哋嗰个皮肤上咧系一粒粒一粒粒。咁啊嗱，我又见到咧就有啲朋友喺手度啦，手啊有，脚啊有，但系有啲朋友唔系喎，喺啲后颈啊，或者系有啲接皱嘅啲地方，好似我哋大腿嘅内侧啊，或者系脚骨窿嘅后边啊咁样样。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嗱，我知道佢冇乜接触其他一啲化学嘅物品啊嘛。但佢哋都会系出呢个湿疹咯，咁仲有呢，即系我哋大人知道话痕尽量唔好拗佢啦，咁但系小朋友你知呢，一痕嗰阵佢咪好容易拗到佢呢就起晒水泡呀，咁哇好多媽咪都觉得系好苦恼喎呢个问题 ,Maggie 吓。
7: 係呀，咁其实呢湿疹呢佢系最常见呢就系喺一个幼儿上边嘅，咁即系可能几岁呀，或者甚至几个月嘅小朋友呀，咁点解呢，因为小朋友呢佢嗰个皮肤呀本身呢就比较幼嫩一啲嘅，咁佢呢就好需要保湿嘅。咁如果我哋个皮肤方面呢突然之间你个天气变化少少，或者我呢几日着嘅衫可能系同我个皮肤唔系好夹啊，咁呢个小朋友呢就会开始有呢个咁嘅湿疹嘅情况㗎啦。咁所以最常见嘅呢就系喺小朋友身上边嘅。咁点解佢会喺唔同位置呢，咁因为我哋其实唔同位置个皮肤佢都唔同啦。咁我哋好似头先燕卿你讲到嘅，喺个大腿嘅即系后边嗰、那个个膝头哥背后嗰度啦，然之后我哋有时呢就系、是、个肩颈位啦，有时系架底啦，有时呢就系可能系成隻脚成隻手啊咁呢，即系唔同嘅地方呢佢个皮肤嗰、那个质量呢又唔同喎、啊。咁所以呢佢嗰个敏感程度呢就唔同。咁所以呢就变到佢好似有啲人呢就皮肤干裂啦，咁有啲人呢就好痕啦。咁有啲人呢佢系好似肿咗啊咁呢，即系皮肤会凸起身啊咁呢。咁有啲呢甚至呢仲系会即系佢嗰个地方，即系嗰个地方附近呢佢个皮肤系会变得比较黑色啊，或者甚至系结痂啊咁样都有嘅。咁所以呢呢一种皮炎呢通常呢佢系第一次发作呢一般都系五岁以前。咁然之后呢可能呢就成个青春期同埋成年期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小朋友嗰阵有过一次嘅话呢，你大个咗之后嘅佢复发嘅机率就会高啦，咁同埋佢复发嘅嗰、那个症状呢都会同你小朋友嗰阵好似嘅。
6: 嗯，即系话呢如果我系好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系有呢个皮炎，即系我哋俗称嘅讲嘅呢个湿疹呢，大个咗呢都会系跟住嚟。系咪即系咁讲呢，如果系有呢个湿疹体质嘅人呢就好难去根治呢，我哋尽量有啲咩方法去避免呢 ,Maggie?
7: 我都好希望佢係有辦法可以根治到佢呢，因為我自己都有受呢個濕疹嘅困擾嘅，咁但係好無奈嘅呢就係、是、因為呢個濕疹佢個本身嘅原因呢係因為太多嘢可以導致濕疹啦，佢可能係即係佢其實最根本呢就係我哋皮膚嘅防護力呢係失效咗，咁或者佢會冇咁即係冇咁全面啦，咁導致我哋會有濕疹嘅，咁基因嘅突變啦，咁水分嘅缺失啦，有時一啲細菌啦，一啲刺激嘅物品啦，一啲過敏嘅嘢啦，環境因素啦，咁比如話煙草啊咁樣呢，佢都有可能係導致濕疹嘅，咁所以變咗呢如果你一旦有濕疹呢，你唔去完完全全揾到呢個原因嘅話呢，你係冇辦法去話避免佢啦，咁同時你亦都係冇辦法去完全根治佢嘅，咁所以對濕疹嚟講呢最好嘅一個做法呢就真係係去即係防止佢發生啦。如果係想話去防止佢嘅話呢，基本上呢要養成一啲比較好嘅護膚習慣呢係可以幫助到嘅。咁比如話呢我哋即係要個皮膚個保濕要做得好好啦。咁我哋即係洗乾淨，即係首先佢要衛生啦，然之後要保濕啦，咁洗乾淨之後呢搽下一啲好似 cream 啊，或者一啲藥膏啊咁樣呢係可以去鎖住個水分嘅。咁然之後呢就 是每一日咧都要即系冲凉啦，尽量就唔会话隔几日先冲一次啦。咁然之后冲凉嘅时候咧，用嘅嗰啲沐浴露啊或者洗头水啊，咁咧一定即系要用一啲温和啲嘅，咁就唔好话个味道太重啊，或者系即系有太多酒精啊咁样。我知道有好多人咧系会中意用一啲磨砂膏啊。或者是一些即是比较刺激的，好像咩咩酸啊咁样嘅嘢嘅。咁最好呢，就如果你有湿疹，系湿疹体质嘅话呢，就尽量唔好啦。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我諗係好多人都会忽略嘅。咁就係冲完凉之后呢，好多人就係会用个毛巾咁样去抹干自己啦。咁呢一个习惯呢，虽然係好啊，但係呢其实更加好。就是用个毛巾系去吸走啲水分，即系去浸干佢，而唔系去擦干佢，咁样咧就唔会话扯损啲皮肤啦。咁如果我哋每一日都系坚持咁样去做嘅话咧，早晚保湿啊，咁样咧，即系最起码系会改善少少嘅，即系会令到佢冇咁经常去复发呢个湿疹嘅情况嘅。
6: 嗯，系啦，嗱，你正话讲到咧，就系、是、用毛巾呢个系去抹身啦，即系我哋细个嗰时候咧，啲习惯就系要将嗰条毛巾咧，就系、是、喺个背脊度，我哋叫做锯背啦，好似好舒服。不过我发觉咧，真系如果咁样去擦嘅话咧，好快脆嗰个皮肤咧就真系干。干咗之后呢，就跟住就好快呢就会痕嘅。咁特别呢，我哋呢边呢就係暖气㗎嘛。咁所以呢嗰、那个湿度又唔够呢，就更加容易造成呢个痕痒啦。唔一定或者真係湿疹嘅。嗱，咁你正话讲到呢个湿疹嘅时候呢，我哋尽量去避免一啲刺激性嘅一啲用品啦。咁但係好难㗎喎，都要保持嗰个习惯㗎嘛，要经常洗手啊，仲要洗得好彻底好干净啊。咁我发觉呢，就係、是、好似经过呢几年呢，我只手呢嗰、那个防御能力啊，好似真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因为以前呢戴嗰个手套个机会少啲㗎嘛，而家多咗戴手套。而家发觉嗰啲手呢，如果係焗得太耐呢，除低个手套之后呢，都有一啲少少嘅粒粒喺度嘅。咁呢啲呢係咪即係话都会因为我哋嗰个习惯变咗，我哋嗰个皮肤都会改变呢？
7: 係㗎，咁因为我哋年龄嘅唔同啦，或者係比如话有啲人可能啱啱比如话啱移民过嚟加拿大啦，咁个环境唔同啦，咁我哋个身体呢都会因应我哋个外界环境或者因应我哋自己个年龄去有一啲改变嘅。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9: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的智力，
10: 考考我的智力，
9: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9: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话通热线啊，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咧，请教阿 Maggie 有关呢个医疗医学方面嘅啲问题嘅。我哋首先有呢位系 Christine， 你好 ，Christine。
5: 你好，我想问下 Maggie 咧，就我又开始咧有黄斑病变嘅问题，咁我就要观察住啦。我想问下咧，如果黄斑病变通常去发展落去咧，如果万一即系穿咗咧，系咪要做手术？我听医生讲话系喺个脑嗰度开个窿嚟填补翻嗰啲虚位嗰啲窿位啦。我想问黄斑病变佢发展是会快一定是慢的呢？我的年纪是大概66岁左右，唔该。
4: 咁啊，请教下 Maggie 啦。
6: 系，咁我听到 Christine 嘅呢个问题咧，其实我自己都比较担心嘅，因为我早前做咗一个基因测试咧，我都有携带呢一个黄斑病变方面嘅一个基因嘅，咁但系就佢就话唔一定会增加我风险啦，咁但系我都惊，咁所以呢个黄斑病变咧，我都有留意嘅。咁黃斑病變呢其實有唔同種嘅，咁我就唔係好清楚佢先嘅情況啦。咁一個呢就叫做肝性嘅黃斑病變，咁呢個我諗可能係會比較常見嘅一個形式嚟嘅。咁佢呢係因為我哋視網膜入邊呢有一個部位叫做黃斑啦，咁呢個地方呢佢個功能主要是即感应呢个光的强度，咁所以佢有一个光的明暗的感觉的细胞啦。咁呢啲细胞咧，佢随住年龄的增长咧，佢系会慢慢去分解嘅。咁所以咧，有时我哋会见到点解啲长者啊，佢哋个视力可能唔系话差，但系佢哋好似有时会睇唔清楚嘢咧，咁可能就系呢个黄斑嘅问题啦。呢一种情况嘅话咧，佢会系慢慢分解咗啦。咁然之后嗰个细胞分解得比较快啲啦，咁然之后个视力咧就即系中心嘅视力咧就会慢慢开始丧失啦。咁如果呢一个系肝性嘅黄斑病变嘅话咧，佢都会取决于你系咪有呢个基因携带咧。咁如果有嘅话咧，佢嗰个速度咧可能会快啲嘅，即系我哋讲紧可能系几年啊，咁样可能就会发展得比较严重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普通嘅个情况系比较轻强一啲嘅，咁可能咧你就要差唔多成个过程10年啊，或者系再长啲啊，咁样先至会导致你个视力去丧失啦。咁如果系另外一种叫做湿性，会导致你个视力去丧失啦。咁如果系另外一种。

0: 可以去減緩佢呢個病變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當佢發展到視力喪失啦，視力喪失嘅情況係好嚴重，而且係永久性，係即係基本上係好難去逆轉到嘅。如果我哋治療嘅話咧，乾性嘅黃斑病變咧，目前係冇乜治療嘅方法嘅。咁但係醫生可能係會叫你食多啲含砷啊，或者維他命 A 啊、C 啊、E 啊咁樣嘅補品咧，去緩解呢個疾病嘅進程。咁如果係濕性嘅話咧，因為佢個情況比較嚴重啦，咁所以咧，佢都應該係要提早去治療啦。咁佢有可能係喺眼入邊去注射，打喺個眼入邊咧，係注射一啲阻止呢個血管異常嘅一個藥啦。亦都有可能咧，係用一個激光嘅療法嘅，咁用呢個激光去剪咗呢一橛異常嘅血管啦。咁當然頭先佢先有講到嘅一個手術治療咧，呢、這個手術治療咧，其實一般嚟講咧係比較少去用到嘅方法嚟嘅。當然佢要去邊一個角度去進入到我哋個眼球嘅呢個眼框嘅位啊，然之後佢係要點樣去將嗰啲手術嘅工具去深入去嗰個位啊，咁、那個手術嘅工具要用邊啲啊？咁呢個咧就係要全面去評估你個眼球嘅深淺啊，唔同嘅角度嘅嗰啲窿窿罅罅嘅嗰個寬度啊，咁樣去評估。咁所以我諗未到手術呢個階段咧，你都唔會知道佢係由邊度開始去幫你去做呢個手術嘅。咁但係依家咧，如果你係驚嘅話咧，無論係乾性抑或是濕性啦，我覺得都係可以去食翻一啲含砷啊或者 ACE 咁樣嘅補品去緩解我哋個眼睛情況嘅。
1: 嗯，系啦，咁因为做手术咧就好唔同嘅，即系我屋企嘅长辈们啦，咁眼部咧都系有呢方面嘅问题啦，咁有一个直情咧视力系突然间短时间里边咧就系丧失得好犀利咁，咁即系比较急性啲啦。咁但系做手术咧亦都系唔一样嘅，即使两只眼睛都系有黄斑病变呢个问题，咁但系两只眼个手术咧都唔一样，咁所以咧好难讲话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系咪一定要喺边个部位做手术，应该讲系每一个唔同，即系一个人两只眼做嘅手术都唔一样啦吓。好，咁啊回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我哋又有李生 ，Hello 你好，李生，
2: 你好，我想问一问，如果有呢个黄斑病啊，可唔可以食呢个叶黄素咧？
1: 系
2: 叶黄素喺边一度买？系咪可以去呢个 healthcare center 有得卖嘅咧？
1: 好嘅，我哋请教一下 Maggie 啦，唔该啊 Maggie。
0: 是，咁我聽到阿李生嘅呢一個問題，亦都係關於呢個黃斑嘅。咁黃斑病變咧，其實佢就可唔可以去補呢個葉黃素咧？葉黃素其實佢對黃斑嘅呢個視力功能嘅維護咧係好重要嘅，冇錯。所以如果我哋係正常嘅一個成年人咧，佢每一日咧大概係需要六毫克左右嘅葉黃素咧，去令到隻眼係比較健康啲。咁如果我哋係本身嗰個眼係比較攰啲嘅，可能已經開始有啲黃斑嘅情況啦。咁我哋可以係增加少少。咁但係其實比如話你六，即係本身係六，咁你增加到可能七啊八啦，咁都已經係夠啦。葉黃素嘅有個大問題咧，就葉黃素佢係對肝臟係有一個好大嘅負擔嘅。咁我哋如果每一日係吸收到12毫克左右嘅葉黃素咧，其實佢就已經係我哋最高嘅劑量啦。咁市面上嘅葉黃素補充劑咧，一般咧就係差唔多10毫克左右嘅。咁即係一日一粒咧，其實已經係夠噶啦。咁如果你係本身個肝臟又係有啲問題嘅朋友咧，甚至我兩日食一粒或者係三日食一粒咁樣，咁亦都有一啲醫生係建議咧，你可以食一個月，然之後休息一個禮拜唔食，然之後再食一個月咁樣。葉黃素咧，除咗呢個黃斑病變之外咧，好似話高度近視啊、肝眼啊、糖尿病引起嘅視網膜病變啊，各種嘅呢啲眼睛嘅問題咧，其實佢都係要需要好足夠嘅葉黃素嘅。咁市面上當然有呢個葉黃素去買啦，即係好似Shoppers 啊，或者有時咧你上網買都買到嘅。咁除咗呢個葉黃素藥片之外咧，粟米啊、嗰、那個紅蘿蔔啊、番茄啊、菠菜啊、黑木耳啊、海带啊、提子啊、芒果啊，咁咧佢其实嗰个叶黄素都系好丰富嘅。当然我哋中医方面成日都讲话食杞子有明目嘅作用啊，然之后嗰、那个菊花啊咁样咧，咁其实系嘅，杞子比较多嘅一啲饮品或者汤啊，咁咧嗰啲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补充一个叶黄素嘅。
1: 这个叶黄素呢副作用呢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肝脏啦，所以呢很多朋友

0: 要注意啦，如果要补充嘅时候咧，即系唔好话大剂量同埋呢个好长期咁去服用，即系虽然系眼嘅必要嘅营养物质，但系如果系太多，同时间亦都系损害到我哋其他嘅，例如肝脏或者系其他嘅啲消化，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嘅，咁所以。最好请教过医生啊，或者系营养师啊，你系食几多嘅份量咁系最好啦，系咪？
1: 系，咁咧同大家讲咧就系叶黄素，英文叫 lutein， 即系 lutein。加拿大其實都係好多葉黃素賣嘅、
0: 嗯，
1: 一般都係十毫克啦。咁然之後佢入邊可能會加一啲其他嘅嘢，咁都係對眼睛比較好嘅。
0: 咁大家喺呢個揀選嘅時候咧，睇入邊一個係啱你自己啦。好，咁啊講到呢個問題，我哋又要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接聽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拆解身體密碼，健康大本營
4: 係由華埠廣場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聽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好好快脆返返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已经开通啦，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打电话呢加入嚟，或者请教阿 Maggie 嘅问题嘅。好，咁电话方面呢有阿罗女士喺度嘅。你好啊罗女士。
5: 哎，两位好。
0: 嗯。
5: 请教啊李小姐呢，我个鼻窦炎啊，
0: 嗯，
5: 流鼻水。咁如果系唔做手术，咁佢个将来会点啊？系咪一直系咁流鼻水，还有咩更差嘅咧？
0: 嗯，好啦。
5: 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咧，系个头咧成日尿尿痛啊，痛得好犀利，咁点解啊？
0: 嗯 ，OK， 好，咁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阿 Maggie。
1: 系，咁我听到阿罗女士讲嘅，首先系一个鼻窦炎嘅问题啦。咁鼻窦炎呢其实呢我諗好多朋友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嘅。咁第一个问题就鼻窦炎系咪即一定要做手术先啦。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呢个鼻窦炎呢其实系其实系因为我哋个鼻哥后边呢有好多啲窿窿喇喇。咁嗰啲呢我哋就叫佢做鼻窦啦。咁如果佢发炎嘅话呢佢其实一开始嗰阵呢就系有可能系體質下去啦，免疫力比較低啦，咁令到咧感冒之後咧就會引發呢個鼻竇炎嘅，咁咧就係、是不斷咁樣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樣啦。咁本身嚟講咧，如果你係打乞嗤、流鼻水啊咁咧，可能咧就唔會係太大嘅問題嘅，咁可能醫生咧就會話哦，你可能食啲藥啦，或者係洗下鼻啦，咁就 OK 㗎啦，咁就冇乜問題嘅。咁但係當佢開始即係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咁因為我哋有四個鼻竇啊，同埋鼻腔啊咁樣嘅，咁佢有開口嘅。如果全部都塞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一個人呼吸係非常之困難啦。咁呢個時候呢我哋有可能呢就要去做呢個穿刺手術啦咁樣。咁其實呢個手術呢就係佢個原理呢就係要將個鼻入邊嘅一啲窿，即係一啲窿去吸返佢出嚟呢，咁然之後再恢復咁樣嘅。咁可唔可以話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就一勞永逸就後顧無憂呢？其實都唔係嘅。有啲人可能做完之後呢佢仲係會復發。咁但係佢最起碼呢就係、是、有一段時間入邊呢即係個鼻係可以通氣啦。咁令到我哋個氧氣係充足嘅。氧氣充足其實我哋個心臟就會即係就會有一個好好嘅休息啦，尤其是瞓覺嗰陣。咁所以當醫生如果佢覺得你個鼻竇嘅情況係已經影響到你個呼吸啦，你個身體嘅養分啦，咁樣咧，可能醫生咧就會建議你去做手術，或者係你自己覺得佢真係好嚴重影響到你生活嘅時候，醫生先會建議你去做手術嘅。咁基本上咧，如果我覺得你個鼻唔係話好嚴重嘅，佢淨係可能流下鼻水啊，就係咁樣。咁你又唔至於話嗅覺失靈啊，又唔至於話頭痛啊、頭暈啊，或者係好嚴重啊，完全唞唔到氣啊咁樣咧，我覺得好似個手術咧就唔一定有必要。咁除非醫生係好強烈建議啦，即係醫生先清楚你嘅情況啊嘛。咁另外咧就有可能咧可以係用翻一啲噴鼻嘅嘢去試一試，睇下佢有冇改善嘅。咁但係我相信羅女士咧，佢可能會已經係有做過啦。咁你做過，如果佢係冇好轉咧，咁我諗咧，醫生先會同你提議呢個手術嘅。咁如果醫生已經同你講話要做啦，咁你即係你，我覺得就 都可以去试一试嘅。咁有啲人咧，佢可能做完之后咧，佢真系系一路永日都唔定嘅。即系之后如果你再去调节翻自己个情况咧，可能就系比较一路永日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系有鼻窦炎嘅朋友咧，其实系可以食多一啲富含维他命嘅一啲食品嘅，即系水果啊、香蕉啊，咁一啲比较。同埋一啲比較清淡嘅嘢，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話熱水浸腳咧，亦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個鼻哥去通氣嘅，係一個好神奇嘅一個聯繫咧。咁但係確實係有啲人咁樣講嘅，咁同埋仲有鍛鍊身體咧都係可以嘅。咁我自己嘅建議咧就係，除非醫生建議得咧，就即係就。除非佢係即係嚴重影響到你生活，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唔一定話一定要去做手術嘅，咁但係佢亦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手術嚟嘅，即係都唔至於話係一個好又要全麻或者點樣啊咁，所以佢影響都唔大嘅，咁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可能會唔係好舒服嘅一個手術啦咁樣，咁即係可以自己去衡量下做與唔做，我覺得都 OK 嘅，咁就即係可以試下其他方法先咯咁。咁另外一個咧就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成日個頭喺度痛啊，係咪啊？咁就要視乎佢係邊一種痛啦。咁頭痛咧，有啲人咧可能係有偏頭痛嘅情況啦。咁偏頭痛嘅話咧，其實咧冇乜辦法嘅，你就只可以食翻一啲止痛藥啦。咁如果你係其他原因嘅，比如話你隻眼唔舒服，咁令到你個頭痛嘅。咁呢個咧就係要去醫個眼嘅問題啦。咁如果你就係即係成日都係痛，咁然之後醫生又幫你揾唔到原因嘅，比如話你個血檢結果又冇問題，你去拍個片佢亦都冇問題。咁醫生話你全身都好健康啊，咁但係你就係痛嘅話咧，咁可能就真係要係長期去食呢一個止痛藥啦。咁就真係冇乜其他辦法啦。
0: 是啊 ,Maggie, 想知道下呢，即係佢又有鼻窦炎啦，咁鼻窦炎又会唔会即係话引发佢嗰个头痛呢个症状㗎啦？
1: 是有嘅，咁我哋头先亦都有提到呢，就係鼻窦炎呢，其实佢有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一样嘢，就係佢塞住咗个鼻窦之后呢，佢会有一啲脓嘅分泌啦，咁呢啲脓呢可能呢，即係当佢即係变到好严重嘅时候呢，咁就有可能係压迫到呢个神经啦，咁所以燕卿你讲得非常之好，咁呢个如果係即係因为罗女士佢本身有一个长期嘅鼻窦炎嘅话呢，佢鼻塞啦、头晕啦，咁然之后你慢慢又头痛啦，咁样嘅话呢，即係多多少少咧，都係會你個頭痛咧，我諗都會有一個大部分係因為呢個鼻竇嘅原因嘅。即係如果你呢個頭痛係真係好影響你嘅日常生活嘅，或者你嘅日常嘅心情嘅，咁醫生係同你講話，我哋做一個少少嘅手術得㗎啦。咁我覺得都可以不妨試一試，咁睇下通咗之後咧會唔會好啲。咁我哋通咗之後咧，如果頭痛冇咗，咁就最好啦。咁但係如果頭痛仲喺度咧，咁就要去揾其他原因啦。
0: 明白啦，好，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答，咁亦都係回答咗呢位女士嘅问题啦。咁跟住落嚟啊，唐太又有其他嘅问题，係咪？你好啊，唐太。
6: 係，你哋两位好。
0: 我
6: 有啲嘢想问啊 ,Maggie 呢，起风烂可以有啲乜嘢即係禁止佢唔起啊？
0: 起风烂係咪？有啲咩方法？好，咁我哋请教啊 Maggie。係，唔该啊 Maggie。
1: 係，咁呢一个呢风烂咧，我谂即系我谂，其实风烂呢一个我哋平时日常嘅用语咧，其实佢有几种嘢嘅，咁佢就我哋讲尘麻疹啦，咁就系风烂啦，咁因为点解会叫佢做风烂咧？因为佢太即系佢变化得太多啦，咁然之后佢成日都唔固定一个位置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觉得风烂系尘麻疹啦，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觉得呢个风烂咧就系指湿疹噶，咁所以就暂时未知道我哋嘅唐女士讲嘅呢一种系边一种先啦。咁如果你讲嘅呢一种风烂咧，系真系佢会拱起身嘅，佢好似一粒一粒嗰啲蚊烂咁样咧，好大笪嘅，咁又有啲红，咁最重要咧就系佢好痕啦，同埋有一啲好似刺刺地咁嘅感觉嘅时候咧。咁然之后佢就持续几日，咁之后呢佢就完全冇晒啦，咁样嘅呢，咁就比较有可能係我哋讲嘅尘麻疹啦，亦都即係我哋讲嘅即係真正嘅呢个风烂啦。咁我諗好多人呢都係会有呢、这、一个尘麻疹嘅。首先我哋要知道呢就係乜嘢导致我哋嘅尘麻疹。因为最常见嘅原因呢就係过敏啦。 有啲咧系蚊叮虫咬嘅过敏啦，有啲咧系冷热空气嘅过敏啦，风啦、日光咧，即系太阳光嘅过敏啦，有啲系花粉啦，有啲系草啦，有啲系鱼虾蟹咧，有啲系各种各样嘅一啲药物嘅过敏啦，咁都有可能系引起呢个风烂嘅。咁我哋去揾到呢个原因之后咧，首先我哋就要去即系要去避免呢一个原因先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咧就有啲人咧，佢系会用一啲注射嘅一啲药物啦，或者口服嘅一啲抗过敏嘅药啦咁样。咁但系你如果你话系预防嘅话咧，最好咧就系去避开呢一啲，即系避开呢啲过敏源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人咧就系喺比如话我系对虾过敏嘅。咁我食完蝦之後，我又驚出風爛咧，我可以預防性地去食翻一啲抗過敏嘅藥，咁樣希望佢可以撳翻低。咁所以最簡單咧，我諗咧就係去好似係去一啲唔同嘅藥房啊，咁咧你就問佢有冇啲搽嘅或者係食嘅一啲抗過敏嘅藥。咁你喺你覺得你就快要出嘅時候咧，你去食，咁咧佢最起碼咧可以令到個症狀冇咁明顯嘅。
0: 嗯，系啦嗱，咁啊，其实咧讲开出风烂咧，我自己都有啲个人经历嘅，就系我细个嗰时候咧，就好多时都会出风烂。咁我出风烂咧，就真系俾风吹咧，就会出噶咯，即系好大风嘅时候，要出去户外。咁你知咧喺户外就肯定有好多唔同啲花粉啊，或者系其他嘅啲物质啦咁。咁我一吹风咧，我就会起到真系成身、成面、成个头就一嚿一嚿咁样样嘅。咁当然啦，就即刻去医院啦。咁学你话斋，医生就会同我打针啦，同埋咧就俾一啲系过敏嘅药俾我食啦。咁我其他冇乜嘢唔妥嘅，就系次次都系一去外出活动，咁就大风嘅时候就会系出风烂嘅。咁不过咁就系大过咗之后咧，又好似好咗啲嘅，即系锻炼啦，大过咗个体质好啲，咁就又 OK。咁所以咧，你话要查咧都系。查一啲好温和嘅药膏啦，因为都唔够胆乱咁查嘅，咁都要系一两个礼拜咁先好翻啦。呢个我自己嘅个人嘅经历啦，咁所以咧即系话要明白系乜嘢原因导致呢个出风烂，呢个系最紧要嘅。学你正话话斋，我见到我以前啲同学仔，佢哋唔食得鸡蛋嘅，一食亲鸡蛋就好似我咁，哇，成个人肿噶啦，又系咁，嗰、那个皮肤起到一嚿一嚿咁。咁又系即刻要去医院要打针啊食药啊，咁即刻将佢揿返低囉咁。咁所以要了解乜嘢原因导致发生呢、这个系最紧要嘅。OK， 咁讲咗呢个话题嘅时候呢，我哋又要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转头再见啦。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6042671320继续为大家开通的电话方面有啊 Judy， 是不是？你好啊 Judy。
8: 是，你好，主持人好。Maggie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 Maggie， 因为我个成日都好容易感冒呢，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关于我个 WBC 低的缘故，因为每次验血出来呢我都是 between 2.8 至 3 的原因。
7: 嗯，即是说这个数值低是不是会容易引起感冒，是不是？好，我们请教一下 Maggie 啦。是，麻烦 Maggie。
9: 是，咁首先呢，这个数值WBC 呢佢是代表 white blood cell 嘅，咁即係我哋嘅白血球啦。咁白血球就係我哋个免疫军队啦。咁我哋免疫军队呢佢嗰、那个即係正常嘅一位成年人嘅话呢，女性方面嘅话呢，佢嗰、那个即係其实无论男女啦，即係你只要係一个成年人嘅话呢，其实呢佢差唔多应该係要视乎係边一个单位先呢。咁女士方面嘅话呢，可能係会即係佢係到 4.5 到11乘20嘅9次方咁样，即係咁多隻每一升嘅血入边有咁多隻白細胞咁样嘅。咁我諗呢我哋阿 Judy 讲嘅呢係即係 2.8 到 3.0 呢，咁可能都係真係係偏低㗎啦，咁而且都係偏低得幾多㗎啦。咁呢一种情况下呢，当然个免疫力呢就係会低嘅。咁免疫力低呢就自不然呢就係、是、好似乜嘢感冒，好似你讲嘅乜嘢流感啊，咁好似都关自己事嘅，即係有啲人会有啲人唔会呢，咁我自己就肯定係会嘅嗰种人咁样。咁呢个时候呢就即係、你话有咩方法可以去避免呢个情况呢，讲真就真係方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呢即係应该係话有冇咩特效方法呢，特效方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平时普通嘅嗰啲方法呢都仲係有嘅，多啲活动啦。咁食嘢嘅时候呢一定係要注意呢个蛋白质嘅均衡嘅。咁比如话会唔会係唔食肉啊，会即係平时自己食嘢嘅时候某啲营养物质係食得比较少啲啊，咁会唔会係唔均衡啊，或者会唔会即係夜晚瞓觉唔够規律啊，即係类似呢啲呢我哋都係要好注意嘅。咁本身我哋自己嘅白血球就比较低嘅话呢，咁我哋即係我哋就冇办法啦，咁即係证明咗我哋自己个体质就係弱过人哋啦。咁我哋就只可以呢就係从唔同嘅即係生活嘅習慣方面去着手啦，咁令到我哋自己去多一重保护啦，比如话着多啲衫啊，或者系令到我哋自己系即系健康啲啊，咁尽量去避免一啲病嘅人啦，咁就只可以从呢方面去入手啦。
7: 嗯，系啦 ，Maggie， 咁按照你咁讲咧，即系如果系呢个 WBC 呢个数值低嘅话咧，我哋冇药物或者系冇啲乜嘢去将佢提升嘅喎，系嘛？即系话要靠我哋自己嗰个自身嗰个抵抗力提高啦，所谓系咪要咁样理解咧？
9: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身呢身体里面是出多少个白血球啊，或者是出多少个红血球啊，这个呢就真的是视乎我们的骨髓的。那我想呢即有些人好像 Judy 这样呢，他可能个骨髓呢就是出这个白血球出得不是很多，那所以令到他呢就是比其他人是低一点的。那我想呢即除非医生跟你有特别讲话，哎呀不得啊，你要去吃一些药去令到你那个骨髓是生多一点这个白血球啊，那即除非要这样讲 講咧，就即係醫生都覺得係比較危險咧，咁我哋就要注意啦。咁但係醫生如果冇乜嘢點樣講嘅話咧，我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咁但係咧，我就唔係好清楚 Judy 嘅情況啦。咁我自己即係據我所知咧，就係冇乜藥係真係可以令到你單純係白血球即係增加嘅。咁一般咧，可能都會有比較多嘅副作用嘅。咁我諗呢一個都係醫生點解冇建議嘅一個原因啦。咁所以最好咧，就始終都係我哋自己嘅飲食方面啊、生活作息方面啊，咁樣去調整一下咧。咁就希望我哋個骨髓咧係會比較健康啲咧，咁就生成多一啲白血球咁樣啦。
7: 嗯，明白啦。好，咁Judy 嘅問題咧，我哋就解答到呢度。跟住落嚟呢位聽眾係Dan， 你好啊 ，Dan。
10: Hello， 你好。
7: 係。
10: 我想問啊，關於嗰啲螺旋菌嗰啲問題咧，起完係咩？點解起咗啦？如果驗到有啦，又點樣處理咁咧？
7: 嗯，好啦，螺旋菌嘅問題，咁我哋又唔該啊 Maggie 啦，係 Maggie。
9: 是，咁我听到阿 Ben 嘅问题呢，就是关于呢一个螺旋菌嘅，咁应该就係讲我哋胃部嘅幽门螺旋菌啦。咁呢一个呢，其实真係一个令到好多好多华人朋友都好头痛嘅一个问题嚟嘅。点解呢？佢讲到係一种菌呢，佢一种好细菌嚟嘅，咁佢螺旋形状啦，咁佢最鍾意呢就喺我哋个幽门嘅地方，咁幽门就係我哋个胃同埋我哋嘅小肠嘅连嗰个位啊，咁就系我哋个幽门啦。咁呢个地方有咩特别咧？咁呢个地方首先咧，佢系长期咧就喺浸泡于我哋嘅胃酸嘅环境入边啦。咁令到呢个环境本身就好恶劣嘅，就好少其他嘅细菌系可以生长嘅。咁除咗呢个幽门螺旋菌，咁就造成咗佢咧系冇乜天敌嘅，即系冇乜竞争者嘅。咁点解我话系华人嘅一个好头痛嘅点咧？系因为我哋华人嘅飲食習慣呢，本来就係好鍾意分享食物啊，然之后好鍾意即係我夹俾你啊，或者长辈夹俾小朋友啊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就会令到我哋呢就好有可能长辈呢就係传咗俾小朋友都不自知嘅，喺我哋个筷子嗰度传咗俾小朋友啊咁。咁我可以讲呢，就基本上呢有成五成啊，甚至係更高嘅华人呢都係会有呢个幽门螺旋菌嘅。咁有時我哋驗到佢有呢，都唔使驚嘅，只要我哋唔係有症狀嘅話呢，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咁佢有症狀嗰陣係咩症狀呢？一般就係我哋會胃痛啦，最起碼。咁然之後呢，可能個嘴呢就係會有一陣唔係好好聞嘅味道嘅。咁通常點解我哋會發現我哋有佢呢？咁我諗絕大部分嘅情況下呢，係因為我哋胃痛啦，或者成日會覺得氣啦，唔舒服啦，咁成日都係食嘢好滯啦咁樣嘅。咁呢個情況下呢，一般醫生就会俾一啲抗生素俾你食啦，咁可能系会开两个礼拜啦，甚至三个礼拜啦，或者十日啦咁样。咁我哋要做嘅嘢咧，就系完全去食晒佢，即系无论我有冇好转都好，我就系食晒呢咁多日嘅药。咁我食完咗之后啦，咁相信咧幽门螺旋菌咧就系会被杀死一部分嘅。咁当佢杀死咗一部分之后咧，我哋要做嘅咧就系好啦，咁我之后咧就尽量咧系唔好去食咁多刺激性嘅食品嘅，一啲辣嘅嘢啦，太酸嘅嘢啦，太热嘅嘢啦，咁都唔系好适合去食噶啦。咁我哋最起码咧就系休息佢半年啦，最起码。咁因为佢始终都系会有一粒两粒喺度剩翻嘅，咁我哋咧就系要令到我哋个身体系好好嘅，咁令到我哋自己嘅免疫系统系可以杀死即系剩余嗰啲。咁然之后咧，慢慢啦。咁你再去即係食嘢嘅时候，你又注意到啦，咁然之后你亦都唔好有咁多焦虑嘅情绪啦，抑郁嘅情绪啦，尽量去避免呢啲情绪啦，咁久而久之呢係可以杜绝呢个情况嘅。
7: 嗯，係啦，想知道呢，即係如果係有咗呢个幽门螺旋菌啦，我哋都会去做所有嘅测试啦，然之后你正话所讲嘅就食一个疗程嘅药，咁即使嗰个症状是好咗咧，即系我好快脆，三日里边系已经系冇咗症状啦。咁啊，但系嗰啲药我未食完嘅，系咪都要坚持食埋呢一个即系呢个疗程嘅药咧？
9: 嗯，冇错啦。 所有嘅抗生素都係一樣嘅道理嚟嘅。點解呢？因為我哋啲細菌呢其實真係好蠱惑嘅一個小生物嚟嘅。咁佢哋最鍾意做嘅嘢呢就係呃你話我已經唔喺度啦，咁令到你掉以輕心之後呢我再去攻擊你。咁佢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呢？佢就係當我有1000隻細菌嘅時候，我會令到你感覺到你唔舒服。咁你食咗抗生素，我食咗3日啦，咁你可能已經殺咗我500大軍啦，我剩返500啦，咁我就醒目啲，我就唔講俾你聽，我就乜嘢都唔整你，我就係喺度安安靜靜，我就令到你覺得你好返啦。咁你有啲人呢可能就會哎呀咁我唔使食藥啦，我留返下一次再食啦。咁其實你就係等於呢係將呢500個精良大軍呢係俾咗時間同埋俾咗啲資源俾佢哋，咁佢哋呢就可以去生佢哋嘅下一代啦。咁令到你下一次再想去殺佢哋嗰陣呢又難咗啦。咁所以就變咗一啲我哋講嘅超級菌啦。咁所以最好呢所有嘅抗生素無論係搽嘅、食嘅、眼藥水或者點鼻、點耳仔呢啲所有嘅抗生素，醫生開幾多日俾你呢，你就一定係要食足幾多日，就唔好去話自把自為去停咗佢。咁同埋呢即係另外嘅一啲藥，比如話頭痛藥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即係比如話我關節唔舒服嗰陣食嘅藥啊，或者點呢，咁嗰啲呢就可以話我唔頭痛啦，嗰陣我就唔食啦，或者我唔發燒我就唔食就可以嘅。但係抗生素就唔同，抗生素係一定係要食曬成個療程先可以嘅。
7: 好，明白。咁仲有啦，如果係我呢一次已經係撳低咗啦，咁第二日仲有冇機會復發嘅呢？
9: 有可能嘅。咁就係因為如果我哋今次撳低咗呢，學得我頭先講咁樣呢，可能仲會剩返一粒兩粒嘅。咁大部分嘅情況下呢，呢一粒兩粒呢我哋個身體係可以撳得住佢嘅，我哋個白細胞係可以撳得住佢嘅。咁但係有時呢，當我食咗呢個抗生素之後呢，我可能個身體呢又會唔舒服一段時間，或者係我掉以輕心啦，咁令到我自己嘅那個免疫系統又冇咁好啦，咁樣咧，咁佢就會卷土重來啦，佢就會即刻又同你犯翻出嚟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呢一個幽門螺旋菌咧，可能真係由細到大都喺你身體入邊啦，你只不過係唔知道佢喺度咁解啫。咁呢一種情況咧，就係非常之困難嘅。點解咧？因為你有可能一世都唔會復發，但係你一旦你亦都有可能係隨時發作咁樣。咁就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是。即盡一切可能是避免它發作，就是不要吃那麼多刺激性的東西，不要即令到自己胃酸分泌過多。那有些什麼會令到胃酸分泌過多，就是緊張 或者是喝酒食煙然後即做一些不是很好的東西，即吃太多辣東西酸東西，這樣都是不好的。那所以我們避免這些情況呢，我們就會健康一點了。
7: 嗯，好，明白晒。好啦，嗱，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同我哋讲咗咁多呢个资讯方面嘅啲知识嘅。Maggie，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9: 好，下次再见，拜拜。
6: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OK， 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的节目，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如果你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六的半夜或者星期日的呢，应该是重播的，不用打电话入来啦。咁如果今日我哋的嘉宾呢是谢国星律师，他会在电话旁边跟我哋倾偈的。直播室入面是由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放假的，要七月跟大家见面啦。咁欢迎 Ivan 你好。
5: Hey，Jeffrey 你好，大家好。
4: 多谢你啊，咁忙都同我哋做节目啊。咁或者 Ivan 喺度嘅时候呢，我哋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呢啲商务嘅法律问题啊、租务嘅问题啊，可以请教 Ivan 嘅。咁但係 Ivan 今日呢係准备咗一啲同地产有关嘅税务问题啦，同大家逐一解释嘅。Ivan 不如逐个 item 讲下啦，有啲乜嘢real estate related taxes 啊。我哋倾下。
5: 我觉得系啱啱报税嗰啲限期啱啱过咗啦，所以我觉得好多人报税嗰时候啦，或者唔记得写低喺佢个报税单啦，系有间屋或者楼花啦买咗啦，然后转咗楼花买咗之后即刻再卖翻出嚟嘅。
4: 嗯。
5: 如果系咁样咧，我唔知啊。个个人知唔知咧？有一个 flipping anti flipping tax 喺 BC 省，有一个 flipping tax， 另外一个联邦政府税局亦都系有另外一个 flipping tax， 有三个 flipping tax 同埋个 Canadian wide 嘅 flipping tax。我唔知有啲人买咗之后发现啊，哇！如果咁啊，好多卖好多钱啦。
4: 唔知头先你讲有三个 flipping tax 啊，逐个同我哋讲下先啦，好唔好
5: 啊？两个 BC 省嘅
4: OK。
5: Yeah， 或者简单啦，解释
4: BC 省嗰个系点样嘅咧？
5: 啊 ，BC 省咧系嘅要买咗新屋或系两年嘅时候，假如咧买个楼花啦，两年之前啦，如果再卖出去啦，当咧系有税俾嘅。因为 BC 省我觉得嗰啲买家咧买嗰啲咁快转咗再卖出去咧。应当咧系佢有个目的咧系争钱嘅，争钱啦，所以佢唔喺嗰度喺度住，亦都唔喺度住，都系仲未超两年啦，系当啦系目的咧系赚钱嘅
4: ，OK， 即系当你生意咁做啦。
5: 系啦，所以佢第一年啦买咗，如果你买咗楼花，一年之前一年啦买咗出去有20,000嘅税比啊 ，$20,000 tax， 然后咧。Afterwards 咧，到咗第二年咧，个20,000系一步一步低啲啦，然后后屘咧系零嘅。
4: OK， 先 hold 住先啊 ，Ivan，hold 住先 ，hold 住先。嗱，你讲嘅系楼花两年啦，乜楼花唔系以买嗰阵时写 offer 签 contract 嗰时计起嘅咩？系计成交先咩？
5: BC 有同个个联邦个 tax 要分别嘅，联邦 tax 系买咗之后开始计嘅时间嘅，但 BC 省咧楼花咧系买签咗个合约先嘅，你买咗个新嘅楼花嘅合约开始计个两年，所以
4: 系咯，
5: 咁好啲啦。
4: 咁通常楼花如果你两年后先起好，两三年后先起好噶啦，如果唔系点楼花？咁即系话其实唔系太影响真系买楼花嗰、那个即系。买家嘅理论上啊，即系如果你买嗰个楼花系两三年后先起好嘅，呢、这、一个flipping tax 理论上就唔系好关你事啊。但系联邦嗰个咧，
5: 联邦咧系一年买咗之后唔理个几时签个合约，你买咗个时间成交啦 ，on the title land title office 转咗啦，然后就开始计一年嘅时间。
4: 哦，要喺 land title office 啦 ，OK，
5: 系啦系啦。系啦，一年前啦，但系有咩分别？因为 BC 省个 flipping tax 系最多系或者系20,000嘅，系咪？
4: 系
5: 第一年系20,000嘅税，但系 flipping tax 唔同，唔系个数嘅，佢睇你赚几多钱啊？嗰啲你赚嗰啲钱咧，系加埋你个 income 啊，所以系嗰年嘅时间个 income tax 加埋嘅。所以咧，你个 regular income 或者10,000啦， 你争五十万啦，你个 property 咧，你个五十万加埋你家要十万，后屘你个 150,000 income。先可以設計你的 marginal tax rate 是多少
4: 的 OK 啦、Ivan hold 住先，我又要跟你搞清楚剛才你說的 BC 那個 flipping tax 是罰兩萬，是不是 20,000 第一年是罰兩萬，第二年就慢慢逐漸就不用、但聯邦那個呢就計你賺多少加入 income 啦 OK 嗱，我們現在 hold 住這個 thought 先，廣告慳回來之後、我們再繼續跟大家談過。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的谢国星律师 Ivan 电话旁边。我们首先听下听众电话先啦。Hello Mabel 你好。
6: Hello 两位好，有两个问题请教律师。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假如我现在那间屋我买回来是住屋来的，我自住那间屋买回来的时间是50万，现在、我买出去是150万，那是不是我那个升值的100万是免税的呢？
4: 你是自住的是不
6: 是？是啊。
4: OK， 第二个问题呢？
6: 第二个问题，假如我而家嗰间自住屋，我加埋我个女嘅名，咁假如将来我走咗之后，嗰、那个税务嘅后果系点样嘅咧
4: ？OK， 你加埋个女嘅名，但个女系咪不嬲同你住紧噶？
6: 系啊，系啊。
4: OK， 吓你等阵啦，等阿 Ivan 解答呢个问题。Hello Ivan，
5: 系呀。有几个税嗰啲问题、你个女系咪同你一样喺间呢间屋？
4: 系啊，一齐住嘅。一齐住嘅。
5: 哦、oh, 哦、oh, ，OK， 呀、如果加埋个女嘅名咧，第一，嗰啲物业税啦，唔使俾嘅，因为妈俾个女同埋个住住个屋啦，物业税唔使俾。
4: 讲个转让税唔使俾，转让税 transfer tax 唔使俾，
5: 都唔使俾添。
4: 系啦，
5: 都唔使俾嘅。
4: 系，咁跟住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50万买回来自住，现在150万，那么个增值使不使比税呢？
5: Yeah, 因为是自住的屋啦，所以不使比增值税的。
4: OK, 个答案就是第一个自住屋赚了那个是不使比税的。那第二个答案就是如果加个女的名字，而个女不嬲都同阿妈在住的呢，那都不使比那个 transfer tax 的，是不是啊？
5: 系啦
4: ，OK， 好 ，Hello Mabel，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
6: 咁假如第一，假如我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走咗之后咧，我女住喺呢度，佢唔想住喺度啦，佢想买咗嗰间屋，嗰税务上高有咩后果咧
4: ？OK， 你嗱，首先你系唔系长命契啦？咁你走咗之后就自动俾咗个女啦，咁个女要卖咗间屋。之后你是担心个女卖间屋的时候要俾税？
6: 系啊系啊。
4: OK， 你等阵吓。Hello Ivan。
5: Yeah yeah， 嗱，因为呢间屋系你两方嘅住住个屋啦，所以买出去嗰时候都唔使用税俾嘅，因为都系个女嘅住屋，所以你转咗俾女个时候咧，唔使有，如果系长命契，唔使有俾头先讲。嗰啲物业税啦，亦都唔使俾个 probate fee 啦，亦都唔使有 GST 税，所以悭翻全部嗰啲税。
4: 好嘅 ，Mabel 清唔清楚？因为你同个女都系自住嘅喺度，所以到你走咗，自动俾晒个女，而个女系卖咧，佢都系卖紧一间自住屋啫嘛。即系好似你第一个问题咁样，你卖咗一间自住屋，所以你增值啊点样都唔使俾嘅，清唔清楚？
6: 清楚清楚，唔该晒。
4: OK， 好多谢你。
6: 唔该。
4: 好，系啦 ，Ivan，
5: yeah，
4: 头先你讲紧第一，啱啱未听阿 Mabel 电话之前咧，我哋讲紧啲新楼花或者系新屋买卖，省嗰个咧就两年之内唔准你卖，如果唔系就有钱罚嘅。你话最多都系罚到20,000嘅啫，系嘛？省嗰、那个
5: 啊，系啊 ，BC 省嘅系。
4: 唔系，但系联邦嗰个咧就系一年之内咧就攞你嘅 加入你嘅收入度啦。咁报税嘅时候咧，就揾你个 accounting 哥哥、accounting 哥哥姐姐同你报啦，赚咗嗰部分。咁系咪即系话简单啲讲，如果你四年前、五年前买咗个楼花，喺 BC 省嚟讲，你系可以即刻卖嘅。但系喺联邦度嚟讲，如果你即刻卖咧，赚嘅钱佢就会同你打税当收入。
5: 啱。但系或者多一样嘢 ，one consideration 啦，好多人买楼花个时候啦，或者买个 assignment 嘅。如果系买个 assignment 咧，嗰个合约佢开始嗰、那个两年嘅时间系开始用个 assignment 嘅时间开始计，唔系个本来个 contract date 嘅，所以 be careful 嗰啲买家啦吓。如果你话啊，我买个 assignment 或者。assignment 系 restart 个 calculate 个时间。
4: OK 啦，我举个例子就系话，如果四年前有个人买咗个楼花，本来就今年十二月成交嘅，但系你八月嘅时候咧就 assign 咗佢啦。咁嘅时候咧、，BC 省呢个税，呢、這个防止你炒卖税啦吓，就系、是、由八月开始要计两年啦，就唔系四年前嗰个啦，系咪？
5: 啱啊，错啊。
4: O K， 咁但系嗰、那个联邦政府嗰个咧，都系等你成交咗之后计一年。
5: 系啦。
4: O K，
5: 冇错。
4: 嗱，呢个就系嗰个 anti-flipping tax 嘅省嘅税制同埋联邦嗰、那个，大家要清楚啦。好 ，Ivan， 仲有啲乜嘢 real estate related 嘅 tax 咧
5: 有新嘅好多人听啦。如果买个新嘅楼花啦，或者你可以悭翻嗰啲 GST 税嘅个，如果个屋唔系仲未超过$1 million啦，可以悭翻晒个 5% 嗰啲 GST 税嘅。但系有啲条件嘅，第一咧系应该系第一次买呢间楼花嘅 first time buyer this property， 买家啦。应该系四年前啦，四个 four calendar year before 都冇买另外一间屋住噶 ，so 4 years before 冇间屋 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咧，同埋个 price 咧应该系仲未超$1 million 啦，先可以悭翻个全部个 5% tax。
4: 系要新屋
5: 超过$1 million 系有多啲要俾开始计嗰啲 GST 税嘅。
4: OK， 嗱，我再搞清楚啲。是你买呢个新屋嘅之前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物业，
5: yeah.
4: 就有资格免呢个 GST。
5: 咁
4: 如果你
5: 应该系
4: 系咁，但系咁唔等于你系，即系以前咧有一个我哋而家系 GST 啫，唔系 transfer tax， OK， GST 啫，即系你买呢个楼花之前嘅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嘢。唔系呢四年之内你冇买嘅嘢，咁就可以免呢个 GST。咁系咪有一个可以免埋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噶？不如一齐讲埋啦。
5: property transfer tax 系个唔系四年嘅时间，系两年嘅时间啦。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两年嘅 BC 省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同个 GST 系联邦个税有咩分别咧？系。BC 省有两年前都冇 anywhere in the world 系冇买一间屋，个联邦 GST 点样悭翻咧？系如果 4 years before 你又买间屋，冇可能悭翻咁个 percent 噶啦。
4: 系我都未清楚住，我同你再 recap 下。你话系 BC 嗰个 transfer tax， 你两年内全世界冇，咁点解要两年内？点解即系你之前全世界冇，咪清清楚楚咯？
5: BC 有两年嘅时间个 requirement 嘅 ，anywhere in the world
4: 即系呢，即系呢两年就得噶啦。即系我十年前我买个嘢都 qualify。
5: Actually 要多少少啲细节嘅。
4: OK，
5: 嗱BC 啦，系个喺 anywhere in the world 冇买间屋，同埋咧喺 BC 啦，应该系 BC。如果两年的时间有报税，是两年的时间报税先可以 qualify 那个
4: okay.
5: 不用给个 transfer tax， 个 first time buyer property transfer tax 的、
4: okay.
5: 所以刚才说的两年的呢，那两年的时间呢，是两年的时间在加拿大报税先当啦，
4: 是
5: 加拿大人先 qualify，
4: 即 首先你做了两年的 taxable resident 先啦，
5: 系咯，
4: 系咯，然后就、
5: yeah.
4: 然后就之前你冇买过嘢，冇买过楼，咁同埋喺嗰个价钱内，你就可以免咗呢个 transfer tax 啦。咁呢个价钱系几多？而家嗰个
5: 1.1 million
4: 即系如果你系买 1.1 楼下嘅呢个 transfer tax， 你有 qualify 头先两年报税同埋之前未买过嘢，你系 qualify 嘅。咁 GST 嗰个 maximum 就系 1 million。
5: 系啦系啦系啦，
4: 四年冇买过嘢就得啦。
5: 系啦，啱冇错。
4: 咁即系如果我
5: 可以
4: 新嘅买个 1 million 嘅，我又以前未买过嘢，我又喺度报开税，即系买到100万，我又唔使俾 transfer tax， 又唔使俾 GST 噶咯噃。
5: 啊，啱冇错。
4: O、okay. K，
5: 如果系 match the two，
4: 系 O K， 好嗱，因为你
5: 但系如果你是唔买屋嘅时候，有时个 developer 啦 offer 啲人啊，你可以俾你 credit 啦，或者 decoration allowance， 哇，俾啦，俾人买个新个EV car 啦，或者加啲 addition， 所以小心啦，唔系佢 bump up 个 price 啱啱超过 1.1 或者啱啱 1 million 超过先后尾啦，或者个 tax 再有俾嘅。就 watch out 呢啲嘢嘅，
4: 系咯？呢啲佢会唔会呢？嗱，呢啲咪 upgrade 嘢咧，算唔算喺屋价入边噶？定系净系要你个 property 嘅本身屋价？
5: 有啲 developer 系当啦，系价on the price， 多数都系 just a credit 或者放 statement of adjustment， 唔会当个 price 系高啲。但系有啲咧真系啊 added to the price or deducted from the price， 有啲系咁，所以小心啦。
4: OK，
5: 当人定公司个时候咧。
4: 小心做，剛才我們很快脆講了兩個，一個聯邦的 flipping tax， 一個是 BC 省的 flipping tax， 跟住講埋嗰個 property transfer tax 係點樣可以 qualify 唔使俾啦，咁同埋嗰個 GST 唔使俾，係即係講咗啦，仲有啲咩咧？仲有啲咩上個月慳到？
5: 上年啦，有 interesting 啦，上年有一個 budget 啦，啊 Mark Carney 有個 pass 一個 budget 出嚟。其中一個tax 嘅問題，關於個屋啦，係叫要求邊個有屋啦，係 hold it trust 係有報税嘅 T3 tax return 嗱、啊，或者Ben 喺度嗰時候啦，或者清楚啲解釋點樣喺報税嗰時候報乜嘢嘅咧？但係我覺得好重要啦，係話如果你冇報呢個 tax return 啦，過咗期啦，或者冇俾啊，有個 5% penalty 嘅。就你个屋值几多钱，有个 5% penalty 好贵嘅，如果冇报税嘅。
4: Okay.
5: 所以有啲 property 系应该系有报，有啲唔使。所以我想解释咧，有乜嘢 property 系 holding trust 先有报。嗱，有啲人问啦，乜嘢 trust 嘅，咩意见啊？系 trust property 啦，因为你买屋嘅时候咧，好多人有啲好多 situation 同假意啦。一个人有钱但是没有 credit， 另外一个人好 credit 但是没有钱，两个夹埋钱买屋啦，银行借钱的时候不给个人没 bad credit 的人不给他借钱的，所以拍档想买屋的时候一定是有哪个可以借钱是登记给我听，但是呢 the property 是 belong to both of them， 有些是一个情况是要 split the ownership between legal registered ownership 同 beneficial
4: ownership。 OK， Ivan， 但呢个比较复杂咗少少，我哋唞留翻下一节，我哋详细啲讲呢个hold 个 property in trust 系点样嘅。OK， 我哋休息阵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是由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谢国星律师 Ivan 嘅。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开一啲property tax 啊、GST 啊嗰啲咁嘅，咁但系。Ivan 上一直提出一个 trust 都要俾我报税嘅时候咧都要报嘅，如果唔系有个 penalty 嘅，咁啊惊啦，咁我点知我系唔系 trust？ 点样先知我需唔需要报呢个税咧 ？Ivan 可唔可以 喺个 title search 度睇唔睇到呢一样嘢嘅咧？
5: 通常个 title search 净系嘅睇啦，睇唔到嘅。
4: Okay.
5: 但系有另外一个部门系叫 LOTR， 英文系叫 Land Owner Transparency Register， 呢啲系第今年咧系第四年啦 ，operation 啦，边个人买屋嘅时候啦，应该系有报呢个部门啊，报咗呢份表，报咗政府知道屋嘅契咧系睇嘅系边个屋，但系真真正正啊边个屋系应该系 LOTR 嗰度报嘅，有好多情况要咁样写嘅。For example， 如果你有好多人买屋嘅时候俾仔女啦，但系买屋嘅时候佢唔想。佢想个仔女证明啊，买唔到自己买屋买唔到，一定要听个爸爸妈妈先可以买到出去。咁样嘅情况啦，系 the parents 系 real owner 噶 ，they still have control， 仲有控制个仔女嘅。even though 个仔女喺个 title， 佢系应承啊，佢听个妈爸爸讲啊，因为屋嗰啲钱啊或者个妈俾啊，呢啲情况咧系叫 trust situation。如果是买屋的时候同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告诉他是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报这个 LOTR 说登记的人 registered owner 是个仔女 beneficial owner real owner 是个爸爸妈妈，应该是这样写。如果有些客人写我很清楚写立了一个文件是 confirm 了这个 relationship， 那个文件是叫 bare trust agreement 的，当仔女登记

0: 冇啦，罚款啦，所以they can easily check 联邦或者系问DC 省嘅政府查晒边个有个 LOTR 嘅 situation， 有个 trust situation。嗱，唔系个个 trust 系要报税嘅 ，not every trust。头先讲个 case 啦，如果系住个屋，其中一个屋企人喺度住嗰啲屋啦，系 trust situation 啦，唔使报税嘅，唔使有个一个 trust return 嘅。但系投资个屋啦，一定系有报啊，
1: okay.
0: Okay. 一定系报税嘅。
1: 嗱，我讲清楚啲，我 pause 先，我再讲清楚啲，就系话，如果你住嗰间屋系得你个名，但系其实仲有好多隐形 owner 嘅，
0: 系啦，
1: 咁你就你都唔需要报呢、這个trust 嘅税，即系唔需要 file 呢一个文件。但系如果你系有间屋系你个名，但系嗰间屋系收租屋嚟嘅，入后边仲有几个隐形 owner， 佢哋话到事嘅，咁你就要报呢、這个，要 file 呢个啦。OK， 好，
0: 系啦，
1: 请继续，系。咁嗱，有一件事啦，系，请讲、
0: 啊。你头先话如果睇田乐厅嗰边个屋系啦，睇唔到啦，
1: 系咯，睇唔到嘅。
0: 但系唔睇唔到，唔系话税局唔知道边个系有 hold the only trust situation。联邦政府净系问啦 ，LOTR 个部门，嘿，俾我嗰份表，全部 BC 省嗰啲份嗰啲地啦，边个系有 trust situation， 佢已经知道啦，所以佢坐嗰度等，每份就 tax return 报。
1: 但系嗰个 LOTR 咧 ，public 攞唔攞到啊？即系我可唔可以 check 到噶？
0: 我 public check 唔到啊，净系 enforcement office 个税局啊、市政府啦、省政府嗰啲 government office， 如果系得闲个时候啦，佢可以查得，因为但系 public 啦，唔系 private information。
1: public 嘅意思咧，我意思是譬如啊，我卖屋嘅，我系经纪嚟噶，通常如果有个 seller 话要想卖佢个 property 嘅时候，我第一样嘢就睇一个 title search 系咪你家咁样啊嘛，但系如果你话，我就咁睇个 title search， 睇唔到你系咪真系 owner， 咁我咪好大件事。
0: 有或者冇有，有 most important 啦。你睇个签名个时候，转契个时候，一定系个 follow 个跟住个个 title search 系写边个嘅。That's important、
1: okay.。
0: 但系个问题 is 如果有咩问题咧，系关于其他个嗰啲税嘅，唔系。most of the time 唔使拍呢啲嘅，
1: 即系嗰个
0: 问题有啲 situation 系应该
1: 系，但系嗰个 on title 嗰个人签咗名就生效噶啦，系嘛？譬如 A seller 签咗俾 B buyer 咁样，咁就系卖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佢后边嗰几个隐形 owner 话喂，我唔想卖，得唔得噶？
0: 而佢有问题，可能啊，佢 challenge 个 sale， 因为。佢應，但係 BC 省啊 protect 嗰啲 innocent
1: buyer 係 protect 嘅，即係嗰兩個隱形 owner 可以告個 A 嘅，但係間屋就賣咗俾 B 啦。
0: Yeah，
1: 可唔可以咁講 ？OK， 好，電話旁邊我哋有啊 Raymond， 我聽下 Raymond 電話先。Hello Raymond 你好 ，Hello Raymond， 係咪 Raymond 啊？
2: 係你好，
1: 係你好，
2: 係你好，係。想請問啊律師關於個 flipping tax 啦。
1: OK。
2: 如果是冇钱赚，即是买楼花那些，
1: 是
2: 使唔使罚？即是如果买楼花是譬如，
1: 即是先一年啦，
2: 到而家一时，
1: 即是讲紧联邦那个啦，系啦 ，OK，、我明白你意思，我问下 Ivan 先。
2: 唔系嗰个一年嘅意思是成交
1: 之内一年
2: 之后，净系签成交之后，
1: 成交呢个是联邦那个嘛。联邦嗰个成交之后一年，省嗰个就你买嗰阵时间，楼花理论上都过晒噶啦，嗰两年唔系得联邦嗰一年啫。OK， 我请教律师等等下。
2: 咁即系如果系蚀嘅咧，蚀使唔使俾个 flipping tax？
1: 好啊 ，good question。OK， hello Ivan， 嗱个 federal anti flipping tax， 咁你话如果赚咗钱就加落你嘅税，即系 overall income tax 嗰度啊，但系如果蚀咧？
0: Yeah， 所以呢个税局会查 ，for example， 你买嗰日，what's the，for example， 个 market value 系几多嘅？税局系写低 market value 计出嚟，and then 或者你话啊，我冇赚钱嘅，

0: 的 sale original sale price 同遲啲 sale price 唔同，你啊或者係一樣添。哇！我冇賺錢啊，應該唔使要俾税。But of course the 税局會查。
1: 我當你
0: market price
1: 係，我當你係真嘅啦，唔係 market price， 我直情有個 real sale 使到，我真係蝕咗。而家唔出奇啊，係嘛？咁我真係蝕咗，咁俾唔俾我賣先？
0: Yeah， 所以呢啲係on the face of it 啦，你 doesn't have 可能都唔使俾嘅 ，but 呢啲係最重要係睇細個問咗會計睇使會唔會有啲税俾啊？亦都有睇噶問咗會計。
1: 因為嗰個法例就係話我賺幾多，你喺我度打税啫嘛。咁我冇賺。你咪照喺我赚，你咪当我赚咯，但系你咪打唔到税咯。我都会咁碌嘅咧，即系我都赚唔到，你咪打税，赚打咩税啫？咁但系可唔可以我蚀嗰、那个减咗我嗰一年嘅 income 咧？呢、這个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啊。OK， 我睇下阿 Raymond， 阿 Raymond 解唔解到你少少嘅疑惑啊 ？Hello Raymond， 好啦，或者我哋听下余太啦。Hello 余太你好。
2: Hello， 你好，想请问你两位请问律师，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我咧就有嗰阵时住屋，我得一个细路仔嘅啫。咁咧嗱，譬如我两夫妇咁，试探有一个即系年纪大啊，或者昏迷咗啊乜嘢，即系唔能够晒签名，咁我要立即买呢间屋嚟，攞呢笔钱嚟做事咁，咁可唔可以买咧呢间屋
1: ？OK， 等律师俾意见你啊 ，Ivan。
0: 是咪问啦点样啊，
1: 可唔可以卖啦，两公婆我当佢 join tenancy 啦，咁但係有一个昏迷咗啦，签唔到名嘅，咁卖唔卖得呢？
0: 哦，如果签唔到嘢，签唔到嗰啲文件我觉得卖唔到啦，但係
1: 之前可以做得啲乜嘢呢？之前可唔可以有啲准备咧？如果未昏迷之前，如果大家系咯，知道病病地噶啦咁样，
0: 最好啊，写一个收钱书俾个仔，代表个妈妈爸爸买咗出去嘅。嗰张收钱书应该系特登系话俾佢买间屋，亦都系有三年嘅时间限期冇效嘅。除咗呢个条件，所以咧，长期时间可以做的，所以写一个特别的收钱书先可以。
1: O K， 我问翻余太先。Hello， 余太，
2: 系。
1: 如果真系昏迷咗，唔可以签名系做唔到嘅，所以但系之前要做定功夫咯。
2: 哦，咁系咪即系要写委托书定
1: 授权书？
2: 或者嗰个咩 power
1: of attorney
2: power
1: of attorney power of attorney 系之前清醒嘅时候授权。
2: 哦，即系哦 ，O K。咁去边度写啊？
1: 律师啊，公证人啊，都可以做到嘅。
2: 哦，即系我咧就有遗嘱，但系我就唔知道嗰、那个我个遗嘱咧，即系话啲细路仔就整啲一个去咗咧，就俾第二个，第二个去咗就留翻俾嗰个仔女。咁但系我以前之前咧就唔识得呢啲问题。咁样咧，即系譬如即系譬如系咪即系要攞个遗嘱出嚟睇下？他有没有写那个即授权给
1: 不关事遗嘱是要遗嘱是后事来的之前是授权去到你授权书去到遗嘱的时候就一起走埋的了遗嘱还遗嘱遗嘱是走了之后才有用的、
2: 哦、
1: 是啊、
2: 哦、
1: 之前呢计划定呢就是要 power of attorney
2: 你的意思就是说去律师或者去公证人呢就另外写一封委托书即系话，如果有一个突然间或者咩失去咗呢个理智啊，唔能够签名，唔能够做嘢咧，就可以委托或者太太或者先生。
1: 咁之前太太先生清醒嘅时候，唔系而家昏迷咗嘅时候，
2: 系咪咁啊？
1: 系可以，但系清醒嘅时候，
2: 我一定要写系咪？
1: 唔系嗱，阿余太系喺清醒嘅时候去做呢样嘢。头先你讲，如果已经昏迷咗咧，就做唔到噶啦。
2: 哦，即系要，即系而家两个都冇事。
1: 咁就可以而家写，
2: 咁就
1: 系啦。而家可以写授权书啦。OK，
2: 即系委托边一方都得，系咪咁啊？
1: 系
2: 委托仔女又得，委托 太太、或者先生都得，一定要在、未有事之前做。
1: 是，但我们一直用的字眼叫授权，或者你的委托都可以的，但是授权会准确一点。授权书。
2: 授权。
1: OK， 好多谢你啊。
2: 公证人
1: 或者律师做到的了。OK， 好多谢你。好 ,47 分了，我们休息阵，阵间回来再继续跟大家理发先。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先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先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电话旁边和我们解答听众的问题的。Before 我们听张小姐之前呢，Ivan 有少少补充头先嗰位听众嘅问题，点样可以喺一个已经系昏迷紧嘅时候，点样可以做到啲乜嘢嚟继续卖到个 property 咧 ？Ivan，
0: 嗯，头先佢讲嘅情况，如果冇写一个收权书，而家如果冇啦，之前冇准备啦，后屘咧妈妈爸爸想买个屋，但系签唔到嘢，讲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有咩办法啊？唔系话冇办法，都有办法，但系好复杂同埋好贵嘅，同埋用好耐时间先搞掂晒。嗰、那个手续咧系叫 committeeship 啊，所以假如咧妈妈爸爸两方咧都签唔到嘢，或者乜精神唔好，点样买得啦？个仔啦，一定要或者仔女啦，系要做一个手续，系所以第一个手续咧系揾一个两个医生。写一份证明报告啦，话爸爸爸爸冇晒精神唔好啦，照顾唔到自己啦，打理自己嗰啲财产唔得噶啦，攞两张嗰啲医生报告啦，然后佢会写一个宣誓书证明确认噶呢啲情况，然后咧有一份表咧系要写低嗰个两公婆佢有咩财产，要值几多钱。写另外一个宣誓书，呢两张先系申请个法庭攞个判啊，法官判嘅权俾个仔，俾佢打理嗰啲财产，打理嗰啲爸爸妈妈嗰啲management 佢啲 asset 嘅。
1: OK，
0: 你嗱呢啲手续咧，通常要三四或者五个月嘅时间先搞掂。
1: 嗯嗯，
0: 同埋都要律师费咧，都有几千，通常咧、okay. 都要几千律师费添。所以最好啦，几百蚊啦，可以整一份授权书。
1: 系 OK，
0: 唔使。
1: 即系之前做定功夫做嘅授权书啊，系授权书啊。头先啊讲嘅系委托咧，通常我哋用喺 entrust 嗰度咧就叫委托。但如果你 power of attorney 咧，通常我哋用授权。授权你要做乜？做授权你要做乜？如果你唔系写 endurance， 通常系三年期嘅，或者系指定做乜嘢都得嘅。OK， 电话旁边张小姐，听下张小姐电话。Hello， 张小姐你好。
6: 系你好，想问翻anti flipping tax 嗰个咧，其实有冇分别系自住定系唔系自住咧？第一，咁头先我听到有听众都打嚟，佢问如果佢譬如话冇赚到嘅当中，我唔记得咗你话需唔需要报啦？有啲问题。第二咧就系、是、话我想知 bad trust 咧系咪 up to 而家呢段时段都唔需要报咧？
1: 好，请等等啊，好太多啦，我记唔到咁多，OK 啦。Hi Evan，
0: 嗰啲 trust 嘅 situation 咧系2026年嘅时间系几时报税啦？系下年报嘅，但系今年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啦 ，it already 应该系下年报嘅、，next year 好开始报嘅。
1: 同埋张小姐继续就系问，如果唔赚钱，可唔可以卖咧
0: ？No， 嗰个 trust situation 系赚唔赚钱冇乜所谓，都有保啊。
1: OK，
0: 唔系咩咁样。
1: 仲有就
0: 系、是、因为
1: 唔系嗰个佢嗱，唔系未讲 trust 嗰只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佢系讲紧就系话anti flipping 嗰个系有冇分 principal residence 或者系我 investment property？
0: 哦，
1: 不过你住紧嘅，
0: 如果你
1: 新屋嚟噶嘛，系。
0: 如果你买个楼花，同埋你喺嗰度住，然后仲未一年后你买咗， 当啦，呢、这个系 property 系你嘅 investment property， 你 it doesn't matter 你住过九个月，但系你仲未超一年喺度住，系当啦，系你嘅目的啦，系 make money 嘅 ，even if 系佢喺度住噶。
1: OK， 即系佢系要你住够一年。
0: 有超一年先，同埋一年后先买，所以 federal tax 唔使俾啦。Whether or not you live in it 系一年嘅时间，
1: 就算我唔住，一年后先买都唔使俾。
0: 系嗰、那个 federal tax 唔使俾，
1: 即系 federal 呢、這个，我住唔住嗰年，总之我有一年时间先至买，就算我住唔住都唔需要俾呢个 anti flipping tax 联邦嗰、那个。
0: Yeah.
1: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话唔记得咗，系嗰个 bear trust 啦，使唔使报
0: ？Yeah， 嗱 ，bear trust 嘅系都唔系话赚唔赚钱先报，系如果系有个 trust 个情况啦，系有报，俾唔俾系你俾唔俾晒系另外一个问题。
1: OK， 嗱，佢第二个问题就系赚唔赚钱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似冇一个definite 嘅答案，唔赚钱准唔准卖？你罚唔罚我？第三个问题先就系 bear trust 使唔使报？嗱，你答咗啦。第三个问题 bear trust 都要报，即系 bear trust 或者系嗰个 LOTR 都要报。第二个问题唔赚钱准唔准卖？但佢冇罚款噶，佢唔系罚款嚟噶，联邦嗰、那个佢系加你即系赚我哋嘅税啫嘛。其实我反而有兴趣知道，如果我蚀钱系咪减咗我嗰年嘅收入添？呢、這个等阿 Ben 翻嚟答啦。Ben， 如果你冇瞓觉听到嘅就吓。记住差嚟答啦，好诶，揾翻阿张小姐先。Hello， 张小姐，
6: 系 Hello， 系我想知道，因为咧系咪 bear trust 其实今年系唔需要，即系 sorry，bear trust 系咪2025年嘅 taxation year 系唔需要报啊？
1: 2025年，即系你讲今年报税需唔需要报旧年个 bear trust？
6: 冇错，
1: 冇
6: 错，
1: 请等等 ，Ivan，
0: yeah，
1: 旧年先 set up 个 bear trust。今年使唔使报？旧年
0: 唔使，系今年开始计啊，所以2027年先报啊，2027报税系关于2026年嘅 tax year 啦，系有报。
1: 系第一次要你报 bear trust 啫嘛，2027年真系 OK。
0: 系啦，系啱，系
1: 啱啱先开始啫嘛，所以系出年先至报。
6: 明白。最后一个好快问一问，头先你讲嘅 LTR 咧，可唔可以再解释少少呢个嘅 trust 咧
1: ？OK，LOTR 系个 registry 嚟嘅。Ivan，explain 下 LOTR 系乜嘢？
0: 或者我解释几时开始有呢个法律上嘅要求有边个 ？Everybody 系买屋嘅 BC 省系2022年开始报嘅。嗱、政府啦，本来啦系想睇啊屋系。有冇人系外国人买呢间屋？佢想查呢啲消息，所以个个人如果有控制呢啲登记个人 ，for example，anyone can control 个 BC 省个 registered owner 要报出嚟，系边个可以 control 啦？唔系话有 ownership， 唔系都系有假如啦control 啦，可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情况可以解释的for example,
1: 我哋就一分钟嘅时间。
0: 俾多啲钱，然后加拿大人买屋，所以佢边个又揸住个钱俾人屋，佢要佢点啊点啊，所以佢 control 佢系做乜 ？BPC 省2022年要求个个人，如果有呢啲咁样嘅情况，我报出嚟噶。
1: 系 OK， 主要就系想知道，其实呢间屋幕后。控制的人是哪个？如果正常来讲，我们就查 title search 见到一个人，但如果这个人后面还有人控制的，我们就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不是 BC 省的居民。 OK， 好，我们早快听到一个电话。陈小姐
7: Hello，
1: 好快，
7: 我朋友问做非居民，那你要即是那些物业，现在本来那个人就有物业自己住，如果去轉做非居民，咁咧就嗰個物業要抽税，佢唔租俾人，留翻嘅時間鐘翻嚟幫佢住下。
1: O K，
7: 同埋另外一個問題，
1: 唔使啦，陳小姐，我哋夠鐘啦。呢、okay. 個問題咧都要等阿黎樹坤翻嚟先回答到你啦，多謝你先嚇。 啊，陈小姐，唔好意思啊，你讲紧系税务问题啦，呢、这个唔系律师可以同你做到嘅嘢。好，我哋今日时间够啦，多谢 Ivan， 多谢大家听众，我哋下个礼拜系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5: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日是5月10日星期日的早上。今早就是揀了洞庭十颂，个故事呢就是讲书生柳毅呢仗义替龙女三公主呢传递书简返去佢娘家，佢娘家呢就是将佢救返去洞庭嘅。咁喺呢度呢就是设宴款待啊柳毅呢，并且龙女三娘呢向佢表示一啲心意喎。一起来收听龙剑生梅雪诗合唱。

0: 生恩，欲报难，送行未敢把意怕。
1: 功法后代传书下，教我如何不寒啊。

早便可以试问你意味情谁能协知呢？但论一封有无以外令不出犯呢？妾身骨肉团圆，何忍令人母子分离长断？独惜大恩大德，无忧。

0: 立印，就是珊瑚倒下玉芙蓉，难得并蒂莲开花灿烂。
1: 哦，那石上还有一树苍松啊！
0: 刘公子，并蒂莲花永生厮守，总胜过石上苍松，至今寂寞，好似高不可攀。
1: 锦纶，你知否花有荣枯，冬青不改。我独爱此劲节苍松，不畏风寒雪冷。
0: 恩公，妾之心意与恩公一样，恨难罢了罗以赴，长伴天上人间。
1: 公主。

0: 公转，何以你一旦郁郁不欢呢？啊，世上如能比目，花黄定透，
1: 越唱越晓，叶晓儿，
0: 你无动于衷。

计又介绍嚟，妾与恩公情何人辨？无奈君生已决，妾岂敢有？

0: 公主足竟生病，我不敢再劳怨送啦。公主请回吧。
1: 薄命花，难道因高你而离艳吗？
0: 不才气家。

0: 是眼前便是太红豆啊，
1: 太红豆啊！
2: 难道海国之中也有太红？

0: 薄幸难移，有心人不禁同声一叹。
1: 烈火香门外，可有小河流水头相谈？
0: 公主，山居门外贴近杨柳岸边，唯是俗世尘嚣，岂敢期望宫花访谈？
1: 恩公，我见后寒士翠屏，诗题红叶，怨翠流水到人间。

0: 你无缘欢愉，有限寿无限。
1: 我只怕相见时难。

0: 前非此一过
1: 哈，现在哪里啊？
0: 水中黑影正是湖面归帆
1: 归帆。

0: 定是受绝离人天欲无，不分水岸如仙华。敢问公主，这里是何所在呀？
1: 这就是仙凡分界的相思岸啊。
0: 相思岸，何以此岸名唤相思呢？
1: 刘公子，海角会送行人

杀意，无国相思案。

0: 素物弄人，温寄有莲香之情，何竟无色花之淡？
1: 公主，我与你到底先凡又别，何况人言可畏，难免有流长匪断，不才行不欲明，此际仅以玉钗壁画。
0: 情难结合亦可为凭，请君留钗以为纪念，物重轻微，唯是情深无限。
1: 多谢公主。哎呀，来而不忘非礼呀，我随身有一玉环，乃是全家之物，但愿不言诽薄，奉赠知己红颜。
0: 多谢恩公。
1: 哎呀，归鸦嘈晚，已是月破黄昏，又到千里送君，终须一别，公主清

刚才是龙剑生梅雪诗合唱的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今日龙女三娘对柳毅多谢之外呢还产生了爱慕之心的。咁佢个叔父啊钱塘君知道咗之后呢就即刻命啊柳毅同阿龙女三娘成婚喎。咁但係柳毅呢就认为当日代传书简呢係出于救人嘅意愿并冇私心嘅，於是呢就係拒绝咗啦。接住係有女士角仙同上海妹合唱云归离恨天。

刚才的《幻觉离恨天》呢是女薛觉仙和上海妹合唱的，不是薛觉仙，是一位女评后的，她的声线和发口呢都是很神似薛觉仙的。大家听这首曲的时候呢，可能那个音质呢就不是那么好，其实是个唱片呢，因为太旧太旧了，真是一张很珍贵的唱片来的。咦，还有啊，今天是全女班的演绎播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高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啊！星期六嘅旧中卫沙鱼又嚟啦！
4: 旧中卫沙鱼，我系李子威，
3: 我系阿沙，
5: 我系小雨，五月嚟啦！
4: 喂，咁我哋叫旧中卫沙鱼啊，其实呢个时段啊，两点到三点咧，差唔多系旧中下午茶咯。
3: 系啊，所以咪啱咯，我哋沙鱼大食啲噶嘛，唔系净系食。下午茶噶嘛，由两点开始食嘅。我哋提早下午茶。
4: 咁你话下午茶应该几点钟嘅？
3: 下午茶三点三咯，系咯。
4: 系啦，嗱，三点三下午茶咧，其实咧系有分别噶。三点三下午茶系一般人嗰啲即系劳工阶层。
5: 系。
4: 四点钟咧就系啲蓝领高层人士嘅下午茶时间。
3: 啊？点解咧？
4: 三点三是你们的打工仔的下午茶，四点钟才是那些西装友的下午茶时间的。
3: 因为为四点钟他们有什么特别呢？我想一下，他们
4: 即是惯了三点三就是打工仔，大家出去喝杯嘢咯，咁啫嘛。
3: 哦，哇，是啊。
4: 不，嗱，咁仲有啦，你喝奶茶又好，喝咖啡又好。咁有个匙羹，有个铁匙羹俾你喎，点解咧？
3: 佢哋嗰啲搞咗个底啊，系咯 ，sugar 同埋
4: 底，俾你搞搞震咁咯喎。
3: 系啊，
4: 唔系噶，佢除咗俾你搞搞震之余咧，仲有个意思嘅，特别你赶住要翻工行嗰啲人咧，那个铁匙羹摆落去咧，你杯热辣辣嘅嘢，你一时饮唔到啊，摆个匙羹咧，佢散快啲，你可以入到口啊。
3: 哦，
5: 都有咁嘅想，都有咁嘅方法嘅，可以做嘅，我知道。
3: 几好喎、啊，這个谂唔到喎、啊。
4: 诶，仲有喎，仲有你个杯里边摆嗰个羹咧，个羹向住自己咧，啊，咁就表示咧伙计有礼貌俾你啦。如果摆个羹向咗你嘅话，即系俾咗你咁咧，就叫你喂，你好扯啦，个位啊，等紧噶。
5: 系咩？
4: 系。
5: 咁你都唔俾我饮埋杯奶茶先走啊？一放落嚟就对住我叫我快啲饮，咁热点办啊？
4: 嗱，如果你食饭嘅时候咧，你有筷子嘅，咁支筷子如果等喺度咧，打直咁摆咧，又好意头啲啊，直上直落啦。如果打横摆咧，
5: 日本人
4: 唔系讲日本人，即系我哋
3: 哦，明。
4: 如果打横放嗰啲咧，横尸街头啊，
3: 哇，咁吓
4: 好
3: 放啊！都用翻刀叉算啦，我用翻匙羹，
5: 都有讲法噶喎呢样嘢，
3: 系咩讲法咧？
5: 问阿威哥先知喎。
4: 乜嘢啊？
5: 点摆法啊？刀叉咁又？
4: 咪刀叉
3: 食完平摆，
4: 左叉右刀啊，右刀左叉咁啊，你睇点啊？即系我就唔知啊。总之食完餐之后，西餐咧，咁你个刀叉咧喺个碟嗰度咧，系要放喺个碟面嗰度，仲要匙羹系向下。叉又向下咁铺字咁摆喺度，即系咁嘅礼仪啦。我食咗啦，你可以收餐台上啲嘢啦。
3: 系，你突然间令我谂起，有时咧即系唔知道咧。
4: 哦，
3: 我记得嗰日咧，之前咧去旅行啦，咁见到隔篱嗰台咧有个人咧，佢可能唔知佢系咪就系咁样放低咗，即系平时咧，如果你个叉同刀平摆咧，放得好整齐，咁、人哋个侍应见到系会收咗嚟嘅。嗰、那個碟噶嘛，即係佢 expect 你係食完啦。點知咧嗰次嗰個人放咗喺度啦，係亞洲人嚟嘅。跟住咧佢放咗喺度，跟住嗰個侍應想拎走，跟住佢就話：哦，我未食完㗎。跟住咧，跟住嗰個人就話：sorry。跟住咁佢就好嬲咯。佢就話：咁你應該係咪收之前問一問一下我啊？咁樣。我覺得OK， 可能佢唔知道嗰個。
4: 佢唔知西餐禮儀係咁啊嘛。
3: 有時係真係有啲咁樣嘅文化嘅差異。
4: 啊，仲有喎，仲有，如果你由西餐咧，西餐飲湯咧，佢嘅湯唔係一個湯碗俾你噶嘛，以前係一個碟咁樣窩咗落去嘅湯嚟噶嘛。
3: 嗯。
4: 即係你而家通常咧，我哋可以叫擺咗個碗嗰度咁飲湯啦。西餐咧多數係碟咁樣嚟飲湯，咁你揾個你個匙羹嘅筆嘅時候咧，就唔好向入邊咁樣筆落個口度，而係向外筆咗，咁先至等到個口度。呢、這個又係禮貌啊。
3: 哦，即係向外筆咗，跟住再兜翻入自己個
4: 口，又唔可以向入筆咗，等到口度。
3: 好似一個由下面寫上嚟嘅獅字。
4: 嗯仲有啦，如果我哋揸碰杯啊，你碰茶又好，碰汽水啊，你揸个杯，我揸个杯，咁大家碰杯啊，咁碰一下，一般咁啊，好似我同阿沙，你哋就冇乜所谓啊。如果我见到老细嘅话咧，我同佢碰杯咧，嗰、那个杯咧，我要低过佢个杯噶。
5: 哦，呢啲好似韓國人嗰個飲法喎，
4: 韓國人
5: 輩份
4: 嚟啊，喺唔係你當呢個韓國都攞曬我哋。
5: 唔係因為我哋冇。不是我意思即係我哋冇咁講究，但係韓國人咧，依家都係第一次見，一第一次見面咧，就會問大概你幾時出世嘅。如果你知道話啊，佢係大過你，你就同佢講敬語啦。跟住你飲酒好，飲茶好，你要注意自己攞杯嘅分寸啦，咁樣樣噶嘛。咁我哋咧就一坐低就第一次見面，我冇話走去問。問威哥幾多歲噶嘛？雖然我一睇佢知道佢大過我啦，係咪
4: 先？通常嚟講，見到人咧唔好問人幾多歲喎，好
5: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但係韓國人要講輩份噶嘛？咁點講輩份呢？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要問下你啦，問下你嘅年齡啦、貴庚啦咁樣樣噶嘛。而且韓國仲有虛數一説一説噶喎。唔係，佢哋要講禮貌，就係首先要問咗你幾多歲先，係啦。
4: 咁禮貌咯。
5: 從而尊敬你
4: 佢嘅出發點係好，但係你哋咁問法咧，問人幾多歲啊？你邊個使咁講聽我幾多歲啊？
3: 你都可以咁樣講噶，你話我就係大過你就得噶啦，你睇下先。
4: 就係咯。
3: 我都有睇過有啲韓劇係調翻轉，就係、是、佢未必一開頭問，但係可能咧熟咗啦，慢慢先發現。原來我一直跟你講敬語，但我原來大過你噶喎、
5: 哦。係啊係啊，都會嘅，都會嘅，都會嘅。咁而且上司就直接係大過你啦，係咪啊？
4: 上司一定要大過你嘅咩？
5: 唔係我意思，即係佢個職位，你要對佢恭恭敬敬啊嘛。咁你直接就要同佢講敬語噶啦。
4: 咁、那、嗰個年紀上未必係大過你喎，佢嘅職位
5: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如果你翻工就要同佢講敬語咯，
4: 係咪啊？如果你話見到人嚟咧，咪岌下頭嘅，一般人就講岌下頭啫。如果尊敬啲咧，就稍微鞠鞠躬啊。如果再尊敬啲咧、嗯，就
5: 跪喺度
4: 低啲，彎多啲啊，
3: 九十度
4: 再高級啲，你彎到九十度就鞠躬啦。
5: 唔系啊，跪拜佢噶啦，我
4: 个皇帝噶啦，唔睇皇帝添啦。
3: 嗰个你
5: 我唔知，
3: 唔想
5: 我唔知
3: 威
5: 哥有冇睇过，睇过阿沙有冇睇过一个短片，就系、是好似系日本啊，定系唔知边度咁啊打排球定系唔知咩球类噶啦，咁就唔小心打到落去一个可能系旁边嘅观众啦，还是工作人员啦，跟住嗰个嘅 player 咧，嗰个运动选手咧，都系跪拜飞扑过去拜佢，同佢讲 sorry 咯，咁都几搞笑嘅。
3: 嗯，诶，头先你想讲阿威哥话，你要碰杯，如果辈份比你大嘅，即系你就要将个杯低过佢个杯。呢、這个我都有睇过一个。
4: 杯口大嘅杯口咧，你低过佢啊？
3: 我看过一个短片，即系两个人互相谦虚咁样噶。哎，我低啲，
5: 地下，
3: 系啦，去到地下
4: 都系跌咗，趴到地下添。
3: 系啊，系啊，真系有呢啲文化上面嘅咁样嘅一个方式，即系都有啲系即系有趣嘅，有啲系有趣嘅。哦，原来有啲咁嘅嘢咁样。
4: 系啊，
5: 有啲就拘紧啦，拘紧个头啦。
3: 太多系会咯，太多真系有时会。你會不會有啲咩好介意人哋冇咁樣做咧？可能威哥你比較冇嘅，
4: 我冇介意人哋噶。
3: 哦、
4: 我好普通嘅，就好平常嘅啫，大眾化貼地嘅，你中意點就點咯。
3: 咁如果細路咁，我問你，如果有細路仔喺你面前敲杯敲碟，
4: 哎呀，咁我就好猛啦，
3: 清清清清，係啦係啦，即係我就會，即係好多呢啲就會係 大家都会啊出声，就啊小朋友唔好咁样啊。
4: 系啦系啦系啦。
3: 以前系咩噶嘛？话黑儿仔啊，咁你先会喺度敲碟敲杯啊，咁样嗰啲噶嘛。
4: 诶、哎，呢我嗰次嗰次我有次同人哋出街食晏昼啊，有个咧抱住人哋个 B B 周围行，我、那个 B B 同佢唔熟噶嘛，搞到喊晒啊！
5: 有冇可能嗰个 B B 咧？除了他阿媽之外咧，邊個人望佢咧，就算望啊嚇都喊咧，唔好話講抱啦。咁熟嘅呢件事情唔係發生喺上個兩個禮拜。
3: 係啊，唔係不過咁我都明嘅。咁 B B 仔有時咧，我自己其實都好怕B B 喊嘅喺出邊，即係諗辦法盡量快啲安撫佢。咁但如果有啲奇怪姨姨咧，係話一定要抱喎，咁我就
4: 奇怪姨姨係咁抱咗人哋嗰個 B B 行走去第度，搞到個 B B 喊曬咧，真係。
5: 唔好住，有冇可能咧？嗰個姨姨唔係姨姨係姐姐咧？有冇可能咧？嗰個 B B 咧係阿沙個 B B 咧？
4: 會係啦，會係啦，會係。
3: 係啦，咁個奇怪嘅姨姨咧，其實咧會唔會
5: 姐姐咧？
3: 係一件雨衣咧？
5: 係啦，
4: 好少嘅添啊！嗰件雨衣好好细嘅，小地嘅雨衣。
3: 小雨衣系啦，冇错，系嘅。O K， 系嘅。不过嗱，咁啊，都即系日常生活系有好多嘅呢啲趣事啦。咁啊，大家知道之后咧，就要留意嘅留意。咁有时或者真系啊唔记得咗，或者有啲人好似我头先所讲，哦，佢哋或者日常未必用嘅。你发现可能人哋唔知道，亦都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等佢哋咧喺食饭嘅时候唔好话有啲尴尬事发生啦。
5: 系啊，但系即系多啲包容咯。有时候即系知道大家唔系喺同一个文化里边出嚟，都要带有比较包容嘅心态啦。特别系温哥话我哋呢、這个multicultural 大熔炉啊吓，咁多文化冲击里边咧，我哋都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嘅方式一齐社交落去噶。OK。
3: 系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继续够钟喂晒鱼啦。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全部唔系妹，
6: 全部都唔识噶。
7: 扮咧，有个人咧，
8: 喂，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够钟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生语喺度，继续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喺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同大家介绍咗飞耳啦、咖啡尔或者 kefir 啊，吓系一种同酸奶差唔多嘅发酵乳制品啦。咁啊，但系同酸奶唔一样嘅系咧，佢嘅益生菌含量咧系比酸奶多十倍嘅。我讲紧系话酸奶咧，大概有两至三种嘅活性益生菌啦。咁但系 kefir 啊。它的活性益生菌可以达到三十几种的。对于如果你说你长期便秘啊，肠胃不是很好啊，又或者呢你刚刚好回这个幽门螺旋菌啊，一种很厉害的胃菌的朋友仔呢，恢复肠道健康呢是很有帮助的。咁啊，小雨亦都系因为之前有呢种胃菌啦，咁啊打乱咗我自己嘅肠胃健康啦，咁啊不如试下喺屋企整下呢个 kefir 啦。咁啊，上个礼拜提到啦，咁啊，小雨咧就冇话买出边啊吓，人哋养紧嘅活性 kefir grains 啊呢个菌种啦，咁啊买嘅咧就系脱水咗嘅菌种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同我一样咧系去购买嘅，咁啊可以去一啲 organic 嘅铺头啦，买有机嘢嘅铺头啦，又或者买一啲。发酵性产品啊，例如有些地方咧系买呢个酵母嘅，我讲紧系酵啤酒啊嘅铺头，大多数咧都会揾到嘅，咁啊都用咗啲时间去搜寻嘅。小雨亦都系话咧，你可以尝试上网揾啦，咁啊上网可以喺 Amazon 啊、亚马逊度 網購嘅，咁啊運嚟嘅時間就比較長啦，咁啊要等一等嘅。係啦，咁啊上個禮拜同大家講咗少少嘅背景資料啦 ，Kefir 係有上千年嘅歷史啦，由高加索地區嘅遊牧民族開始研究出嚟嘅一個長壽飲品啊嚇，咁啊逐漸咧喺而家咧喺全球各地咧都開始興起飲啦。咁啊，你話喂小雨自己整咁麻煩，不如唔好飲，我飲酸奶夠噶啦。咁啊又唔係咁講嘅，咁啊自己整咧就會即如果你話你有養菌種嘅話咧，就係、是、無限續杯啊。即係如果你整成功嘅話，咁啊，如果你買嘅話，你 Kefir 其實都可以喺市面上超級市場買到噶嘛，價錢咧我睇過啦，大概都係5-6元啦，咁啊好少少嘅就去到70-80元都有嘅，咁啊如果你話你好怕酸味嘅話，唔知整唔整好，但係又好想養下自己嘅腸道健康嘅話咧，咁可以喺超級市場度購買一下試下先啦。而咧咁啊，帶 Kefir 呢個話題俾大家咧，就唔係淨係話啊講俾大家聽要飲啊嚇，咁啊其實係想分享一下自己啊嚇嘅呢個養呢個黑菲爾菌種嘅呢、這個整個過程啊。咁啊，歷時咧就到即係由我開始到依家咧，其實已經歷時5-6個月噶啦，可以講話。咁啊，依家嚟講咧，因為隨住呢個天氣暖啊嚇，咁啊室內氣温比較穩定啦，即係唔會一早一晚有太大嘅温差啊咁樣樣嘅話咧，就好穩定，好靚，可以講話咧睇落去好似。这个希臘酸奶一样的质感啦，咁嘅，咁啊，所以特登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而咧，小雨亦都系觉得咧，对于养胃啊、养肠道咧，系真系帮到我嘅，咁啊，所以咧就俾翻一啲反馈俾大家啦，吓，即系话都几好嘅喎，对于平衡肠胃嘅酸碱度啊，吓。咁啊喺度亦都講下個佢個口感啦，咁啊比起 Greek yogurt 嚟講咧，佢嘅質感咧就比較稀嘅，咁但係佢個酸度咧就差唔多同希臘酸奶一樣啦，咁啊有好多個飲法嘅，咁啊可以遲啲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嚇。但係咧有一樣嘢提下大家嘅，如果你話有乳糖不耐症嘅話咧，咁啊其實咧 Kefir 其實係比起酸奶咧更加低乳糖嘅，即係除咗佢活性呢個益生菌高之外啊，而佢咧就含有好多嘅唔同嘅維他命咧，其中咧就含有呢個維他命 K 啊，呢個咧就幾乎咧大家唔可以喺普通嘅酸奶裏面揾到噶，即係除咗話有時候你會見到啊加咗其他維他命喺裏面嘅酸奶啦，咁啊如果你話你非常之追求腸道健康嘅咧，就真係要試下啦。咁啊整嘅方法咧其實都好簡單嘅，即係如果你話你有活性嘅話就比較簡單，但如果你同我一樣買脫水嘅話咧，就要準備好多嘅材料啦，咁啊。例如你要準備一個溫度計啦，咁啊係可以貼喺玻璃瓶身嗰款啊，唔係有金屬料嗰啲，即係好似你話插落去嗰、那個火雞烤火雞嗰款啊，係唔得嘅。OK， 咁跟住你要準備玻璃樽啦，咁啊準備一個夾啦，即係等你可以消毒玻璃樽夾佢出嚟，跟住就晾乾嘅玻璃樽，跟住再進行發酵的一系列的動作嘛，還有呢就是準備紗布啦，啊，當然不少得就是剛剛提過開菲爾的它這個菌種啦，它的菌粒啦，同埋最後一樣最重要的，沒有它不行的，就是牛奶啦，啊，最好要用就用一些全脂的牛奶啦，說的是 3.几% 的牛奶，還有要比較新鮮的牛奶咁啊，将呢个菌粒咧，如果你话开嘅话咧，就系、是、以比例开发啊。我自己嘅说明书咧，买嗰款菌种嘅说明书咧，就系、是、教我咧吓，以呢个150毫升啊开始发嘅。咁如果佢有开始变厚啊，变浓稠嘅话咧，咁啊夹咗啲菌种啦，跟住再按半杯半杯嘅比例咧加上去。即系譬如你开头咧150毫升啦，咁之后咧就会再加 125落去个150嗰度。咁啊，每次发酵嘅时间咧就大概用一日啊，即系24小时咁啊，最好最好咧就唔好超过24小时。咁啊，呢个系发酵成功嘅动作啦。咁啊，但如果你话你冇变得好结嘅吓，咁你咧就可能要同样嘅奶嘅份量啦。咁即系譬如你系一整到150嘅，咁啊冇乜变啊喺。在24小时之后冇乜变佢嘅质感嘅话咧，咁你下次咧过滤咗啲菌种 B B 之后咧，又再倒翻150毫升落去，咁就系咁嘅。如果你话成功嘅话咧，就如此递增啊，125、125咁加上去，咁啊每日如果真系都 O K 嘅话咧，一个礼拜后咧，即系你 maximum 就系试下培植1公升啊吓，1 liter。如果1 liter 都可以结成的话呢，那你就代表呢你的菌种是非常高的活性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你就会可以得到呢很平均很平稳的这个 Kefir 啦。那么小雨呢是几时才成功有很平稳质素的质量的这个叫做 Kefir 呢？那么都等了大概3个月的。那么这3个月里面呢，其实小雨都在我每日一想，到底我冇浪费牛奶呢？到底我咪应该坚持下去呢？如果唔坚持，我咪浪费晒所有嘅牛奶，又浪费晒我买啲菌种。其实想一想下，都真系几耗时耗力，其实想一想下，都真系几耗时耗力。

0: 咁佢哋都覺得啊好中意喎。跟住有朋友咧就會話：誒、欸，咁我不如俾買啲嘢俾你作為交換啦。咁啊都進行咗一系列嘅，你買啲花俾我，我俾啲 keeper 你；你買啲蛋糕仔，我俾啲 keeper 你；跟住你買啲水果過嚟，我又同你交換一下咁嘅。咁即係都其實都係好好嘅，可以分享俾好友啦、親朋好友啦，同埋即係自己咧都得到 keeper 帶嚟嘅好處啦。咁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啊，希望咧大家。在嚟緊嘅時間咧，都係更加健康啦，咁啊少啲病痛啦。擁抱 summer 之餘咧，擁抱健康。我哋休息陣陣間翻嚟，繼續有威哥帶俾你嘅維沙魚。
1: This is CHMB AM 1320。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沙鱼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Mother's Day 早晨，母亲节快乐。嗱，我哋讲下关公，即系佢话到咧，嗰个杀气重啊，佢嗰只眼啊，如果系一擘大眼咧，就要杀人噶啦，充满杀气与威严啊嘛。咁啊，民间就认为关公一生征战沙场，死喺其刀下将领无数噶嘛，咁所以咧就要。为了神像显示得和蔼，守护家宅，雕刻师呢就通常就将关公的眼呢就挑成是眯埋啲嘅，或者系眯埋眼眯眯地嘅，咁啊收敛杀气，达到系安宁避灾的效果。嗱，咁有啲人中意纹身嘅噃，如果你唔擘大眼嘅咧，又系重得滞啦嘛，所以就唔纹擘大眼嘅关公像噶，因为你普通人嘅气场咧。顶唔顺啊！咁嘅招光嘅血灾唔得噶咁。咁啊，我哋讲到喺文学上边，你都点样形容呢个系《三国志》里边嘅关羽咧？佢有一双丹凤眼，丹凤眼喺视觉上边咧系细长，就眯眯埋埋咁样嘅样嘅，就是一种叫威严系深不可测咁样嘅神态。务实上嚟到讲咧。就话诶，读书嘅习惯啦，关公像有揸住本书咁样喺度睇书噶嘛，咁啊温和嘅讲法就话关公咧极度好学，时时喺昏暗嘅灯光下夜读春秋，咁啊长期以嚟咧就养成咗眯埋只眼嚟到睇嘢啦，咁又喺度喎，形象上边嘅挑刻度咧，工艺角度嚟讲咧，将关公呢个威风凛凛嘅眼神刻画得完美。就好困难嘅，为咗避免眼神啊，即系斜咗或者神韵失咗咧，所以呢啲雕刻像咧就倾向于系微微眯埋眼咁嘅造型，保持保险得嚟咧又具威严啊嘛。咁总结嚟讲，就话体现咗关公作为系武圣喺民间嘅心中神圣不可侵犯、威震八方嘅强大嘅气场。你有冇喺平时啲片集上边啊？特别今年啊马年啊嘛，都会睇到有关公骑住赤兔马咁嘅形象出嚟啦。名人嘅座右铭格言，爱因斯坦佢话：人生。就好似踩单车咁样，你要保持平衡咧，就一定要向前踩、向前走噶啦。喺我哋嘅人生当中，事无大小啊，你行之以道，凡事找住嗰个经络出嚟啦，掌握分寸，咁就做得好啦。嗱，有个古仔咁啊，可。

而咧體現出呢啲咁嘅道理出嚟嘅噃。話説廖姓宗呢位皇帝巡視天下，就發現一個叫做蕭伯嘅臣子咧，係特別善於治理地方嘅。喺佢嘅領地裏邊咧，啲百姓們咧安居樂業，個個都係笑逐顏開嘅。於是乎咧，皇上就叫佢嚟問下佢：你點樣施政噶？蕭伯就好謙恭咁話啦：臣子有咩經驗啊？只不過係炒毛栗子啫嘛。炒栗子就係你嘅施政咩？哈哈哈哈哈！嗱，皇上，臣下受命之初就發現呢度咧盛產好多嗰啲毛栗子嚟嘅，咁我就諗下將呢啲有毛嘅栗子啊炒熟咗佢賣到第處去。咁百姓就有啲收入啦嘛，於是乎咧就叫啲百姓佢哋咧，你喺个镬里边炒啦，啊炒啲栗子就拎去第度卖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嚟啦，细粒嗰啲咁嘅风栗栗子咧熟咗啦，大嘅咧仲生，大嗰啲炒熟咗啦，啊细嗰啲又窿晒咯。咁我就令佢哋要将大嘅栗子同细嘅栗子分开炒。咁啊，火候就掌握得好啦嘛，一样炒得咁香甜可口噶。咁所以臣子办任何事情咧，就好似要炒风律咁样啦，分清层次，注意火候，就咁样，臣必无他能。廖姓宗听咗之后，哈哈，好嘢啊！你话炒风律啊，分明系教我寡人治国之道噃。咁后来廖姓宗呢就将呢位嘅萧伯调到自己嘅身边，萧伯呢亦都不辜负圣望，无论事情大小呢都能够做到恰恰好嘅，所以最后佢就升到做宰相嘅位置咯。样样事掌握火候，你睇准时机做得好，咁就达到好啦。丞相都有得你做啊，皇帝都有得你做啊。广东话的歇后语，棚棋过马路，棚棋即是蟹，打横行。打横行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有些大城市有些画布就画出来，就画一只蟹打横咁行的，言下之意就说看你日本仔横行到几时啊？收拾你哋日本仔嘅啦，我哋会咁。豉油捞饭，白特别系白饭啫，攞啲豉油捞落去，好味啲嘅。诶，之后话咧，整色整水做作啫嘛，豉油捞饭。宝镬唔见质，即系形容咧，唔知点样埋手。嗱，宝镬师傅旧时咧就要用啲炭灰啊，围住周围咁样，呢、这个就执住佢，咁嚟到顶住佢，咁嚟到去补只镬嘅。但系你冇咗嗰个执啊，你冇、那个窿塞唔住，咁你点去补啊？咁之后就唔容易埋手啦，宝镬唔见咗个执咯。官羊祈福啊，嗱、这、呢个就睇自于系同名裁缝公司嘅，咁佢下半句咧就话咧系讲一套做一套，即系睇住呢套衫嚟到做，下一套就另外睇住去做。豉油樽樽，点解？豉油就咸噶嘛，又湿湿立立噶嘛，咁咪即系又咸又湿咯。财到光棍手啊，一去冇回头。即是说你给钱人家呃了，你不用旨意会拿得回的了，这些钱财到光棍手啊。广东话很多很贴切的，跟大家讲过 One kick foot 一脚踢，又踢完脚，现在讲摁摁脚，这个摁字即是动的意思，还有震动的意思，有人人摇腹膊，树摇叶落，咁即系话你摁脚咧，就被视为系冇仪态兼且系粗鲁嘅行为。咁我哋广东话里边咧，呢、这个摁字咧，仲有唔同嘅用法嘅，变化同埋内容咧，
即系都几丰富下噶。比如话硬身硬细，就形容佢持续性嘅轻微嘅摆动身体，系轻佻嘅不礼貌嘅行为啦。例如嗰位嘅人士啊，唔单止态度横掹棒啊，仲同人哋讲嘢嘅时候咧，硬身硬细嘅，即系表现得唔尊重人嘅，难怪得冇人支持佢啦。另外，硬硬脚嘅意思又唔同噶啦，就系舒泰自然嘅精神状态。某某阔佬啊，哇，过住退休生活，唔愁生活嘅硬硬脚咁啊。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有啲乜嘢咧？即系好似窿窿罅罅咁穿晒窿咁样嘅啦，啊，仲可以装到水嘅咧吓？穿晒窿都可以有水分嘅，系咁咪就嗰嚿海绵咯，索晒啲水啊！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提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鲨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翻嚟就系一节嘅旧中喂鲨鱼，
7: 系啦，喺度继续有，系啦，小雨，
6: 你咁好，我谂住你今日会发生其他嘢添，我系阿沙啦，咁因为咧最近
7: 咩叫其他嘢？咩叫其他嘢？我想问，
6: 即系话会系咩啊？系张太啊嗰啲之类啦，因为我哋今日咧将会同大家讲下依家最 hit 嘅，都唔系依家啦，可能因为我阿小雨就
7: 系
6: 话我。好落後啦，因為依排先開始睇呢套，好多人前排啊，我覺得依家都仲有熱度嘅，就係呢套《逐玉》啦，
7: 係啦，《逐玉》啦。如果大家唔知道嘅話，主演咧就有張凌赫嘅，同埋呢個田曦薇，係一出咧
6: 凌赫同埋田曦薇，
7: 係啦，係一套點講啊，內地嘅古偶啊。古偶啊，古装偶像剧啊，因为咧有啲朋友仔咧，喺社交媒体啊，又或者其实系即系一啲点讲啊，大啲嘅网站咧就会觉得，即系会讲啊评论话系粉底液将军啊，即系话呢出戏啊将军咧嗰啲打扮扮相咧太厚粉啊，咁所以咧就要。系啦，所以咧就要强调一点，呢一出咧系一出偶像剧，佢系古装偶像剧，并唔系嗰啲咩历史剧啊咁嗰啲嚟嘅。OK， 系俾大家好好地欣赏噶，
6: 欣赏佢哋嘅外表咯，欣赏佢哋嘅样咯。我即系讲就系，你唔可以用一个睇即系唔可以用哇好唔真实啊嗰啲角度咯，因为。
7: 即系唔好以爸爸嘅角度，应该咁讲，
6: 你唔可以睇一个将军就觉得哇，将军应该系胡须立突嘅，哇，好威猛嘅。唔好意思，呢套剧唔系呢套剧，大部分出嚟打仗嘅都系好青靓白净嘅。
7: 唔系，其实旧时嗰啲将军咧都唔系好年纪大噶。OK， 讲紧
6: 我哋冇人话佢年纪大啊，我哋只系话佢唔系，即系你谂下打仗系一个好苛刻嘅。環境啊嘛，
7: 係啊，
6: 但係佢哋仲係好靚嘅，好乾淨啊！哇，比平時
7: 冇㗎，係有啲傷患㗎都有。
6: 多謝你，係啊，我都見到，即係咁我哋姑勿論佢嘅呢個其中一個受爭議嘅點啦。但係咧，今日咧最主要係想講一下，因為阿小雨同我咧，阿小雨就已經我諗佢唔知睇咗第幾次啦，我唔知佢係咪睇已經準備睇第二次啦。
7: 其實我有。睇第二次睇到一半嘅，
6: 都系啊，即系重新再睇。因为咧，我想讲呢套剧咧，我唔知我觉得呢啲剧咧好明显系为女士而拍嘅，因为咧喺嗰啲角色安排里边咧，你系可以睇到系精心挑选过。我谂即系睇爱情剧，
7: 你完全 outdated 啦，呢个系叫做女频啊！呢样嘢你啱啱讲啊！即系而家有男频同埋女频嘅，即系频啊频道嘅频，系啦嘅一个方向嘅剧集，就会叫女频咁样样嘅。呢个系超级无敌女频嘅。
6: 咁系咪一齐睇呢套剧嘅嗰啲叫女朋友啊？女朋友啊？
7: 女朋友啊？系啊系啊，可以噶可以噶。
6: 系啦，咁我觉得咧，即系个男主角系好靓仔嘅，真系好靓仔嘅。
7: 終於有一個女男主角啊，同阿莎係同一條頻道上
6: 我同阿小月咧，喺揀即係嗰啲大家覺得呢個男仔靚唔靚仔嗰啲角度咧，真係唔係太一樣，
7: 有啲偏移嘅。
6: 因為我平時咧係覺得啊，男仔係覺得要有啲陽光味嘅。咁咧，但係咧呢、這個男仔我又唔覺得佢真係好脂粉味好重嘅男仔，我覺得佢係。靓仔，亦都当然系青靓白净，但系我都觉得佢都属于有啲阳光气息嘅。唔知点讲，可能因为佢又够高啦，咁所以
7: 超高啊！其实真实如果见到佢，我会惊咯，
6: 系嘛？好似见到一个篮球巨星咁高。
7: 系啊，因为一米九、啊，即系真实嘅生活当中，我真系冇一个一米九嘅朋友或者同事。或者認識得的人都沒有一米九的，可能廣東人又比較矮矮細啦。
6: 南方人真係
7: 係咯，南方人係咯。
6: 哦，誒一米九啊，真係少一米八，
7: 完全冇概念一米九的人係會點？即係有時候會見到喺個商場度行街會見到，哇，嗰人好高啊，差唔多兩米啦吧？咁即係我諗係嗰啲嘅感覺咯。即係如果咁樣樣嘅話，其實真實嚟講咧係有啲驚嘅，係
6: 咯，
7: 係咯。系咯，但系即系好值得大家欣赏嘅样貌咯。想讲张凌赫就
6: 系，我想问一下，因为咧，嗱，
7: 极力推介呢出戏啊。
6: 我想讲呢套剧咧，佢嘅选角嘅部分系好明显，系真系以女性观众嚟考虑啦、
7: 嗯。
6: 因为咧，我觉得嗱，好多时候咧，男仔拣靓仔好正常啦，但系咧，连个女仔咧，我都觉得佢系有好慎重去考虑过咧。个女仔咧又唔可以系嗰啲好太艳丽，但系
7: 系
6: 以可爱得嚟，但系又系好靓嘅。你因为咧点讲咧？有时咧拣女主角咧，佢哋咧会好多时候咧，你睇，尤其是啲呢啲劇咧，你揀個唔靚咧，女仔又會覺得哇個男仔咁靚仔，你揀個我都會做得啦。有啲女仔會咁樣嘅諗法噶嘛。
7: 邊個我想知道？
6: 唔係啊，即係有啲人會覺得自己都係哇呢、這個唔靚咯，我配唔上個男主角啊。但係呢個女仔咧、嗯，你係覺得佢係好 cute 咧，即係男女通殺。我
7: 完全唔係完全可以代入自己入去啊！
6: 啊、我又代入，我覺得佢好靚嘅，就係因為咧，我老公有即係我睇嘅時候，佢間中都喺度睇，
7: 鬧到
6: 佢都話：哦，呢、這個女仔好靚喎，咁樣咁跟住佢話有啲感覺似當時 YouTube 嗰個李子柒啊，咁但係我覺得佢靚過，
7: 係、哦、咩？
6: 我覺得佢靚過李子柒嘅，即係嗰個可能我走嘅路線唔係好同啦。
7: 我冇睇李子柒嗰啲，即系我好少好少有在意佢个样嘅，即系我见到佢着旗袍啊行过啊，即系我会睇到，但系我会专注佢整嘅嘢咯，佢嘅内容咯，佢唔知咩啲莲子糕啊咁嗰啲啩，我唔知道啊，系咩？我唔觉得佢好似，我觉得佢个样子都
6: 觉得因为
7: 大眼咯、
6: 啊。我只可以讲，因为呢个田曦薇系比较可爱型嘅，即系真系甜心嗰种感觉嘅。
7: 但系佢本人系御姐嚟嘅，佢系好中意啲恐怖嗰啲嘢嘅。
6: 系啊，真系古
7: 系啊，
6: 所以真系唔可以人不可以貌相。所以咧，我想讲咧，即系有好多朋友仔话睇呢套剧嘅时候就系热恋紧啦，但一睇完咧，即刻觉得自己失恋嘅感觉啦。
7: 是啊是啊，而且咧呢出戏因为有在 Netflix 度上咧，咁所以其实海外内嘅观众咧，即都大饱眼福啊！我甚至觉得咧系即系将呢个中华文化啦，即系古偶剧啦呢样嘢啦，即系 Chinese period drama， 几可会喺外边听到有西人谈论啊！即系依家系多咗好多好多啊！即系因为呢
6: 个。會唔會有呢個機會可以我哋可以即係因為平時講真 Netflix 咧係我諗佢多數咧係韓劇都好多嘛，即係佢都係依家好大，
7: 啊、
6: 即係個資源都放好多喺劇度啦。會唔會調翻轉中可以我哋呢、這個
7: drama
6: 係啦，呢、這個中國嘅劇集可以打入呢、這個即係可以有得揮啊？因為我覺得係。即系你问我咧，剧情当然都有好多位咧系可以受争议嘅，但系你唔可以咁样睇咯。即系你如果你真系想投入咧，就真系就系睇啲角色咯。因为
7: 但系 系，我想讲咧，我唔知道南方人嘅大家咧睇呢出戏嘅时候，即系有冇一啲共鸣感，觉得啲雪景特别靓，同埋有冇好奇话点解成日落雪咧？我想解谜一下嘅喺呢度。
6: 可能我冇留意，我觉得佢成日落雪，但我系觉得吓，系咪就系冬天咯咁样嘛？系咪？
7: 哦，系啊，我解谜一下先喺度插下，就系咧。因為導演咧，佢係佛山人，即係好南方嘅南方人。咁佢咧係好憧憬成日落雪嗰啲場景嘅。咁咁啱咧，呢出戲嘅 setting 咧就係喺過年嘅前後啦。咁所以咧，佢就會盡量咧係打造多啲雪景嘅場景，而且每一次落雪咧，佢都一係想營造一啲浪漫啊或者温馨嘅場景俾大家睇到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你睇嘅時候 miss 咗嘅話咧，其實真係可以。二刷啊，即系睇多次，到底发生系咩事啊？咁样样嘅，觉得系，OK， 有触动到我嘅，有我啲南方人嘅小心思喺里面。
6: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啦，小雨，不如你推介你自己觉得最靓仔嘅嗰个演员系边个？即系冇得
7: 有冇可能唔系男主角呢？
6: 咁男主角好啦，男主角即系阿张凌赫就真系好靓仔啦，佢系 number one。咁第二个啦，第二个
7: 就我觉得系男二咯，sorry 系即系狄仁啊，
6: 狄仁
7: 系啊，
6: 男二系边个？咁我你觉得
7: 哥啊，系咪系咯？阿哥，我唔记得咗咧，因为太耐以前啦，睇呢出戏嘅时候，我已经睇咗 move on 咗好多戏啦。
6: 系咪 Talk Cat 咧？就系三月头开始播放嘅，咁可能有啲人都仲已经睇完再睇噶啦。咁阿沙咧就啱啱睇紧啦。咁所以第二男主角系邓克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记住睇下啦。咁我哋今日时间
7: 海啊嘛，唔好意思，
6: 邓海 ，sorry， 邓海
7: 下边个嚟噶？
6: 系啊，邓海。但系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个礼拜同你继续。
7: 冇睇一定要睇啊！
6: 为晒雨。
7: OK，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今日2026年嘅5月4日，改五四呢个历史嘅烙印呢，今时今日已经好少人咧系会再次记得，甚至香港学术界、文化界咧，亦都系难得咧一见有关啲五四嘅纪念讲座啦，五四嘅历史反思，或者有太多嘅政治敏感，我哋要避重就轻。我哋不谈五四，咁啊只谈呢个五一。五一劳动节期都有好一个时代嘅反思。个嘅五一咧，大家焦点放喺系我哋点去改善劳工福利啦，争取更多嘅工业安全。不同政治立场嘅工会咧，亦都各自有其次，各自有诉求，呢个香港过嘅特色。不过今时今日咧，连五一劳动节是什么啦，都少人提及。所焦点所在就系五一黄金周。像每年有几次嘅内地嘅长假期咧，大家仍然焦点放咗有多少嘅内地客嚟香港旅游啊？我哋消费额有几多啊？出入境嘅人流是否畅顺等等，而忽略咗一啲基本嘅问题。事实上，今年嘅五一黄金周咧，有一个几特别嘅情况，就系环保团体为之紧张，希望能够守护住香港嘅后花园，守护住香港重要珍贵嘅自然资源。事实上，经过过去几次黄金周嘅情况，有一啲嘅地区，特别系喺呢个西贡嘅海岸线啦，有好多嘅旅游嘅景点，其实都所谓景点者，其实喺港人眼中咧，呢个只系我呢个后花园嘅一种休憩嘅地方，从来唔会咧系将佢列为一个嘅景点。但喺呢个小红书推波助澜，加上咧嗰种廉价低消费嘅模式，令到不少内地嘅特别年青人咧都趋之若鹜。咁啊，特别喺桥咀洲一带啦，嗰属于系四山游览嘅一个推广热点。但部分所谓嘅热门景点，其实不属于郊野公园，亦不属于海岸公园或者康文署泳滩嘅范围，所以咧相关法例就无法咧就去保护，但却被旅游当局是广泛宣传，再加上内地小红书的推波助澜呢，于是吸引力呢无比咁大啦。特别嗰啲系生喺内地嘅城市啊，咁啊好少见到海嘅，更加呢唔知咩叫做海滩露营。但发觉香港有啲地方原来完全唔使钱嘅，你就带个营嚟喺度扎营就可以啦，有水供应，自己带埋啲干粮嚟，甚至喺度煮食，哇！你发觉此乐何极呢？本来呢个亦都冇提问题，香港就系个自由社会，我哋容让不同人呢喺啲嘅公众地方合法地呢去使用。但部分嘅内地客，似乎佢哋嘅社会规范等等呢，就未去到一个嚟到香港呢个现代社会一啲可能系法律管唔到，但系个人嘅道德措手可以管到，就系你唔会咧胡乱去破坏生态环境。咁其中一个最受非议咧，就部分嘅内地客就喺上述地方，哇咁啊挖海胆有之，踩烂珊瑚有之，咁啊垃圾堆成山有之。你发觉咧呢种情况确实令人 是侧目的。嗱，小哥刚才讲到嗰度嘅地方吓，咁、其实好大程度咧就属于即系武王馆。咩武王馆就系相关法例咧系管唔到啊？点解过去嚟讲冇问题咧？因为过去嚟讲就唔系咁多港人或者游客咧就去呢啲地方，因此佢好自然地咧形成咗一个系无形嘅规范。但而家唔系啦，咁啊有啲游客带埋铁铲啊、生果刀等工具，疯狂去挖可螺啦、捉海胆啦、捉蟹等等。哇！你发觉咧嗰度咧被环保团体认为咧尸横遍野啊，好似一个武王馆嘅一个世界咁。呢啲灾难性嘅问题咧，表面嚟咧就唔系好大问题啊。咁但系嚟讲，生态环境嘅破坏。一破坏咗，你修复咧可能需要一个好长好长嘅时间。同埋情况，如果你唔及早去处理，就会变本加厉。今时今日，内地客嚟香港消费模式已重大改变，佢少咗买啲奢侈品，反而热爱啲系文化深度游啦，喺啲热门嘅景点打卡啦，向往郊野露营啦，享受大自然嘅风光。行山涉水，哇！咁啊，此乐何极咧？咁关键在于咧，我哋是否有足够嘅提示、足够嘅教育，同埋咧提示同教育都需要好长嘅时间，同埋佢哋唔系经常嚟香港，假如你两次，你教育什么咧？或者就系相关嘅法例去规管啦。咁啊，当然又不需要什么严刑峻法，但起码咧有所嘅警告，对呢个违法嘅行为。破坏秩序嘅行为咧，系必须咧系要加强呢个警惕。可惜部门之间就欠缺呢个协调，大家只重要哎呀多啲人嚟啦，香港旺啲啦。但系我事，但系既然我上述所讲，而家嘅内地客已经不爱购物就爱郊游，所以人头涌涌，但事实上咧，个消费咧就未如吓大家想象中咁好嘅。当我哋唔应该憎人富贵厌人贫啊！嚟香港你唔可以穷游，穷游咧都有穷游嘅游戏规则嘅。谂下同样嘅行为，如果你发生喺瑞士，哇！你去到瑞士嘅高山咁样破坏法，去到啲欧洲嘅古典城市咁样去做法，甚至亚洲地区，其实都不容许嘅。嗱，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必须一视同仁咧。是需要是守护住香港的大自然。
5: 知天下事
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李洁之。
2: 过去几日大家如果有去入油或者经过油站都必定发现汽油价又升了，有油站的标价每公升2.59元，个别地区会平少少，但是都要每公升2元以上了。我讲的这个还是普通的汽油价，如果是高端一点的，起码要再加16或者是18仙一公升。上一次汽油价超过2元一公升就是2022年。当时是俄罗斯开始攻打乌克兰。现在高处未算高，因为有预测汽油价仲有上调的空间。根据过往的油价的走势，一般认为在大温地区星期二的汽油价就是全个礼拜价为平的一日。不知道这个是有几准确，但是比较肯定的是黄昏过后先入油比日间是平一点，起码每公升是平5-6仙。还有就是汽油在晚上低温会稍微收缩，但因为加油站就是按体积计算，所以晚上入油理论上同一公升晚上是入到更多质量的油的。其实我们入油每公升给的钱一部分都是去了给税的，联邦政府每公升是抽10仙的税， GST 货炉税 5%，这个就是总体数目再加 5%， 所以是税上税，唯到每公升8-10仙。省的燃油税温哥华地区就达到每公升27仙。从前还有联邦碳税， 每公升是 17.6 仙，但这个在去年4月已经取消了。每年夏季汽油价都会上升的，多了人外出揸长途车旅游，炼油厂维修停产，这些呢都是加价的部分原因。但是今年呢还要加上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地缘政局不稳，都令油价居高不下。油价高呢，或者大家会想下转坐公车，换架电车，又或者是精打细算一些，出门之前计算下行车的路线，悭啲油。但是随着油价高呢，运输成本亦都增加，我们在超市买的日用品或者是食物都纷纷加价，结果是推高通胀率，间接影响中央银行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所以说政治和经济是环环相连，逃也逃不了的。联邦政府上个月中宣布暂停收汽油和柴油税四个月，4月20号开始到9月7号的劳动日，汽油税每公升10仙，柴油税每公升4仙，估计联邦政府会少收24亿。不过若果油价是高企，企业的盈利税增加，相信是可以弥补联邦政府这笔差额。尽管联邦政府暂停收燃油税，但是油价加了，我们小市民一点都不觉得有减税或者有悭到钱的感觉的。经济学家说，联邦政府这样做短期只是减低通胀率 0.1% 到 0.2%， 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没有帮助。大概这个都是因为反对党提出，联邦自由党又表示体察民情，纯粹推舟暂停燃油税四个月了。事实上，在环球经济转差的情况下，联邦政府的优惠措施又好，刺激经济政策都好，都应该是及时出台，避免商业萎缩甚至是经济衰退。上星期二，联邦政府宣布最新的经济报告，总理卡尼在上台之后打破惯常的做法，不是在春季宣读财政预算案，秋季发表经济最新报告，而是在秋季就宣读财政预算案。去年11月预算案公布的时候，预计政府的赤字是达到783亿，上星期修订为669亿，减少是115亿，主要都是因为石油的收益增加。联邦财长桑彭菲总说，预计三年后政府就不会有日常的营运亏损，但赤字每年都会超过500亿，直到2031年。未来六年的新增开支是375亿。联邦政府的债务到2030年就会达到 2.9 兆。听到这些数目对我们都是天文数字。不如看一些是实际的数字。报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培训年轻人做技工的行业，预见未来几年会大兴土木起屋和基建设施，加拿大这方面人才是短缺的，所以希望在2030年就培训到8万到10万个年轻人，等他们取得这个叫 Red Seal， 即是红印章资格。这个学徒培训计划就需要6300到7300小时的工作经验，还有要通过全国省制标准的红印章考试，考试合格就可以在全国自由执业，即是说搬到任何一个省都不需要重新考核，被认为就是技术行业的学士学位，可以认证为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例如是木工、电工、橱柜制作工人、混凝土的整理工人、厨师等。联邦政府提出就是投资20亿帮15至30岁的年轻人入职做学徒，为雇主提供最多1万元的工资补助。另外 拨款34亿做奖励花红俾嗰啲完成课程嘅学生。咁点解要鼓励啲学生完成学业呢？原来咧喺2024年啫，10万人入读学徒嘅课程之后，大约34000人咧系读完毕业，咁所以唔少人系中途放弃，冇完成课程噶。咁上星期嘅财政报告亦都提出，未来5年咧拨款7亿5500万培训运动员同改善设施，5年后每年咧继续拨款1亿1800万。报告度建议是降低 CPP 加拿大退休金供款，雇主的部分就由 9.9% 减低到 9.5%， 即是说一个年薪7万的员工，一年雇主就可以给少133元。之前亦都宣布了拨款250亿成立加拿大自强基金，这个是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在清洁能源、重要金属和基建方面投资，在亚省卡加里市就会设立一个主要基建计划办公室，加速审批大型工程等。总括来讲，这份财政报告联邦自由党政府是继续大方花钱，讲不上是审慎理财，收入的每100元联邦政府就花97.4，剩下都只是2.6，更加冇提出积极措施去提高生产力，冇意愿简化条例或者系做帮商业投资，冇打算大幅嘅税制改革，亦都冇清除保护主义嘅障碍。我哋国家嘅净债务咧已经超过 GDP 国民生产值嘅40%，预计长期嘅经济增长咧都只系有1.7%。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环球的政局不稳，政府又负债累累，刺激经济的措施乏善足陈，我们对经济前景忧虑是不难理解的。或者我们大家就只有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求多福了。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是李杰之。
4: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8: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4: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5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9: 老公，是什么叫 deep seat 啊？
8: deep seat 即是深度求索。
9: 那深度求索是什么来的？
8: 你就要问 ChatGPT 了。
9: 我明明问你，为什么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8: 你想知道为什么就问 AI 呢。
9: 那 AI 是什么来的？
8: 你连 AI 都不知道，真的要许有言 HYY 才帮到你
9: 了。哦，我知道了，是逢星期二早上7:50和星期四下午2:50播出的今日科研的节目主持许有言嘛。
8: 老婆你真的很醒目，一点就明白。
9: 使什么说，好过你点极都不明白。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又有是关注住屋问题的团体做啲调查，就问下香港的新世代年轻人，点解唔系咁热衷于置业呢？这个问题即系由来已久啦，不过啦，我睇见相关团体去处理个问题呢，从问卷的设计或者他心中即是那个的议题呢，似乎呢都是呢没有去到一个比较深层次的探讨。我仍是那句啦，香港楼太贵，我咪唔买唔起，咁咪唔买囉。但我问返个问题，香港的楼价高峰期的时候呢，当时香港人仍然是热衷买楼的。香港情况就是楼价越贵，楼市越旺。楼市越淡呢，你反而呢在平价之后呢就少人问津喎、哦、这就是香港的置业的心态。但我长期去接触和观察香港年轻人，他们的生涯规划，他们的人生价值，他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呢，确实和想象完全不同。所以我看见香港的我们的那些拥有社会决策权，拥有发言权，拥有好多呢资源嘅 香港嘅成功人士去睇我哋嘅年轻人嘅问题呢，我发觉呢唔单止係雾里看花，隔咗几层你发觉呢完全呢都跌唔到啲皮毛，形容佢哋个人过去嘅经验，而去想象下年轻人点去諗。但实际接触可以睇到香港年轻人呢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嘅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经济问题当然是其中一个问题，买不起楼的情况仍然存在，事关楼价虽然下跌，但仍然超越了一般人的收入的水平。想想你赚过两三万元一个月，平均来讲，那么你几钱储到首期呢？以前来讲是仰赖父母一些的资助，那现在来讲呢，这代父母即是去到好像战后婴儿潮一代父母呢，即是他们亦都是感到一个养老的需要，亦都未必有能力去资助仔女去置业，同埋最重要亦都唔去好似以前咁热衷，甚至呢是强迫仔女置业，而容让新世代有他们的自由。这个自由度其实有一个几深层次的关节，就是有几多香港的新世代而是香港为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事关你买一层楼给一首期，你每月供一供是讲緊20年、25年，你有半生人呢就给这个供楼的卡住你的脖子，成为半生的供楼奴。对香港年轻来讲，他们向往这些自由自在的生活，未必大家有能力都要去买楼，免得租楼住咯。我鍾意呢度去嗰度去，甚至有呢係选择躺平或者係半躺平。事实上香港楼价虽低，但你睇见整体嗰、那个收入其实并冇增加。睇经济数字咁啊，陈茂波啱讲完啦，跌季香港嘅 GDP 创咗五年嘅新高。但係呢喺个 K 型社会结构底下，社会上嘅呢啲好好嘅一啲经济嘅数据，其实并冇令到呢一般小市民可以雨露均沾，加薪仍然呢係好微薄，甚至呢搵份长工亦都好难，工作上嘅冇咗安全感，焉能有计划可以供20年、25年嘅楼呢？呢种缺乏安全感同归属感呢，我相信係香港人一个几实际嘅写照。你谂下近年嚟嗰个嘅移民潮，一去到外国，其实大家问你点解要离开香港啊？十个八个都话为咗仔女咯，为咗仔女咯。嗱，咁我哋睇到咧，呢个嘅情况系确实存在，个深层次就系仍喺个社会政治嘅因素啦，社会嗰种转型嘅因素。咁啊，政府唔係喎，嗱，已經發展北都好多大計劃，亦都有龐大嘅建屋計劃。但係會問，以而家香港嘅生育率，而年青人嗰個相當淡嘅置業嘅意欲，咁起一啲私樓有冇人去買呢？嗱，呢個問題咧，政府答唔到㗎，政府答咧都係假嘅。喂，咪地產商，地產商點睇嗰個市道呢？嗱，佢哋最准确嘅啊，咁可以睇到个问题喺边度啦。咁啊，另一方面，尽管北都有庞大嘅计划，但年轻人觉得发展北都唔系为佢哋而设嘅。政府而家做任何嘢都唔系为香港人而做噶啦，呢就系佢哋普遍存在嘅心态。简单啊，将来北都有大学城啊。香港几间大学，哇，不断去扩展，炫耀自己嗰个排名嘅升高。但多少年嚟，香港人不断去寻问，去呼吁，可唔可以增加更多嘅大学位，让我哋嘅下一代可以有唔需要考大学去逼呢个闸门呢？政府从来冇认真去理会。近年嚟啦，唔同啦，配合国策，我哋要大量增加学额。但大家心里明白，啲学额系咪为香港人而设呢？年青人有时系唔出声，大家保持沉默，但佢哋心中都知道呢个社会发生咩事啊。
5: 远观天下，
7: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吕婉莹。
10: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日不想讲咁严肃的政治问题，想一起探讨一下文化产业发展。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近一两年你身边越来越多人不再追电视剧，不再看电影，甚至连 Netflix 都少开了，反而日日在手机上狂刷一样东西，就是大陆短剧了。大陆短剧一集一分钟又有，十分钟又有，几十集一套，一百集一套，剧情夸张到离晒大谱，但是偏偏就停不到。问题就来了，这一样东西究竟是娱乐创新，定是一种经过精密设计的上瘾机器？先讲下点为之短剧啦。要讲清楚一点，短剧其实不是短版电视剧。要讲清楚一点，短剧其实不是短版电视剧。

唔会遇到意图非礼或者是强奸的无赖，又或者是因为在医院抱错 BB， 首付的真千金大个之后找回，自幼接受名门栽培的假千金一定会因为担心自己不再是全家的万千宠爱，于是成日屈真千金虾佢，全家人无论是日理万机的公司老板爸爸，仪态万千的贵妇妈妈，博学多才的大哥，医学权威的二哥，单单只是因为嫌弃真千金自小在乡下长大，假千金随口噏就会对真千金恨之入骨，不给饱饭真千金吃啊，甚至将他毒打，关入疯人院，屈他坐监，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攞埋他条命添。但是不紧要，女主角最后会重生，或者是身怀绝技，同时是医学圣手、科技天才、黑客高手、武林高手、国画大师、音乐天才、玄学传人、设计大师等等，最后成功复仇，爽啊！咁仲会无端端有个会对佢一往情深嘅霸道总裁帮手，令坏人立刻破产。你睇到啲咁狗血嘅剧情，系咪好热血沸腾？一路闹佢低能，但你一路有睇呢？冇错，短剧就系要呢一啲啦。根据大数据得出边一个情节最多人停留，边一个桥段最多人氪金，边个剧情反转最刺激，就拍嗰啲。全部唔系艺术选择，是 KPI， 即是关键绩效指标决定。一句讲晒，呢啲剧唔系拍俾你思考，系拍俾你上瘾。短剧究竟有几红？短剧播放量已经超越传统剧集噶啦。去年大陆剧集播放量排行榜第一位系由大陆顶流男星肖战主演嘅《藏海传》，播放量28.7亿。以绝对优势领先第二位，由另外一位大陆顶流女星杨幂主演的《生万物》，播放量21.3亿。至于短剧，去年网上播放量最高的短剧叫做《好一个乖乖女》，网上总播放量达到37.9亿。内容就是讲述女主角在屋企饱受精神折磨，后来得到对她一往情深的男主角帮助脱离家庭。女主角当然就跟着慢慢爱上对方，并且重拾光芒万丈的人生。第二位网上播放量最高的大陆短剧叫做《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去年的网上总播放量去到35.2亿。内容讲述丈夫逝世之后独自抚养儿子的天才数学家女主角，意外离世，穿越到70年之后，变成同名同姓的18岁女高中生，找回已经是老年人的仔和几个已经成年的不肖子孙，女主角成功扶植一众子孙重振家族荣耀。第三位网上播放量最高的大陆短剧叫做《顶级偏爱》，妈咪，我找到爹地了。网上总播放量去年是33.1亿。剧情讲述身为孤儿的女主角独自抚养儿子6年之后，重遇霸道总裁男主角，逐渐互生情愫的故事。这个播放量已经远远超越传统剧集，相当于全国每人平均看过2次以上。这么低逼的短剧为什么会较红？很多人说短剧的成功是因为节奏快，错，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它精准打中了人性最原始的部分，就是贪、恨和爽。你看看最红的几种题材，霸道总裁、复仇、出轨背叛、阶级大翻身，全部都是情绪炸弹，不需要逻辑，不需要编排，1分钟之内一定有冲突，3分钟之内一定有反转。为什么？因为你一停，咁就输了。短剧是工业，不是创作。传统剧集要用几个月写剧本，然后慢慢拍。短剧是怎样？你只要告诉 AI 知要什么情节、桥段、剧情要怎样反转，由 AI 帮你写剧本大纲，之后再执一执佢，用3至7日就拍完一套短剧。遇到爆款短剧，可以找不同演员翻拍10几个版本，或者改少少又翻拍另外10几个版本，完全是内容工厂、流水式生产、情绪刺激产物。内地研究公司 DataEye 估计，2024年中国的微短剧市场规模去到504亿人民币，按年增长了 35%。预计2025年将会超过680亿人民币，去到2027年，即是明年会达到1000亿人民币，未来2年市场规模按年增幅会有30%左右。

0: 点解有咁多人涌入短剧市场？唔系因为热爱艺术，系因为啲钱嚟得太快啦。拍一部短剧嘅成本要几多？由几万蚊到几十万人民币都有。但系一套爆到嘅短剧，几日就可以赚几百万人民币噶啦。点赚？头几集免费，之后每集收你几蚊。你以为好平啫？但系你一集集咁样追落去，几十集上百集。不知不觉你就已经货了几百蚊了。这个模式其实同玩游戏一样，免费入场玩玩下要免广告或者过关就要货金。而更加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短剧不止在中国爆红，还输出到去美国和欧洲添。为什么？因为它的内容是跨越文化。你想想，好像爱情复仇、阶级翻身，这些是人类都会有的共鸣。而最绝的是，它不是输出套剧，是输出公式，用外国演员拍同一套套路，变成全球复制。而影响最严重的是什么？不是短剧成功，是长剧开始变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电视剧节奏越来越快，狗血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要跟短剧竞争咯。结果就是深度没了，人文发展没了，只是剩下刺激，整个影视行业开始短剧化。而 AI 将会令到发展更加往下流，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用 AI 写剧本，用 AI 剪片，用 AI 配音，下一步是什么？广泛使用 AI 演员咯。当成本再被压缩，产量再爆升，你会见到什么？就是一个充满无限供应的情绪垃圾世界。这个是娱乐定是毒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张内容令到你停不到，越看越空虚，这一样东西究竟是娱乐定是数码毒品？而短剧最成功的地方不是讲好故事，而是操控你的注意力。我的结论是，短剧不会消失，因为它找住了人性最底层。但问题是，当整个社会习惯了一分钟刺激，我们还有没有耐性去理解一个复杂的故事？还有没有能力去思考深层次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咁短剧带嚟嘅唔单止系娱乐革命，而系文化退步。好啦，倾到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3: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2: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海马牌健康床褥，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幸运海鲜酒楼，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香港首季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呢，按年净增长呢去到 5.9%， 是创了五年来一个最好的一个季度表现。回想返过两年呢，24年是 2.9%， 全年计数啦。咁去到去年呢，去到3.5%、3.6% 之间。所以这个季度能一去到呢，差唔多系去到6%啲咁嘅可观数字呢，都系睇到呢一个相当唔错嘅增长嘅实际情况。不过背后呢，都睇到系有不同嘅问题呢，唔好因为一次嘅小考成绩亮丽呢，觉得你整得成绩就好好喎。我仍然有啲嘅深层次嘅展望。根据政府嘅新闻稿就分析到， 第一季的增长强劲主要是受惠于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的持续增加和跨境金融活动的活跃。我们看到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AI 相关出口贸易这个增长。大家知道香港长期这个转口港， AI 相关出口的多属于中间贸易。咁事实上呢，香港基本上呢即係过水湿脚，做啲贸易同金融嘅中介角色，当然係有利可图，但远远呢係不及一个真正核心制造环节所产生个嘅高增嘅附加值。唔同台湾啦，台湾首季 GDP 净升几多？ 13.69%， 係创咗39年嘅新高。就因为呢半导体涉嘅发展，单系一间财积电啊，哇已经带动咗好几个嘅增长百分点。人家系实际嘅生产，香港只系做啲贸易同埋金融嘅转口湿脚而已。所以呢我哋嗰个真正嘅受惠呢其实系相当有限，如果局限于一个被动嘅角色。第二点要留意呢，就系呢这季的增长数字是未反映海湾战争带来的一个石油的危机啦，相关产品的加价啦，同埋相关各方面引申到一种的所谓的能源短缺效应。这些情况呢是陆续在二三季呢就显现了。从最真那个的形势分析，但是霍尔莫斯海峡这个的所谓开通都需要时间。开通之后怎样重建返这个的中东秩序又需要时间。所以油价高企呢起码都展量返呢是要两三季。所以我绝对不能问一次小考的成绩良好，我们呢就会呢是好满意啦。同埋特别睇见航空燃油附加费嘅增加，可能影响到系好多外地客嚟香港啦。而家香港八成嘅内地客坐高铁嚟嘅，低成本亦都有低嘅经济效益，所以绝不能咧系沾沾自喜，更加留意到咧油价走势，作出适当嘅一啲行政嘅安排。而第三个我哋感慨更加深就系咧。无疑香港某啲嘅经济数据系好亮丽，嗰、那个嘅持续增长嗰个势呢亦都形成咗。但系你问小市民，我哋有冇开心咗呢？我哋嘅荷包有冇增加咗呢？我系冇嘅。所以一个落差就系、是、我哋睇见好多经济增长越强劲，我哋心里面呢个心又越噏，点解我冇份呢？就是那个社会经济发展有几多去落及到这个经济民生，令到普罗市民都有雨露均沾那种的快乐感。当然幸福快乐感并非纯粹从 GDP 那个增加可以挂钩，内地十多年前 GDP 增长去到 7%至8% 之间，但是同期各人的幸福感其实是没有相应提升。啲問題甚至有民眾係問過呢個温家寶總理，其實都冇一個落實嘅答案。關在於而家香港面臨一個社會經濟轉型、消費轉型，內地一樣嘅我哋點能夠從呢、這個AI 技術、AI 嘅新嘅經濟模式，可以令到民間社會係受惠，係感受到一種增長嘅紅利咧？嗱，呢個就我哋要留意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啦，香港经济势头好，财政嘅赤字可以大减啦，甚至下个预算案系咪可以有呢、这个恢复翻呢个正增长有盈余啦？呢、这个咧都有个盼望喺度。但更加盼望就系咧，当个社会经济良好咗嘅时候咧，唔系成为一啲官员嘅政绩或者口头上一啲嘅口号。而是让全民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红利。
7: 知天下事
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主持李杰之。
9: 最近呢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和奖章的新闻，引起不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说会抵制不参加这个运动会，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呢就是列治文校区将在今个月20号举行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校区说根据省政府的新指引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比赛的形式就叫性别中立，即是说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还说他们在去年春季在区内四间小学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和教职员的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这个方案呢推广到其他学校。咪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啊，比赛是讲求公平合理，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在他们的体能、速度和爆炸力等可以说有很大差别，是一些讲求速度力量和身体对抗的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是不公平的。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的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孩子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是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纪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的时候都挨过不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和失败的滋味。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那小学生是不是因为年纪小要保护他们弱小心灵，不可以让他们面对比赛失败？有家长认为这是太过宠坏小孩子了，因为他们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的规定。反而是小的时候在学校有教师辅导和同学的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同省政府在三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十到十二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三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幼稚园到第九班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亦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 家长咧帮仔女选校嘅时候，亦都可以做比较。校长同老师面对呢张成绩单咧，都要好好检视点样去改善啦。学生系有成绩表，学校嘅排行榜咧就系学校嘅成绩表。参加选举啊，选举结果就系政客最终嘅成绩表啦。因为呢个决定佢哋系当选咧或者系落选。但选举同选举之间啊，民意调查可以话系对政党同议员一个中期嘅成绩表。Angus Reid 最新嘅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反对党保守党系以10%领先执政新民主党。保守党有46%嘅支持，新民主党系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同新民主党嘅支持度系不相上下，都系40%多一啲，两党相差唔超过3%。最新嘅民意调查就话，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嘅支持率由去年3月嘅53%下跌到今天嘅33%，暴跌咧系20%。唔好唔记得，保守党要到今个月底先选出新党领，即系话喺反对党党领嘅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咧，仲有2.5年先需要选举啫。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嘅难题咧，相信咧就系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咧就系 DRIPA 啦。去年8月。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wichan 原住民拥有菲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和市政府发放的地契有缺陷而且是无效，要求省政府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和原住民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DRIPA 这个法例。4月的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是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的裁决。但是这些混乱呢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后果呢。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是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和另外6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的英文字就是 replace， 即是重新调整，但一般呢都可以解作是取消了。省政府刚宣布来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的133亿，未来3年呢都会维持这个状况。省政府找一些未投产的计划开刀是必然的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们的省人口老化，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就等我们留待这些烦恼给省长尹大伟好了。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0: 唉，家嫂话佢嚟经你害呀，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㗎喇，真係要4多兼3，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呢。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呀、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咁即係关你事定关我事呀、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3合1胶囊赞助播出。
13: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
15: 又是全球 Anton 老师，我家姐的老人斑、黑斑和荷尔蒙斑都是找他帮手。
13: 这么巧的，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5: 现在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3: 这么正。
15: Anton 老师还可以帮 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搵游之美嘅 N 汤老师预约先。
16: 哇，雪糕车啊！
1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1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由于美伊战争传嚟可以达成备忘录呢个嘅利好消息，咁啊，再加上咧各方面嘅经济条件啦，啊油价都稍见回落，于是过啲两天咧，全球股市都有个相当系理想嘅升幅。咁啊，特别我去长期观察呢个国际情况咧。咁而家咧，政治經濟咧真係咧不可分，再加埋咧美國好特殊嘅一個嘅政治生態咧，原來好多消息咧都從白宮傳出嚟，亦都當中被指咧可能有某種嘅關係喺度。於是你睇美股升、油價跌等等咧，其實都反映出咧真係啲利好消息咧係傳咗出嚟嘅，並非一般嘅揣測。咁而特別係亞洲嘅股市咧。日本、韩国、台湾咧都齐齐破顶、哦，不过讲翻香港嘅恒生指数仍系私人独潮碎。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系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咧尽管不断唱好，但系上咧真金白银股市咧就冇得呃嘅，每日咧嗰个嘅成交量。那个的升跌呢仍然在一个相当是比较呢是低沉的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的全面复苏，港股真是私人独潮水了。那么即特别在近期呢，特区政府有几个的数据都相当亮丽。在官员口中不断去唱好，大家热烈去鼓掌啊。不过实际上呢，股票市场最老实的，点解全球股市都升翻，香港仍然系大落后呢？呢个特区政府都唔敢去回答个问题。咁啊，如果我从市场人士嘅一啲嘅接触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咧已经成为咗咧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的命运，又不是啊，每日的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喎！那些公司排队上嚟香港上市、哦，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嗱，啲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嗰个市咧，基本上咧都是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是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佢话而家咧嗰啲。资金嚟嚟去都系嗰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啦，欧美资金已经咧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咧好简单，佢哋又唔会去炒什么嘢，佢哋只买一两只系真正有实力产业有产品嘅，唔系嗰啲卖概念嘅卖未来嗰啲嘅。企业啦，呢个就一语道破咗啦。啊，特别睇见啊，连台湾嘅股市都破40000，韩国嘅股市咧，而家已经去到全球排第7。曾有时香港嘅股票，我哋喺亚洲差唔多系青红。当然，除咗日本嘅带头大雁之后咧，亚洲四小龙咧，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咧，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咧中国的国际城市，呢个咧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但亦都好少人咧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咧？我哋无法咧去改变香港呢个既定嘅命运。而事实上，即系点解台湾？ 日本以至是南韩以至新加坡的股市人家的 GDP 的增幅是更加理想呢，我们一季回去差不多 5% 以上，哇，我们惊喜莫名，帮人家那个增幅更加是实际。事实上很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着半导体产业，在个 AI 主导的时代占了是相当有利和很主导的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的，但我们主导性不强，因为我们基本上并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半导体产业。我所做的就是所谓为科企、为一些大企去集资，仍是担任一个金融桥梁的角色。而上在半导体的硬体方面，我们乏善可陈，只能够是提供一些融资，提供一些技术各方面的支援而已。想想香港那七百几万的城市，我们其实只能够是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和内地融为一体。这个好处就是增加香港那个经济复原，坏处就是呢，你发觉呢在外面看呢，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们无法打破这个宿命。但是面对地区的更多的经济体的崛起，你甚至连这个印尼或者是越南那些追得很快，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地位是不是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需要一定的时代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能够面对呢未来种种的挑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大夫你好，
9: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10: 早晨安怡。
9: 关医生，我哋温哥华好多听众都真系好中意坐游轮噶嘛，咁呢个礼拜就发生咗一单都几大件事，关于游轮上面嘅事件啊。啊，关医生，不如你讲下。
10: 嗱，那个事件咧就系喺一只去南极嘅游轮咧，就上边爆发咗一个传染病，死咗3个人，先头有关方面都唔知道嘅。但是後尾咧就越搞越覺得離奇，咁咧就原來發現咧就係呢個叫有一個病毒係由老鼠嘅嗰啲排泄出嚟嘅嗰度嘅傳染到。嗱，呢個病毒咧我讀書嘅時候就未聽過啦，不過咧就係聽講係有嘅。咁連個名咧，我哋而家都個中文名都唔知譯成點，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就譯漢他。病毒即是漢就漢人的漢，他就你我他的他，但是這幾天所有的有關方面呢好像疫呢就疫成漢坦病毒，英文就是 Hunter virus。 這些病毒呢只是在老鼠的糞便才有的，分了幾種的，其中現在出問題的那種呢就叫安第斯種類，英文就是 Anders 的 strain。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那問題呢就而家我哋所有知道嘅資料都係好初步，好初步。但係而家睇個樣子，今次出問題咧，就係、是、有一對夫婦咧喺阿根廷上船之前咧，就去睇雀仔。但係我就唔知點解啲西人咧就中意去嗰啲垃圾池嗰度睇，嗰啲 landfill 嗰度。
9: Okay.
10: 喺阿根廷南部，要去垃圾池嗰度睇雀仔。睇、oh. 完之後咧，佢就上船，上船咧佢都過咗成幾個禮拜噶啦，咁、那個先生咧突然咧就有病，咁跟住又過咗身，咁佢哋哦咁過身咧，船上都唔奇嘅，那個先生唔係好老，70歲嘅啫，咁但係即係都啲事情會發生嘅，佢哋咪哦諗住喺其中一個嗰啲港口咧就運咗佢 同埋佢太太就去南非嗰度啦。點知個太太咧去到南非嘅時候咧就好唔妥，咁跟住急症室，跟住又過埋身。咁佢哋先開始思疑有啲事，咁就再喺船上咧，又另外有一個乘客咧，又係病重嘅，世衛咧就開始注意呢件事啦。咁就初步揾出咧就係一個呢個漢塔病毒。漢塔病毒咧唔係冇，加拿大都係有嘅，不過咧就冇咁犀利。喺過去成十幾年咧，加拿大有168個病例。其中34個就死亡嘅，即係個死亡率係20%嘅，咁即係死亡率都幾高嘅。但係冇乜人講嘅，因為咧呢個咧你係要接觸到嗰啲老鼠嘅糞便先會嘅。咁但係今次點解覺得大件事呢？就是、因為咧而家可能係人傳人。咁最驚人嘅咧就係、是、船上嗰個醫生嘅，即係駐船個醫生咧都中咗招。佢係一個英國人嚟嘅。咁佢就而家已經撤離咗隻船啦，應該係翻咗英國嗰度醫噶啦。嗰、那個醫生咧，而家個狀態咧就穩定，同埋即係好轉咗嘅。咁船上咧亦都發覺咧，其有3至5個人咧係有病徵，情況嚴重嘅咧有兩個咧就已經又係撤離咗船去當地嘅醫院度醫。其他啲如果輕微病徵嘅咧就繼續船上觀察。咁隻船咧去到大西洋。西非外面一個島咧，佢哋又唔俾佢上岸，即係唔俾佢拍埋去。就佢派曬醫護人員上去檢查啊，睇下啲乘客有冇問題啊。咁但係佢就唔俾佢拍岸，因為嗰個島咧好細嘅，佢冇呢啲醫療設備咧係可以如果應付呢啲爆發嘅。點解世衛特別注意呢？因為平時呢只漢塔病毒就唔會人傳人，係淨係你要即係接觸到嗰啲老鼠嘅糞便。或者你要好親密嘅接觸，即係譬如你即係同一間房瞓嘅人啊，咁先會嘅啫。但係呢次咧就好似咧就唔只係親密接觸，即係所有接觸都有啲問題，可能有問題。咁其中有一個乘客咧，佢就喺一個港口嘅時候咧，佢就飛咗翻去佢自己嘅屋企嘅，係喺瑞士嘅。咁即係你嘅乘客根本係預備係飛翻去嘅，即係嗰時冇病徵，但佢翻到去屋企嘅時候就發覺自己有啲病徵，所以即刻就去嗰個當地嘅醫院確診咗佢係有呢個漢塔病毒，但係佢嘅情況好似都係穩定嘅。咁呢個病毒有啲咩問題呢？佢咧係一隻過濾性病毒啦，佢最緊要咧就係咧最致命咧就係佢影響你嗰個肺或者影響你個腎。如果犀利嘅咧，佢就搞到你成个肺咧发炎，跟住积水，跟住你就唞唔到气。肾咧，佢就直情搞到你突然个肾功能退化，肾衰竭，咁就搞到咧就要洗肾嘅。咁即系所以，如果真系中咗招而有病嘅，重病嘅时候咧，你一定要用深切治疗病房啊、洗肾咁嘅设备，一两个人就搞得掂嘅啫。如果多几个咧，啲細城市咧係冇法子處理啲咁嘅事件嘅，而且咧又冇特別嘅藥係可以醫佢嘅，暫時只可以咧就用深切治療病房啊，幫佢呼吸啊，或者洗腎啊，等佢捱過呢段時候咧，即係睇佢體質點咧，咁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復原。咁所以呢個咧就對我哋坐遊輪嘅人嚟講咧，當然就好擔心啦。世衛先頭咧就話：，唔怕嘅，唔會人傳人嘅。而家就改口啦，就話哦，呢只安第斯種類嘅咧，就係、是、會人傳人嘅一種嚟嘅，其他嗰啲咧就唔會人傳人嘅。其實我記得咧，當年新冠開始嘅時候咧，世衛都話唔怕嘅，唔會經空氣傳染嘅，要接觸到先係嘅，即係嗰啲口水鼻涕啊嗰啲先係。咁後尾就唔係啦，哦，原來係喺空氣傳染。嗱，我哋唔知道呢只病毒到底嘅傳染係點。因為對佢認識咧真係好少嘅，頭先我講過加拿大成十幾年都係得168個病例嘅啫，咁多數嘅病例咧就喺西邊嗰幾省嘅沙省啊、亞省啊同埋 BC 省都有，但係呢啲咧就多數就唔係喺嗰啲大城市，多數係嗰啲農村啊或者嗰啲外圍嘅地方， 因为大城市咧，我哋嗰啲清洁卫生嗰啲咧就比较注意啲，譬如见到有老鼠咧，我哋个个都谂办法去捉老鼠啊、避鼠啊、驱鼠啊咁噶嘛。我哋即系呢啲新嘅病毒，咁其实最紧要嘅方法咧就系有冇法子预先测到佢啦。呢个病毒咧有少少问题，因为佢潜伏期咧系一至八个礼拜。咁变咗咧，你接触咗咧，你可能完全冇病征，到过咗成个几月，个几月嗰时新冠又系咁啦。先头新冠咧，可能系三四个礼拜嘅潜伏期噶嘛。咁变咗你已经唔知接触咗几多人，而嗰啲人咧又唔知接触咗几多人。咁呢次咧嗱，因为我哋知道船上个医生咧中咗招，但系嗰个翻咗去瑞士嗰个旅客，佢上岸嘅时候系冇事噶、哦。佢坐飛機咁，你知而家啲人多數坐飛機都唔戴口罩，唔理咁啊，到處行嚟行去噶啦。佢翻到去之後先覺得有事喎，所以而家世衛咧就話咧，要航空公司聯絡呢個瑞士人嘅同一機嘅人。咁同埋咧喺南非嗰度咧，因為嗰個已經過咗身嗰對夫婦咧，個太太先頭係坐飛機係去南非嘅嗰度處理佢先生嘅遺體嘅。咁嗰個機上嗰啲人咧，又要全部要觀察。咁世衛咧就，我覺得咧就做得係比較溫和啲啊。其實即係唔應該觀察，應該咧全部隔離。咁而家隻船咧就因為拍唔到西非嗰啲島嗰度咧，而家就去嗰個西班牙所屬嘅 Canary Island 嗰度啊，即係佢本來預備去嗰度。咁佢嘅計劃咧就預備去到嗰度咧，如果冇病徵嘅病人咧。就如果是西班牙人咧，佢哋就去一间陆军医院度隔离，陆军基地嗰度隔离。其他国籍人士咧，全部飞晒你翻你自己屋企。咁呢个佢哋都精嘅，即系如果冇病征嘅，快啲飞咗你翻去，你自己处理佢啦。因为佢唔知道要隔离几耐。咁船上咧就有四个加拿大人，有关方面而家当然就要同西班牙政府联络合作，睇下点样将呢四位加拿大人士运翻嚟加拿大啦。我希望嚇，我希望聯邦政府咧就嚴重處理呢件事，就唔好似嗰時當年新冠咁咧，個個都當佢冇事啊，唔會傳染啊嗰啲咁嘢。你問我咧，我就會話呢四個人士翻到嚟咧，就要完全隔離八個禮拜。我唔好理佢人權啊，唔好理佢有咩要做啊，總之係咪都隔離八個禮拜，咁你就唔俾個病毒傳入加拿大嗰度。如果你就咁俾佢翻屋企啊？叫佢自己守秩序啊，咁啲有時啲屋企人又嚟探下佢啊，接觸下佢啊，即係屋企係冇可能做到呢個隔離嘅工作嘅。咁但係因為既然我哋知道呢個安第斯種類嘅漢塔病毒咧係會人傳人嘅話咧，就應該當佢係高度傳染，唔好似當年嘅沙士啊或者新冠啊咁。咁而且我希望今次係有關方面咧係用個專機或者軍機嚟接佢哋翻嚟，就唔好俾佢哋坐普通民航機，因為民航機你喺機上咧，你差不多係冇法子完全隔離呢啲可能即係已經接觸過嘅人士，可能佢哋冇事嘅，因為聽講咧都要係幾近距離嘅接觸，即係船上咧，佢只船得百七個乘客嘅啫，呢啲係嗰啲超級豪華船，係探險船嚟嘅。專去埋曬啲平時我哋唔會去嘅地方啊，咁嘅，咁所以先會搞出話啲人啲乘客之前會走去睇去垃圾池度睇雀仔，我哋平時啲一定就唔會去，一定唔會去嗰啲咁嘅地方。我哋如果去睇雀仔咧，多數都去啲海邊啊、空氣清新啊、靚嘅地方啊。但係有啲人中意係專登係睇啲特別啲嘅嘢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呢。野生動物啦，唔好講老鼠啊！野生動物嗰啲地方咧，其實咧好多時咧嗰陣味都好犀利嘅，因為佢哋咧已經慣咗嗰啲菌嘅，佢哋喺個環境，嗰啲菌對佢哋係毫無影響嘅。但係我哋人咧，因為我哋冇接觸過啲菌，同埋我哋嘅環境太過乾淨啊嘛，咁到時接觸到啲菌咧，我哋根本個抵抗系統都唔知點搞佢。咁就唔知啲菌會對我哋身體有啲咩影響啊嘛，咁所以我都係覺得係即係 如果是出去玩咧，都是去啲即係大路啲嘅嘢啊，乾淨啲嘅嘢好過啦，就唔好話特別去探險。不過呢個世界就好多人中意做啲特別啲嘅嘢嘅，咁今次咧就搞出事啦。
1: 兩位博士，梁煙成、梁英年，連成拳，抽絲剝繭，深入分析，各有立場，各抒己見。梁煙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煙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1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1: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4: 大夫你好。
9: 关医生刚才讲到话，其实我们这里其实都有老鼠的嘛，如果是比较繁忙的地方啊，有可能会出现老鼠，那有老鼠就会有他们的粪便啊或者排泄物的嘛。
10: 我们呢就不用谈鼠色变暂时，因为呢我们所有地方都很多老鼠，老鼠我们没办法灭绝它的。尤其是呢在温哥华，如果你隔离间屋拆或者有个地盘咧，佢哋话咧你就特别小心噶啦，因为咧嗰边间屋拆咧，嗰啲老鼠咧自然走晒出嚟噶啦嘛。
9: 哦，
10: 咁啊走去侧边两间屋嘅。
9: 哦，
10: 咁我记得我邻居咧就真系拆咗间屋，成个挖咗个窿嚟起嗰间屋。咁我就知道佢要起啦，我就咧成屋咧，尤其是车房同埋地牢咧，就挤晒嗰啲超声波驱逐老鼠器。一阵我哋再讲讲点样用。就好彩起咗间屋咧，我都冇乜事。但系听好多人讲咧，都系有呢个问题。咁但系个好消息咧，就系咧，暂时温哥华啲老鼠咧都未有呢个汉塔病毒。就算有嗰啲咧，加拿大嗰啲咧，都唔系呢个安第斯嘅种类。佢有几个种类嘅，有啲咧就专攻个肺，有啲就专攻个肾，有啲就人传人。咁但系加拿大，我哋知道嘅咧，都唔系人传人嘅，因为如果人传人就好大件事噶啦。咁我哋嗰啲咧就系即系你要接触到啲老鼠嘅粪便啊嗰啲咁嘢，咁先系最危险。咁我哋知道咧，亦都系嗰啲加拿大西边呢几省咧，嗰啲卫生帮咧，佢哋系好注意嗰啲饮食店嘅卫生嘅。因为最容易出问题咧，就系喺有食物嘅地方，即系你食完嘢之后咧，跌咗啲碎喺地下啊，自然就会老鼠出噶啦。如果地方真系完全好干净嘅咧，啲老鼠系唔会嚟嘅，因为佢冇嘢搵唔到食啊嘛。暂时嚟讲咧，我哋加拿大内部出问题机会系好少嘅，即系间中喺嗰啲农村地方啊，或者种嘢嘅地方啊，咁间中会出嘅啫。亦都唔係話冇嘅喎，我哋記得舊年咧，美國有一個好出名嘅明星咧，就叫Gene Hackman， 佢屋企過咗身，咁但係佢老婆又過埋身先頭，個個就即係同一時候過埋身啦，咁個個就好奇怪，係咪有咩謀殺佢哋？咁但後尾經過檢驗咧，個Gene Hackman 自己咧就心臟病，但係佢老婆咧就係中咗呢只漢塔病毒嘅。那個我第一次聽過呢個病毒的名字。老婆咧，後尾佢哋揾到咧，原來佢有一間好靚嘅大屋啦。 但係佢外邊咧有八間嗰啲即係屋仔咧，係即係你知西人咧，佢中意啊擠嗰啲花園用嘅用具啊，或者可能擠其他雜物啊嗰啲地方，喺嗰度揾到漢塔病毒。咁、那個太太咧就唔知點解接觸到咧，而又過埋身嘅。咁即係雖然唔係話冇嘅，係有，但係即係冇其他人影響，亦都唔係人傳人。咁所以我哋咧喺加拿大嚟講咧，就唔使太驚。咁我亦都咧問過衛生官啦，有個衛生官咧就話：佢話嗱，如果我真係見到有啲可疑物品，即係好似係老鼠嘅糞便乾咗嘅喺度咧，我哋就千祈唔好用吸塵機吸，或者唔好用掃把掃佢。咁正式處理方法咧，就戴住個口罩，最好 N95 嘅口罩，戴住手套、膠手套，就攞漂白水一開九，即係一份漂白水開九份清水，用個噴嘅樽就噴落去，然後等十分鐘。十分鐘之後咧，就用啲紙巾嚇。戴住手套清理曬佢，跟住咧就抌落垃圾桶，就連埋手套、口罩啊，全部咧就一齊就即刻就落垃圾桶。跟住咧就要清潔洗手，最好咧就再噴一啲其他消毒嘅嘢喺嗰個你抹咗嘅地方添，咁啊最穩陣啦。咁呢個就正式處理呢個老鼠嘅糞便嘅方法嚟嘅，係安全嘅方法嚟嘅。其實老鼠根本都係好污糟嘅，因為佢乜都食嘅，食埋曬啲垃圾。但係佢哋咧，所有呢啲病毒咧，對佢哋嚟講都冇影響嘅。但係對我哋人咧就唔掂嘅。點樣處理呢？嗱，舊時咧諗住整啲嗰啲夾老鼠夾啊，即係 mouse trap 啦。咁啊，佢嚟擠塊芝士喺度，咁佢嚟食，跟住夾死咗佢啊嘛。即係卡通片嗰時都有噶啦。係啊，舊時細個睇卡通片，梗係有個老鼠夾。咁只老鼠就睇下佢精唔精，偷咗块芝士又唔夹死佢。因为如果夹死只老鼠咧，好弊嘅，佢就争发臭嘅。咁系啦，咁你咪仲弊咯，你要处理。
9: 系咯，仲要处理埋个尸体喎，跟住。
10: 系啦，咁嗰时仲危险添。咁所以而家咧，尽量啲人咧就驱鼠嘅啫。你亦都旧时咧，有啲药粉咧，佢即系引佢哋食咗咧，佢哋咧就。过一两日咧，会七孔流血咁瞓低啊！
9: 哦，
10: 系嗰只毒老鼠药嘅，嗰只其实系医药嘅药嚟嘅，心脏药嚟嘅，但系佢即系批血药嚟嘅。佢食咗之后咧，佢就会七孔流血，跟住死咗。咁佢死咗，你又要处理佢，咁所以呢个又系唔好嘅，唔系好嘅办法。咁所以咧，唯一办法咧就揾啲驱鼠器啦。嗱，驱鼠器咧，我都喺网上见咗好多，用咗好多啊。因为隔离起屋嘛，最简单嗰啲咧就咁插喺个墙度，好细旧嘅啫。咁佢咧就发一啲好高频率嘅声波，就骚扰嗰啲老鼠，咁搞到佢咧就觉得永无宁日，咁跟住佢就唔再翻嚟噶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即系仲犀利啲嘅咧，佢就声波啊，高频率声波、低频率声波，加埋啲闪灯啊，咁咁上下佢几分钟就闪一下，又 beep 一轮啊咁。咁呢啲频率咧，就普通嚟讲咧，人嘅耳系听唔到嘅，所以对人就算对 B B 咧都冇影响，对猫狗都冇影响嘅。听讲就唯一就对嗰啲即系小动物，即系老鼠啊、松鼠啊嗰啲咧，佢哋就觉得系好骚扰。但系插呢啲咧个问题咧，就系咧佢唔系一插就即得嘅，佢插第一个礼拜咧，可能多咗呢啲咁嘅小动物走咗出嚟嘅。個理由就係因為你騷擾到佢唔知點搞咧，佢好似好煩躁咁啊！咁第二個禮拜開始咧，佢哋就開始唔知道呢個地方唔好啦，咁啊行離開。咁要第三、第四個禮拜咧，先可以真係完全趕走曬佢哋。咁而且要繼續用住嘅。咁但係呢啲驅鼠器咧就好慳電嘅啫，佢就咁插喺個牆個插蘇嗰度。但係咧最緊要咧就係咧，佢要冇嘢喺佢前面阻住，因為如果有嘢前面阻咧，佢啲聲波咧就～達唔到個範圍啊！咁譬如我一個車房咧，我擠兩個至三個咧，即係四邊都有啲聲音，即係頻率出到嚟咧，咁好處都幾有效。最後咧就係話問嗰啲，如果真係要上遊輪嗰啲朋友點搞咧？首先聲明，而家其他啲遊輪咧係好安全，好安全，好安全。 因為他們拍案的時候呢，他們就很小心，不會給這些，尤其是老鼠他們，因為船上很多食物的嘛，他們就很小心呢，即是上船的東西呢一定要清晒的，他先給他上船。而且船呢有一條跳板的嘛，即是所有東西經過跳板才上到船，他們變成可以即截住曬，咁同埋啲就算啲貨上船咧，佢哋都好小心嘅，包住曬啊，咁先成幫嘅食物先上船。上船佢哋又即係去特別嘅地方處理啊，咁所以即係船上咧，差不多我未試過見過有老鼠。有咧，佢哋會即係好緊張，捉得好快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呢種安第斯種類咧係會人傳人，咁所以我就即係諗翻起咧。就要在坐飛機的時候現在都要小心。我一直呢，就算去到去年坐飛機呢，我都照戴口罩，都照消毒我的位置，都攞曬個人空氣清新機上去的。很多人就覺得我好像即係咪使唔使咁緊張啊。咁其實呢，坐飛機呢其實是一個危險的情況，因為有成幾百人將他哋的菌咧就已經送曬俾你，尤其是長程機啊，十幾個鐘。咁你話啊，而家啲空氣啲飛機已經即係個空調系統咧，已經轉咗新嘅啦嘛。係啊，但係而家個空調系統咧，佢係即係用50%嘅新鮮空氣，咁即係話仲有50%咧係過濾過嘅空氣嚟嘅。佢個過濾咧係即係將啲空氣抽入個機底，然後再過濾完上翻嚟上邊噴俾你。你前後嗰啲人真係有上邊噴俾你，你前後嗰啲人真係

0: 壓乾隻手，咁先好翻自己個位。因為你唔知道個機上個人之前去過邊度，坐過咩機，或者做過咩嘢噶嘛。咳嗽啊嗰啲又冇得講啦。咁同埋我希望咧，就嗰啲航空公司咧就叫翻啲空中服務員咧要戴翻口罩，因為空中服務員咧戴唔戴口罩係隨佢哋自己嘅。如果你逼佢哋要戴咧，佢哋又會嘈一大輪，又話人權啊，又話呢樣嗰樣噶啦。但係因為而家啱啱琴日咧就話咧有一個荷蘭航空嘅空姐咧有病徵，那個空姐係冇去過遊船河嘅，但係佢就而家要查到底個機上邊係咪有人係喺船度翻嚟，咁所以即係開始係有啲問題嘅，我要即係。要密切注意，到遊船上面怎搞呢？咁遊輪上面呢，當然不會見到有老鼠的糞便啊嗰啲咁嘢啦，因為佢哋即係清潔得好緊要，而且我諗所有啲船公司呢都會而家特別小心呢件事，特別小心處理呢啲清潔工作。如果喺甲板上面地方呢，就即係有新鮮空氣呢，就戴唔戴口罩唔緊要，但如果喺人煙稠密地方呢，即係譬如睇 show 啊，或者個船上嗰啲賭場嗰啲地方咧，我諗就戴翻個口罩好啲。我自己咧時時都掛住我嗰個個人空氣清新機嘅，我就叫護身符，唔係殺菌，但係佢咧就最少咧將你附近三尺嘅空氣裏邊，如果有啲咩病毒啊嗰啲嘢咧，都清減低少少。用唔用咧就各位自己見仁見智啦。我見網上咧就有一啲咧係插電用電芯嘅。超聲波高頻率驅鼠器，因為你不可以帶一個插長嗰啲上去船上邊嘅，船上佢唔俾你插住呢啲咁嘅驅鼠器啊，插任何嘢喺佢嘅，就算你間房咧，佢唔俾你咁插，佢即刻幫你掹咗嘅。如果呢啲係用電芯嘅咧，網上都有幾款嘅，佢咧你就可以擠咗落去，咁咧然後咧就喺你個房度咧就直情開咗佢，你聽唔到嘅，亦都唔會影響你瞓覺啊其他嘢嘅。咁但系佢就发呢个超高频率嘅声音咧，驱鼠嗱，你话喂，咁你正话先讲啲驱鼠器系要一个星期之后先有效嘅，咁系啊，咁我哋坐船好多时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嘅啫，咁但系我嘅谂法咧就系有好过冇，多层保护好过少层保护，咁而且嗰啲唔系好贵啊，大概50蚊一个啫，再加四嚿 AA 电就搞掂噶啦。同埋去到房嘅時候咧，你真係要好小心咧，睇個床頭啊、床下底啊，同埋嗰啲窿罅地方咧，有冇啲唔乾淨嘅嘢？即係其他啲食物啊，或者即係清潔得唔好嗰啲咧，你就一定要叫嗰、那個你執房嗰個咧，好好咁清潔佢。咁我就將一入去咧，就成房我一於消毒先，我唔理嘅。另外咧，啲人好中意咧 order room service， 即係嚟間房食嘢。我咧就認為咧就千祈唔好啦，食嘢一去餐房食嘢最好啦。
1: 大家要注意多啲啦。咁呢個禮拜都係母親節，我哋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噶啦。
0: 祝各位母親有一個愉快嘅母親節，啲仔女孝孝順順。
1: 今個禮拜就講到呢度，
0: 下個禮拜再傾啊。
1: 唔該曬，關醫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唔知道有冇人曾经同你讲过？你睇下嗰啲人几咁成功，佢哋成功系因为佢哋努力，所以你努力先至会成功噶。不过唔讲唔知，以上嘅讲法其实系正正跌入咗叫做幸存者偏差嘅谬误。幸存者偏差系一种认知嘅偏差，呢、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嘅经历。而忽略了一些无法幸存同一事件的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讲，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好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亦菲、赵胜宇、陈国新，
0: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5: 一日之计在于晨，
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5: 到时有我欧永恩、
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5: 温哥华早晨。
7: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8: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喺分契制度里边系好重要，但系长期被忽视嘅工具，这个就系叫做折旧报告 （depreciation report）。嗱，我会喺几个角度嚟到去讲呢个 depreciation report。首先，我会讲一下咧乜嘢系叫做折旧报告啦，佢真正嘅用途系啲咩嘢？喺 BC 省近年对于折旧报告嘅重大法例嘅改革。第三样嘢就系关于呢个折旧报告嘅财务预测同埋资金嘅规划功能，而第四样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唔跟循呢个折旧报告嘅建议，会有啲乜嘢后果呢？第一样嘢，我哋就要同大家讲下乜嘢叫做折旧报告 （depreciation report）。嗱，好多人以为咧呢份折旧报告只系一份法例要求嘅文件，做完一次就算啦。或者只是给银行买家看的资料，那其实呢这个是大家对于这个折旧报告一个很大的误解啦。那折旧报告真正的角色是什么呢？那折旧报告呢就是一个30年以上的长期维修、更新和财务规划的蓝本。在这份报告里面呢，它会列出在这个分契物业里面的共同物业和共同财产啦，它会包括一些根据附例由个业主立案法团需要负责的单位部分，它会预测在未来最少30年里面是几时需要维修，几时需要更换，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资金。简单一句呢，这个折旧报告不是要来看的，它是要来计划和是避免一个危机。听众朋友都可能听过他们的物业经理跟他们说，哎，政府收紧了这个折旧报告的要求。那我们讲一下呢折旧报告的法定要求和它现在最新的改革是怎样的。首先第一样东西呢，我们讲的是收紧。那为什么政府是要改例去收紧这个折旧报告的要求呢？其实在过往呢，这个分契物业法都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它就是说个业主立案法团每年是可以透过在业主大会的时候的四分三议案投票去延迟这个折旧报告每年更新一次。就是说这个做折旧报告的要求呢，可以经由个业主在大会上面通过，这个呢就无限期的。这个无限期的延迟个结果是什么呢？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令到这个楼宇在没有准备底下呢去老化了，而个储备金是长期不足的。到有事发生的时候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只是可以通过一些特别的征费去到收集呢啲维修费用啦，呢、这个呢往往会导致到呢个维修一个延误啦，咁啊导致到个价钱上升啦。大家都知道呢，如果我哋一啲维修嘅特别征费 如果我哋需要通过一个四分三嘅议案嚟到去通过嘅话咧，系往往系比较困难嘅，因为个个都可能话：，哇，要整嗰度唔关我事，我度冇漏水，咁啊唔使整啦。个外墙都好新啫，咁啊唔使整啦。咁样嗱，政府收紧呢个折旧报告嘅要求咧，只系有一个嘅，就系话要逼我哋啲业主立案法团系要面对现实，而唔系咧将呢个问题咧推俾下一届嘅业主委员会嘅委员。咁政府系点样收紧呢个折旧报告嘅要求呢？嗱，由2024年7月1日开始，五个单位或者系以上嘅业主立案法团咧，系必须取得呢个折旧报告嘅。佢哋唔可以再用呢个四分三嘅投票议案咧嚟到豁免做呢个折旧报告。嗱，做折旧报告嘅周期咧，由以往嘅3年咧延长到5年嘅。咁呢个系代表咩嘢咧？呢个代表着咧，呢个折旧报告咧系唔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定要做。而这个就是个业主立案法团的基本责任。在修例之前呢，个法例只是说这个折旧报告呢是由一些 qualified person 去做，但法例呢没有讲到什么是叫做 qualified person， 所以呢它的用词非常之含糊的。修了例之后呢，由2025年7月1日开始，法例是明确规定呢这个折旧报告必须是由一些指定的专业人士去准备的。这些指定的专业人士是包括了工程师啦、建筑师啦、应用科学技术员啦、认可的估值师啦、认证储备金策划师、供料测量师。政府修例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提升这个报告的质素，减少估估下的假规划。另外呢，由2027年7月1日开始呢，发展商的责任呢就话新的分契的首份折旧报告将由个业主发展商提供一个资金，佢最低呢就是要俾5000元，加每一个单位是200元，上限呢是30000元。嗱，呢个制度呢是正式承认咗呢个折旧报告呢是个楼宇出世的时候呢就应该有的责任嚟啦。根据个分契物业条例个 Strata Property Regulation， 这个折旧报告是必须包括一个财务预测部分，它是要包括了3种现金流的模型的。这三个模型不是要帮我们是必须要选择一个，而是帮我们去理解不同的资金水平会带来一些什么后果。这个是包括了呢个储备金会不会在哪一年去归零啦，在几时会有一些高风险的项目需要一个特别征费啦，同埋去到哪一些年份个业主立案法团就会面对着一个巨大的财务压力啦。嗱，这个呢就是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啦，不是一个水晶球，亦都是要按返实际上的情况而定的。关于这个折旧报告讲到你哪一年你要做些什么，哪一年你应该是有几钱的储备金，但呢这个资金是怎样筹集，怎样去供款呢，是个决定仍然是属于个业主立案法团各个业主身上面的。我们要强调呢，这个折旧报告是不会强制我们是跟从他的要求，我们是要摆几钱在这里。而这个储备金的拨款除了是政府每年规定最少有我们营运基金 10% 的供款之外呢，每一年呢都是由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所有的业主在周年大会的预算里面呢来到去决定的。但是这样呢来一个问题了。如果一个业主立案法团他做了一个折旧报告，但呢他就不跟折旧报告里面的建议去做，那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呢？其实这个部分是最现实，亦都是很少的业主立案法团是愿意正视这个问题的。我们会分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后果来到讲。我们的短期后果就是说这个特别征费呢几乎无可避免的了。当这个业主立案法团他明知道呢个法团里面有某一些项目啊，譬如好像外墙啊、天面啊、或者是个窝炉呢是即将失效，但这么多年呢都没有预留足够的储备金。个结果往往就是说一次性呢我哋个业主就系要通过一个业主大会去征集几万甚至系几十万嘅特别征费啦。这个财政压力咧，对于一啲固定收入或者系啲退休嘅业主咧，系造成一个好大嘅影响嘅。折旧报告咧系唔会制造一个特别征费，个忽视折旧报告唔去跟，先至系特别征费嘅源头。跟住我哋讲到咧，个中期后果会系点样样啦？个中期后果就话，当我哋延迟咗呢个维修嘅时候呢，咁好大程度上面呢都会令到呢个问题系继续恶化啦。而可能 原本的修修补补会变咗咧，日后嘅要全面去整啦，啊，亦都有可能导致到咧，如果系要拆墙保险嘅话咧，可能会被拒啦。嗱，举个例啦，如果屋顶系漏水，而我哋唔去作出正事去跟进，结果咧导致到个结构有个腐烂啦，或者系个管道老化，我哋冇去及时更换一啲老化咗嘅喉管，而令到咧有大范围嗰个水湿咧，咁往往咧，因为你当初喺细嘅时候你唔做悭钱。而日后咧就系最昂贵一个选项嚟嘅。嗱，个长期后果就话越嚟越多嘅买家咧，同埋个银行咧，佢哋就会睇呢个折旧报告啦，佢哋睇下呢个储备金系够唔够啦，佢哋会评估未来嘅风险啦。如果个折旧报告里面有好多个项目话要整，而又未整到嘅话咧，咁呢个对一个买家嚟讲，可能会有个大打折扣啦。第二样嘢就系话，如果呢个储备金系一个好低嘅水平嘅话咧，咁啲人亦都会有个警号啦。第三样嘢咧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啊，佢哋系多年忽视咗呢个建议嘅话咧，咁个结果可能就话令到有部分嘅单位佢哋喺转卖嘅时候会有困难啦，又或者佢哋嗰个卖嘅价钱卖得唔好啦，而一啲买家佢哋就呢间楼维修得唔好喎，第时可能整好多钱啦，咁可能影响到呢佢哋嚟买呢间楼嘅意欲啦。嗱，喺度想同大家分享下呢 ,CHOA, 即係个分契业主会对于呢个折旧报告嘅实务建议啦。咁佢就话呢个业主委员会係应该详细咁样去睇嗰个报告，确定呢个报告嘅准确性啦。咁佢哋要确保呢个报告係包括咗呢、这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所有嘅公共物业啊，同埋公共财产系已经系包括咗喺里面啦。同埋咧就要向各个业主系提供一份完整个折旧报告嘅副本啦。跟住咧，业主立案法团系应该邀请呢个撰写折旧报告嘅人咧出席业主立案法团嘅会议啦，向各个业主解释呢份折旧报告嘅内容啦。因为呢份折旧报告咧，佢唔系属于一个业委会嘅。佢系属于整个业主立案法团，每一个业主都系有权去需要知道呢份折旧报告。咁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3: 开业近20年的宜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宜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5: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9: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0: 以下是重播节目。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嗨，听众朋友早晨，善 Sir 你好。
12: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1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咁、大家咧，近期好熱門咧，會講起花粉呢個問題啊。
11: 係啊。
12: 咁每年到呢、這個三四月開始咧，各人都有唔同嘅花粉敏感啊。有啲人會冇啦，但係有啲人會有啊。但嚟到加拿大好普遍嘅。咁如果你譬如話揸車咧，喺呢個五月份，如果你經過附近好多草啊、樹木啊，或者嗰啲綠色地帶咧，你會發覺好多嘢好喺空中度飛，好似落雪咁樣樣。
11: 係啊，好多嗰啲蒲公英啊，或者係嗰啲咩我哋俗稱嘅所謂嘅棉花樹嗰啲咧，好多嗰啲毛毛啊，好多啲種子啊，嚇就係喺空中飛嚟飛去嘅。
12: 咁就會眼痕啦、流鼻水、啊，
11: 好明顯，
12: 喉嚨唔係好舒服、啊。係啦，咁我提議大家咧，譬如話，如果你開車嘅話咧，可以自己檢查一下個汽車，因為汽車而家好多都會設計咧喺車頭入風嘅地方咧，入到車廂係有一個風格，嗰個風格咧係隔絕車頭入車廂嘅空氣過濾嘅。咁依啲風格咧，傳統就係一個用啲好幼纖維嘅嘢隔咗啲塵。但係而家好多風格咧，都已經係進一步提升到可以隔嗰啲花粉，甚至過濾空氣裡面嘅碳粒啊，或者係汽車尾氣嘅味道添。
11: 即係話而家新型嘅一個汽車咧，都有一個咁樣嘅功能啦。咁但係我嘅車唔係啲老爺車嚟嘅，好舊咯，十幾廿年咯。咁點算咧？
12: 唔一定，因為點解咧？譬如話好似去到98年都好咧，嗰啲車有啲都有 air filter 嚇、cabin 嗰個車廂嘅空氣過濾器。
11: 係。
12: 咁但係咧，唔一定話各種唔同時期嘅產品都係一定有呢啲風格。咁譬如話喺2000年之後咧，大部分都應該會有。咁最好咧就係自己睇一睇說明書。咁另外一般呢啲風格嘅設計咧，通常都會喺司機位隔離嗰邊座位。咁你座位膝頭對住嗰個，通常都係一個櫃桶。咁如果你將個櫃桶打開之後咧，個櫃桶好似一個 U 字槽咁，個槽向機器嗰邊咧，你會見到假若係有呢啲風格咧，佢會有啊。早嘢喺嗰度嘅，
11: 咁呢個就
12: 通常喺嗰度最多設計係咁，
11: 即係通常就喺 副驾驶嗰个位，嗰个柜
12: 桶
11: 啦，系啦，
12: 前面
11: 喺嗰度就打开个柜桶，里边你就可以睇到有啲咩，有啲乜嘢。
12: 佢你放咗嘢啦，但系个柜桶好似一个 U 字槽咁啊，咁个 U 字槽向机器嗰边，个 firewall 嗰边，你会见到喺嗰个夹层咧有 air filter 喺嗰度。
11: 嗯，咁就攞出嚟拆，容唔容易拆咧？
12: 如果你譬如话唔知咧，最好睇一睇说明书。咁、嗯、另外咧，或者系你去到呢啲卖汽车零件嘅铺头或者代理嗰度，用你个车嘅年份啊，VIN number 有关具体准确嘅资料，咁你买咗个风格翻嚟咧。咁你睇下個風格咧，通常佢係用啲膠嘅扣件咧，咁插落去一撳就可以掹得出嚟。
11: 嗯，
12: 咁變咗避免你係亂拆整爛咗。
11: 嗯，係啦，我就最怕佢啲，你知咧啲塑膠咧一耐咗佢老化咧，你一拆出嚟，佢可能崩啊或者係斷啊，咁你再裝翻入去就食唔死佢啦。
12: 係
11: 嚇，咁如果有工具咁啊最好啦。
12: 嚇、嗯，通常佢都唔要你用工具，就咁樣用手已經得噶啦。
11: 但是有時候用手呢你真的啱啱棘住那個位置嘛，那那個如果是硬了的話，它沒什麼彈性呢，你是按來按去都不行，
12: 短的小一點闊度的螺絲批或者幫幫手指的力、
11: 是的，不是很難的，這個
12: 不難，這個很容易的只要你自己看一看說明書，同埋你有一個現成的風格，你見到這個風格呢它會是怎樣插下去，咁你照做嗰個動作就可以裝。
11: 咁、就換呢，主要係換呢、這個係嘛、
12: 這個
11: 啊？就可以解決到好多問題啦。
12: 咁、你行過呢啲非蒲公英啊各種嘢嘅地方，就唔會喺車裏面打黑字。
11: 使唔使要一年換一次定係點樣樣咧？
12: 你可以根據你行過地方灰塵大唔大。
11: 嗯。
12: 如果譬如話係一般行市區咧，或者係行郊區咧。遇著譬如話有建築地盤啊，咁依啲因素你自己考慮嘛。
11: 嗯，即係話日日都要經過呢個工地嘅、或者係好大層嘅
12: 嗰個
11: 地方。
12: 礦場啊，或者項目泥廠有
11: 塵
12: 飛啊，
11: 要經常睇下咯。不過係咪肉眼都可以睇到佢好污糟啊？
12: 你拎咗出嚟咧，對光一照就知㗎啦。
11: 哦 ，OK。
12: 你有個新嘅，有個舊嘅，咁、你又望望新嗰個透光嘅。
11: 好，
12: 旧嗰个唔透光，
11: 明白。好，嗱，呢个小 tips 嘅，咁呢个对我哋嘅健康都好好嘛，因为架车我哋好多人翻工啊，甚至乎有啲系真系要揸车搵食啊，咁系咪成日喺架车里边保持呢个空气呢个清新系好紧要嘅 ？OK， 讲到度，我哋先系退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开通热线60426713120，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过嚟嘅。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3: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4: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3: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6: 钻石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6: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5: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1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5: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1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15: 海马牌健康床褥，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5: 幸运海鲜酒楼
1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咁啊，呢个时间6042671320二线电话已经系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有关家居啊或者汽车方面嘅问题咧，请教阿善瑞嘅。首先有阿梁女士，你好啊，梁女士。
17: 早晨啊，两位，我想问一问啊，善瑞咧，因为有一日咧个厕所咧就塞咗，我用嗰啲蛇仔咧，可能唔知系咪我嗰啲旧式啊个头咧就系啲铁嚟噶，咁咧。通嗰个厕所通完咧，刮花咗，即系掹上嚟嗰阵时刮花咗咧。咁啊，但系而家咧，点样出去都系花，唔会话好似个座厕有即系白色咁咧。我想问啊，善瑞有咩可以补救，即系整翻原有白色咁啊？唔好睇到花啊嗰度。
12: 你而家系刮花咗咧，只不过系你嗰个阿解嘅金属咧刮咗喺陶瓷嘅面啊。咁你记得我曾经都提过，可以去买一啲1500号啊，或者系3000号嘅水磨砂纸啊。咁你水磨砂纸，
17: 系咪放咗水先至去散佢啊？因为又有水又浮上嚟喎。
12: 系啊，啊嗰啲系专系俾汽车咧油漆啊，用噶。咁你去到嗰啲三角形有个红色嘅嗰个铺头或者汽车零件铺咧，你可以揾到呢啲水磨砂纸啊。咁嗰啲水磨砂纸咧，你裁一个啱你大细嘅，咁戴对胶手套，将嗰个厕所咧，佢浸住水，你照样喺度省，慢慢捽佢咧，就可以将嗰啲花嘅痕咧捽干净噶啦。
17: 哦，嗰个英文系乜嘢？水磨砂纸？
12: 哦，嗰啲佢就叫做 sandpaper 咋 ，sand 就系 sand 啊。
17: 哦，系张纸嚟嘅嗰啲
11: 砂
12: 纸，砂纸嚟噶。咁呢啲牌子咧，通啊呢啲牌子。
17: 咁如果喺我哋屋企，咁有时有啲砂纸系好幼细嘅，得唔得咧？
12: 唔系幼细唔幼细，系专系防水嘅先至有用。你搵啲木工砂纸一摆落去咧，未捽就已经淋咗噶啦。一定要是水磨砂嗰、那个牌子咧，你去搵一搵，系一个中文字三字行头嘅。咁嗰啲质素会非常好嘅，
17: 系。我想问下咧，先生，如果系咁嘅情形，我去嗰啲即系嗰啲家具，唔系嗰啲，即系譬如嗰啲卖嗰啲建材嗰啲咁嘅地方，有冇呢只砂纸卖啊？
12: 建材铺
17: 一定要去汽车，
12: 系啊，
17: 一定要去车，
12: 系啊。你去建材铺买，通常佢可能会有嘅系木砂纸多啊，你都可以行开问下嘅。但原则上一定是水磨砂纸越幼越好。
11: 嗯，系啦，善Sir想问一下啦，呢、這个水磨砂纸同呢个你正话所讲嘅即系木嗰啲砂纸咧，系嗰、那个分别系乜嘢咧？
12: 水磨砂纸咧可以好幼好幼，因为佢针对汽车油漆。
11: 嗯，
12: 咁如果咧系普通木工砂纸咧，譬如话系粗嘅60、80、120、180号。
11: 嗯。
12: 咁就已經好幼細噶啦，但係呢啲180對汽車嘅油漆嚟嘅咧，粗到不得了嘅。咁、譬如話，好似有一期有個聽眾話到，佢噴完油翻嚟，發覺啲油漆唔夠靚。咁、如果假如係面頭唔夠靚咧，假如要用個3000号嘅水磨砂紙輕輕燙完佢之後咧，用打蠟機一拋光咧，佢就立立靚噶啦。咁、但係如果你攞木工砂紙最幼嘅都180号。咁即系差唔多系最粗嘅嗰啲油漆嘅砂纸啦，等于、所以用途唔一样。
11: 如果用途唔一样，如果用错咗，可能反而仲嗰个花痕更加大，系咪？
12: 系啊，仲有就系一个防水，一个唔防水。
11: 嗯，最紧要防水，因为你喺嗰度如果系溶晒咁，你吓就唔得啦吓。咁啊嗱，一个水磨砂纸就用一个高毫数嘅3000号。
12: 它代表一个平方寸上面有几多粒在上面，咁呢个数字越大咧系越幼咁解。
11: 系，咁呢个就可以用呢个系搪瓷啦，或者系车啦，系咪？
12: 系，
11: 仲有乜嘢物品可以用呢？
12: 哦，其实你自己 啱用嘅防水而有幼细嘅，你都可以攞嚟用，
11: 都可以用嘅，
12: 冇限死你，
11: 冇限死边一样物质。
12: 原则上佢系设计系汽车油漆啊嘛，
11: okay，
12: 但你啱用嘅都冇所谓噶，甚至有啲金属嘅接触点氧化，
11: 嗯、
12: 你可以攞嚟打磨一下，佢露翻铜嘅颜色，
11: 嗯、
12: 阻力咪细啲咯，
11: 都可以 ，OK，
12: 一样得嘅，
11: 明白。好，讲到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9: 全部唔
18: 系妹，全部都
19: 唔系妹嚟
18: 嘅，全部都唔识噶。
19: 打咧，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0: 系啦。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1: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1: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1: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3: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24: 阿爸阿妈系我啊，
25: 阿女喺欧洲点啊？
2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好，继续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的。那线上边有阿 Ken 在这里，你好阿 Ken。
30: 是，你好你好，主持人和阿善姐你们好。
12: 你好。
30: 是，
12: 请讲。
30: 我想 问一个问题，请教阿善姐。
12: 是。
30: 现在诶，听唔听到啊？
12: 听到，
11: 请
12: 讲
11: 一下。
30: 系而家咧就天气暖啦，咁我屋企嗰个地 heat 咧就系嗰个地暖嘅呢啲嚟嘅，即系地 heat 嘅，但系个 boiler 咧就系嗰个 gas boiler 用嘅。咁啊，而家天气暖咧，我就想话闩咗嗰个墙嗰个开关。咁样如果闩咗个开关咧？会唔会影响个 boiler 入边嗰啲电脑板咧？还是系唔闩有得佢咧？
12: 你关咗上面嗰个墙上开关咧，系对嗰个机系冇任何影响噶。
30: 哦，冇任何影响，
12: 冇影响噶、
30: 啊。因为个机有电脑板喎，那个 boiler 嗰个 gas boiler 有电脑板，
12: 系
30: 会唔会影响？冇影响。
12: 影响，其实你可以用一个普通常理去想，就是当你用那个电脑你开，用个电视机你开，用那个主食炉你开，不用你关了它，它不会说影响里面那个电路板一定要充着电，不同汽车的电池，汽车的电池经常要有充电有放电，这些电路板你关了是没有影响的。
30: 哦，这样我就关了它。 OK， 麻烦你了。
12: 好，不客气。
30: OK，
11: 好，跟住阿余女士，你好，余女士，
31: 系啊，唔该，两位好，
12: 你好，
31: 我想问啦，女士，我嘅 department 咧，嗰个 狗骨肌、碎骨肌好生锈入边，会唔会流水呢？有咩方法呢？
12: 嗱，你碎骨肌咧，假如系只系因为佢生锈起一啲好似散状嘅嘢咧，而佢系操作系正常嘅话，你系喺用雪柜揾一啲好似手指公头咁大嘅一啲制冰盒，做一啲冰，将呢啲冰咧拎咗出嚟，咁然之后你开咗水喉，开嗰、那个碎骨肌嘅电制。当嗰个碎骨机转起上嚟嗰阵咧，你将呢啲碎冰慢慢放落去，咁佢将呢啲碎冰一打碎咧，佢会将嗰个机里面所有积住嘅锈迹或者嗰啲残啊，冲干净噶啦。咁呢个好容易解决噶。
31: 啊，放几多啊？佢啊，
11: 放几多
31: 嘅啲？
11: 放几多碎冰？
12: 冇一个标冇标准，视乎你嗰个污糟嘅程度。如果你是发觉它很污糟，一次做的冰一底不够，你咪又那一段时间做到有冰，又再来清洗它一次咯。
31: 哦，
12: 那个没一定的标准的。
31: 需不需打到它那边冰都溶晒啊？
12: 你只要放那些手指公那么大粒的冰来，它自动打碎就跟着水呢冲走了的了，是你控制不到的。你只是记得先开水，开插苏那个开关制，再慢慢将呢啲冰抌落去，咁就得噶啦。
31: 哦，抌即系抌晒啲冰落去，先嚟开掣放水开掣系嘛？
12: 系
31: 唔使一齐放晒啊？
12: 你听清楚，第一先开水喉，第二开嗰个开关，第三将嗰啲冰一路顺住一路放落去就得噶啦。
31: OK。OK， 要等到啲水溶，佢啲冰溶咗先闩翻机系嘛？
12: 只要嗰啲冰你用晒，嗰、那个机系冇打到冰，你就可以关机望一望到底里面干唔干净。如果唔干净，你只要重复头先我所讲嘅程序再做就得噶啦。
31: OK， 咁回光我唔用，我都冇用嘅，都系个个礼拜呢开嘅香几箱就上咯，冇用。
12: 你用唔用嗰个唔系问题，只要你发觉佢系有锈有呢啲污糟嘢咧，你用头先个方法处理就 OK 噶啦。啊，多谢你。
31: OK， 好啦，唔该，拜拜。
11: OK， 系啦，嗱咁啊，呢个碎骨肌嘅问题咧，就系、是、好多听众都系遇到啲咁样嘅问题嘅，即系话有啲又可唔可以倒啲咩化学品落去啊？又话沟啲醋啊，系咪？又话沟啲乜嘢啊？咁嗱，其实唔使，好简单，就系呢个冰粒，就
12: 系
11: 开咗水嗱，呢个第一样，最紧要开咗水先吓，唔好话倒一啲冰粒就照开啦，咁就因为咁样样系冇咁保护。
12: 其实好简单去了解就系，假如我哋当人嚟计咧，你食到满口系馒头，你点吞落去咧？
11: 嗯，
12: 梗系湿润咗个口，慢慢一细口一细口。其实个碎骨肌咧，主要就系好多人操作出咗毛病，就系佢将所有嗰啲残渣塞晒落去，
11: 系
12: 先至再开摩打。再开水喉是错，应该先开了
11: 水
12: 喉，先建立了一个流的水流，
11: 即等它流动了，
12: 是流动，然后再开了个摩打，它就转起上来
11: 了，
12: 转起的时候你扔冰块或者扔骨，它一有下去它就炸一声就打碎，跟着水流走，它就没有负荷，
11: 没错了。如果不是你就调转来，
12: 不是就好像开车拔了手就
11: 黏住了，
12: 入一波点都行不起。
11: 好，记住了，先开水，跟住开呢个电掣，跟住先
12: 再
11: 慢慢放啲冰，或者放你啲所谓嘅厨余
12: 食物。
11: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最好就唔好用，因为而家新嘅嗰啲新起嗰啲大厦都唔会用，因为佢变咗一个
12: gel，
11: 系啦系啦系啦，
12: 胶骨胶原嗰啲嘢油啊，积喺
11: 咁你就喺
12: 个
11: 管嗰度就塞自己塞自己啦，
12: 胆固醇嚟
11: 嘅，冇错啦，系啦。好，咁啊，继续接听朋友嘅电话嘅阿 Simon， 你好啊 ，Simon，
1: 系、hey， 你好啊，
11: 系，
1: 就我想请问下阿善 Sir，
12: 系，请
1: 讲。咁我屋企嗰个洗面盘咧，嗰、那个水喉佢就分冷热水嘅两个水龙头嘅，咁其中一个咧，佢个形状就系、是、个把手系七字形咁啦，开关掣嗰度，
12: 系，
1: 咁咧佢就滴水，
12: 系。
1: 咁我想问下咩原因？
12: 你是讲关了之后个水龙头个水喉嘴度滴水，不是你关的那个另的地方流水，是分开先。是边度滴水？
1: 关了，我要开冷热水的嘛。
12: 是啊。
1: 咁我关咗嘅时间咧，个冷水咧仲系有少少滴水咁样。
12: 你滴水系滴落个洗面盆嗰度，唔系你另制嗰个地方渗水，分清楚。
1: 响水龙头落出嚟。
12: 系，咁证明即系你嗰个另制嘅地方里面嘅琵琶或者系嗰啲陶瓷嘅碟，佢压唔紧先至会滴水咯。咁你睇一睇你嗰只牌子咧，影个相。咁你睇下去到啲五金器材铺卖水喉部件嘅地方，你如果唔熟咧，你问一问啲售货员，睇下有冇呢个配件。咁如果有咧，你翻嚟就将星盘下面冷热嗰个关咗，咁然之后小心拆开嚟换咗个配件，就应该解决滴水嘅问题啦。
1: 我即系咪响个水龙头嗰度换嘅咧个配件？
12: 正確。
1: 佢系个胶拍，因为点样嘅咧？
12: 有胶拍，有陶瓷，有系嗰啲所谓胶圈，咁系唔同嘅设计，咁唔可以一概而论。咁所以你一定要用翻你嗰个牌子去配翻适用嘅配件，就解决到啦。
1: 系咁，佢系分佢嗰个冷热水个水龙头分开咗系两个噶嘛？
12: 系
1: 咁，佢都系有机会系躺潮。
12: 嗱，你冷热水里面嘅设计系点样样？系每个头先我解释嘅每个公司嘅设计都唔一样，咁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论。如果你系换得热水咧，有阵系热水系一种材料，冻水又一种材料，有啲咧就两种都系一样嘅。咁视乎每个公司嘅设计都有唔同。咁你只要系有个牌子影咗张相，尝试一下。是帶給這些五金器材賣水喉的店頭那些售貨員，看看可不可以幫你找到對應的配件，那就解決到了。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OK 好，麻煩你，
12: 不要客氣。
11: 嗯 OK， 那麼跟住下來啊，胡太啦，你好胡太。
2: 是，早晨啊，黎小姐，你好
12: 你好。
11: 請講。
2: 我有個問題是想問一下先生，等我关晒啲个收音机先，唔好意思，即系我有个攞嚟按摩，即系我有个攞嚟

0: 的话呢，你是充不到电，很可能是、已经相当时日了，充电池老化，它再不能够充回电。如果你自己衡量一下买这个按摩机是约摸多少钱、如果是贵的话，你考虑一下可以拎去给一些、电器家庭维修的中心，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帮你更换里面的电池、啊。咁你自己睇下，
1: 即系里面嘅电池。
0: 系啊。
1: 依个嘢咪$800-$850咯。
0: 系，咁仲有你喺边个铺头买？咁如果系你拎翻去依个铺头睇下佢哋维修有冇？
1: 因为嗰阵时系疫情，系上网买嘅。
0: 系，咁上网买咧系另外一回事，但系换电池咧，你亦都可以去到啲商场，有啲专系卖电池嘅铺头。哦，他们会代理加工，将那件东西拆开来，他换回一些适合你大细尺寸、规格的充电池放下去。那你自己考虑一下他们收费啊，各种东西你就谈一谈就知道
1: 了。哦，
0: 是。
1: 但是他整支东西好像那个电线那样的，都不知道有哪一粒是拆不甩到、
0: 你如果是自己不懂呢，你就拎住去到卖电池商场嗰啲铺头，你俾佢睇一睇，叫佢估个价，啱你嘅心水，你咪叫佢换咯。如果系太贵，你买个支新嘅咯。
2: 冇错啦，吓咁你如果
1: OK， 唔该晒吓，
0: 唔客气，
2: 好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广告。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5: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8: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6: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8: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周生在这里。你好啊，周生。
10: 你好啊，你好啊，我是周生。两位主持好，我是我有个问题呢，就是我的有架车呢，1994年车，是 Infinity 的 J30， 咁而家呢都仲行緊嘅，咁我就覺得個收音機嗰度咧，同埋嗰個卡式嗰度咧，同埋個天線咧係冇電到啊，係咩原因啊？我想話問一問啊，善 Sir 咧，係可唔可以介紹係本地仲有冇人整啲咁嘅機咧？同埋咧就係阿善 Sir 點樣去安排，點樣係去開翻個收音機咁啦？意思係啊，
0: 嗱，好簡單，第一樣咧，當然要檢查一下有關收音機嘅 fuse 有冇燒咗。咁依啲咧，你喺、
10: okay.
0: 啊個 fuse 盒嗰度咧，佢通常都會打開嚟咧，會有寫曬 label 住，收音機邊條 fuse 咁，你先跟一跟依樣嘢先。第二樣咧就萬一你個收音機咧，譬如話功能正常，電又有，佢唔行咧，咁你如果時間耐嘅話咧，就要檢查一下裡面啲機件啊。咁如果你係 Infinity 依只車型咧，你去翻 dealership 嗰度咧。叫他的 technician 帮你跟一跟好一点了。

0: 咁如果你譬如
1: 咁、哦、樣嘅 ，OK， 咁啊本地係冇乜人會睇呢啲機嘅。如果可能係舊啲啦，因為係94年車，唔好意思，
0: 都唔係一定嘅、啊。因為點解咧？你譬如話揾翻出面嘅鋪頭咧，佢整完之後，萬一係有少少其他後即係手尾跟，佢未必肯好似 dealer 咁好一路跟到你尾啊嘛。
1: 哦，咁樣嘅 ，OK， 咁啊多謝你先。啊，咁啊，所以我就係好。唔该晒你啊，少少吓，好，
0: 好
1: 多谢你嘅提供吓 ，OK， 系咁先，
0: 好，
1: 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0: 唔好客气、嗯。
2: 好，阿马生啦，到，你好，马生。
3: 啊、，Hello， 两位啊主持人，早晨，
0: 早晨。
3: 我有好简单嘅问题啊，
0: 系，
3: 我的问题系我屋企个 hot water tank 系 electric， 系电嘅，佢寿命大约用得几长咧？我现在用咗差唔多有10年嘅啦。
0: 系，嗱，你用咗十年咧，其实一般。嗰啲 water tank 咧，有啲就話6年啦、8年啦，甚至12年啦。咁你用咗10年咧，最緊要就係你留意住佢有冇任何受食嘅水滴喺你嗰個地下。咁如果一路都冇咧，咁、啊、你咪一路繼續用咯。
3: 哦，佢、啊、係 electric 嘅，
0: 係
3: 佢係電爐嘅個、啊、hot water tank。
0: 係唔緊要嘅，電爐好，天然氣爐都好啦。總之佢冇任何穿。受食的水滴在地下你都一路观察住咁继续用落去唔一定话用到十年就即刻好似终止唔可以用咁你一路继续用就得㗎啦
3: 好好唔该晒
0: 唔好客气
2: 好嘅係阿善 Sir 啦咁你正话提供嗰、那个情况啦就或者话发现有啲滴水或者有啲受滴係点解如果係咁样嘅时候係咪要立即更换淨係点
0: 都唔怕話立即唔立即嘅，因為點解咧？嗰、那個廳咧，佢慢慢受食咗之後，又穿又生眼孔，咁佢係慢慢係滲，咁佢滴出嚟咧係好慢嘅，就唔會話好似突然間個氣球一下就爆開。
2: 哦，即係唔會突然間爆嘅，
0: 唔會嘅。
2: 即係只要我哋睇到有少少痕跡，咁我哋就要開始盤算。
0: 滴咗落去地下，你發覺原本地下係灰色嘅，突然間有一灘。濕濕地有啲受積咁，咁你要留意啦。
2: 咁就留意啦，咁就慢慢物色，睇下自己中意換啲乜嘢啦。
0: 當你見到你去物色，
2: 就唔使話
0: 換完，
2: 即刻要24小時要換，即係唔需要咁 urgent 嘅嚇。
0: 同埋仲有啲缸咧，佢下面有個好似一個圓嘅嗰啲所謂升鐵盤。
2: 嗯，
0: 咁佢係將呢啲萬一 overflow 或者有啲咩喺個膨脹浮走出嚟嘅水咧，會倒落去你個地下個 fall drain。
2: 系
0: 咁，萬一真係滴水生鏽嘅原因咧，佢都唔會一下子咧搞到你全屋濕曬。
2: 嗯，即係唔會一下子，
0: 會慢慢滴出嚟、越嚟越多。
2: 咁都唔使唔驚，即係唔會話突然間爆咁啊爆。
0: 譬如養好個習慣就係我一個禮拜或者係分1、3、5巡一巡機房，睇一睇呢啲嘢有啲咩異樣，咁都可以 OK。
2: 好嘅，好明白。好咁啊，跟住聽聽阿梁太嘅問題啦。你好，梁太。
4: Hello， 早晨啊，黎主持，善Sir你好，
0: 你好。
4: 我有啲嘢想请问你哋，因为我嘅新爹咧系红毛泥嘅，咁就佢漏水啊。请问阿善Sir可以红毛泥可以点样补救佢咧？
0: 嗱，你嘅新爹成个结构系红毛泥，下方系咩咧？系木啊，还是都系红毛泥？
4: 木嘅，木嘅，
0: 都系木嘅。
4: 吓。咁面头嗰度咧就系、是、红毛泥咯，
0: 系面头红毛泥，下方系木结构，
4: 系。
0: 咁你漏嘅话咧，一定系上方红毛泥咧，佢同嗰个木之间应该系一浸防水嘅胶膜喺嗰度。咁如果系冇嘅话咧，令到你下方嘅木头咧都会霉啊，或者系枯噶噃。咁如果你係淨係
4: 咁㗎，
0: 係啊！如果你譬如話，好似有啲住宅嘅屋企咧，係離出面正門咧係高咗嘅，咁佢嗰個樓梯級咧就係用啲木喺底下揼咗，上面倒咗啲紅毛泥，咁靠嗰個木框嚟支撐嘅都有嘅。咁變咗，如果係漏水咧，咁我建議你就係揾少少較為專係做呢啲嘅人員咧，幫你檢查一下，到底下面嘅木頭有冇枯。
2: 嗯
4: 哦、我看到的，因为我的新的那里呢下面是车房来的，那它即是落雨的时候呢，那些红毛泥呢就浸水落去我的车房里咯。
0: 啊，那变成意思你如果浸水落车房，因为车房是木结构的， 咁所以你一定要将上面嗰个红蒙泥咧，甚至佢就铲开咗之后，睇下嗰啲木板边啲地方枯咗，边啲地方唔妥当，重新更换啊，越早做越好，趁呢个夏天搞好佢稳阵啲啦。
4: 哦，唔可以静静填好嗰啲红蒙泥，等佢唔漏水啊！我睇下下边，一喺我车房入边，我睇唔到啲木有枯、哦，啲木仲系好好
0: 嘅。你车房嘅天花板系冚咗灰板，还是系见到木呢？
4: 系见到木嘅。
0: 如果你系下方直接见到木，你又睇到嗰啲木板都系完好嘅话，咁但系你上面嘅红蒙泥咧已经冚咗个厚度啦嘛，咁你个应该系将嗰个现有嘅红蒙泥凿开咗之后，喺你嘅板上面铺翻防水层，然之后先再倒红蒙泥或者系落玻璃纤维。甚至铺新 deck 嘅 wine 炉嗰啲新材料，就冇一浸加一浸上去啊！
4: 新 deck 嘅 wine 炉即系咩嚟噶？
0: 你去啲建材铺，你可以去见到一大幅六尺阔嗰啲wine 炉嘅 decking 物料，佢系冚喺啲木板上面，咁可以挡日晒雨淋噶。咁有啲人就系铺玻璃纤维。如果铺红蒙泥咧，唔系好适合，就因为点解咧？你嗰个木板台系有弹性，红蒙泥系非常硬嘅嘢，咁变咗如果上面有人行有重量，佢会裂啊。
4: 哦，
0: 咁所以如果你系彻底做嘅话，你可以改为系wine 炉嘅 decking 材料，或者系铺纤维都可以。
4: 哦，即系我唔需要铲走啲红蒙泥嘅。就咁铺一阵嘢上去，
2: 你可以咁样做，你唔介意嘅话，但系呢、
0: 這个最好都系铲
2: 咗红
0: 蒙泥。
2: 這個、方法就唔系根本解决嘅方法咯。
0: 最好
2: 铲咗红蒙泥。嘅方法系根本解决嘅方法，
0: 系铲咗红蒙泥，将睇下底下嘅板面上有冇枯，跟住做好防水层、哦，你先再落翻红蒙泥。如果系铺 wine 炉嗰啲 decking 嘅材料咧，就按佢嗰、那个指示。用咩木板上面点样样处理，跟住再铺佢哋嘅材料，就唔好一浸又冚一浸啊！
4: 哦，正正系 wine 炉都要铲走啲红毛泥。
0: 当然啦。
4: 哦。
2: Okay,
4: 哦，都几大工程噶喎，嗬？
0: 正确嘅唔系大工程，咩工程都冇大细，最紧要正确。
2: 系啦，
4: 咁又系，
2: 最紧要做得妥当，系啦。
4: O K，
2: 嗯
4: ，O K， 啊，请问你去边度可以揾到呢啲专业人才啊？啊，
0: 你依啲咧，你自己试下上网去揾下，搜索一下，或者甚至问一下你啲亲朋戚友啊，因为口碑好紧要噶。
4: 系啊，我识唔到人做呢啲啊。
0: 咁你自己试下上网揾下，揾咗之后你咪打电话同佢哋倾下啦。咁睇下佢哋讲嘅方式系点样啦、
4: 哦。哦，嗰啲一定要有牌先可以噶，嗬、
0: 欸，
4: 先会即系信得过，系咪？
0: 依个好难确实地信或者唔信得过，因为点解咧？最紧要系功夫交唔交得足。
2: 嗯，系好多谢你嘅电话嘅，系啦，嗱，善 Sir 嗱，即系好似佢正话呢位听众咁讲啦，就系、是、即系有漏嘅地方啦，我哋真系最怕嘅。咁好多朋友都系一个概念就系、是，反正佢上边漏，我底下冇事，
0: 又冚多浸，
2: 冚多浸咪搞掂咯，补翻佢咪搞掂咯。咁嗱，你正话就解释得好清楚啦、嗯嗯，因为木系软嘅，呢、這个红毛泥咧就硬嘅，咁我哋相对嚟讲嗰个伤食唔系咁好，咁同埋咧日晒雨淋系咪、
0: 嗯？
2: 你个新 deck 嚟噶嘛？咁就嗰个红毛泥好容易就有裂啊，或者系有出现有其他啲问题啦，咁、嗯、就容易造成呢个渗水嘅问题。所以咧，你想要彻底嘅话，最好都仲系铲好呢个面头嗰阵，做好呢个防水，先要再铺面嗰层，咁啊最妥当啦。
0: 最妥当。
2: 嗯，虽然咧就系、是、麻烦啲、
0: 嗯，
2: 工程大啲、可能仲要再使多啲钱，咁、嗯、但系你就。
0: 做得徹底咧，
2: 係
0: 可靠度高咗咁啊！
2: 唔使再煩。
0: 係
2: 如果唔係咧，你今次再補少少啊，可能出年或者過兩年咁又再嚟過咁，等於你始終都要搞咯，係咪？係好咁啊！嗱，今日咧好多謝善 Sir 咁多嘅一個解釋，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節目時間關係，下個禮拜再傾啦。
0: 好，
2: 拜拜。
5: 善解宜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揀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OK， 欢迎大家收听理发线的节目，现在是下午1:00。如果你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六的半夜或者星期日的，应该是重播的，不用打电话入来啦。如果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谢国星律师，他会在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偈嘅，直播室入边系由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系放假嘅，要七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欢迎 Ivan 你好。
10: 哎呀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9: 系、多谢你啊，咁忙都同我哋做节目啊。咁或者 Ivan 喺度嘅时候咧，我哋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啊呢啲商务嘅法律问题啊、租务嘅问题啊，可以请教 Ivan 嘅。咁但系 Ivan 今日咧系准备咗一啲同地产有关的税务问题同大家逐一解释的。Ivan， 不如逐个 item 讲下有啲乜嘢 real estate related taxes 啊，同我哋倾下。
10: 我觉得系你啱啱报税嗰啲限期啱啱过咗啦，所以我觉得好多人报税嗰时候啦，或者唔记得写低喺佢个报税单啦，系有间屋啊或者楼花啦。买咗啦，然后转咗留翻买咗之后即刻再卖翻出嚟嘅。
9: 嗯。
10: 如果系咁样咧，我唔知啊，个个人知唔知咧？有一个 flipping anti-flipping tax 喺 BC 省，有一个 flipping tax， 另外一个联邦政府税局亦都系有另外一个 flipping tax， 有三个 flipping tax， 同埋个 Canadian wide 嘅 flipping tax。我唔知有啲人买咗之后发现啊，哇！如果咁啊，好多。买好多钱啦！
9: 唔知头先你讲有三个 flipping tax 啊，逐个同我哋讲下先啦，好唔好啊？
10: 两个
9: ，O K，
10: 呀，或者简单啦，解释
9: B C 省嗰个系点样嘅咧？
10: 啊 ，B C 省咧系嘅要买咗新屋或系两年嘅时候，假如咧买嘅楼花啦，两年之前啦，如果再卖出去啦。当咧系有税比嘅，因为 BC 省我觉得嗰啲买家咧买嗰啲咁快转咗再卖出去咧，应当咧系佢有个目的咧系争钱嘅，争钱咧，所以佢唔喺嗰度喺度住，亦都唔喺度住，都系仲未超两年啦，系当咧系目的咧系赚
9: 钱嘅 ，OK， 即系当你生意咁做啦。
10: 系啦，所以佢第一年啦，买咗。如果你买咗楼花，一年啦，买咗出去有20,000嘅税比啊 ，$20,000 tax。然后咧 ，afterwards 咧，到咗第二年啦，个20,000系一步低啲啦，然后后屘咧系零嘅。
9: OK， 先 hold 住先啊 ，Ivan，hold 住先。嗱，你讲嘅系楼花两年啦，乜楼花唔系以 买嗰阵时写 offer 签 contract 嗰时计起嘅咩？系计成交先嘅咩？
10: Yeah, BC 有同个佢联邦个 tax 要分别嘅，联邦 tax 系买咗之后开始计嘅时间嘅，但 BC 省咧留花咧系买签咗个合约先嘅，你买咗个新嘅留花嘅合约开始计嗰两年，所以
9: 系咯，咁
10: 好啲啦。
9: 咁通常留花如果你两年后先起好，两三年后先起好噶啦，如果唔系点留花？咁即系话其实唔系太影响真系买留花嗰、那个即系。买家嘅、哦、理论上吓、啊，即系如果你买个楼花系两三年后先起好嘅，呢、这、一个诶、flipping tax 理论上就唔系好关你事啊。但系联邦嗰个咧，
10: 联邦咧系一年买咗之后，唔理个几时签个合约，你买咗个时间成交咧 ，on the title land title office 转咗啦，然后就开始计一年嘅时间。
9: 哦，要喺 land title office 啦 ，OK，
10: 系啦，一年前啦，但系有咩分别？因为 BC 省个 flipping tax 系最多系或者系两万嘅，系咪？
9: 系
10: 第一年系两万嘅税，但系 flipping tax 唔同，唔系个数嘅，佢睇你赚几多钱啊？嗰、啲你赚嗰啲钱咧系加埋你个 income 啊，所以系嗰年嘅时间个 income tax 加埋嘅。所以咧，你个 regular income 或者十万啦，你争五十万啦，你个 property 啦。你个五十万加埋你家要十万，后屘你个 150,000 income 先开始计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几多嘅
9: ？OK 啦，阿 Ivan hold 住先，我又要同你搞清楚。头先你讲个 BC 嗰个 flipping tax 系罚两万，
10: 嗯，
9: 系咪啊 ？20,000
10: 系两万，
9: 第一年系罚两万，第二年就慢慢逐渐就唔使。但系联邦嗰个咧就计你赚几多加入你 income 啦。OK， 嗱，我哋而家 hold 住呢一个 thought 先。广告悭翻嚟之后，我哋再继续同大家倾过。
11: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
13: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的谢国星律师 Ivan 电话旁边。我们首先听下听众电话先啦。Hello Mabel， 你好。
17: Hello， 两位好。有两个问题请教律师。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假如我现在那间屋我买回来住屋来的，我住住那间屋买回来的时间是50万，现在、我买出去是150万，那是不是我那个升值的100万是免税的呢？
9: 你是自住的，是不
17: 是？是啊。
9: OK， 第二个问题呢？
17: 第二个问题，假如我现在那间自住，我加上我的女儿的名字，假如将来我走了之后，那个税务的后果是怎样的呢？
9: OK， 你加埋个女个名，但个女系咪不嬲同你住紧噶？
17: 系啊，系啊。
9: OK， 吓你等阵啦，等阿 Ivan 解答呢个问题。Hello Ivan，
10: 系呀，有几个税嗰啲问题啊？你个女系咪同你一样喺间呢间屋？
9: 系啊，一齐住嘅，一齐住嘅。
10: 哦、oh, 哦 ，OK 呀、yeah, ，如果加埋个女个名咧，第一。嗰啲物业税啦，唔使俾嘅，因为妈俾个女同埋个住住个屋啦，物业税唔使俾。
9: 讲个转让税唔使俾，转让税 transfer tax 唔使俾，
10: 都唔使俾添。
9: 系
10: 系系啦，系啊，都唔使俾嘅。
9: 系咁，跟住咧，第一个问题就系话50万买翻嚟自住，而家150万，咁嗰个增值使唔使俾税咧？
10: 因为是住住个屋啦，所以唔使俾增值税
9: 嘅。OK， 个答案就系、是、第一个自住屋赚咗嗰个系唔使俾税嘅。咁第二个答案就系、是、如果加个女个名，而个女不嬲都同阿妈喺度住紧嘅咧，咁都唔使俾嗰个 transfer tax 嘅，系咪啊？
10: 系啦
9: ，OK， 好。Hello， Mabel，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
17: 咁假如地啊，假如我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走咗之后咧，我女住喺呢度，佢唔想住喺度啦，佢想买咗嗰间屋，嗰税务上高有咩效果咧
9: ？OK， 你嗱，首先你系唔系长命契啦？咁你走咗之后就自动俾咗个女啦。咁、那个女要卖咗间屋之后，你系担心个女卖间屋嘅时候要俾税？
17: 系啊，系啊。
9: OK， 你等阵啊。Hello Ivan，
10: yeah yeah， 因为呢间屋系你两方嘅住住个屋啦，所以买出去嗰时候都唔使用税俾嘅，因为都系个女嘅住屋，所以你转咗俾女个时候咧，唔使有，如果系长命契，唔使有俾头先讲嗰啲物业税啦，亦都唔使俾个 probate fee 啦，亦都唔使有 GST 税，所以悭翻。
9: OK，
10: 全部嗰啲税。
9: OK，Mabel 清唔清楚？因为你同个女都系自住嘅喺度，所以到你走咗，自动俾晒个女。而个女系卖咧，佢都系卖紧一间自住屋啫嘛。即系好似你第一个问题咁样，你卖咗一间自住屋，所以你增值啊，点样都唔使俾嘅。清唔清楚？
17: 清楚清楚，唔该晒。
9: OK， 好多谢你。
17: 唔
9: 该。好，系啦 ，Ivan，
10: Yeah。
9: 嗱，头先你系讲紧第一，啱啱未听阿 Mabel 电话之前咧，我哋讲紧啲新楼花或者系新屋买卖，省嗰个咧就两年之内唔准你卖，如果唔系就有钱罚嘅。你话最多都系罚到20000嘅啫，系嘛？省嗰、那个
10: 啊，系啊 ，BC 省
9: 嘅
10: 系，
9: 唔系，但系联邦嗰个咧就系一年之内咧就攞你嘅加入你嘅收入度啦，咁报税嘅时候咧就揾你个 accounting 哥哥、accounting 哥哥姐姐同你报啦，赚咗嗰部分。咁系咪即系话简单啲讲、如果你4年前、5年前买咗个楼花，喺 BC 省嚟讲，你系可以即刻卖嘅。但系喺联邦度嚟讲，如果你即刻卖咧，赚嘅钱佢就会同你打税当收入。
10: 啱。但系或者多一样嘢 ，one consideration 啦，好多人买楼花个时候啦，或者买个 assignment 嘅。如果是买个 assignment 呢，那个合约个开始那个两年的时间是开始用个 assignment 的时间开始计，不是个本来个 contract date 的。所以 be careful, 那些买家啦、okay. 如果你说我买个 assignment, assignment 是 restart 个 calculate 个时间。
9: Okay, yeah.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四年前有个人买了个楼花本来就今年12月成交的，但是你8月的时候就 assign 了它了。这样的时候呢、BC 省这个税这个防止你炒卖税、就是由8月开始要计两年、就不是4年前那个了，是不
10: 是？对，错了。
9: Okay, 但是那个联邦政府那个呢都是等你成交了之后计一年。
10: 是啦，是啦
9: ，OK， 冇错。呢、个就系嗰个 anti-flipping tax 嘅省嘅税制同埋联邦嗰、那个、大家要清楚啦。好 ，Ivan， 仲有啲乜嘢 real estate related 嘅 tax 咧
10: 有新嘅好多人听啦。有如果买个新嘅楼花啦，或者你可以悭翻嗰啲 GST 税嘅， 个如果个屋唔系仲未超过$1 million啦，可以悭翻晒个 5% 个嗰啲 GST 税嘅。因为但系有啲条件嘅，第一咧系应该系第一佢第一次买呢间楼花嘅 first time buyer this property， 卖家咧应该系四年前啦，四个 four calendar year before 都冇买另外一间屋住嘅。So four years before 冇間屋 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咧同埋個 price 咧應該係仲未超$1 million啦，先可以慳翻個全部個 5% tax。
9: 係要新屋
10: 超過$1 million係有多啲要被開始計嗰啲 GST 税嘅。
9: OK 嗱，我再搞清楚啲，係你買呢個新屋嘅之前四年，全世界你冇買過物業。
10: Yeah.
9: 就有资格免呢个 GST。咁如果你
10: 应该系
9: 系咁，但系咁唔等于你系即系以前咧有一个我哋而家系 GST 啫，唔系 transfer tax，OK？、Okay? GST 啫，即系你买呢个楼花之前嘅四年，全世界你冇买过嘢，唔系呢四年之内你冇买过嘢，咁就可以免呢个 GST。咁系咪有一个可以免埋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噶？不如一起讲埋啦。
10: Property transfer tax 系个唔系四年嘅时间，系两年嘅时间啦。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两年嘅 BC 省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同个 GST 系联邦个税有咩分别咧？系 BC 省有两年前都冇 anywhere in the world 系冇买一间屋，个联邦 GST 点样悭翻咧？系如果 Four years before 你又买间屋，冇可能悭翻咁个 percent 噶啦。
9: 系，我都未清楚住，我同你再 recap 下。你话系 BC 嗰个 transfer tax， 你两年内全世界冇，咁点解要两年内啊？点解即系你之前全世界冇，咪清清楚楚咯
10: ？Yeah，
9: 系咯。
10: BC 有两年嘅时间嘅个 requirement 嘅 ，anywhere in the world
9: 即系呢两年就得噶啦。即系我十年前我买个嘢都 qualify。
10: Actually 要多少少啲细节嘅。
9: OK，
10: 嗱BC 啦，系咁喺 anywhere in the world 冇买间屋，同埋咧喺 BC 啦，应该系 BC 住过两年嘅时间，有报税系两年嘅时间报税，先可以 qualify 嗰个唔使俾个 transfer tax， 个 first time buyer property transfer tax 嘅。
9: Okay.
10: 所以头先讲嘅两年嘅咧，个两年嘅时间咧系两年嘅时间喺加拿大报税先当啦，
9: 系
10: 加拿大人先 qualify。
9: 即系首先你做咗两年嘅 taxable resident 先啦，系咯，
10: 啱，
9: 系咯，然后就、
10: yeah.
9: 然后就之前你冇买过嘢，冇买过楼，咁同埋喺嗰个价钱内。你就可以免咗呢个 transfer tax 啦。咁呢个价钱系几多？而家嗰个
10: 1.1 million
9: 啊。1.1， 即系如果你系买 1.1 楼下嘅呢个 transfer tax， 你有 qualify 头先两年报税同埋之前未买嘅嘢，你系 qualify 嘅。咁 GST 嗰个 maximum 就系 1 million。
10: 系啦，系啦，
9: 四年冇买嘅嘢就得啦。
10: 系啦，啱冇错。
9: 咁即系如果我
10: 可以
9: 新嘅买个 1 million 嘅。我又以前未买过嘢，我又喺度报开税，即系买到100万，我又唔使俾 transfer tax， 又唔使俾 GST 噶咯噃。
10: 啊，一啱冇错。
9: O、okay. K，
10: 如果系 match the two，
9: 系 O K， 好嗱，因为你
10: 但系如果你系唔买屋嘅时候，有时个 developer 啦 offer 啲人啊，你可以俾你 credit 啦，或者 declaration allowance， 哇，俾啦。俾人买个新个EV car 啦，或者加啲 addition， 所以小心啦，唔系佢 bump up 个 price 啱啱超过 1.1 或者啱啱 1 million 超过先后尾啦，或者个 tax 再有俾嘅，所以 watch out 呢啲嘢嘅。
9: 系咯，呢啲佢会唔会呢？但系呢啲咪 upgrade 嘢咧，算唔算喺屋价入边噶？定系净系要你个 property 嘅本身屋价？
10: 有啲 developer 系当啦，系价on the price。多数都是 just a credit 或者放 statement of adjustment， 不会当个 price 是高啲，但是有啲真系啊 added to the price or deducted from the price， 有啲系咁，所以小心啦。
9: OK，
10: 好啦，蛋糕车个时候咧，小心做睇。
9: 嗱，头先我哋好快脆咧，讲咗两个一个联邦嘅 flipping tax， 一个系 BC 省嘅 flipping tax， 跟住讲埋嗰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系点样可以 qualify 唔使俾啦，咁同埋嗰个 GST 唔使俾，系即系讲咗啦，仲有啲咩咧？仲有啲咩税我哋可以悭到
10: 咧？上年啦。Yeah, interesting 啦，上年有一个 budget 啦，啊 ，Mark Carney 有个 pass 一个 budget 出嚟，其中一个tax 嘅问题，关于个屋啦，系叫要求边个有屋啦，系 hold it trust 系有报税嘅 T3 tax return 嗱、啊，或者 Ben 喺度嗰时候啦，或者清楚啲解释点样喺报税嗰时候报乜嘢嘅咧？但系我觉得好重要啦，系话如果你冇报呢个 tax return 啦。过咗期啦，或者冇俾啊，有个 5% penalty， 有你个屋值几多钱，有个 5% penalty 好贵嘅，如果冇报税嘅，
9: okay.
10: 所以有啲 property 系应该系有报，有啲唔使，所以我想解释咧，有乜嘢 property 系 holding trust 先有报。嗱，有啲人问啦，乜嘢 trust 嘅，咩意见啊？系 trust property 啦，因为。你买屋的时候呢，好多人有啲好多 situation 同假如啦，一个人有钱但係冇 credit， 另外一个人好 credit 但係冇钱，两个夹埋钱买屋啦，银行借钱嗰时候唔俾个人冇 bad credit 啦，人啦唔俾佢借钱嘅，所以拍档啦，想买屋嘅时候一定係有边个可以借钱係登记填我听，但是呢 the property 是 belong to both of them。有啲呢是一个情况呢是有 split the ownership between legal registered ownership 和 beneficial
9: ownership。Okay, Ivan, 但这个比较复杂了一点，我们唞唞留返下一节，我们详细地讲这个hold the property in trust 是怎样的。Okay, 我们休息一阵。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0: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2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
2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6: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2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2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谢国星律师 Ivan 的。那我们上一节就讲开一些 property tax 啊 GST 啊那些。那但是 Ivan 上一节提出一个 trust都要俾我报税嘅时候咧，都要报嘅。如果唔系有个 penalty 嘅，咁啊惊啦。咁我点知我系唔系 trust？ 点样先知我需唔需要报呢个税咧 ？Ivan， 可唔可以喺个 title search 度睇唔睇到呢一样嘢嘅咧？
10: 通常个 title search 净系嘅睇啦，睇唔到嘅。
9: Okay.
10: 但系有另外一个部门系叫 LOTR， 英文系叫 Land Owner Transparency Register， 呢啲系第。 今年是第四年的 operation， 誰人買屋的時候應該是有報這個部門報了這份表，報了政府知道屋的契是看的是誰的屋，但是真真正正的誰的屋是應該是 LOTR 那裡報的，有很多情況要這樣寫的。 For example、okay. 如果你有有好多人买屋嘅时候俾仔女啦，但系买屋嘅时候佢唔想，佢想个仔女证明啊，买唔到自己买屋买唔到，一定要听个爸爸妈妈先可以买咗出去。咁样嘅情况啦，系 the parents 系 real owner 噶 ，they still have control， 仲有控制个仔女嘅。even though 个仔女喺个 title， 佢系应承啊，佢听个妈爸爸讲啊，因为屋嗰啲钱啊或者个妈俾啊。这些情况是叫 trust situation， 如果是买屋的时候跟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告诉他是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报这个 LOTR 说登记的人 registered owner 是个仔女， beneficial owner real owner 是个爸爸妈妈，应该是这样写。如果有些客人写我很清楚写立了一个文件是 confirm 了这个 relationship， 那个文件是叫 bear trustagreement 嘅，当咧仔女登记 registered owner 同 real owner 唔同嘅，所以写咗一份文件啊，叫 bear trust 嘅。
9: OK， 就系呢个 bear trust 或者 LOTR 要俾呢一个税，系咪要报呢个税？
10: 系啊，系报嘅 LOTR 唔使俾税，
9: 唔使俾税报，系啦，就要报呢个税。
10: 系啦，同埋税局咧系联邦同个 BC 省唔同啦，系咪？
9: 系。
10: 但系联邦系 manage 呢个 trust 嘅。report filing 的要求，他只是说啊，跟个 BC 省的 LOTR 问，因为边个全部个 BC 省边个地有 whole trust situation， 然后他知道啦，应该是边个应该是报税，冇报啦，罚款啦，所以they can easily check 联邦或者系问BC 省的政府查晒边个有个 LOTR 的 situation， 有个 trust situation， 嗱，唔系个个 trust 系要报税嘅 ，not every trust。头先讲个 case 啦，如果系住个屋，其中一个屋企人喺度住嗰啲屋啦，系 trust situation 啦，唔使报税嘅，唔使有个一个 trust return 嘅。但系投资个屋啦，一定系有报啊，
9: okay.
10: Okay. 一定系报税嘅。
9: 嗱，我讲清楚啲嗱，再嗱，我 pause 下先，我再讲清楚啲，就系话，如果你住嗰间屋系得你个名，但系其实仲有好多隐形 owner 嘅。得你个名字，但系其实仲有好多隐形 owner 嘅，

0: 但是看不到，不是说税局不知道哪个是有 hold the only trust situation。联邦政府只是问了 LTR 一个部门，嘿，给我那份表，全部 BC 省那些犯那些地啦，哪个是有 trust situation， 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坐那里等，每一个 tax return 报。
1: 但是那个 LTR 呢public 攞唔攞到啊？即系我可唔可以 check 到噶？
0: 哦，我 check public check 唔到啊，净系 enforcement office 个税局啊、市政府啦、省政府嗰啲 government office， 如果系执行个时候啦，佢可以查得。因为但系 public 啦，唔系 private information。
1: public 嘅意思咧，我意思是譬如啊，我卖屋嘅，我系经纪嚟噶。通常如果有个 seller 话要想卖佢个 property 嘅时候，我第一样嘢就睇一个 title search 系咪你家咁样啊嘛。但如果你话我就咁睇个 title search 睇唔到你系咪真系 owner， 咁我咪好大件事？
0: 有或者冇有，有 most important 啦。你睇个签名个时候转契个时候，一定系个 follow 个跟住个 title search 系写边个嘅。That's important、
1: okay.。
0: 但系个问题 is 如果有咩问题咧，系关于其他个嗰啲税嘅，唔系。most of the time 唔使拍呢啲嘅，
1: 即系嗰个
0: 问题有啲 situation 系应该
1: 系，但系嗰个 on title 嗰个人签咗名就生效噶啦，系嘛？譬如 A seller 签咗俾 B buyer 咁样，咁就系卖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佢后边嗰几个隐形 owner 话喂，我唔想卖，得唔得噶？
0: 而佢有问题，可能啊，佢 challenge 个 sale， 因为。佢要，但系 BC 省啊 protect 嗰啲 innocent
1: buyer 先 protect 嘅，即系嗰两个隐形 owner 可以告个 A 嘅，但系间屋就卖咗俾 B 啦。
0: Yeah，
1: 可唔可以咁讲 ？OK， 好，电话旁边我哋有啊 Raymond， 我听下 Raymond 电话先。Hello，Raymond 你好。Hello，Raymond， 系咪 Raymond 啊？
2: 系你好，
1: 系你好，
2: 你好，系。想请问啊律师关于个 flipping tax 啦。
1: OK。
2: 如果是冇钱赚，即是买楼花那些，
1: 是
2: 使不使罚？即是如果买楼花是譬如
1: 即是未先一年啦，
2: 到而家蚀，
1: 即是讲紧联邦那个啦，系啦 ，OK，、我明白你意思，我问下 Ivan 先。
2: 唔系嗰个一年嘅意思是成交
1: 之内一年
2: 之后，定系签成交之后？
1: 成交呢、這个是联邦那个嘛？联邦那个是成交之后一年。省嗰就你买嗰阵时间一流花理论上都过晒噶啦，嗰两年唔系得联邦嗰一年啫。OK， 我请教律师、等下。
2: 咁即系如果系蚀嘅咧，蚀使唔使俾个 flipping tax？
1: 好啊 ，good question。OK， hello Ivan， 嗱、那个 federal anti flipping tax， 咁你话如果赚咗钱就加落你嘅税，即、就、系、是、overall income tax 嗰度啊，但系如果蚀咧？
0: Yeah， 所以呢个税局会查 ，for example， 你买嗰日，what's the，for example， 个 market value 系几多嘅？税局系写低 market value 计出嚟，and then 或者你话啊，我冇赚钱嘅 ，the sale original sale price 同迟啲 sale price 唔同，你或者系一样添，哇，我冇赚钱啊，应该唔使要俾税 ，but。Of course， 个税局会查。
1: 我当你系，我当你系真嘅啦，唔系 market price， 我直情有个 real sale 喺度，我真系蚀咗，而家唔出奇啊，系嘛？咁我真系蚀咗，咁俾唔俾我卖先
0: ？Yeah， 所以呢啲系on the face of it 啦 ，doesn't have 可能都唔使俾嘅 ，but 呢啲系最重要系睇细个问下会计睇会唔会有啲税俾啊？亦都有睇噶，问阿会计。
1: 因为嗰个法例就系话，我赚几多，你喺我度打税啫嘛。咁我冇赚、你咪照喺我赚，你咪当我赚咯。但系你咪打唔到税咯。我都会咁碌嘅咧，即系我都赚唔到，你咪打税，赚打咩税啫？咁但系可唔可以我蚀嗰、那个减咗我嗰一年嘅 income 咧？呢、這个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啊。OK， 我睇下 Raymond。Hello Raymond， 解唔解到你少少嘅疑惑啊？Hello Raymond， 好啦，或者我哋听下余太啦。Hello 余太你好。
3: Hello 你好，想请问你两位，请问律师，

0: 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我咧就有间自住屋，我得一个细路仔嘅啫。咁咧嗱，譬如我两夫妇咁，是但有一个即系年纪大啊，或者昏迷咗啊乜嘢，即系唔能够晒签名，咁我要立即卖呢间屋嚟，攞呢笔钱嚟做事咁，咁可唔可以卖咧呢间屋
1: ？OK， 等律师俾意见你啊 ，Ivan。
2: 嗯嗯。是咪问啦点样啊，
1: 可唔可以卖啦，两公婆我当佢 joint tenancy 啦，咁但係有一个昏迷咗啦，签唔到名嘅，咁卖唔卖得呢？
2: 如果签唔到嘢，签唔到嗰啲文件我觉得买唔到啦，但係
1: 之前可以做得啲乜嘢呢？之前可唔可以有啲准备呢？如果未昏迷之前，如果大家系咯，知道病病地噶啦咁样，
2: 最好啊，写一个收钱书俾个仔，代表个妈妈爸爸买咗出去嘅。嗰张收钱书应该系特登系话俾佢买间屋，亦都系有三年嘅时间限期冇效嘅。除咗呢个条件，所以咧，长期时间可以做嘅，所以写一个特别嘅收钱书先可以。
1: O K， 我问翻余太先。Hello， 余太，
0: 系。
1: 如果真系昏迷咗，唔可以签名系做唔到嘅，所以但系之前要做定功夫咯。
0: 哦，咁系咪即系要写委托书定
1: 授权书？
0: 咩 power
1: of attorney？
0: Power
1: of attorney 系之前。清醒嘅时候授权喎、
0: 哦。哦，即系，哦 ，OK， 咁去边度写啊？
1: 咪律师啊，公证人啊，都可以做到嘅。
0: 哦，即系我咧就有遗嘱，但系我就唔知道嗰、那个我个遗嘱咧，即系话啲细路仔就整啲一个去咗咧就俾第二个，第二个去咗就留翻俾嗰个仔女。咁但系我以前之前咧就唔识得呢啲问题，咁样咧即系譬如即系譬如系咪即系要攞个遗嘱出嚟睇下佢有冇写嗰个即系授权俾？
1: 唔关事、哦，遗嘱系要遗嘱系后事嚟嘅、哦，之前系授权、哦。去到你授权书去到遗嘱嘅时候就一齐走埋噶咯噃，遗嘱还遗嘱、哦，遗嘱系走咗之后先至有用嘅、
0: 哦，
1: 系、
0: 哦、
1: 啊、
0: 哦。
1: 之前咧计划定咧就系要 power of attorney 啦。
0: 你嘅意思即系话去律师或者去公证人咧，就另外写一封委托书，即系话如果有一个突然间或者咩失去咗呢个理智啊，唔能够签名，唔能够做嘢咧，就可以委托或者太太或者先生。
1: 系之前、哦、清醒嘅时候、哦，唔系而家昏迷咗嘅时候、哦。
0: 系咪咁啊？
1: 系可以，但系清醒嘅时候、哦。
0: 我一定要写系咪？
1: 唔系嗱，阿余太系喺清醒嘅时候去做呢样嘢。头先你讲，如果已经昏迷咗咧、哦，就做唔到噶啦。
0: 哦，即系要，即系而家两个都冇事。
1: 咁就可以而家写，
0: 咁就
1: 系啦。而家可以写授权书啦、哦。OK，
0: 即系委托边一方都得，系咪咁啊？
1: 系
0: 委托仔女又得，委托太太或者先生都得，一定要喺未有事之前做。
1: 是但我哋一路用緊嗰个字眼叫授权囉，或者你个委托都可以嘅，但係授权会准确少少啦。授权书。
0: 授权
1: 啦。OK， 好多谢你啊。公证人找律师做到㗎啦。OK， 好多谢你。好 ,47 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返嚟再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6: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5: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7: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海马牌健康床褥，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幸运海鲜酒楼，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先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和我们解答听众的问题的。Before 我们听张小姐之前呢、Ivan 有少少补充头先那位、听众的问题，怎样可以在一个已经是、昏迷的时候怎样可以做到什么东西继续买到的 property 呢？ Ivan，
2: 头先佢讲嘅情况，如果冇写一个收权书，而家如果冇啦，之前冇准备啦，后尾咧妈妈爸爸想买个屋，但系签唔到嘢，讲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有咩办法啊？唔系话冇办法，都有办法，但系好复杂同埋好贵嘅，同埋用好耐时间先搞掂晒。嗰、那个手续咧系叫 commitmentship 啊。所以假如啦，妈妈爸爸两方咧都签唔到嘢，或者乜精神唔好，点样买得啦？个仔啦，一定要或者仔女啦，系要做一个手续，所以第一个手续啦，系揾一个两个医生写一份证明报告啦，话爸妈爸爸冇晒精神唔好啦，照顾唔到自己啦，打理自己嗰啲财产唔得噶啦。攞两张嗰啲医生报告啦，然后佢会写一个宣誓书证明确认啦呢啲情况，然后咧有一份表咧系要写低嗰个两公婆佢有咩财产，要几多钱，写另外一个宣誓书，呢两张先系申请个法庭攞个判法官判嘅权俾个仔。俾佢打嚟嗰啲財產，打嚟嗰啲爸爸媽媽嗰啲management 嗰啲 asset 嘅。
1: OK，
2: 你嗱呢啲手續咧，通常要三四或者五個月嘅時間先搞掂。
1: 嗯嗯，
2: 同埋都要律師費咧，都有幾千，通常咧都有幾千律師費添。所以最好啦。几百蚊啦，可以整一份授权书。
1: 系 ，OK，
2: 唔使。
1: 系啦，即系之前做定功夫做嘅授权书啊，系授权书啊。头先啊讲嘅系委托咧，通常我哋用喺 entrust 嗰度咧就叫委托。但系如果你 power of attorney 咧，通常我哋用授权，授权你要做乜，做授权你要做乜。如果你唔系写 insurance， 通常系三年期嘅，或者系指定做乜嘢都得嘅。OK， 电话旁边张小姐，听下张小姐电话。Hello， 张小姐你好。
11: 系、你好，想问翻anti flexing tax 嗰个咧，其实有冇分别系自住定系唔系自住咧？第一，咁头先我听到有听众都打嚟，佢问如果佢譬如话冇赚到嘅当中，我唔记得咗你话需唔需要报啦？有呢个问题。第二咧就系、是、我想知 bad trust 咧系咪 up to 而家呢段时段都唔需要报咧？吓，
1: 好，请等等啊，太多啦，我记唔到咁多，记等等。Hi Evan，
2: 嗰啲 trust situation 咧系2026年嘅时间 系几时报税咧？系下年报嘅，但系今年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咧 ，already 应该系下年报嘅、，next year 号开始报。
1: 同埋张小姐继续就系问：如果唔赚钱，可唔可以卖咧
2: ？No， 嗰个 trust situation 系赚唔赚钱都冇乜所谓，都有报啊。
1: OK，
2: 唔系 make money。
1: 仲有就
2: 系、是、因为。
1: 唔系嗰个佢嗱，唔系未讲 trust 好似系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佢系讲紧就系话anti flipping 嗰个系有冇分 principal residence 或者系我 investment property？
2: 哦，
1: 不过你住紧嘅，
2: 如果
1: 你新屋嚟噶嘛，
2: 系。如果你买个楼花，同埋你喺嗰度住，然后仲未一年后你买咗。当啦，呢个系 property 系你嘅 investment property。你 it doesn't matter 你住过九个月，但系你仲未超一年喺度住，系当啦，系你嘅目的啦，系 make money 嘅。Even if 系佢喺度住噶
1: ，OK， 即系佢系要你住够一年，
2: 有超一年先，同埋一年后先买，所以 federal tax 唔使俾啦。Whether or not you live in it 是一年的时间。
1: 就算我不住一年后先买都不用给。
2: 是那个 flipping tax 不用给。
1: 就是 federal 这个、我住不住那年总之我有一年时间才买就算我住不住都不需要给这个 anti-flipping tax 联邦那个。OK。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不记得了原来那个 bear trust 了使不使报
2: Yeah, bear trust 嘅系都唔系话赚唔赚钱先报，系如果系有个 trust 个情况啦，系有报，俾唔俾系你俾唔俾佢系另外一个问题。
1: OK， 嗱，佢第二个问题就系赚唔赚钱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似冇一个definite 嘅答案，唔赚钱准唔准卖？你罚唔罚我？第三个问题先至系 bear trust 使唔使报？嗱，你答咗啦。第三个问题 bear trust 都要报。即系 bear trust 或者系嗰个 LOTR 都要报。第二个问题唔赚钱准唔准卖？但佢冇罚款噶，佢唔系罚款嚟噶，联邦嗰、那个佢系加你即系赚我哋嘅税啫嘛。其实我反而有兴趣知道，如果我蚀钱系咪减咗我嗰年嘅收入添？嗱，呢个等阿 Ben 翻嚟答啦。阿 Ben， 如果你冇瞓觉听到嘅就吓，记住翻嚟答啦。好，揾翻阿张小姐先。Hello， 张小姐。
11: 是 hello， 我想知道，因为咧，系咪 bear trust 其实今年系唔需要，即系 sorry，bear trust 系咪2025年嘅 taxation year 系唔需要报啊？
1: 2025年，即系你讲今年报税，需唔需要报旧年个 bear trust？
11: 冇错，
1: OK，
11: 冇错，
1: 请等 ，Ivan，
2: yeah，
1: 旧年先 set up 个 bear trust， 今年使唔使报旧年？
2: 唔使，系今年开始计啊。所以2027年先报2026年2027报税是关于2026年的 tax year 啦，系有报。
1: 系第一次要你报 bear trust 啫嘛，2027年真系 OK。
2: 系啦，系啱，系
1: 啱啱先开始啫嘛，所以系出年先至报。
11: 明白。最后一个好快问一问，头先你讲嘅 LTR 咧，可唔可以再解释少少呢个嘅 trust 咧
1: ？OK，LOTR 系个 registry 嚟嘅 ，Ivan。Explain 下 LOTR 是什么
2: 或者我解释几时开始有这个法律上我要求有哪个 everybody 是买屋的 BC 省是2022年开始报的。政府啦本来啦是想看屋是有没有人是外国人买这间屋，他想查这些消息，所以个人如果有控制呢啲登記個人 ，for example, anyone can control 個 BC 省個 registered owner 要報出嚟，係邊個可以 control 啦？唔係話有 ownership， 唔係都係有假如啦control 可以好多情況可以解釋嘅。For example,
1: 我哋就一分钟嘅时间，
2: 俾多啲钱，然后加拿大人买屋，所以佢边个又揸住个钱俾人屋，佢要佢点啊点啊，所以佢 control 佢系做乜 ？BPC 省2022年 要求个个人如果有呢啲咁样嘅情况，我报出嚟噶。
1: 系 OK， 主要就系想知道，其实呢间屋幕后控制嘅人系边个？如果正常嚟讲咧，我哋就咁查梯都 search 见到一个人嘅，但如果呢个人后面仲有人控制嘅，我哋就想知道呢个人究竟系唔系 B C 省嘅居民啦。OK， 好，我哋早快听到一个电话，陈小姐
12: ，Hello 啊，
1: 系好快，
12: 帮朋友问道辉居民，咁你要即系嗰啲物业啊，而家本来个人就有物业自己住紧，如果去转做非居民，咁咧就嗰物业要抽税，佢唔租俾人，留翻嘅时间钟翻嚟帮佢住下。
1: O K，
12: 同埋仲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唔使啦，陈小姐，我哋够钟啦。呢、okay. 个问题咧都系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到你啦，多谢你先吓。啊，陈小姐，唔好意思啊，你讲紧系税务问题啦，呢、这个唔系律师可以同你做到嘅嘢。好，我哋今日时间够啦，多谢 Ivan， 多谢大家听众，我哋下个礼拜系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13: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昼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开始我哋今日嘅健康大本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远在英国方面嘅 Maggie 你好。
12: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你哋好。
11: 系啦 ，Maggie 啊，嗱，咁啊呢排嘅天气就进入一个季节变化啦，发觉咧好多人都有嘅，小朋友又有，后生仔又有，靓女又有，甚至乎呢个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咧都有嘅，就系一啲湿疹嘅一啲毛病咧，开始有少少痕痕地咯，咁湿疹呢样嘢好似好多人都试过，咁啊但系好怪嘅，搽药啦或者系严重嗰阵咧睇医生食嘅药啦，好快又揿翻落去，咁好似冇乜嘢，不过咧唔知点解啦，到咁上下咧佢又是再翻发噶咯，想问阿 Maggie， 湿疹到底系一种菌咧，定系一个病毒咧，定系乜嘢咧？点解话即系咁难医得好嘅咧吓？
12: 其实我哋讲嘅湿疹咧，佢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做特应性皮炎啊。咁佢咧系一种，其实系一种炎症嚟嘅。咁佢就唔系细菌啊，佢亦都唔系咩病毒啊。咁样简单嚟讲，佢就系我哋皮肤发炎咁样。咁呢一个皮炎咧，就系、有啲人咧，可能系会因应季节嘅变化，可能我皮肤干少少，佢就会引发佢爆发啦。咁亦都有啲人咧，佢可能咧就系天生嘅，即系佢基因令到佢系比较容易会有呢个皮肤干燥嘅情况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咧，佢可能系过敏嘅情况嘅，比如话佢系对某个食物过敏啊，或者系对花粉过敏啊，咁佢就唔系好似人哋咁样会哮喘啊，或者系会咳啊，或者系会点样？佢个症状咧就系、就系湿疹。咁样，咁所以其实湿疹咧，好少话可以一句讲晒佢系乜嘢嘅，即系佢有太多唔同嘅原因啦。
11: 即系话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因素咧，都会令到我哋嗰个皮肤上咧系一粒粒一粒粒。咁啊，嗱，我又见到咧，就有啲朋友喺只手度啦，手啊有，脚啊有，但系有啲朋友唔系喺啲后颈啊，或者系有啲接皱嘅啲地方，好似我哋大腿嘅内侧啊，或者系脚骨窿嘅后边啊，咁样样。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嗱，我知道佢冇乜接触其他一啲化学嘅物品啊嘛。但佢哋咧都会系出呢个湿疹咯，咁啊仲有咧，即系我哋大人就知道话痕，尽量唔好拗佢啦。咁但系小朋友你知咧，一痕嗰阵，佢咪好容易拗到佢咧就起晒水泡啊咁。哇，好多妈咪都觉得系好苦恼啊呢、这个问题 ，Maggie 吓。
12: 系啊，咁其实咧湿疹咧，佢系最常见咧就系喺一个幼儿上边嘅，咁即系可能几岁啊，或者甚至几个月嘅小朋友啊咁。咁点解咧？因为小朋友咧佢嗰个皮肤啊本身咧就比较幼嫩一啲嘅，咁佢咧就好需要保湿嘅。 咁如果我哋个皮肤方面咧，突然之间你个天气变化少少啊，或者我呢几日着嘅衫可能系同我个皮肤唔系好夹啊，咁咧个小朋友咧就会开始有呢个咁嘅湿疹嘅情况噶啦。咁所以最常见嘅咧就系喺小朋友身上边嘅。咁点解佢会喺唔同位置咧？咁因为我哋其实唔同位置个皮肤佢都唔同啦。咁我哋好似头先燕兄你讲到嘅，喺个大腿嘅即系后边嗰、那个。个膝头哥背后嗰度啦，然之后我哋有时咧就系个肩颈位啦，有时系脚底啦，有时咧就系可能系成只脚啊，成只手啊咁咧，即系唔同嘅地方咧，佢个皮肤嗰、那个质量咧又唔同喎，咁所以咧佢嗰个敏感程度咧就唔同，咁所以咧就变到佢好似有啲人咧就皮肤干裂啦，咁有啲人咧就好痕啦，咁有啲人咧佢系好似肿咗啊咁样，即系皮肤会凸起身啊咁咧，咁有啲咧甚至咧仲系会即系佢嗰个地方，即系嗰个地方附近咧，佢个皮肤系会变得比较黑色啊，或者系甚至系结痂啊咁样都有嘅，咁所以咧呢一种皮炎咧。通常咧，佢系第一次发作咧，一般都系五岁以前。咁然之后咧，可能咧就成个青春期同埋成年期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小朋友嗰阵有过一次嘅话咧，你大个咗之后嘅佢复发嘅机率就会高啦。咁同埋佢复发嘅嗰、那个症状咧，都会同你小朋友嗰阵好似嘅。
11: 即系话咧，如果我系好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系有呢个皮炎，即系我哋俗称嘅讲嘅呢个湿疹咧。大过咗咧，都会系跟住嚟，系咪即系咁讲咧？如果系有呢个湿疹体质嘅人咧，就好难去根治咧。我哋尽量有啲咩方法去避免咧 ，Maggie？
12: 我都好希望佢系有办法可以根治到佢咧，因为我自己都有受呢个湿疹嘅困扰嘅。咁但系好无奈嘅咧，就系、是、因为呢个湿疹佢个本身嘅原因咧，系因为。太多嘢可以導致濕疹啦，佢可能係即係佢其實最根本咧就係我哋皮膚嘅防護力咧係失效咗，咁或者佢會冇咁即係冇咁全面啦，咁導致我哋會有濕疹嘅，咁基因嘅突變啦，咁水分嘅缺失啦，有時一啲細菌啦，一啲刺激嘅物品啦，一啲過敏嘅嘢啦，環境因素啦，咁比如話煙草啊咁樣咧，佢都有可能係導致濕疹嘅，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一旦有濕疹咧，你唔去完完全全揾到呢个原因嘅话咧，你系冇办法去话避免佢啦。咁同时你亦都系冇办法去完全根治佢嘅。咁所以对湿疹嚟讲咧，最好嘅一个做法咧，就真系去即系防止佢发生啦。如果系想话去防止佢嘅话咧，基本上咧要养成一啲比较好嘅护肤习惯咧，系可以帮助到嘅。咁比如话咧，我哋即系要个皮肤个保湿要做得好好啦。咁我哋即系洗干净，即系首先。佢要卫生啦，然之后要保湿啦，咁洗干净之后咧，搽下一啲好似 cream 啊，或者一啲药膏啊咁样咧，系可以去锁住个水分嘅。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每一日咧都要即系冲凉啦，尽量就唔会话隔几日先冲一次啦。咁然之后冲凉嘅时候咧，用嘅嗰啲沐浴露啊，或者洗头水啊，咁咧一定即系要用一啲温和啲嘅，咁就唔好话个味道太重啊，或者系即系有太多酒精啊咁样。我知道。有很多人呢是会喜欢用一些磨砂膏啊或者是一些即是比较刺激的好像有什么酸啊这样的东西的。咁最好呢就如果你有湿疹是湿疹体质的话呢就尽量不好啦。咁仲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我想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咁就是冲完凉之后呢很多人就是会用个毛巾这样去抹干自己啦。咁这个习惯呢虽然是好啊但是呢其实更加好。是用个毛巾去吸走啲水分，即系去浸干佢，而唔系去擦干佢，咁样咧就唔会话扯损啲皮肤啦。咁如果我哋每一日都系坚持咁样去做嘅话咧，早晚保湿啊，咁样咧，即系最起码系会改善少少嘅，即系会令到佢冇咁经常去复发呢个湿疹嘅情况嘅。
11: 系啦，你正话讲到咧，就是、用毛巾呢个系去抹身啦，即系我哋细个嗰时候咧，啲习惯就系要将嗰条毛巾咧就系喺个背脊度，我哋叫做锯背啦，好似好舒服。不过我发觉咧，真系如果咁样去擦嘅话咧，好快脆嗰个皮肤咧就真系干。干咗之后咧，就跟住就好快咧就会痕嘅。咁特别咧，我哋呢边咧就系暖气啊嘛，咁所以咧嗰个湿度又唔够咧，就更加容易造成呢个痕痒啦。唔一定或者真系湿疹嘅。嗱，咁你正话讲到咧呢个湿疹嘅时候咧，我哋尽量去避免一啲刺激性嘅一啲用品啦。咁但系好难嘅，都要保持嗰个习惯噶嘛，要经常洗手啊，仲要洗得好彻底、好干净啊咁。 咁我发觉咧就系、好似经过呢几年咧，我只手咧嗰、那个防御能力啊，好似真系有少少唔同咗嘅。因为以前咧戴嗰个手套个机会少啲咁啊，而家多咗戴手套，而家发觉嗰只手咧如果系焗得太耐咧，除低个手套之后咧都有一啲少少嘅粒粒喺度嘅。咁呢啲咧系咪即系话都会因为我哋嗰个习惯变咗，我哋嗰个皮肤都会改变咧？
12: 系噶，咁因为我哋年龄嘅唔同啦，或者系比如话有啲人可能啱啱比如话啱移民过嚟加拿大啦，咁个环境唔同啦，咁我哋个身体咧都会因应我哋个外界环境或者因应我哋自己个年龄去有一啲改变嘅。
13: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4: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13: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4: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话通热线啊，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咧，请教阿 Maggie 有关呢个医疗医学方面嘅啲问题嘅。我哋首先有呢位系 Christine， 你好 ，Christine。
15: 你好。我想问下 Maggie 咧，就我又开始咧有黄斑病变嘅问题，咁我就要观察住啦。我想问下咧，如果黄斑病变通常去发展落去咧，如果万一即系穿咗咧，系咪要做手术？我听医生讲话系喺个脑嗰度开个窿嚟填补翻嗰啲虚位、嗰啲窿位啦。我想问黄斑病变佢发展系会快啊，定系慢嘅咧？我个年纪系大概66岁到吓，唔该。
11: 咁啊，请教阿 Maggie 啦。
12: 系，咁我听到 Christine 嘅呢个问题咧，其实我自己都比较担心嘅，因为我早前做咗一个基因测试咧，我都有携带呢一个黄斑病变方面嘅一个基因嘅，咁但系。就佢就話唔一定會增加我風險啦，咁但我都驚，咁所以呢個黃斑病變咧我都有留意嘅。咁黃斑病變咧其實有唔同種嘅，咁我就唔係好清楚佢先嘅情況啦。咁一個咧就叫做肝性嘅黃斑病變，咁呢個我諗可能係會比較常見嘅一個形式嚟嘅。咁佢咧係因為我哋視網膜入邊咧有一個部位叫做黃斑啦，咁呢個地方咧佢個功能主要是即感应呢个光的强度，所以它有一个光的明暗的感觉的细胞，这些细胞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会慢慢去分解的，所以有时我们会见到为什么一些长者他们的视力可能不是说差，但是他们好像有时会看不清楚东西，可能就是这个黄斑的问题。这一种情况的话它会是慢慢分解了，然后那个细胞分解得比较快啲啦，咁然之后个视力咧就即系中心嘅视力咧就会慢慢开始丧失啦。咁如果呢一个系肝性嘅黄斑病变嘅话咧，佢都会取决于你系咪有呢个基因携带咧。咁如果有嘅话咧，佢嗰个速度咧可能会快啲嘅，即系我哋讲紧可能系几年啊，咁样可能就会发展得比较严重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普通嘅个情况系比较轻强一啲嘅，咁可能咧你就要差唔多成个过程10年啊，或者系再长啲啊，咁样先至会导致你个视力去丧失啦。咁如果系另外一种叫做湿性嘅黄斑病变咧，个区别咧，佢个原理系唔一样嘅。佢系因为我哋个黄斑呢个区域落边嘅血管咧，系发生咗一啲奇怪嘅一啲扭曲啦。咁佢咧亦都系比较薄弱一啲啦，咁令到呢个血管比较容易 破裂啦，咁然之後流血啦，咁導致咧我哋眼睛入邊嘅嗰啲液體係會流出嚟啦，或者蛋白質啦，咁佢慢慢咧就形成一個疤痕喺嗰度。呢一個急性嘅老年嘅黃斑病變咧，佢係可以去治療，亦都可以去減緩佢呢個病變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當佢發展到視力喪失啦，視力喪失嘅情況係好嚴重，而且係永久性，係即基本上係好難去逆轉到嘅。如果我哋治療嘅話咧，乾性嘅黃斑病變咧，目前係冇乜治療嘅方法嘅。咁但係醫生可能係會叫你食多啲含砷啊，或者維他命 A 啊、C 啊、E 啊咁樣嘅補品咧，去緩解呢個疾病嘅進程。咁如果係濕性嘅話咧，因為佢個情況比較嚴重啦，咁所以咧佢都應該係要提早去治療啦。咁佢有可能係喺眼入邊去注射，打喺個眼入邊咧，係注射一啲阻止呢個血管異常嘅一個藥啦。亦都有可能咧，係用一個激光嘅療法嘅，咁用呢個激光去剪咗呢一橛異常嘅血管啦。咁當然頭先佢先有講到嘅一個手術治療咧，呢、這個手術治療咧，其實一般嚟講咧係比較少去用到嘅方法嚟嘅。當然佢要去邊一個角度去進入到我哋個眼球嘅呢個眼框嘅位啊，然之後佢係要點樣去將嗰啲手術嘅工具去深入去嗰個位啊，咁、那個手術嘅工具要用邊啲啊？咁呢個咧就係要全面去評估你個眼球嘅深淺啊，唔同嘅角度嘅嗰啲窿窿罅罅嘅嗰個寬度啊，咁樣去評估。咁所以我諗未到手術呢個階段咧，你都唔會知道佢係由邊度開始去幫你去做呢個手術嘅。咁但係依家咧，如果你係驚嘅話咧，無論係乾性抑或是濕性啦，我覺得都係可以去食翻一啲含砷啊或者 ACE 咁樣嘅補品，去緩解我哋個眼睛情況嘅。
11: 嗯，系啦，咁因为做手术咧就好唔同嘅，就是、我屋企嘅长辈们啦，咁啊眼部咧都系有呢方面嘅问题啦，咁有一个直情咧视力系突然间短时间里边咧就系丧失得好犀利咁，咁即系比较急性啲啦。咁但系做手术咧亦都系唔一样嘅，即使两只眼睛都系有黄斑病变呢个问题，咁啊但系两只眼个手术咧都唔一样，咁所以咧好难讲话有啲乜嘢嘅方法或者系咪一定要喺边个部位做手术，应该讲系每一个唔同，即系一个人两只眼做嘅手术都唔一样啦吓。好，咁啊回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我哋又有李生 ，Hello 你好，李生，
16: 诶你好，我想问一问，如果有呢个黄斑病啊，可唔可以食呢个叶黄素咧？
11: 系
16: 叶黄素喺边一度买，系咪可以去呢个 healthcare center 有得买嘅咧？
11: 好嘅，我哋请教下 Maggie 啦，唔该啊 Maggie。
12: 是，咁我聽到阿李生嘅呢一個問題，亦都係關於呢個黃斑嘅。咁黃斑病變呢，其實佢就可唔可以去補呢個葉黃素呢？葉黃素其實佢對黃斑嘅呢個視力功能嘅維護呢係好重要嘅，冇錯。所以如果我哋係正常嘅一個成年人呢，佢每一日呢大概係需要6毫克左右嘅葉黃素呢，去令到隻眼係比較健康啲。咁如果我哋係本身嗰個眼係比較攰啲嘅，可能已經開始有啲黃斑嘅情況啦，咁我哋可以係增加少少，咁但係其實比如話你六，即係本身係六，咁你增加到可能7-8啦，咁都已經係夠啦。葉黃素嘅有個大問題呢，就葉黃素佢係對肝臟係有一個好大嘅負擔嘅。咁我哋如果每一日係吸收到12毫克左右嘅葉黃素呢，其實佢就已經係我哋最高嘅劑量啦。咁市面上嘅葉黃素補充劑呢，一般呢就係差唔多10毫克左右嘅。咁即係一日一粒呢，其實已經係夠㗎啦。咁如果你係本身個肝臟又係有啲問題嘅朋友呢，甚至我兩日食一粒或者係三日食一粒咁樣。咁亦都有一啲醫生係建議呢，你可以食一個月，然之後休息一個禮拜唔食，然之後再食一個月咁樣。葉黃素呢，除咗呢個黃斑病變之外呢，好似話高度近視啊、肝癌啊、糖尿病引起嘅視網膜病變啊、各種嘅呢啲眼睛嘅問題呢，其實佢都係要需要好足夠嘅葉黃素嘅。咁市面上當然有呢個葉黃素去買啦，即係好似Shoppers 啊，或者有時呢你上網買都買到嘅。咁除咗呢個葉黃素藥片之外呢，粟米啊、嗰、那個紅蘿蔔啊、番茄啊、菠菜啊、黑木耳啊、海帶啊、提子啊、芒果啊咁呢，佢其實嗰個葉黃素都係好豐富嘅。 當然我哋中醫方面成日都講話食杞子有明目嘅作用啊，然之後嗰、那個菊花啊咁樣咧，咁其實係嘅，杞子比較多嘅一啲飲品或者湯啊，咁咧嗰啲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補充一個葉黃素嘅。
11: 呢、這個葉黃素咧副作用咧，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嘅肝臟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要注意啦。如果要補充嘅時候咧，即係唔好話大劑量同埋呢個好長期咁去服用。即係雖然係眼嘅必要嘅營養物質，但係如果係太多，同時間亦都係損害到我哋其他嘅，例如肝臟或者係其他嘅啲消化，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最好請教過醫生啊，或者係營養師啊，你係食幾多嘅份量咁係最好啦，係咪？
12: 係，咁咧同大家講咧，就係葉黃素英文叫 lutein， 即係 lutein。加拿大其實都係好多葉黃素賣嘅、一般都係十毫克啦。咁然之後佢入邊可能會加一啲其他嘅嘢，咁都係對眼睛比較好嘅。
11: 咁啊，大家喺呢個揀選嘅時候咧，睇下邊一個係啱你自己啦。好，咁啊，讲到呢个问题，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接听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俾人吓亲，太冻，又或者睇到唔想见到嘅嘢，大家可能都会起鸡皮。但系究竟咩原因导致皮肤突然之间凹凸不平，起鸡皮呢？皮肤是保护人体覆盖全身的第一道防线，起鸡皮是皮肤一种保护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是由立毛肌收缩活动引起，立毛肌松弛的时候，身体的毛发呈平躺的状态，表皮亦都平滑。但是当立毛肌收缩，皮表面的毛就会立即竖起，同时收缩的毛也会拉扯皮的表面，令到连接立毛肌的皮肤表面凹陷，而其他皮肤凸起就会呈现这个起鸡皮的状态。当空气太过冻的时候，皮肤受到刺激，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的作用，皮毛就会立即收缩，用皮毛阻隔空气的流动，减少体温流失，有保暖的作用，同时也都提出一个信号，是时候要保暖，如果不是身体就挨不住的了。同样情绪紧张也都会令到立毛肌收缩，原因是当处于紧张或者恐惧的状态的时候，肾上腺素的分泌会上升，交感神经令到心率血压升高，令到立毛肌收缩。下次起鸡皮的时候，你家知道点解了？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好好快脆返返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已经开通啦 ,604-267-1320, 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打电话啦加入嚟或者请教阿 Maggie 嘅问题嘅。好咁电话方面呢有阿罗女士喺度嘅。你好啊罗女士。
12: 哎两位好。请教阿李小姐呢我个鼻窦炎啊
11: 成
12: 个流鼻水。咁如果系唔做手术咁佢个将来会点啊？系咪一直系咁流鼻水，还有咩更差嘅咧？
11: 嗯，好啦。
12: 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咧，系个头咧成日扭扭痛啊，痛得好犀利，咁点解啊？
11: 嗯 ，OK， 好，咁我哋问下 Maggie 啦，系阿 Maggie，
13: 系，咁我听到阿罗女士讲嘅，首先系一个鼻窦炎嘅问题啦。咁鼻窦炎呢其实呢我諗好多朋友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嘅。咁第一个问题就是鼻窦炎係咪即係一定要做手术先啦。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呢个鼻窦炎呢其实係其实係因为我哋个鼻哥后边呢有好多啲窿窿喇喇。咁嗰啲呢我哋就叫佢做鼻窦啦。咁如果佢发炎嘅话呢佢其实一开始嗰陣呢就係有可能係體質比較虛啦，免疫力比較低啦，咁令到咧感冒之後咧就會引發呢個鼻竇炎嘅，咁咧就係、是不斷咁樣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樣啦。咁本身嚟講咧，如果你係打乞嗤、流鼻水啊咁咧，可能咧就唔會係太大嘅問題嘅，咁可能醫生咧就會話哦，你可能食啲藥啦，或者係洗下鼻啦，咁就 OK 嘅啦，咁就冇乜問題嘅。咁但係當佢開始即係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咁因為我哋有四個鼻竇啊，同埋鼻腔啊咁樣嘅，咁佢有開口嘅。如果全部都塞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一個人呼吸係非常之困難啦。咁呢個時候呢我哋有可能呢就要去做呢個穿刺手術啦咁樣。咁其實呢個手術呢就係佢個原理呢就係要將個鼻入邊嘅一啲窿，即係一啲窿去吸返佢出嚟呢，咁然之後再恢復咁樣嘅。 咁可唔可以话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就一路永日就后顾无忧呢？其实都唔系嘅，有啲人可能做完之后呢佢仲系会复发，咁但系佢最起码呢就系、是、有一段时间入边呢，即系个鼻系可以通气啦，咁令到我哋个氧气系充足嘅，氧气充足其实我哋个心脏就会就会有一个好好嘅休息啦，尤其是瞓觉嗰阵。咁所以当医生如果佢觉得你个鼻窦嘅情况系已经影响到你个呼吸啦，你个身体嘅养分啦，咁样咧，可能医生咧就会建议你去做手术，或者系你自己觉得佢真系好严重影响到你生活嘅时候，医生先会建议你去做手术嘅。咁基本上咧，如果我觉得你个鼻唔系话好严重嘅，佢净系可能流下鼻水啊，就系咁样，咁你又唔至于话嗅觉失灵啊，又唔至于话头痛啊、头晕啊，或者系好严重啊，完全唞唔到气啊，咁样咧，我觉得好似个手术咧就唔一定有必要，咁除非医生系好强烈建议啦，即系医生先清楚你嘅情况啊嘛。咁另外咧就有可能咧可以系用翻一啲喷鼻嘅嘢去试一试，睇下佢有冇改善嘅。咁但系我相信罗女士咧，佢可能会已经系有做过啦。咁改善嘅，咁但系我相信罗女士咧，佢可能会已经系有做过啦。

0: 清淡嘅嘢，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话热水浸脚咧，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个鼻哥去通气嘅，系一个好神奇嘅一个联系咧。咁但系确实系有啲人咁样讲嘅，咁同埋仲有锻炼身体咧都系可以嘅。咁我自己嘅建议咧就系、除非医生建议得咧，就即系就。除非佢係即係嚴重影響到你生活，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唔一定話一定要去做手術嘅，咁但係佢亦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手術嚟嘅，即係都唔至於話係一個好又要全麻或者點樣啊咁，所以佢影響都唔大嘅，咁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可能會唔係好舒服嘅一個手術啦咁樣，咁即係可以自己去衡量下做與唔做，我覺得都 OK 嘅，咁就即係可以試下其他方法先咯咁。咁另外一個咧就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成日個頭喺度痛啊，係咪啊？咁就要視乎佢係邊一種痛啦。咁頭痛咧，有啲人咧可能係有偏頭痛嘅情況啦。咁偏頭痛嘅話咧，其實咧冇乜辦法嘅，你就只可以食翻一啲止痛藥啦。咁如果你係其他原因嘅，比如話你隻眼唔舒服，咁令到你個頭痛嘅。咁呢個呢就係要去醫個眼嘅問題啦。咁如果你就係即係成日都係痛，咁然之後醫生又幫你揾唔到原因嘅，比如話你個血檢結果又冇問題，你去拍個片佢亦都冇問題，咁醫生話你全身都好健康啊，咁但係你就係痛嘅話呢，咁可能就真係要係長期去食呢一個止痛藥啦，咁就真係冇乜其他辦法啦。
1: 嗯，是啊 ,Maggie, 想知道一下呢，即是佢又有鼻窦炎啦，咁鼻窦炎又会唔会即是话引发佢嗰个头痛呢个症状㗎啦？
0: 嗯，是有嘅，咁我哋头先亦都有提到呢，就係鼻窦炎呢其实佢有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一样嘢，就係佢塞住咗个鼻窦之后呢，佢会有一啲脓嘅分泌啦，咁呢啲脓呢可能呢即係当佢即係变到好严重嘅时候呢，咁就有可能係压迫到呢个神经啦，咁所以燕卿你讲得非常之好，咁呢个如果係即係因为罗女士佢本身有一个长期嘅鼻窦炎嘅话呢，佢鼻塞啦、头晕啦，咁然之后你慢慢又头痛啦，咁样嘅话呢即係多多少少呢都係会你个头痛呢，我諗都会有一个大部分係因为呢个鼻窦嘅原因嘅。即係如果你呢个头痛係真係好影响你嘅日常生活嘅，或者你嘅日常嘅心情嘅，咁医生係同你讲下、我哋做一个少少嘅手术得㗎啦，咁我觉得都可以不妨试一试，咁睇下通咗之后呢会唔会好啲，咁我哋通咗之后呢如果头痛冇咗咁就最好啦，咁但係如果头痛仲喺度呢，咁就要去搵其他原因啦。
1: 嗯，明白啦。好，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答，咁亦都系回答咗呢位女士嘅问题啦。咁跟住落嚟啊，唐太又有其他嘅问题系咪？你好啊，唐太。
2: 系，你哋两位好。
1: 嗯哼。
2: 我有啲嘢想问啊 Maggie 咧，起风烂，可以有啲乜嘢即系揿住佢唔起啊？
1: 嗯，起风烂系嘛？有啲咩方法？好，咁我哋请教阿 Maggie。系，唔该啊 Maggie。
0: 系，咁呢一个咧，风烂呢我諗即我諗其实风烂呢一个我哋平时日常嘅用语呢，其实佢有几种嘢嘅，咁佢就我哋讲尋麻疹啦，咁就係风烂啦，咁因为点解会叫佢做风烂呢，因为佢太即佢变化得太多啦，咁然之后佢成日都唔固定一个位置嘅，咁所以有啲人呢就会觉得风烂係尋麻疹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呢觉得呢个风烂呢就係指湿疹㗎喎，咁所以就暂时未知道我哋嘅唐女士讲嘅呢一种系边一种先啦。咁如果你讲嘅呢一种风烂呢系真系佢会拱起身嘅，佢好似一粒一粒嗰啲蚊烂咁样呢，好大笪嘅，咁又有啲红，咁最重要呢就系佢好痕啦，同埋有一啲好似刺刺地咁嘅感觉嘅时候呢，咁然之后佢就持续几日，咁之后呢佢就完全冇晒啦，咁样嘅呢咁就比较有可能係我哋讲嘅尋麻疹啦，亦都即係我哋讲嘅即係真正嘅呢个风烂啦。咁我諗好多人呢都係会有呢、这、一个尋麻疹嘅。首先我哋要知道呢就係乜嘢导致我哋嘅尋麻疹。因为最常见嘅原因呢就係过敏啦。有啲呢係蚊叮虫咬嘅过敏啦。有啲呢係冷热空气嘅过敏啦。风啦，日光咧，即系太阳光嘅过敏啦，有啲系花粉啦，有啲系草啦，有啲系鱼虾蟹咧，有啲系各种各样嘅一啲药物嘅过敏啦，咁都有可能系引起呢个风烂嘅。 咁我哋去揾到呢个原因之后呢，首先我哋就要去即係要去避

0: 避免呢一個原因先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係咧，就有啲人咧，佢係會用一啲注射嘅一啲藥物啦，或者口服嘅一啲一啲抗過敏嘅藥啦咁樣。咁但係你如果你話係預防嘅話咧，最好咧就係去避開呢一啲，即係避開呢啲過敏源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人咧就係喺比如話我係對蝦過敏嘅，咁我食完蝦之後，我又驚出風冷咧，我可以預防性地去食翻一啲抗過敏嘅藥。咁樣希望佢可以撳返低，咁所以最簡單呢，我諗呢就係去好似係去一啲唔同嘅藥房啦，咁呢你就問佢有冇啲搽嘅或者係食嘅一啲抗過敏嘅藥，咁你喺你覺得你就快要出嚟嘅時候呢你去食，咁呢佢最起碼呢可以令到個症狀冇咁明顯嘅。
1: 嗯，系啦，嗱，咁其实咧讲开出风冷咧，我自己都有啲个人经历嘅，就系我细个嗰时候咧，就好多时都会出风冷。咁我出风冷咧，就真系俾风吹咧，就会出噶咯，即系好大风嘅时候，要出去户外。咁你知咧喺户外就肯定有好多唔同啲花粉啊，或者系其他嘅啲物质啦，咁。咁我一吹风咧，我就会起到真系成身、成面、成个头就一嚿一嚿咁样样嘅。咁当然啦，就即刻去医院啦。咁学你话斋，医生就会同我打针啦，同埋咧就俾一啲系过敏嘅药俾我食啦。咁我其他冇乜嘢唔妥嘅，就系次次都系一去外出活动，咁就大风嘅时候就会系出风冷嘅。咁不过咁就系大过咗之后咧，又好似好咗啲嘅，即系锻炼啦，大过咗个体质好啲，咁就又 OK。咁所以咧，你话要查咧都系。查一啲好温和嘅药膏啦，因为都唔够胆乱咁查嘅，咁都要系一两个礼拜咁先好翻啦。呢个我自己嘅个人嘅经历啦，咁所以咧即系话要明白系乜嘢原因导致呢个出风冷，呢个系最紧要嘅。学你正话话斋，我见到我以前啲同学仔，佢哋唔食得鸡蛋嘅，一食亲鸡蛋就好似我咁，哇，成个人肿噶啦，又系咁，嗰、那个皮肤起到一嚿一嚿咁。咁又係即刻要去医院要打针啊食药啊，咁即刻将佢撳返低囉咁。咁所以要了解乜嘢原因导致发生呢、這个系最紧要嘅。OK， 咁讲咗呢个话题嘅时候呢，我哋又要先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转头再见。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AM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4: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2: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6: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幸运海鲜酒楼。
6: All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604-267-1320继续为大家开通的电话方面有 Judy， 是不是？你好啊 Judy。
9: 是，你好，主持人好。Maggie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 Maggie， 因为我个成日都好容易感冒呢，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关于我个 WBC 低的缘故，因为每次验血出来呢我都是穿 2.8 至3的原因。
1: 嗯，即是说这个数值低是不是会容易引起感冒，是不是？好，我们请教一下 Maggie 啦。是，麻烦 Maggie。
0: 是，咁首先呢，这个数值WBC 呢，佢係代表 white blood cell 嘅，咁即係我哋嘅白血球啦。咁白血球就係我哋个免疫军队啦。咁我哋免疫军队呢，佢嗰、那个即係正常嘅一位成年人嘅话呢，女性方面嘅话呢，佢嗰、那个即係其实无论男女呢，即係你只要係一个成年人嘅话呢，其实呢佢差唔多应係要视乎係边一个单位先呢。咁女士方面嘅话呢，可能係会即係佢係到 4.5 到11×20嘅九次方咁样，即係咁多隻，每一升嘅血入边有咁多隻白細胞咁样嘅。咁我諗呢，我哋阿 Judy 讲嘅呢係即係 2.8 到 3.0 呢，咁可能都係真係係偏低嘅啦，咁而且都係偏低得幾多嘅啦。咁呢一种情况下呢，当然个免疫力呢就係会低嘅。咁免疫力低呢就自不然呢就係、好似乜嘢感冒，好似你讲嘅乜嘢流感啊，咁好似都关自己事嘅，即係有啲人会有啲人唔会呢，咁我自己就肯定係会嘅嗰种人咁样。咁呢个时候呢就即係你话有咩方法可以去避免呢个情况呢，讲真就真係方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呢即係应该係话有冇咩特效方法呢，特效方法就唔多嘅。咁但係平时普通嘅嗰啲方法呢都仲係有嘅，多啲活动啦。咁食嘢嘅时候呢一定係要注意呢个蛋白质嘅均衡嘅。咁比如话会唔会係唔食肉啊，会即係平时自己食嘢嘅时候某一啲营养物质係食得比较少啲啊，咁会唔会係唔均衡啊，或者会唔会即係夜晚瞓觉唔够規律啊，即係类似呢啲呢我哋都係要好注意嘅。咁本身我哋自己嘅白血球就比较低嘅话呢，咁我哋即係我哋就冇办法啦，咁即係证明咗我哋自己个体质就係弱过人哋啦。咁我哋就只可以呢就係从唔同嘅即係生活嘅習慣方面去着手啦，咁令到我哋自己去多一重保护啦，比如话着多啲衫啊，或者系令到我哋自己系即系健康啲啊，咁尽量去避免一啲病嘅人啦，咁就只可以从呢方面去入手啦。
1: 嗯，系啦 ，Maggie， 咁按照你咁讲咧，即系如果系呢个 WBC 呢个数值低嘅话咧，我哋冇药物或者系冇啲乜嘢去将佢提升嘅，系嘛？即系话要靠我哋自己嗰个自身嗰个抵抗力提高咧，所谓系咪要咁样理解咧？
0: 其实系咁样嘅，因为我哋本身咧身体入边系出几多个白血球啊，或者系出几多个红血球啊，这个咧就真系系视乎我哋个骨髓嘅。咁我谂咧，即系有啲人好似 Judy 咁样咧，佢可能个骨髓咧就系出呢个白血球出得唔系好多，咁所以令到佢咧就系比其他人系低啲嘅。咁我谂咧，即系除非医生同你有特别讲话，唔得啊，你要去食一啲药去令到你嗰个骨髓系生多啲呢个白血球啊，咁即系除非佢咁样讲。讲咧就系，即系医生都觉得系比较危险咧，咁我哋就要注意啦。咁但系医生如果冇乜嘢点样讲嘅话咧，我觉得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但系咧，我就唔系好清楚 Judy 嘅情况啦。咁我自己即系据我所知咧，就系冇乜药系真系可以令到你单纯系白血球即系增加嘅。咁一般咧可能都会有比较多嘅副作用嘅。咁我谂呢一个都系医生点解冇建议嘅一个原因啦。咁所以最好咧就始终都我哋自己嘅飲食方面啊，生活作息方面啊，咁样去调整下咧，咁就希望我哋个骨髓咧系会比较健康啲咧，咁就生成多一啲白血球咁样啦。
1: 嗯，明白啦。好，咁Judy 嘅问题咧，我哋就解答到呢度。跟住落嚟呢位听众系Dan， 你好啊 ，Dan。
10: Hello， 你好。
1: 系、
10: hey。我想问啊，关于嗰啲螺旋菌嗰啲问题咧，起源系咩？点解起咗啦？如果验到有咯，又点样处理咁咧？
1: 嗯，好啦，螺旋菌嘅问题，我哋又唔该阿 Maggie 啦，系 Maggie。
0: 系，咁我听到阿 Ben 嘅问题咧，就系关于呢一个螺旋菌嘅，咁应该就系讲我哋胃部嘅幽门螺旋菌啦。咁呢一个咧，其实真系一个 令到好多好多华人朋友都好头痛嘅一个问题嚟嘅。点解呢？佢讲到系一种菌咧，佢一种好细菌嚟嘅。咁佢螺旋形状啦，咁佢最中意咧就喺我哋个幽门嘅地方。咁幽门就系我哋个胃同埋我哋嘅小肠嘅连嗰个位啊。咁就系我哋个幽门啦。咁呢个地方有咩特别呢？咁呢个地方首先呢，佢係长期呢就喺浸泡于我哋嘅胃酸嘅环境入边啦。咁令到呢个环境本身就好恶劣嘅，就好少其他嘅细菌係可以生长嘅。咁除咗呢个幽门螺旋菌，咁就造成咗佢呢係冇乜天敌嘅，即係冇乜竞争者嘅。咁点解我话係华人嘅一个好头痛嘅点呢？係因为我哋华人嘅飲食習慣呢，本来就係好鍾意分享食物啊，然之后好鍾意即係我夾俾你啊，或者长辈夾俾小朋友啊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就会令到我哋呢就好有可能长辈呢就係传咗俾小朋友都不自知嘅，喺我哋个筷子嗰度传咗俾小朋友啊咁。咁我可以讲呢，就基本上呢有成五成啊，甚至係更高嘅华人呢都係会有呢个幽门螺旋菌嘅。咁有时我哋验到佢有呢，都唔使驚嘅，只要我哋唔係有症状嘅话呢，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啦。咁佢有症状嗰陣係咩症状呢？一般就係我哋会胃痛啦，最起码。咁然之后呢，可能个嘴呢就係会有一阵唔係好好闻嘅味道嘅。咁通常点解我哋会发现我哋有佢呢？咁我諗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呢，係因为我哋胃痛啦，或者成日会觉得呕气啦，唔舒服啦，咁成日都係食嘢好滞啦咁样嘅。咁呢个情况下呢，一般医生就会俾一啲抗生素俾你食啦，咁可能系会开两个礼拜啦，甚至三个礼拜啦，或者十日啦咁样。咁我哋要做嘅嘢咧，就系完全去食晒佢，即系无论我有冇好转都好，我就系食晒呢咁多日嘅药。咁我食完咗之后啦，咁相信咧幽门螺旋菌咧就系会被杀死一部分嘅。咁当佢杀死咗一部分之后咧，我哋要做嘅咧就系好啦，咁我之后咧就尽量咧系唔好去食咁多刺激性嘅食品嘅，一啲辣嘅嘢啦，太酸嘅嘢啦，太热嘅嘢啦，咁都唔系好适合去食噶啦。咁我哋最起码咧就系休息佢半年啦，最起码。咁因为佢始终都系会有一粒两粒喺度剩翻嘅，咁我哋咧就系要令到我哋个身体系好好嘅，咁令到我哋自己嘅免疫系统系可以殺死即係剩餘嘅嗰啲。咁然之後呢，慢慢啦，咁你再去即係食嘢嘅時候，你又注意到啦，咁然之後你亦都唔好有咁多焦慮嘅情緒啦，抑鬱嘅情緒啦，盡量去避免呢啲情緒啦，咁久而久之呢係可以杜絕呢個情況嘅。
1: 嗯，係啦，想知道呢，即係如果係有咗呢個幽門螺旋菌啦，我哋都會去做所有嘅測試啦，然之後你正話所講嘅就食一個療程嘅藥，咁即使嗰個症狀是好咗呢，即係我好快脆三日里边係已经係冇咗症状啦，咁但係嗰啲药我未食完㗎，係咪都要坚持食埋呢一个即係呢个疗程嘅药呢？
0: 嗯，冇错啦，所有嘅抗生素都係一样嘅道理嚟嘅。点解呢？因为我哋啲細菌呢其实真係好蛊惑嘅一个小生物嚟嘅。咁佢哋最鍾意做嘅嘢呢就係呃你，话我已经唔喺度啦，咁令到你掉以轻心之后呢，我再去攻击你。咁佢点样可以做到呢一个呢？佢就係当我有一千隻細菌嘅时候，我会令到你感觉到你唔舒服。咁你食咗抗生素，我食咗三日啦，咁你可能已经杀咗我五百大军啦，我剩返五百啦。咁我呢我就醒目啲，我就唔讲俾你听，我就乜嘢都唔即係唔整你，我就係喺度安安静静，我就令到你觉得你好返啦。咁你有啲人呢可能就会哎呀，咁我唔使食药啦，我留返下一次再食啦。咁其实你就係等于呢係将呢五百个精良大军呢係俾咗时间同埋俾咗啲资源俾佢哋，咁佢哋呢就可以去生佢哋嘅下一代啦。咁令到你下一次再想去杀佢哋嗰陣呢又难咗啦。咁所以就变咗一啲我哋讲嘅超级菌啦。咁所以最好呢，所有嘅抗生素，无论係搽嘅、食嘅、眼药水或者点鼻、点耳仔呢啲，所有嘅抗生素，醫生開幾多日俾你呢，你就一定係要食足幾多日，就唔好去話自把自為去停咗佢。咁同埋呢即係另外嘅一啲藥，比如話頭痛藥啊，或者一啲其他嘅，即係比如話我關節唔舒服嗰陣食嘅藥啊，或者點呢，咁嗰啲呢 就可以話我唔頭痛啦，嗰陣我就唔食啦，或者我唔發燒我就唔食就可以嘅。但係抗生素就唔同，抗生素係一定係要食曬成個療程先可以嘅。
1: 好，明白。咁仲有啦，如果係我呢一次已經係撳低咗啦，咁第二日仲有冇機會復發嘅咧？
0: 有可能嘅。咁就係因為如果我哋今次撳低咗咧，覺得我頭先講咁樣咧，可能仲會剩翻一粒兩粒嘅。咁大部分嘅情況下咧，呢一粒兩粒咧，我哋個身體係可以撳得住佢嘅，我哋個白細胞係可以撳得住佢嘅。咁但係有時咧，當我食咗呢個抗生素之後咧，我可能個身體咧又會唔舒服一段時間，或者係我掉以輕心啦，咁令到我自己嘅即係個免疫系統又冇咁好啦，咁樣咧，咁佢就會卷土重來啦，佢就會即刻又同你犯翻出嚟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呢一個幽門螺旋菌咧，可能真係由細到大都喺你身體入邊啦，你只不過係唔知道佢喺度咁解啫。咁呢一種情況咧，就係非常之困難嘅。點解咧？因為你有可能一世都唔會復發，但係你一旦你亦都有可能係隨時發作咁樣。咁就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是。即係盡一切可能係避免佢發作咧，就係唔好食咁多刺激性嘅嘢，唔好即係令到自己胃酸分泌過多。咁有啲乜嘢會令到胃酸分泌過多咧？就係緊張啊，或者係飲酒啊，食煙啊，然之後即係做一啲唔係好好嘅嘢，即係食太多辣嘢啊、酸嘢啊，咁樣都係唔好嘅。咁所以我哋避免呢啲情況咧，我哋就會健康啲啦。
1: 嗯，好，明白晒。好啦，嗱，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同我哋讲咗咁多呢个资讯方面嘅啲知识嘅。Maggie，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好，下次再见，拜拜。
8: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2: 在今年的4月13号到4月16号，在香港的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了香港国际创科展 InnoX 2026。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展览，看看亚洲的科技和我们北美洲的科技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同。今次展览的主题定位就是创新、自动、起飞 Innovate, Automate, Elevate， 而重点就是聚焦五大方向。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AI Plus， 第二个是机械人技术，第三个是低空经济，第四个是房地产科技，第五个是零售科技。只是看五大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少少的端倪。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这两个科技目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很重视的，但是低空经济、房地产科技和零售科技就更加贴近香港本身的性质了。首先讲一下第一项技术 AI Plus。 在这个展览里面， AI Plus 已经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一个融合了的概念，即是说不只是做 AI 模型，而是把 AI 嵌入到城市、企业和日常生活里面。就因为这样， AI Plus 就列为五大核心领域的首位。在这个展览会里面设立了一个智慧香港展馆，而 AI Plus 就被拆成八个的具体应用区。第一个就是 AI 加公共服务，例如政府的数码化，包括申请、自动审批、智慧客服 Chatbot， 目的是提升政府效率，降低人力的成本。其中例子就是数位政策办公室 DPO， 透过在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和澳门设立了自动服务机，实现了超过80项香港服务的跨域通办，技术逻辑上打通了跨境数据和身份验证的壁垒。至于政府的智方便，已经累积了430万注册用户，串联超过1400项公司型服务，成功构建了香港数位身份主权的底座。这部分亦都体现了科技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面的贡献。第二个应用板块就是 AI 加医疗创新，其中 AI 医疗影像就可以对 X 光片和 MRI 作出分析，例如 AI 牙科诊断、卫生署的 POC 项目透过 AI 自动解读 X 光片， 并生成牙位图，大幅缩短了临床的行政时间，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帮助医疗人员找到问题的所在，亦都有疾病预测的模型，令到医疗界更容易掌控了疫情。他的目标就是从医疗辅助的角色走向预测医疗。第三个领域就是 AI 加日常生活了。这个应用区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所接触的 AI， 包括智慧家居啊、个人 AI 助手。而第四部分就是 AI 机械人，这些机械人是由 AI 驱动的，有自主导航和决策能力，例如自动化飞行区灯清洗和检查的机械人，由机电工程处研发，结合了 RTK 精准的定位和图像分析，实现了机场维护无人化的高精度。另一个就是水质机械学习监测船，环境保护处利用传感器和网状网络 Mesh Networking 向地下排水系统等极端环境中实现了污染源的实时监察。而第五部分就是 AI 出行 Mobility 了，这个部分就包括了智慧交通的系统、自动驾驶的辅助，可以解决城市挤拥堵塞和效率的问题。而第五个就是安全 Security 了，包括了人脸识别、行为分析。虽然这个领域是比较高需求，但同时亦都是比较具争议性的，因为涉及私隐和误判。第七部分就是基础建设，包括了智能建筑、能源管理。这种 AI 的应用就比较隐藏式的，属于一些底层系统，而我们表面上未必知道它实际上运行着。第八点就是低空经济，当然就包括无人机的调度、低空空域的管理。 AI 将会成为飞行系统的核心控制层。而今次展览会的 AI 展示，由过去的展示 AI 模型的能力，包括准确性，包括它的速度，现在就是展示它的完整应用，包括 AI 加软件加硬件加数据加场景，比较一个完整的落地方案。而今次展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有政府的直接参与，超过20个政府部门都展示了它的 AI 应用，同埋政府同埋产业初创的共同开发。这个代表着 AI 不只是市场的需求，而是政策驱动市场。而今次展览亦都强调它的可部署性，而并非一些概念，即是说可以即时应用、可以规模化、可以商业化，已经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技术，而是真真正正可以落地的产品。而 AI Plus 向这个背后对应了三个核心的商业模式，就是 AI SaaS 软件即服务，包括了 AI 客服、AI 分析平台，而这类服务通常都是订阅制的。而另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AI 解决方案 Solution Based， 其中的例子就是智慧城市系统、医疗的 AI 平台。收费方式通常以项目计，当然完成这些项目价钱就比较高一点了。第三种就是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就是我们所使用背后的 AI 云端平台或者算力平台，收费方式就是用量来计算的，即是用多少计多少，或者是用一次计一次。而 AI 在香港有什么战略意义呢？主要就是香港的角色会是 AI 的连接器，是用来连接中国技术和国际市场，亦都可以作为 AI 商业化的试验场。展览会都强调全球合作与市场对接这个概念。而 AI 已经进入产业化的阶段，数据显示约莫有 78% 的企业已经采用了或者测试着 AI， 所以 AI 已经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而 AI 的竞争已经从模型的能力转向于落地的能力、数据和生态系统。总括来讲， AI 已经不是工具，而是城市和产业的操作系统。因为时间的关系，香港国际创科展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下集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信息，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0: 深度文化。
1: 最近在中东呢就进入很多的战乱当中，而且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的理性或者道德的标准，就是随意呢是互相的轰炸，或者用飞弹射对方，或者用飞机炸对方。而且杀的人包括很多是小老哥、无辜的儿童，或者是将一些屋子炸冧，里面死了很多的平民。你睇见咁情况咧，即系凡发动战争嘅人都似乎带住一种嘅罪啊。咁所以教宗咧，佢就指出咧，如果嗰啲手欠沾满鲜血嘅人，咁而且咧系发动战争嘅人咧，如果佢要祈祷啊，上帝系唔会听嘅，因为咧你杀咗咁多人，犯咗咁多嘅罪，你仲祈祷系嘛？你以为上帝会听咩咁？但是教宗这样讲其实是很合理又很合圣经的，不过又有些人反驳，我又听到有些所谓牧师，当然都未听过那位牧师的名字，不过有时在网上看看他怎么讲这样的讲法。那些牧师呢他就这样讲，他就说呢是公义之战呢是可以的，圣经是容许，即是上帝都有公义之战的。咁啊，而呢个喺圣经里面啊，即系上帝都会叫人行公义啊。咁如果即系以色列嗰个角度睇，系嗰啲巴勒斯坦人也好，伊朗人也好，或者佢所支持嘅真主党或者系哈马斯或者胡塞武装，都系不断要毁灭以色列噶嘛。咁所以以色列反抗好正常，唔系坐喺度任你毁灭啦。咁个牧师咁讲咧，佢用紧嘅唔系圣经原理，呢个就系人间嘅原理啦。其实战争就咁产生嘅。咁你要毁灭我，我要毁灭你啊嘛。咁通常咧，即系你企呢边嗰时候，话对方毁灭我，所以佢系邪恶嘅。咁对方就话你系想毁灭我，所以你都系邪恶嘅。咁咧，所以喺现实世界里面咧。进入冲突的双方都可以说是不公义，甚至是犯罪，甚至是邪恶的。如果我们要看清楚人间的标准是这样，如果你用人间标准判断，牧师讲话没错的。但是牧师讲话想由此引申，就是从神的角度，从圣经和上帝的角度，就是说如果我是被侵略，我去打回你转头，去毁灭翻嚟咧，系基于正义嘅咁，呢个系上帝嘅正义咁。嗱，咁咧呢度涉及系政教合一咯，即系之前系政教分离咁讲话啦，冇问题啦，咁即系人间有人间睇法，咁神嗰边有神嘅睇法。但系你将人间嘅一场战争上轰炸他人嘅行为，就视为咧系上帝嘅正义表现，因为对方系邪恶嘅咁。咁但系你咁讲嗰阵时候，你執行殺戮嗰啲人係唔係代表上帝，因為佢係另一種邪惡呢？咁啲牧師就冇解清楚啦。咁都唔係個個牧師咁，但係有兩個我覺得都奇怪嘅觀點提出嚟。咁牧師其實就唔係時事評論員，咁但係忽然間都要評論起呢啲問題啦。咁有啲牧師一樣有政治觀點嘅，有啲咧就係比較親美，咁啊覺得咧即係特朗普係啱嘅咁。所以你批评特朗普发动战争就唔啱啦，因为特朗普系基于正义嘅咁。咁有啲又认为以色列咧系基于正义嘅，因为佢系上帝嘅选民咧，所以上帝咧系会系使佢复国，同埋会支持佢咧系打倒啲敌人咁。而上帝点解支持以色列啊？咁因为咧系圣经都讲到咧，就系亚伯拉罕同佢后裔即系上帝所祝福嘅。凡是祝福阿伯拉罕的都蒙神祝福。这些想引圣经来解现世事，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会有问题，因为圣经讲的处境和今天现世处境是两回事。如果要讲政治就用政治原则讲，就是时事评论，用时事评论原则就不要随意搬圣经。但圣经那个的做法就是涉及一些真正仁爱、善良、正义。那么我们希望世界归回正义、和平和仁爱呢。所以教宗呢，他是引圣经的原则， 就话咧发动战争啊，系有先越守有先越嘅人咧，佢终于信上帝嘅祈祷咧，都唔会蒙悦纳啊，上帝唔会听啲人嘅祷告。咁佢意思就系话咧，系如果任何人无论你企边个立场，边个政治立场，如果你一系用战争手法杀咗啲无辜嘅人，佢就唔可以代表上帝嘅正义，亦上帝唔会听佢祈祷嘅咁。咁教宗讲话，其实系呢个好啱圣经原则。但反驳嘅人咧，就尝试去证明就系教宗嘅问题，因为咧以色列人去炸嗰啲伊朗或者炸真主党啊，炸黎巴嫩啊，或者炸巴勒斯坦人，杀咗好多人都好咧。咁系因为嗰啲人系邪恶，要毁灭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打翻转头咧，系基于正义，而且系上帝所祝福嘅咁。咁呢啲嘅讲法咧，就系亲美派嘅人咧，咁啊，就喺美国政治上围住特朗普嗰班人，咁有好多都系基督徒啊，咁佢用呢个角度解释咁。我觉得呢个角度解释就系搞错咗咧，就系冇办法系分清咧政教分离嘅原则啊。咁而当你进入战争状态嘅时候啊，咁你唔系只有一边就正义，一边邪恶嘅。咁佢话咁你打希特拉、打德国或者打日本嘅侵略，咁系正义噶，咁嗰边系邪恶啊。咁咧，但系如果你呢边去打佢嗰阵时，系有意去杀佢哋嘅平民，有意去杀一啲无辜嘅细路哥咧，都系犯罪噶噃。你打希特拉系基于正义啊，打日本军国主义系正义，但系你打嗰阵时系随意杀一啲人咧，系你系唔识得就住咧。杀一些无辜的人其实都是犯罪的，如果从宗教角度讲，圣经角度讲，不可以说你打那些是整体都是坏人，所以你这样杀小孩哥是没有罪。我们要搞清楚，就是当教宗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杀无辜的人，发动战争去炸一些无辜的人的时候，你手有先月，上帝是不会听你的祈祷，因为你不是代表到上帝的公义。其实公义这个观念在圣经来讲，普通的定义就是道德上合理的正确行为就是公义。但在圣经来讲，就是上帝本质就是善良、正直和公义的。他立下的律法是一个基本标准。而上帝立下的律法就是例如十诫，咁好简单，就不可杀人啦，不可奸淫呢咁咧。咁同埋佢定嘅律法里面，不可流无辜人嘅血。咁佢律法定咗系咁。咁咧，如果即系你话我而家执行公义，我杀埋无辜嘅人咧，基本上你都系犯咗律法嘅。以色列人咧，即系佢系神嘅选民，如果反律法，上帝咧都系认为佢系有罪，要审判佢喎。这个我哋要搞清圣经嘅睇法系咁样。咁咧，所以我哋唔可以话先有个政治立场，又揾圣经嚟解自己嘅立场。因为圣经本身嚟讲咧，其实系公义咧，系基本上就系描述上帝嘅性质。但如果喺新约里面，公义呢个字就系指咧同他人嘅关系里面咧，喺商业啊、法律呢啲事务上咧，你要有个公正嘅做法啊。邪恶咧就系基于你嘅自我中心。唔敬畏神，唔尊敬人咁。咁呢个公义同邪恶嘅区分系咁。咁由你如果执行公义咧，嗱喺圣经咧，如果我哋睇翻咧，系喺尼家书啦。咁尼家书咧里面有好著名嘅一句说话啊，佢就话世人啊，又话以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咧？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咁呢个就系尼家书第六章第八节啦。呢段都好出名。咁当啲人走出去暴动嗰阵时，如果系基督徒都成日话我行公义啊嘛，咁但我会再问你哋有冇好怜悯先啊？喺呢段圣经其实好清楚咩叫善啊？善咧，当你去执行公义嘅时候，公义同怜悯系一齐嘅，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主同行，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与上主，即是与上帝、与神来同行， 是个大原则，你生命是份信心去亲近上帝的。你上帝同行，你自然会谦卑，不会说我是一个公义的执行者，不会说我代表上帝，或者我是具有高人一等的善。这个就是谦卑的心。有谦卑的心的时候，你就会怜悯，用爱，用仁爱的心去看世间的人。又用仁爱的心去看世间的人的时候，你就去行出公义的一些的做事方式。那这个不公义是什么？其实弥迦书都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恶人的家有非义之财，可恶的小星斗。这个公义它是指什么呢？现实上它举的例子很清楚，就是那些人做买卖的时候，它有多是不义之财赚回来，或者呢用那些呃人的星斗，就是呃秤的方式来赚多钱，这些叫不公义。嗱，呢啲唔公義同我哋今日講嗰啲，即係話佢要毀滅我個民族嗰種人，唔係等同啦嚇。咁啊，呢種唔公義咧，亦唔係有啲話啊冇民主就唔公義啦，咁啊啊冇人權就唔公義咁。咁嗰陣時啲人暴動啊，中意用呢啲咁樣嘅原則。咁但係其實咧啊，民主同人權唔等於就係公義嘅。咁我查翻美國歷史嗰啲啊。立咗美國嘅基本憲法都係要講即係平等公義、尊重唔同嘅人。當佢大舉屠殺原住民嗰陣時，係用好多欺騙手段呃佢哋嚟，然之後咧用毒係毒死200個酋長啊。當美國係即係美洲嗰陣時，英文佔據美洲嗰陣時咧，係去殺戮嗰啲酋長咧，因為佢想搶佢個土地。咁酋長梗係唔夠你打啦，咁嗰個地區嗰啲原住民唔夠打，咁就最後講和嗰陣時咧，請佢嚟飲酒咧，毒死就係佢算啦。咁有啲第二啲有佔有土地嘅原住民，你同佢衝突，你想搶佢土地，咁你又送啲毛尖俾佢，嗰啲毛尖係天花病嘅嗰陣時佢做嘅嘢。咁呢啲做啲咁嘅手段，跟住你話我係公義嘅，因為佢哋好野蠻嘅，佢哋成日係殺人嘅咁。但其实这些一点都不是公义你用的做法。你终身是民主人权国家，你完全不是真的根据民主人权做事嘛。你立了民主的体制，但你做事完全都是反对民主的。所以呢，你说民主人权的口号是很好。但是当人你今天西方有人权，所以就有吸毒的人权。亦有呢各种是自我放纵的人权。咁呢啲人權係咪代表公義呢？咁咁亦話佢即係一種係放縱嘅藉口，係唔道德嘅行為嘅藉口呢？咁所以呢，我哋所謂公義，嗰起基督教嚟講，唔係用民主自由作為定義嘅，係用呢你做嘢公唔公平，但你咪以善用憐憫嘅心去睇人。咁你有冇去呃人啊？你用啲唔公平嘅稱去用那些假的砝码去呃人赚钱。另外呢还有富，圣经那里城里面的富户满行强暴，即是他们有钱的人呢就是以为自己就叻晒。如果我们看回一些国家有强的，他又以为自己叻晒。现在他们成日讲大话，圣经说居民都说谎言，舌头是诡诈的，那都是这些呢都是不公义。咁所以话行公义就系你要唔做呢啲嘢叫行公义，但行公义同好怜悯，即系仁爱嘅心系一齐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弥迦先知指出嘅公义，唔系我哋今日人讲响公义啊，又啊佢讲嘅公义系真系公平正直对人嘅一种做嘢方式啊咁而唔系咧。是今日啲人想推动某种政治观嗰阵时，话我嗰套政治公义，你嗰套价值观唔公义嘅咁，完全唔系呢啲嘅政治嘅做法。所以点解政教分离系咁解？因为你唔好乱用宗教嚟解你政治上所定嘅你认为啱嘅，就用宗教话佢系啱。咁人哋反对你嗰啲，佢都系用基督宗教话你唔啱噶噃。咁呢个伊朗都话美国系邪恶噶，咁佢都系用佢嘅宗教原则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分清楚吓，系唔可以借宗教之名去进行暴力嘅嘢，呢个系必然唔啱嘅。咁同埋咧，系我哋唔可以咧，系借政治嚟到推动宗教 或者借宗教来到解释政治上的对人的欺压来发动战争。这个就是我们要搞清楚所谓政教分离的最深原则。所以宗教改革之后要用政教分离原则，就是在很多的这些政治或者是种族的冲突当中，不要动一下都搬上帝出来作为你的理由。上帝你生命里面经历的是要通过谦卑的心是与上帝同行，这个是一种内在的改变自己的经历，让你内在经历到上帝而有一种圣洁的人生，这样才 是上帝的义在我身上出现。那我是凭信心才被上帝称为义，因为凭信心呢我是接受上帝的宽恕和救恩，那我的罪被洁净，上帝就看我为义了。咁咧，正系咁样，我哋更加唔可以话我就系代表正义。纵使上帝称你为义，都系因为佢宽恕咗你，你唔可以话自己就代表正义嘅标准。咁呢啲个喺宗教上、喺信仰上系一个完全嘅谦卑投身，同埋系以经历神咧，再去爱咧，用爱去对翻人，咁先至叫做真正嘅从神嗰度嚟嘅义。否则咧，你越滥用宗教之名去做你哋政治上的暴力咧，当然啦，教宗讲得啱嘅，你咁样嘅做法，你祈祷咧，上帝唔会听。
0: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喺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1: 我们自己成长这几十年咁啱是世界没什么战争，但我们父母那一代讲到来，就是他们成长的时候就遇着日本的侵略，而且是非常残忍的屠杀中央的年代。当我父我自己父母都是读大学的时期，日军已经打到广州呢，咁我妈妈读中山大学，爸爸就读岭南大学，当时呢都迁嚟广州呢，去到呢啲嘅边缘地方，喺平石嗰度系设校。咁爸爸妈妈就喺火车上认识，咁因此就后来成为咗夫妇。咁然之后到佢哋毕业嗰阵时已经抗战结束啦，咁但系佢哋就去昆明，咁爸爸就系读经济学，做咗个嗰啲嘅银行嘅主任。咁本身都系一个好有才学啊，又识中英文嘅人。我妈妈又系识中英文，佢读英国文学，咁喺西南联大附中嗰度教英文。咁系即系佢哋都系嗰啲知识分子啦，被栽培嘅精英啦。咁但系因着内战，佢哋系喺呢个解放军去到昆明前之前，就坐飞机咧飞咗去香港。咁我妈妈系香港人嚟嘅，咁佢都好希望有人能够翻去中国贡献嘅。佢哋两夫妇，因为佢哋都觉得即系一路以嚟政府对佢哋都好多栽培啊咁。咁但结果都系冇机会翻祖国啦。咁直至我入中国喺大学嗰度讲学嘅时期，因为我去中山大学，咁妈妈咧就俾啲钱我咧，叫我去捐翻俾中山大学，因为佢话佢以前读中山大学政府唔收佢钱啊，即系佢做走难咁样去读大学嗰时，政府公食公住系唔收学费。今日咧即系中国重建嗰时咧。咁佢啲海外都叫有好啲嘅收入咧，都叫我带啲钱咧，每次去中山大学都捐俾咧佢哋嘅哲学系嘅发展咁。都觉得系呢一切都系代表住一种即系嗰啲家国之情。咁亦系咧，系我哋两兄弟都系喺香港出世，其实都系国家好多灾难嘅时期啊！我哋我出世嗰时系寒战嘅，打紧朝鲜战争。咁啊，战后有个哥哥出世，内战时期，咁由长大嘅时期就系文化大革命嘅时期。咁其实我哋都明白到中国好多艰难困苦，但我哋又好似无能为力，可以做到咩嘢？青少年嗰阵时，我自己都常喺度喺度喊，就系点解人生有痛苦？点解 这个国家民众多灾难，而我爸爸后来亦因为无法回国贡献，咁我又变咗有精神病。咁点解人生又痛苦，国家又灾难，人类点解又战争到今日就喺度继续打？咁而但系好奇怪就系，每次当我仰首观天，睇呢个夕阳，睇呢个星空，又觉得咧呢个世界咧好靓，啊呢个宇宙好美丽。世界应该是有真理的，亦应该有天理良知的，但是为什么人类有这么多罪恶呢？所以我一路都思考这些问题。后来我到大学，即是我13岁已经是看老庄思想，14岁看希腊哲学和西方哲学，看埋康德尼采，15岁修佛学，16岁以后就开始修读孔孟之道。咁啊，后来跟从新儒学大师唐君毅、牟中三两大哲学家，又到个博士学位嗰时去美国跟从另外一个学派嘅大哲儒学嘅大哲学家，就系成中英。咁我一路都想揾人生嘅答案，咁结果即系我揾到嘅就系追求各种嘅伟大嘅哲理，嗰啲古代嘅圣人啊、哲学家。咁最后我相信宇宙的确系有天理，人内心的确系有良知，呢个世界系有和谐嘅追求，啊人追求应该同宇宙同万物同其他人都系和谐。咁但系呢一切后面应该个最后真理就系上帝，所以咧我就成为咗基督徒，因为你要同上帝沟通系要通过佢嘅救赎，就通过耶稣基督，咁我就接受咗基督教。但我接受基督教的同时，我完全肯定翻我所读的孔孟之道啊，孔孟老庄啊，同各种嘅学问知识都系好伟大嘅。咁所以我一生都好希望咧，将呢啲嘅学问知识能够融汇啊，系建立到一个中国文化特质嘅基督教，而唔系一个西方形态嘅基督教。咁啊，我嘅老师佢成中英教授系当代嘅儒学大师啦。咁佢写好多嘢，咁佢亦系相当有创意嘅思想家。咁最近去世，咁佢去世之前不断同我对话，就系讨论咧，即系佢发展咗嗰种嘅中国哲学嘅思想，系咪可以推荐到一种中国式嘅神学出嚟？咁结果到佢去世之前。我同佢即系总共有6次嘅对话，而啲对话到最后，我可以用到佢所发明嘅中国哲学嘅，即系一种所以当前新时代嘅中国哲学嘅体系咧，去解释到即系基督教嘅神学，以至到咧系基督教系可以用中国文化嚟表达，而唔系用西方嘅文化表达咧。佢老师就非常高嘅，佢完全系认可我所作嘅所有研究。我最后一次同佢对话，佢咁讲，咁就佢下一步佢思考咧系罪嘅问题，即系人类都有罪啊。咁啊，但系之后佢就去世啦。去世咧，但系我又估唔到佢就系儒学大师，但系佢去世前2日咧，佢系请佢个女，个女系基督徒啊，又叫咧牧师咧去为佢洗礼。咁呢个即系佢个女就都成日带佢教会，咁佢嗰个牧师又系我青年时期嘅好朋友，都有一定嘅学识啊。咁而最后咧，即系讨论到罪啊、生死啊、永生嘅问题。咁而佢去世前终于做咗个决定，就系接受咗耶稣基督做佢嘅救主。咁就完全系承认，即系个牧师讲嘅有关基督教救恩，佢接受。以前佢一路都好多疑惑、好多批评，但系最后佢接受。我好惊奇，老师点解作咁嘅决定咧？我原来咧系我相信佢就明，佢终于明白喺一个最高嘅宇宙真理嗰个嘅眼界之下。终极嘅天或者道太极其实终归都系同上帝咧系相关，而上帝同人嘅关系系通过耶稣基督咧而可以让人系进入永生嘅世界。咁而佢发觉咧，中国嘅哲学咧同基督教系和谐嘅、和好嘅，咁终于咧就成功咧吓系。即系佢就用佢嘅生命嚟连结咗两大文明嘅精华。咁佢嘅成为基督徒咧，死之前就基督亦系一个大嘅即系学术界嘅新闻嚟嘅。好啦，咁而即系我自己亦系沉痛面对人间嘅，即系好多嗰啲矛盾冲突啦。我发觉因为人咧系有隔绝，人与人国与国、族与族都系有好多隔绝，隔绝就系 又互相的猜疑，互相不了解，又互相抹黑，又变成互相的仇视，终于呢就有互相的斗争，最后有暴力就形成战争。咁呢种嘅隔绝就係圣经所讲嘅罪啦，而呢个罪嘅化解呢要通过呢係仁爱嘅思想。孔孟之道讲仁爱，而呢仁爱最终根源都係来自个仁爱嘅上帝呢，人係可以以爱呢同上帝交往，又以爱嚟对人。咁呢个就可以扭转暴力同埋战争。咁而亦係因为我当时諗通咗呢，所以我就觉得中国有艰难，但中国开放嘅时候，我与其在海外闹佢、侮辱佢，话佢呢人唔好，嗰人唔好，咁不如我入去里面同佢一齐行。佢咁艰难，我同佢一齐经历艰难，让我咧尽我努力咧，系可以咧，系以我所知嘅知识等等，可以帮到中国咧重建有种新嘅方向同价值嘅。咁结果咧，即系我入咗中国就都有成30年。咁我又放弃一啲高薪去入中国，就又到农村帮助最贫困嘅学生，亦去到呢大学去讲学，亦同政府交流呢，反映呢好多嘅意见。咁就希望呢中国呢，例如当时拆十字架、拆教堂呢，我就向同另外一个全国政协去中央呢，同最高嘅宗教官员係反映。咁宗教官员其实佢就唔係佢哋決定要做呢樣嘢，一個省嘅書記做嘅。咁所以官員咧，嗰、那個高級嘅官員，佢就向呢、這個全國政協嘅主席余正昇反映。後來余正昇咧，亦去調查呢件事咧，就後來希望停止中非政協會議咧，係嗰位基督徒嘅全國政協咧，就喺嗰度寫咗一個嘅信訪就有32個香港政協簽名支持咧，就終於係據說係上到習近平。咁習近平咧，終於就下令呢、這個浙江省唔好再拆教堂同十字架，咁完結呢啲事。即係我哋喺中國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嘅交往，但係中國係聽意見嘅。咁但係我哋中國會信任我哋，因為我哋唔係淨係講呢啲學問知識，而係咧我自己親身去到農村，同嗰啲貧困嘅學生咧係有交往。喺我哋嗰個交往裏面，我哋遇到好多多唔同嘅艱苦奮鬥嘅年青人，但係咧終歸咧即係因為我哋資助佢哋讀書咧，佢哋成為你有用嘅人。咁其中一個年青人啦，即係佢13歲嗰時咧，佢失去父母，佢面上有一個嘅疤痕。是个爸爸的精神病嗰时斩咗佢块面，嗰时佢3歲。咁后来爸爸自杀死咗，精神病，咁妈妈做打石嘅工人。咁呢但係后来喺佢13歲嗰时塌石呢就係砸死咗嘅。咁呢个砸死咗嘅妈妈嘅细佬哥就成为孤儿，后来我哋文化更新呢个机构入嘅团队又去探望呢啲资助啲学生嘅时候，学校就将佢交俾我哋去资助，因为佢冇父母。咁寄宿呢同埋我哋去负责俾佢一路受教育。咁估唔到后来即係我哋嘅团队有对李医生夫妇去认佢做仔，即係佢叫何光。咁呢佢就一路就以一个嘅即係乾儿子咁样嘅认佢嘅养父养母喺加拿大。一路養育，以至到後來就入咗大學。佢好努力讀書咧，出嚟咧就喺銀行做。後來就而家咧已經成為一個銀行嘅行長。當時即係好艱難困苦，見我哋就喊嘅首歌咧，原來佢生命咧係可以即係因著我哋嘅愛，鼓勵佢站立起嚟成為一個銀行行長嘅。咁佢開始嚟見我哋嗰時候，有揸車同帶住太太以及啱生嘅 BB 女見我哋，已經即係開始佢住太太以及啱生嘅 BB 女見我哋，已經

0: 百分百清凉。
1: 斯乐兵团，
2: 各位斯乐兵团嘅听众，你哋好，又喺空气同大家见面。今日系5月10日，母亲节嘅日子，所以我哋斯乐兵团亦都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团友喺触动心弦呢个环节，同大家分享母亲节嘅信息。佢哋就系温哥华恩语之声负责人之一 Grace Hui 许师母，同埋我哋熟悉嘅罗乃圈师母，请听下佢哋嘅分享。
1: 斯乐兵团
0: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3: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在这里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今日要同大家分享的诗歌就叫做《我将你铭刻在掌上》，是出自以赛亚书49:15-16的经文。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一节的经文我读的时候，我已经很深受感动，因为我觉得呢，形容上帝对我们的爱呢，这一幅的图画呢是很贴切的。再加上我现在是3个乖孙的婆婆，很多时候见到最小的乖孙就伏在她妈妈，即是我的女儿的膊头上面，很安稳，很舒服。即是我心里面就想起这一节的经文，上帝怜悯我们就好像一个妈妈啊，怎会忘记她吃奶的 BB 呢？当然也有一个很亲身很入心的经历的。话说几个月之前，我患上了手足口病，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很痛的，手指尖啦、脚啦，是全身都很疼痛，行不到几多步。我还记得呢，我是很缓慢的形式行，但又不可以给牧师扶我，因为我怕我传染他。痛了成很多日，吃药没用，或者搽药都没用，有时痛到吃止痛药都不行。很多人告诉我会过的了，过的了，你忍吧，你忍吧。但是望着呢手脚的那些水泡啊，红点啊，其实是很肉酸。我很记得了，我有一天睡在这里，就是祈祷说，耶稣啊，我好痛啊，求你帮我啦。咁点知心里面出现嗰句嘢呢，就係你赞美我啦，你赞美我啦。咁我咁痛，我点样赞美你呢？你赞美我啦。突然之间心里面就响起另外一首诗歌，叫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就必得胜。咁一路呢在心里面越唱越大声，越唱越大声。咁开始呢就瞓到觉了。在瞓到觉的几日之后，就要预备一篇的讲道。我就将这节很感动的经文即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咁我就上网找有没有一些关于我将你铭刻在掌上的图画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呢？会不会有个心形在个掌，即是手掌那里呢？找不到。咁我就祈祷我神啊，我好想找张咁嘅图画，到底边度有呢？你望下你右手嘅手掌。吓，我右手嘅手掌。我一望嘅时候，突然之间发觉原来喺我右手的手掌上面有一笪嗰啲嘅红印呢，就係、是、心形㗎喇。我将你铭刻在掌上。一个好好嘅回应啊。我的手掌上面有上帝刻着那个心形图案啊。我一路流眼泪，一路感恩，一路呢就拍了我手掌的这张相。现在手掌好了，但是那个经历呢是很深刻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不可以磨灭的印记来的。告诉我听，上帝爱我就好像他将我心刻在我掌上。我举起隻手，我见到个心；我摆低隻手，我都见到个心。吓，系话俾我哋听咧，我爱你，我爱你到永远，我系唔会遗弃你嘅。喺呢个母亲节。

0: 斯洛兵团
1: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0: 以下温哥华音乐之声负责人之一许思武同我哋嘅分享。
2: 好喜欢《孩子心曲》呢一首嘅诗歌，除咗系因为认识作词作曲嘅黄冠聪之外，更加系因为每一次唱到呢首嘅诗歌，眼中都不其然涌出泪水，深深嘅感受到作为孩子对父母嘅期望，又或者是作为父母对孩子的付出，特别是现在我相亲都已经离开世界，我不能够尽孝，而另一方面自己亦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有时常的问自己有没有尽力的去爱两个孩子。不过有一样的事我可以肯定，就是儿女呢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感恩神将他们赐给我们，而我亦都应该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路，就是道路也不偏离。意思呢就是要将耶稣基督带进他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基督里面他们就可以知道方向，那我就可以放心知道有哪个在这里引领他们。但愿我们的儿女每天都能够得到真爱，那句明日风浪和雨，而且活在真理里面，努力地去寻觅生命的意义。好开心能够在这里和你分享这首的诗歌，愿神每日都关心你，一生地陪着你，就好像父母亲陪着你一样。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日我会介绍一首诗歌，是广东话的敬拜赞美诗歌。歌名叫做有你爱我。作曲和填词呢都是伍伟基传道。我深信作曲和填词的伍伟基传道呢的灵感是来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就提到神就是爱。因为这首歌一开始就提到你是爱，你对我的爱从没改。换言之，伍传道能够将神是爱这三个字好像很简单，却能够让他的心里边是体会到爱是永不止息。即换言之，神的爱不会因为我们有时有些的不听话，甚至对神的违背，甚至我们有时会犯罪的时候，就神就会撇下我们。反而神仍然是等待着我们的回转，甚至好像浪子的比喻里面的爸爸，每一日都等着他的细仔是回家，以至到当他见到他的细仔也都是那位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是冲出去揽住他自己的儿子。我深信这位的爸爸一定是带住眼泪，甚至带住感恩的笑容，即是说笑中有泪的情况，去拥抱他自己的儿子。就因为当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神反而更加乐意是呼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回转。我们的神是永远带住宽恕，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即对我们有任何放弃的念头，因为我们的神的信实是不会改变。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会认得我们的名，他会呼唤着我们，甚至去到这首诗歌，去到副歌的时候，他就提到他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的。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几咁重要。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人，是一位被你所珍惜的一个人。这里让我想起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提及一杯凉水。主耶稣说，如果我们能够将一杯凉水给一些可能名不经传的人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这些人，神也都会祝福给凉水或者接受凉水的名不经传的人。换言之，我们的神呢不会看哪些人是特别的，我们的神是看人是一视同仁，他不会看一些权贵就觉得啊，这些我们要能够爱他多一点，对于微不足道名不经传的人他就没去爱。反而如果我们看回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在社会当中的地位不算高的人。即换言之，神眼中的我们因着他是爱，就反而给我们感受得到，原来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是看为宝贵的，我们是宝贝来的，以致到我们千祈不要看不起自己。我这样人最容易呢，就是跟人一比较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渣。当然我们真的不要去比较，但是就算我们真的比较的时候，我们去到最终极的时候，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神仍然一定是爱我，他不会放弃我。所以这首诗歌可以说将神是爱这三个字呢，是更加的落实给我们明白，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都是他所创造，所以他一定愿意去救赎我们，而且他是会救赎我们去到底，以至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救恩，我是深信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主耶稣啊，最近我听过一个讲法，当生活俾酸柠檬你嘅时候，就将佢做成甜甜酸酸嘅柠檬水。生命有时候会俾我哋酸涩嘅柠檬，但系主耶稣总有办法将佢变成甜美嘅柠檬水。只要有主耶稣，佢就能够将生命嘅苦与甜化为完美嘅良方，酸涩亦都变成喜乐。正如圣经里面嘅教导，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求主经常俾我喜乐嘅心。有人话神俾我哋两份嘅礼物，一份叫喜乐，另一份叫做平安。我哋有冇好好接受呢份礼物呢？神应许过会俾我哋，佢一定唔会反口。就好似诗歌《谁曾应许》里面所讲，谁曾应许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谁陪我去走过？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昼夜眷佑，连头发也数过？因你是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我究竟算什么？神你竟这般顾念我。求主天天看顾保守我，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

0: 听者有份，
1: 思乐兵团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e Nanny Music Ministry 提供。
3: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